0: 哎，大海，
1: 那是不是你们家摊儿？
2: 那就是我们家摊
1: 儿。那你看怎么有人躺地？你认识吗？不对，
2: 那是牛老板。哎，你谁啊？
0: 喂，你谁啊你？干嘛呢？你把人给我放下！
2: 给我放下！
0: 哎，别跑！
2: 站住！
0: 给我站住！
2: 别跑！
0: 别跑！你给我站住！喂，
2: 老板，牛老板，别跑！
0: 快去！
2: 牛老板，牛老板，你醒醒啊！牛老板，牛老板，快找水！
0: 都来了，来。
2: 没事吧？
0: 来，快快快进来！来。

0: 加二餐，这怎么了，熊哥？
1: 快坐，快坐，快坐！
2: 熊哥，你这咋的了？为啥呀？
1: 为啥呀？为啥呀？你是问个为啥呀？
2: 这次我带你们俩一块儿行吗？
1: 真的啊，熊哥，那太好了。
3: 熊哥，就是技术上出了点问题，又不是我能力不行。你这样不信我呀？
4: 信你，
3: 我的妈还不如信这碗粉儿。洪婶，洋洋，你醒了？
4: 嗯，
3: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别早了，人家呀替你看奶奶去了，这不一早把饭都给你做好了，快去吃吧。

0: 哇，嗯，哎呀，行，哎，好些了吗？好了，好了，啊，老婶儿啊，
1: 老人家千万不要折腾喽，咱李锦的手艺啊，还得靠您指导发扬光大呢。
0: 哎呦，德宝仔，我看你是啊，山丹酒喝多了。
1: 看看你，看看。 吉奶奶的身体恢复了，都会开玩笑了。
0: 走。哎呀。

0: 老板，这是谁啊？想要害你？
1: 我估计就是那个郝天雄。
2: 您这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啊？哎呀，
1: 我老牛啊，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脏心眼的事儿。就是那件事儿，我真不应该编排你。趁你喝多了，说车祸的事儿是你干的。其实那天我们就是路过，我是因为一个人管理鱼排，没人帮我，想把你拴在我身边帮我干活。我糊涂啊！
3: 对喽，迷途知返，善莫大焉呐！
0: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啊，老板，你。事儿都过去了。
3: 其实大家来这儿不都是为了闯生活吗？这过去的事儿，您就让它过去了吧。海南这个地方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真心付出的人。
1: 我得先找到那个人，了解一下个人恩怨。
0: 那兄弟，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3: 打边村。
4: 哎呀，别忙。

0: 忙活了。
1: 哎，奶奶，
0: 哎，
1: 您跟瑶瑶一定要注意安全。洪伯说所有人都去新村那边守着了，老传屋这边没人照应。奶奶，
2: 好啦，你就别说了，奶奶要休息了。
1: 啊，奶奶，那您早点休息啊。
0: 哎哎。
3: 奶奶，当年呢，我也是这样推你爷爷的。虽伯这孩子啊不错，这么千山万水的来找你不容易啊。
4: 那万一以后他要是不愿意千山万水的来找我该怎么办呀？
3: 人过一世，虫过一夏，至少现在他愿意来呀。以前在川屋住的时候啊，人好多呀，你来我往，喝酒唱歌，可热闹了。现在想起，我和你爷爷在一起的时间那么短，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
4: 奶奶，
3: 瑶瑶，别等失去之后，再后悔。加油。
5: 这次虽然有惊无险，不过何总昨天提醒的对，我们必须做好安保工作，营造一个祥和平安的环境。3月3节日期间不能再出差错，我们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安保工作。
6: 我那两个朋友听过会员的声音，他们也想参加。
7: 对方至少有三个人，
8: 这次行动你俩必须听我。
9: 你是战略家，我们俩就缺个战略家。
10: 那你说他能有啥招啊？
8: 收破料那方法不能再用了，你俩去国府伪装成卖椰子的，我刺探情报去。
10: 他们会不会白天动手？
9: 白天人太多容易被发现。
10: 我觉得应该是晚上。
9: 那晚上黑漆麻乌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11: 咱甭管白天黑夜，这椰子车是咱们的流动情报探测器，咱们得用它刺探敌情啊。
8: 只要条件成熟，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干。
10: 那咱们就24小时流动监控。
11: 行。

0: 你俩赶紧撤，晚上再行动。
1: 兄哥，这都等了3个小时了，还行动不行动啊？我这里面都湿了。
2: 忍着，懒得跟你废话。
1: 兄哥，
2: 嘘，时机到了，出发吧。
1: 出发？真的？那我现在出发了啊。
2: 趁雨下大之前，赶紧把东西给我拿回来。

瑶瑶，其实你爸爸早就知道错了，也很后悔，可是男人呐，自尊心强，他不好开口啊，他许久对你妈妈，对你，他心里过不去。你和你爸爸的事儿啊，一直是奶奶的一块心病。我不知道，在我走之前，你能不能原

0: 别动，
1: 人赃并获。
0: 别跑！站住！站住！

0: 小哥，
1: 老板，
0: 洪博给我打电话了，说咱们准备收购的那块作为镇馆之宝的里脊，在3月3会展示出来。他还说，那位主持啊，准备把这块锦传给他的孙女，叫吉瑶。
2: 吉瑶。

0: 哟，郝天雄吧，
1: 牛哥，
0: 这是要上哪儿啊？咱俩的事儿可还没了、
1: 啊。牛哥，咱君子动手不动口，牛哥，我也是被逼的，我被人指使了，牛哥。
0: 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1: 牛哥。

0: 东西，东西，我俩兄弟都折了本了，还东西？
1: 兄弟，听讲义气，我全身都湿透了，你想一家事业不成？
0: 大哥，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我不玩了。
1: 这事成了，都有肉吃；不成，都得死。
2: 我现在连东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去？找着他。七瑶，
3: 来，你们俩都过来。我让你们俩看一样东西。这件礼锦是祖上传下来的。 每年三月三，我这个做主持的，就是披着这件礼锦。哦，原来是这样，
1: 奶奶，您早就预料到了。
3: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一场战乱，有一个先辈，他就是披着这件礼锦，凭着人在、礼锦在的精神，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 哦，接
3: 过礼金，答应奶奶，一定参加三月三。

0: 我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
1: 哎，咱们给 C 波准备那个礼物呢。
0: 什么礼物？
1: 就那几只青蛙呀。
2: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去看了，一杆没盖紧都跑了。
1: 嗨，哎，没事，我们现在给你抓去。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下级报告早就写好了。
1: 啊，嗨。
2: 去呀，愣着干什么呀，快点。
1: 别看了，抓蛙去。你怎么来了？
3: 明天3月3完成奶奶的心愿之后我就去找你。
1: 真的？
3: 嗯，我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面对你的家人吧。
1: 那我等你。
4: 我等你啊。

0: 站住！
1: 姐，
0: 过来，东西呢？
2: 放开！
1: 姐，
0: 给我！
1: 你干什么？
0: 我只要李锦，把李锦给我拿过来，我立马放了他。
1: 你放开他！
0: 你把东西放下！
1: 好好好好好，
0: 放下！
1: 好好好，冷静冷静，别激动，冷静，来，别伤着孩子，把孩子放下。
0: 我说了，我只要李锦，我今天要拿不到李锦，咱们鱼死网破。
1: 行，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3: 孩子，你不就是为了要这块锦吗？
0: 给我。
3: 可以，但你别把自己逼上绝路。
1: 黄老板，你有车行，你有家庭，你也有孩子，错也不孩子恨你一辈子。我求求你，我给你下跪还不行吗？

孩子，给你吧。

0: 不行不行，
1: 哎呦，你别烂了，这车烂了没看见吗？
2: 马上，把这个抬上去，又慢又喝。我把它立起来了。
0: 来，一会儿，赶紧的，快！
2: 来来来，我得把这布拿来烧。哎，这喇叭怎么还按的没完了呢？不是说在搬的吗？
0: 车里有病人，生病了，我得送他去医院。
2: 你别着急，我学过点医术，要不我帮你看看。救命啊！老板，我马上救你啊！哎，你不能走，大海他有问题。等着！哎，你干什么？动！干什么？
0: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3: 我听我听我，哎哎，还好有惊无险，我回来给你送钥匙。是啊，
4: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后怕。
3: 没想到你爸爸为了你还能……哎，放心吧，牛老板，郝天雄已经被抓了。
5: 应该应该。
3: 我搞文化产业，主要是想回报家乡，宣传黎苗文化。
4: 没想到这个合住里利用了我的善意啊！
6: 认识一个人还是得有一个过程。嗯，
3: 好在他被绳之以法了。洪博，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再招两个人。
4: 哦，谁呀？
3: 就是大海和文化呀。哦，你们愿不愿意到我公司来干呢？
5: 我愿意。
3: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吉瑶。哎呀，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今天就站不到这儿了。
5: 我们打边村欢迎善良的人，不欢迎恶意的人。坏人来了，必然罪有应得。明天就是3月3了。

0: 奶奶，
1: 。
2: 我要好好帮助副总把黎族文化推向世界，
1: 你呢？
3: 我跟着我兄弟，然后跟着副总好好干，
2: 加油！
1: 叔叔，您呢？我要跟吉瑶永远在一起。
4: 好，
1: 开拳战服喽！
2: 哎，去，我帮你拍拍。去吧，快点，去！
5: 就你俩只能这么掰断了。
6: 不
5: 会，
6: 不会。哎，奶奶。
5: 我给你讲个故事
6: 吧。爸，来拍全家福了。
2: 准备好了？
1: 三、二、一，
2: 喽！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

0: 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1: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2: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2岁。
3: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5: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等待
6: 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7: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这不可能。
8: 不管有没有意义。
0: 一切皆有可能。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9: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队少尉胡小龙，
1: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2: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1: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2: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3: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2: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4: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在这儿，
5: 你和我就是中国。
2: 苦与累，
6: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2: 荣与辱，
0: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7: 好样的！
2: 生与死。国产故事片《冲出亚马逊》。

0: 时间已到，现在准备划桨，带好你们的行装，起立，快点，快点，快！
1: 2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集合地点，否则只有放弃。

0: 学员集合完毕。开始吧。是，将军。开始报名。美洲豹空降兵夜鹰突击队中尉迈克尔向您报道：阿尔卑斯皇家海军两栖突击队中尉罗森义，
1: 红色贝雷野战地闪电突击队中尉焦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0: 报告将军，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先生们，下面就是风光秀丽的亚马逊河，请两位尽情观赏。孩子们，我是科林罗斯少将，你们的校长，代号猎人。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接受最艰苦的训练。 从现在开始，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有的只是服从代号和敌人。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孩子们，愿上帝。

0: 保佑你们。
1: 我们将用意志和肉体战胜一切。
2: 我们的旅行航线即将结束，但愿我的服务能使你们感到愉快。
3: 非常感谢。再提一点小小要求，飞机一直往前飞。
2: 再往前就是禁飞区了。
3: 可是我有特殊证件。
4: 下一个。
5: 哎，
4: 你的序号。
6: 6号。
4: 躺下吧。你怎么了？
5: 在你的档案里没有这个伤疤的记录。
4: 哪儿不舒服？
5: 你能告诉我他是怎么来的吗？
4: 这儿啊。
0: 不回答，是不是违反校规呢？
5: 不，你可以进行下一项。
0: 是。
5: 下一个，序号。
7: 13号。
4: 哪儿？
8: 不。不是这儿。
5: 是这儿吗？
8: 嗯，往下，往下。
5: 你到底哪儿不舒服？
8: 是这儿不舒服。不。
5: 快起来，快走。
9: 7号出列。是，长官。5号出列。
10: 是，长官。
9: 13号出列。
11: 是，长官。
9: 6号出列。
10: 是，长官。
9: 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8号。
12: 报告长官，我有个请求。5号和7号。
9: 你给我把嘴闭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0: 报告长官，我请求换一套小号军服和皮靴。
9: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训练过欧洲和美洲的学员。希望你像玉米一样快长，尽快适应这套军服。你觉得这好笑吗？你的学号呢？带上。我讨厌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不吉利，请求更换学号。在这儿你没有权利请求什么，你要做的是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长官。
9: 我代号鳄鱼，是你们的总教官。从现在开始到训练结束，你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我的指挥。如果有人熬不下去的话，那口雾中可以解救你们。

0: 这面国旗，第一次出现。中国刚加入这个组织，哼，我们在欧洲和美洲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如果亚洲再挤进来，我们会因为缺少空气而窒息的。
1: 该死的猎人学校，炸平它！哼，
0: 这谈何容易啊！我有5个弟兄，4个死在他的手里。我们是生意人。 要想挣大钱，就需要忍耐；要在忍耐中寻找时机。站住！站住！记住，这就是你们的起床号。快！

0: 我喜欢第一天就有人放弃，否则第一天绝不会结束。快，
1: 快起来！不想放弃就要快，快，
0: 快点儿！七号，你想放弃吗？
2: 不，长官。
0: 那就快点从那儿给我滚下来！
1: 知道枪对你来说是什么吗？
2: 报告长官，枪对我来说是生命。
1: 那就马上用你那张臭嘴把枪给我叼起来。
2: 是，长官。
0: 快点，快点，快！
3: 伙计，枪的味道怎么样啊？

0: 是真子弹。
1: 这才叫从实战出发，看来这里的一切没有假的。
2: 你们没挨过真子弹？那好，一会儿你们跟着我。
3: 这就是你们称为的魔鬼之路，你们面临的是真枪实弹，如果想通过必须拿出胆量和技巧。你们有胆量吗？
4: 有，长官。
3: 第二小组马上出击。

0: 第二小组中国的五号和七号学员成绩第一。
1: 爬崖训练，你们必须连续完成20次，每次不得超过1分30秒。快，动作要快。

0: 怎么样？
1: 哪疼？

0: 腿。
1: 别动，我立即给你处理。
2: 快！
0: 小龙，把枪给我，
2: 把枪还给他。战场上，你无法替他去死。快跑，
0: 小龙！
2: 如果你们不想饿着肚子，就别落在后五名。都跟上，快！

0: 醒醒啊，医生！
1: 来，每人一个玉米饼，一碗汤。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000米。
0: 现在？
1: 对。
0: 长官，7号是因为我，而我是因为靴子太大了。
1: 不管是因为什么，只要是落在了后五名，必须接受处罚。哎。
2: 哎。我抗议这种虐待式的训练。我也抗议，我要到军事法庭去控告。
1: 你们这几个蠢猪可以去告我，但是现在你们几个必须先去敲响那口误钟。

41号，你不能去！快回来！不能去！回来！冷静点，冷静点！哎，你冷静点，伙计！你不能去！小龙，咱们走。

0: 小龙，为了我们的国旗，
1: 不想退出的话，继续训练。
2: 通知他们大使馆，立即把退出的学员接走。
3: 是。

0: 哎，丽娜，
1: 哎，丽娜，喝一杯，
2: 谢谢。
0: 啊，喝一杯。
2: 总教官，已经四个小时了，为什么还不下课？
3: 这里的训练由我负责。
2: 可是，作为医务官，我必须对他们的身体负责。这样练下去，谁也承受不了，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到底。
3: 这里是猎人学校，不是修道院。你有你的职责，我有我的要求，这些道理你应该明白。
2: 你，这不是学校，是地狱，魔鬼只能下地狱。

0: 这里不仅是一天，12个星期的训练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走到雾中前，给我省下麻烦吧。怎么样？谁想去敲钟？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好啊，我祝贺你们度过了崭新的一天。
1: 小个子，今天你能过，未必明天就能过。
2: 我说朋友，我给你5美元，咱俩换个铺，你看怎么样？
3: 我当过一回海军了，不想再当空军。
2: 那就100美元。
3: 100美元。哼，你呀，还是问问老二吧。
4: 哎，你是我的铺。
2: 谢谢。
4: 哎，小龙，我只剩下这袋榨菜了，你先吃啊，先吃吧。
3: 吃吧，不，
4: 吃吧。
3: 本想出国开开眼，

0: 没想到训练这么苦，来了就别后悔，别人能承受的，我们也不能当孬种。
1: 谁想当孬种啊？都怪这双靴子。真想给家里发个email，让老爸给寄点吃的来。
0: 哎，你爸是不是特有钱？
1: 什么特有钱？也就几百万吧。

0: 罗斯将军，我能打扰你几分钟吗？
1: 你刚来可以例外。
0: 作为医务官，我不得不提醒您将军，如果把他们一个个都折磨倒下才是您训练的目的，那没有几名学员会健康地走出这所学校。
1: 但是知道吗，如果没有极其严格的训练，那就没有以一当十的士兵。如果他们连这点折磨都承受不了，那么作为猎人学校的校长，我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0: 这也许就是将军和医务官的区别。
1: 不，在这里只有猎人和被猎者，一对生死冤家，明白吗，孩子？

0: 先吃了再说，反正不是我偷的。
1: 真的？
0: 你不信任我？
1: 哎，等回北京，我请你吃烤鸭，
0: 鸭汤就行。

0: 据哨兵报告，昨天夜里你们之中有人进了餐厅偷吃食物，是军人的耻辱，必须要接受处罚。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承认吗？注意，五号七号出列。如果有人证明你们昨天夜里偷吃过玉米饼的话，你们愿意承认吗？
1: 报告长官，昨天夜里我是吃了玉米饼，可我没进餐厅偷过。
0: 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1: 我保证我没进餐厅。
0: 大点声。
1: 我保证昨天夜里我们没有进餐厅。
0: 难道玉米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偷吃了玉米饼还在诡辩，这就是你们中国人，是这样吗？
2: 报告长官，我们……
0: 你给我把你的嘴闭上！你们两个人立即到网墙爬100个来回，要么就去敲响误钟。
1: 你如果认为中国人是这样，那我也就只有放弃。

王辉，你冷静点儿，你想想我们来这儿到底是为了证明什么？

0: 报告长官，昨天夜里是我进了餐厅。
1: 你想当替罪羊吗？这并不能为你带来荣誉。
0: 是我偷了玉米饼。
1: 你身上还有什么吃的？把它捡起来吃干净，然后就去滚铁环吧，一直到把铁环滚直了为止。
0: 是，长官。

一个玉米饼，一盘汤，要持续一个月，而且不准吃别的食物，这就是你们的饥饿训练。这里的衣食住行都是课程，所以你们在这里最好的学习态度就是服从和适应。上肉。

0: 这么一大块肉，咱们怎么吃啊？
1: 看看他们怎么吃。告诉我，你刚才和他说什么？
0: 报告长官，他说第一是服从，第二是完全服从，第三是绝对服从。
1: 快点把你这臭嘴给我闭上。
0: 是长官。
1: 摆在你们面前的是本地有名的野牛肉，是肉类中的上品，每个人1公斤，必须全部吃下去。现在开始吃吧。

泼水吐，谁吐出来你就给我捡起来再咽下去。快吃，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吃下去。

0: 你醒了？
1: 我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晚上你在训练时晕过去了。啊，快躺下吧，你需要休息。

0: 哦，别动！你正在做检查。
1: 护士小姐，48小时之内我必须归队。
0: 哦，不，你不能走，我正在给你做检查。你的脑神经有问题。
1: 我知道。
0: 听我说，你现在不能走。
1: 这不是什么新闻了。
0: 我去叫罗斯中尉。罗斯中尉，请您来一下。Johnson要归队。 在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你不能归队，Johnny，
1: 明白吗？可是罗斯中尉，你要知道，我必须得归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我归队，既是为了军人的荣誉，也是为了我的女儿。如果你肯帮我的话。 就按这个地址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是我非常的爱他。罗斯中尉，请替我保密。
0: 好吧。
1: 谢谢。

0: 不行，你还想来吗？我才是第一。董事们，宝辉，没事吧？没事。啊，我让他打懵了。
1: 谁来？啊，
0: 来呀！啊，这小子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2: 我来吧。
0: 你歇会儿。我先和他较量一下。
2: 谁来呀？谁想上？来呀！
3: 又是一个小个子。
2: 哎呀，来呀，来个大个的。
0: 好样的！不，邓斌有好戏看了。我赌100块，小个子他准能赢。
2: 那我只好压8号了，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4: 加油，加油！
5: 起来，妹子！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小龙，还请撞他，撞他，还请撞他，这下肯定了。
6: 哎，
7: 起来，起来，
8: 小哥哥干得好，
9: 上起来，
4: 小龙好样的。
10: 好，关真厉害
11: 啊，都快掏钱吧。
12: 你是喜欢中国功夫还是中国士兵？
13: 两个都喜欢。啊，老顽童。

0: 参加过战争。
1: 是的。
0: Joseph，说实话，我们针对你参加过实战的情况，给你做了进一步的化验。
1: 我明白了。
0: 在你的部队里，还有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症状吗？
1: 有几个，怎么了？
0: 我们对你的化验已经有了诊断结果，是
1: GWS 对吗？
0: 完全正确。你的头痛就是由它引起的。
1: 那我的女儿呢？
0: 她得了白血病。我和你妻子通了电话，她说你女儿一周前开始化疗，情况不大好。
1: 上帝，我做了什么？

0: 你拿的是什么？
1: 哎，咱们的午餐。
0: 你叫王辉？
1: 是啊。
0: 真对不起，在你执勤的时候我擅自离开营房。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我家里有急事。我不是有意的，这事对我很重要，
1: 我相信你。
2: 是我让值日官叫赵森出去的，违反校规的是我，你不应该惩罚他们。
3: 心地善良是你办了一件愚蠢的事情，为此你必须接受处罚。丽娜，这是我成为职业军人以来第一次对错误手软，但绝不会有第二次。
4: 51 52 53 54 55 56 57 58，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从昨天夜里跑到现在吗？你们是钢铁，纪律就是模具。把你们铸造成一件件成品，真正的军人。
1: 快点，
4: 你们都看到了吧，将军和丽娜医生要背30公斤的装备跑4个小时以示惩罚。这就是猎人学校。
3: 快起来，快起来。别半途而废，快点儿，快站起来，丽娜。快跑。
4: 听着，7号、13号，你们的出路只有2条：一是被开除，二是在今后的10天内，每项训练要比别人多出1倍的数量。
5: 我选择后一条。
4: 13号，你为什么不回答？
6: 让我干什么都行。

0: 罗斯将军，你也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1: 作为校长，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
0: 我恳求您还是回到办公室去吧，那里的仪器能清楚地告诉您一切。
1: 如果我命令你回去，你也会拒绝的。
0: 小心点儿。
1: 冷静。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根据国际缉毒总部提供的情报，这次实战你们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贩毒分子，各小组到达指定地域后，一切联络系统必须关掉，目标出现后立即行动。
6: 注意了，目标已经出现，我已经到了。

0: 你好，
1: 你好。货都在这儿吗？
0: 嗯，是的。
1: 我要看看货。
0: 嗯，可以。

七号，怎么样？来，谢谢你，娇子，你可以带着荣誉回去了。

0: 头，头，头，货都送到了吗？全完了。什么？全完了？你什么意思？
1: ！
0: 好了，不是你的错，快去把球给我捡回来。
1: 什么？
0: 去吧，捡回来吧，快去呀，快点，快点。
2: 将军，您的电子邮件。
3: 罗斯，还记得你夫人吧？你将为你的行动再次付出代价。
4: 这个畜生！
5: 嘿，王辉。校方已经通知我明天可以回国了。你呢？什么时候走？
6: 我

0: 听小个子说，你们的首都北京很美啊！
1: 是的，
0: 你的家在北京吗？
1: 嗯，不，
0: 那是在长城。是的，我的家离长城不远，是一个偏僻但很美丽的小山村。要是我女儿的病能好的话，我一定带她去你们家乡看看。好啊。 那咱们长城见，长城见。哎，你有孩子吗？啊，我还没女朋友呢。怎么会呢？你这么一个帅小伙儿。王辉，我的好朋友，祝你好运。谢谢。 这是江夏的第四面国旗。

0: 七号，七号，你要去哪儿？你腿上的伤口还不能活动。
1: 丽娜军医，你就允许我归队吧，我求你了。
0: 不行。
1: 哎呀，丽娜军医，你不知道这次机会对我有多么重要。
0: 你给我站住！没有我的证明，你无法归队。

0: 你身上已经留下一道伤疤，总不能再丢掉一条腿吧？能告诉我那伤疤是怎么回事吗？
1: 那是在一次跳伞训练的时候摔伤的，我有恐高症。
0: 七号，你必须留下来接受治疗。

0: 对不起，我无法与你奉陪到底了。要是我也会这样，但愿这3万美金能对你女儿有所帮助。是啊，我当然也这么想。为国妻，为你女儿。
1: 毛辉，丽娜医生在到处找你呢。校方已经把你的伤情通知了大使馆。使馆的武官来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勉强。你走了，还有我呢。走。
0: 你说的容易，不管什么原因，我现在回去，在别人眼里都是个逃兵。
1: 其实啊，我是担心后面的训练会更难。你又带着伤，
0: 咱当兵的，命都舍得。 受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这里的训练是与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一生中能有这样的机遇，和各国的特种兵在一起较量和学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知道今后的训练会更难，也会更残酷。
1: 只要别人能承受的，我们也不能当孬种。因为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你走。要是你走了，我还真担心咱们的国旗会保不住。
0: 要是保不住这面国旗，你和我就没脸回去。

0: 七号，你现在必须回到医院去。不，七号，你听我说，即使你现在离去，我仍然敬佩你。教官，你让我再跳一次吧，我求你了。
1: 七号，你听着，你有恐高症，绝不能再跳了，那样会有危险的。
2: 七号，王辉。

0: 快来，
1: 我腿不行，
0: 起来吧，
1: 不行不行，
0: 来
2: 来吧。
1: 让开让开，让开一下，谢谢，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大家请安静，安静一下。
3: 孩子们，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晚会。首先祝贺我的女儿生日快乐。
0: 谢谢你，爸爸。
3: 知道吗，孩子，我非常爱你。
0: 我也爱你。
3: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这个生日既是我女儿的，也是两位中国学员的。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岁的生日，在此我代表全校官兵祝贺你们。
1: 谢谢你，
4: 谢谢校长。
3: 你们表现得很出色，你很勇敢，你妈妈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谢谢校长。
3: 我这里还有一份礼物，是通过卫星刚刚下载的，送给你们。

0: 是六号。
1: 是的。

0: 六号，你没事吧？
1: 谢谢。

0: 他三个月前调入猎人学校，是罗斯的掌上明珠啊。这是个美人啊。
1: 今天是生存训练的第四天，按计划他们应当到达105号区域。
2: 通知鳄鱼做好接应准备。
1: 是。
3: 将军，105号区域医疗呼救，
2: 立即前往营救。

大家先别动！队长，这里地形非常复杂，我看很可能是个圈套。七号，你是不是小心过头了？快！哎，队长，队长，大家别动！快一击！

0: 你们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1: 你才是日本人呢。呸！
2: 哎呀，别打，我说我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
0: 中国人，告诉我谁是指挥官。
2: 我就是。
3: 老实点，
4: 老实点，老实点，
0: 把他们全都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
5: 放开我，快过去，你快把你
3: 见面的鬼，
5: 快点
3: 干，
5: 下去吧，下去吧，你
2: 走，下去选单。
1: 生存训练没饿死，倒叫贩毒分子一锅烩了。要是死在他们手里，该多冤呐！
2: 你真的这么想？
1: 你看他们打得有多狠。

0: 你给我上来，小王！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你和我就是中国。
1: 老实点！快点！

快说啊！说！哎！哎！哎！

0: 你要是说出来，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你说不说？你去死吧！
1: 说了，
2: 我死也不会跟你说。
3: 快走！
4: 别打了，别打了！我告诉你，谁是指挥官？
5: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2: 啊！

你知道吗？他是你们总教官。

0: 你让我领教了中国功夫，你是个真正的军人。
1: 是丽娜的救援飞机来了！隐蔽！快隐蔽！
2: 怎么回事？
1: 快撤！隐蔽！快下去！隐蔽！隐蔽！

0: 我想和你面对面谈谈，我手里有你感兴趣的东西。我对你的生意不感兴趣。不不不不，罗斯先生，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是我的学生，
1: 不仅是你的学生。喂，喂，说话。
0: 爸爸，你千万别离开学校！爸爸，别来！请您不要伤害他。
2: 当然，这是我唯一的货。
1: 千万别伤他的！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只想和你谈谈。
1: 爸爸，你千万别来！
2: 地点在哪儿？
3: 地点？什么地点呢？我就在你的训练营。

0: 喂，怪的！
1: 快车！

0: 他有恐高症啊，那是过去。
1: 在我离开学校期间，这里的一切由你负责。
2: 将军，您不能去见他们，难道您不相信那个中国学员？
1: 我不是不相信他，他还年轻，他们的生命比我更重要。
2: 将军，这里需要您，您是校长。
1: 你说的对，可我也是父亲。

20分钟之内你必须赶到，否则你就见不到你的女儿了。诸位，等猎人一到，立即起航。

宝贝儿，过来一下。请你帮忙，我要方便。

0: 王辉，
1: 快走！
0: 哦，别动，这儿有炸弹，我们一离开就会爆炸。
1: 这是遥控炸弹。

赶快把你们的武器交出来吧！站起来。 你就是那个中国特种兵吧？是的。我很敬佩你的勇敢。不过我现在还不想让你们死。等猎人一到，我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货平安到达。只要我手指一按，你们都会如愿以偿。哈哈。

你们已经成为猎人学校合格的学员，将为维护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去战斗。在此我骄傲地宣布，你们的国旗将留在学校继续飘扬。按照惯例，本校要为最优秀的学员授予勇士勋章，接受这一荣誉的是中国军人王辉。

祝贺你七号，中国学院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合适的军服和皮靴。谢谢长官。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6: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7: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9: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千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非常开心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北平无

0: 不战事理，不苟言笑，沉腐极深的孙朝忠，也是凛冬夏的罪恶中极度伪善、偏执、阴险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角色性格不同，饰演他们的方法也不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不去简单的贴上反派标签，而是读懂人物身处的环境和执念，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物独有的行为节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2: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2: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3: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4: Please let my papa go.
5: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6: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7: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8: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9: 话说国朝雍熙三年，
10: 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4: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灯。
11: 女扮男装，
12: 你到底是谁？
11: 在下焦光甫。
13: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4: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14: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5: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8: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0: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

0: 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关心播客，关心主张。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胜利的阶段。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率先在东线发起战略进攻，收复国土，并进入东南欧、中欧追歼德军。

在西线，英美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之后，迅速解放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威逼德国本土。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共商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国际形势。

0: 军部急电，别动！说，保险柜钥匙在哪？
1: 演习到此结束，
2: 首长同志，第八十八步兵旅上尉连长安征民前来报到。
3: 报首长，第八十八步兵旅侦察班班长周金锁前来报到。
2: 还剩十分钟就来了两个人，是不是咱们设置的科目难度太大了？
4: 放心吧，我保证他们都会准时到达。

0: 报告首长，张飞虎前来报道。
1: 好了，木日图，停止吧。
2: 报告首长，爆破班长木日图前来报道。
3: 报告首长，机枪班班长杜刚前来报道。
4: 还有一个人没有到，只剩下三分钟了。
5: 报告首长，通信排排长王天晓前来报道。
4: 嗯。
5: 啊，对不起，因为电台非常娇贵，所以只好采用这个办法。
1: 那个呢？
5: 啊，报告首长，我认为这个和电台一样重要。
1: 什么？
5: 正如苏联的一位英雄说的那样，战争是暂时的，而音乐是永恒的。
4: 说得好啊，别看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乐器，可是奏出的乐曲能够使得我们前线的广大战士受到极大的鼓舞。带上吧。
5: 是。
4: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远东方面军首长决定由我们88旅抽调一部分人员组成特遣队，深入到日本关东军占领的我国东北地区去进行战略侦察。大家知道，我们旅的大部分人员都是咱们东北老抗联的战士，比如安哲民是朝鲜族的，木日图呢是蒙古族的同志，还有通讯排副排长王天晓同志，他是在苏联长大的。你们这支小分队的成员真可以说是来自四面八方。你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在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相信你们的这些特长会在今后的侦察行动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宣布，特遣队队长由张飞虎同志担任，安哲民同志担任副队长。同志们，你们这次过去有两项任务，一是侦查日军在淞沪要塞的设防情况，这个要塞警备森严，要想进去是非常困难的，希望大家要多动动脑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发挥你们的特长、智慧和勇气。另一项任务是要了解日军5861部队的情况，这个部队很神秘，我们只知道他可能驻扎在淞沪要塞，其他情况一概不清楚，所以你们要下点功夫，争取查清他的性质。我就说这么多，下面请副政委讲话。
6: 同志们，你们不仅仅是苏联特遣队的队员，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战士，你们是在祖国的土地上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你们的身后有同胞的支持和我们地下党的帮助，希望你们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这场抗击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战役中书写一页新的战斗篇章。祝同志们首战成功，
7: 为祖国而战。

0: 请等一下，队长，我可以和王廷晓说几句话吗？
1: 你是？
0: 我是情报部的日语翻译，娜塔莎上尉。
1: 给你三分钟时间，其他人出发。

0: 那他是，你怎么来了？
1: 怎么？难道你就这么走了？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

0: 你不吸烟，你就把这帘木盒烟给杜刚吧。
1: 给他？
0: 我觉得他有点像我哥哥阿廖沙。
1: 不会吧，他可是中国人呀。
0: 可他那双眼睛，特别是眼神，太像阿廖沙了。
1: 是吗？好。

0: 喂，嗨，我就是。是的，昨天夜里苏军小分队已经越过了边境线。嗨，马上进行搜索。来人，
1: 到。
0: 我命令，带三个宪兵中队，马上出动。到孙吴地区去搜索，寻找小分队的踪迹。
1: 嗨，
0: 接特高科。秋天科长吗？请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有事情商量。

0: 今晚在这儿宿营。
1: 是。
0: 吉所，啊，离这儿不远有个镇，咱们的接头地点是小镇里的一个中医诊所。
1: 中医诊所？
0: 嗯，诊所里的唐大夫是咱们的情报员。
1: 哎，老安，嗯，你把那个接头暗号跟金锁说一下。啊，好。啊，金锁，记住，接头暗号是大夫，有阳火吗？回答是有，试点拔火罐用的，记住了，
2: 记住了。
3: 先生，您慢走。
4: 哎，
3: 大哥，您的包子。
4: 啊，再给我来碗粥。
3: 好嘞。

0: 烤地瓜，热乎的烤地瓜。
1: 好了啊，
2: 给我来个地瓜。
1: 哎呀，好烫啊！
0: 来，这个挺好的，好大呀。
2: 领导。

0: 你伸出舌头让我看看。哦，好吧，我先给你开几副中药，回去吃吃看，要是还不好，你再来，啊？行。
1: 回去吃吃看。啊，好的，谢谢大夫啊。啊，不用客气，慢慢走。你哪儿不舒服啊？
0: 大夫，您先抽颗烟吧。哎呀，很抱歉，我不会。那
1: 您有洋火吗？
0: 没有。
2: 冰糖葫芦，过来看看吧。冰糖葫芦，中医诊所那个人出来以后，查一下他的身份。好，去吧，走。

0: 两瓶汁。
1: 够了。

0: 哎，你说那个向特务开枪的人会不会是火狐狸？
1: 不会。

0: 这下完了，连咱们队长都没主意了。
1: 胡丽丽啥？你咋知道队长没主意？说的是啊，要是连他都没主意了，那咱们这一趟可就白来了。老穆，你放心吧。
2: 放心？你说的轻巧。
1: 要不咱们俩打赌？
0: 行，只要队长有主意，你要什么都行。
1: 不许反悔啊！
0: 那当然。
1: 看来那个情报员已经被敌人监视了。那个开枪的人本来想帮助我们，但他这一枪反而加大了鬼子对中医诊所的怀疑。
3: 是，看来得咱们自己想办法进要塞了。
1: 我在抗联的时候，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对孙吴要塞外面的地形。
0: 多少了解一些？这样吧，哼，他在外面偷听。今天上午，在中医诊所外面开枪的就是你，为什么？他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在帮助你们。不，我看你是在警告我们。也许吧，我觉得你们找的那个中医大夫，这个人靠不住。
1: 靠不住，你是什么人？
0: 我是火狐狸派来的。
1: 火狐狸？
0: 是啊，信不信由你。这个我信，要不然也找不到这儿来。火狐狸让我转告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孙吴要塞那个地方戒备森严，没有他的帮助，你们根本进不去。
1: 这我不信。
0: 大家过来，听我说。我说嘛，咱队长咋能没主意呢？
4: 拿来吧。
0: 什么？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4: 你说什么东西啊？
0: 墨盒烟呢？
4: 我又不抽烟，哪来的墨盒烟啊？
0: 拿来吧你。
1: 哎，你还给我！你怎么知道我有墨盒烟啊？那他上那天给你，我都看见了。你们俩啰嗦什么？赶紧过来！过来呀！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咱们的联络员已经被敌人给监控了。不管鬼子是否了解这位中医大夫的真实身份。 咱们都没有办法和他联络，特别是我们这位同志打了一枪之后。

0: 好了，问，你贵姓啊？啊，
1: 我姓胡，是这里的游击队长。哼，
0: 难怪枪法那么准，一枪就把特务给撂倒了。我当时啊，是为了救你们。谢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不打那一枪。
2: 我们照样可以对付过去。没错，他当时只是想检查一下我的身份，我带着证件，完全可以骗过他。是吗？恐怕你们呐，太小看这些特务机关了，他们不是那么好骗的。你也别太小看我们了，杜刚。对不起啊，老胡同志，我们是第一次回来执行任务，对这儿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所以啊，你别介意啊。
0: 没什么，我知道。你们在那边待了几年，学了点洋玩意儿，就瞧不起我们了。哼，
1: 不是瞧不起，我是说，那好吧，老胡，你就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个大老爷们儿。 说几句就说几句嘛。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说说吧，今天我在诊所里碰见那个人，他是干什么的？啊？好吧，他
3: 叫秋田，是这里的特高科长。哦。吉馆长，别再犹豫了，我们应该立即去中医诊所，把大夫抓来，严加审问。审问？ 审问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早就把他给抓起来了，还叫你们盯这么长时间的梢？可现在的情况是，今天的情况只能说明，到这儿来看病的那个人是抗日分子，在你们检查的时候，有人开枪，救走了他，仅此而已。
0: 仅此而已。
3: 对，这个大夫。 他不会承认。他会说，他们的诊室门前今天发生的意外，这件事与他无关。那秋天君，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哼，
2: 难道我们能相信他说的吗？哼，他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可他的朋友。
3: 会帮他说的。他的朋友？嗯。你是说他的朋友是一个日本军官？<笑>
2: 秋天君，你很聪明啊！
3: 我不相信，一个日本军官会是……
2: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官。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军官，他要用这个大夫。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那好，我就跟你说的更明白一些。这个军官是5861部队勤务主任小村树中佐。5861部队，是啊。
4: 5861部队是关东军一个非常神秘的单位，甚至连特务机关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部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5861部队驻扎在孙吴要塞最里层。霍狐狸啊，曾经指示我一定要查清这个部队的性质，我跟唐辉联系过，可他后来不让我跟他联系了，真是莫名其妙。我觉得他是害怕了，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侦察员。嗯，
0: 王天晓。
4: 马上发报，报告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同时请求总部彻底调查5号情报员唐辉的真实身份。
5: 是。
4: 老胡，你们游击队现在有多少人？
5: 就我一个。
4: 嗯？就你一个？是。哦，对了，前两天我们在孙吴要塞附近侦查的时候，发现了鬼子的一辆车。 这个车非常特别，像个小房子。

0: 上面有天线，我以为这辆车肯定和5861部队有关，就带队伍埋伏在路上，想缴获这辆车，结果被要塞的巡逻队给发现了。按说我们对付这十来个鬼子应该没问题啊，可是没想到山坡上有要塞的一个暗堡，如果不是为了救这个女队员，我会和鬼子拼到底。孙吴要塞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别说进去，就是靠近他都非常困难。
1: 老胡，你刚才听到那辆车有几根天线？
0: 好像是两根。
1: 对，
2: 天桥，先别琢磨这个了，赶紧发报。

0: 有了。
1: 所有的电话线要定期检查，不得出现任何问题。
2: 是。
3: 报告司令官，刚刚发现一个新的苏军电台信号，可能在我们境内。
1: 一定是那支苏军小分队，你们要24小时严密监听这个电台，确定出它的方位。
3: 是。
1: 喂，
4: 你好，将军。
3: 我是特务机关近藤中佐。
1: 啊，你好，
3: 将军。有件事情还需要您帮忙。
1: 啊，一定是关于那组苏军小分队的事吧？我们的监听小组刚刚收到他们电台的信号，现在正在测试他们所在的方位。
3: 太好了，不过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哦，什么事情啊？
3: 这件事情和5861部队的
5: 勤务主任小村树中佐有关。据我们了解，小村树中佐经常到孙吴镇一个诊所去看病，他和那个医生关系很好，也曾跟我们讲过叫我们去关照。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唐大夫很可能是苏军的联络员。
1: 近藤中佐，你是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当然有权向我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这个唐大夫确实有重大嫌疑，你可以把他抓起来进行审讯。不过既然他和咱们的小村主任关系密切，我想你是不是谨慎一些为好啊？因为5861部队虽然驻扎在我的要塞里，但是他并不归我的指挥，而是直接听命于关东军司令部。所以嘛，除非你们抓到了确切的证据，否则最好不要牵扯到小村主任。据我所知，小村主任可是5861部队的核心人物，而且他的身体确实不佳，找个中医看病应该是很正常的嘛。
3: 嗨，明白了，将军。如果您这样说的话，那我们一定谨慎地处理这件事。不过将军，我还是想提醒您，苏军小分队已经到达了孙吴地区，对我们的防御区域构成了威胁，所以希望我们精诚合作，尽快把他们消灭掉。
1: 谢谢你的提醒。再见。
3: 好，再见。看来我们要想从唐大夫这儿知道小分队的踪迹，那只有继续监视他。
6: 可是他们知道我们已经监视他们，他还会来接头吗？
3: 他不来接头，我就抓不到他们了吗？
6: 当然了。

0: 机关长，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1: 很简单，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小分队，跟游击队不同，他们一定有一样武器。

0: 电台。
1: 周旅长，特遣队发来的电报。
2: 好，
1: 非常好。胜利过境，站稳脚跟，这也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3: 电报上说，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火狐狸，让我们再次核实苏军五号情报员唐辉的情况。关于核实唐辉的情况，苏联情报部门为什么迟迟不予以答复呢？
1: 不予答复就说明没有否定。苏军在那边的情报站，他们对我们一直保密，我想自然有他们的道理。从汇报的方位上来看，特遣队活动的地域距孙吴要塞不远，我看应该迅速通知他们展开对孙吴要塞的侦查。

0: 这是刚刚测到的电台信号，他们的位置就在这条线上，具体在哪儿呢？
1: 这需要动用我们的侦测车，从另一方面同时测向，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二条线，在两条线交叉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准确位置。
2: 先让特务机关沿着这条线，大规模的搜查一遍，明白吗？
1: 哼，简直是一群白痴！ 这么大的范围，你叫我到哪儿去侦查去啊？
2: 他们明明有侦测车，为什么不用呢？他们上次不是遭到伏击了吗？害怕了，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胆子越来越小了。看来，我们只好从那位大夫身上寻找结果了。
1: 没用。
3: 他们不会再到那个地方去接头了。那也未必。说不定我们现在去找唐辉，反而更安全。
2: 你说，出其不意。
3: 敌人肯定以为我们不再回去找他。
0: 可我们偏偏要去。就算进去又能怎么样？那个姓谭的能带你们进要塞吗？
4: 至少他应该给我们一个办法，不然上级让我们跟他联系干嘛？
0: 我看还是先不要去，这样太危险。
4: 队长，我倒有个办法。
0: 说说看。
4: 老胡提到那辆样子很特别的车。 我觉得是一台电台侦测车。无线电侦测技术。对，这种车是专门用来对电台进行测向的。今天我已经两次和总部的电台进行联络，每次收发报的时间都在5分钟以上。如果他们监测到我们的电台，肯定会对我们的电台信号进行测向，那么就必然会派出侦测车。
0: 嗯，
2: 这倒是个主意。
0: 只要缴获这辆车，就肯定有办法进入要塞。
4: 我看没那么容易。你们怎么知道这辆车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在什么时间停在什么位置上？
3: 我们会知道的。
4: 安副队长，太远了看不清啊。
3: 先拍下来，多拍几张。

0: 你们可能比我们游击队有本事，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上次那台那叫什么车来着？哼，
1: 侦测车。
0: 对，那台侦测车中了我们的埋伏之后，我想他这次出来肯定会非常谨慎的，弄不好会重兵保护，那你们怎么办呢？
1: 哼，你放心。
0: 只要他出来，我们就有办法。阿副队长，我觉得这间房子好像有些古怪，看守还挺严密的。
2: 是。
0: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那你们又没车跟踪，你怎么知道他停在什么地方？<笑>
3: 队长，我看啊，还是告诉阿福吧。 省得他们不放心。看，这里是鬼子的要塞，他们的监测站估计是在这一带。如果他们要想对我们的电台进行测向，在这一带监测我们的电台，他们只能获得一条直线，这样无法监测我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他们就要派出侦测车，从另一个点对我们的电台进行测向，目的。
0: 就是为了得到另外一条直线，只有到两条线交叉的这个点，才是我们的具体位置。我想，这另一个点，肯定是在孙吴镇以东的某个地区，不然，他们就无法得到另一条直线。哦，我明白了，感情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啊，怪不得要派你们过来侦察要塞呢。
1: 看起来你们这小分队还真是有两下子，你太客气了，老胡。要不是你提到那辆侦测车，我也想不到这个办法。跟上，走吧。刚才听你一说，我们这些队员心里头都沉甸甸的。
0: 如果早知道这辆车和5861部队没有关系，我们何必那么急着去伏击呢？最起码应该先搞清之后再动手啊！哎呀，真是后悔啊！
1: 5861部队，这次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0: 站住！
1: 混蛋！没看见是我吗？刚才那两个进电话班的人怎么进去了还不出来？
0: 他们刚刚进去，请问你是谁？
1: 我是新调来的松山大卫。
0: 我怎么没见过？
2: 冈田兄，少喝点。哎，冈田兄，最好别喝了，万一要让川岛长官知道了，你会受罚的。
3: 嗨，没事，我就喝一口，他闻不出来。

0: 这个地方是查房用的，我想我可以混进去。
1: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0: 可这是个机会，你赶快回去告诉队长，要多给鬼子制造麻烦，让鬼子感到是个威胁，侦测车就会出来了。哦，对了，先把电话线给炸断了。
1: 啊，副队长，那你
0: 只要把特务机关通往要塞的电话线炸断了，我就有办法出来，明白吗？
1: 副队长，快走。
0: 小心。

0: 喂，哪里？
1: 好，知道了，马上找过去。
0: 稍等。
1: 喂，好，
0: 请说。
1: 好的，
0: 好。
1: 喂，
0: 是，喂，喂，知道了。
2: 刚才
0: 是
2: 谁喝酒了？
1: 好，马上。
3: 对不起，长官，请问你是？
0: 请稍等，我记录一下。
2: 我是新来的通讯参谋松山大卫。
0: 好的。
2: 刚才沿你们检查的线路走到这儿。
0: 明白。
2: 你们的电话线
0: 是
2: 检查的太马虎了，而且还偷偷的喝酒。
0: 是。
4: 报告长官，我就喝了一口。
2: 混蛋。
0: 好的。
2: 半口也不行。
0: 明白。
2: 带上你的工具，再给我检查一遍线路。
4: 是。

0: 他一个人进去了，我说太危险，可安副队长说这是个机会。什么机会？这简直是去送死！我早就告诉过你们，霍狐狸说了，千万不让你们轻举妄动。这可倒好，一个人进去了。
1: 如果这个洞口确实是被电话兵查线用的，这倒是个机会。
2: 哎，你没看错吧？
1: 我当然没看错了，那两个小鬼子就是电话兵。副队长还说什么？他说让咱们多给鬼子制造麻烦，让鬼子赶到威胁，这样侦测车才可以出来。他还说要先把特务机关通往要塞的电话线炸断了。
3: 好，马上行动。老胡，你带杜刚和穆日图。
2: 把通往要塞的电线杆炸了。
4: 是，
1: 季所，
3: 到。
1: 你马上去镇上小客栈，那是鬼子搜查的重点。你给我弄点大动静出来。
4: 是。
1: 王天晓，
5: 到。
1: 马上给吕布发电报，报告我们目前的情况，发报时间要长一点。
2: 明白。
1: 其他人准备行动。
3: 来，等等。
1: 安副队长一个人在要塞里怎么办？
3: 哼，
1: 你放心，他能进去就能出来。

0: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

0: 红、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4: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报告司令官，苏军小分队的电台频繁发报，我估计他们正在准备采取某种行动。
1: 给我接特务机关近藤重佐。啊，电话线又断了，
0: 我马上去检查。
2: 你进去看看。
0: 新来的通讯参谋，我怎么不知道？

0: 我们要出去检查线路。要塞司令部刚刚发出警报，任何人不能出去。
1: 混蛋！你没听到刚才的爆炸声吗？电话线被炸断了，不赶紧接通怎么行呢？

0: 我是特务机关的山本中尉，我们的电话线断了，请你们马上派人把它修好。
1: 嗨，你看，连我们通往特务机关的电话线都断了。放心。

0: 你们这些混蛋，一群废物！解开！ 机关长，宪兵队报告，讲，刚才在小客栈，两名宪兵被杀。啊，机关长，这支苏军小分队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我们必须立即抓住他们。我建议，还是先把中医诊所的大夫抓来审问一下。嗯，是。 我这个人一向喜欢直来直去，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你是不是苏联红军的联络员？我回答也很简单，不是。哼。嗯。那好，那就让我的鞭子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
1: 不是。
0: 马武
2: 在，
0: 你来劝劝他。

0: 唐大夫，我知道你关东军里有人，可这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是不是？哎，你说你在苏吴镇上行医谋生，那为什么就不愿意为特务机关效力呢？你看看我，啊，皮货生意现在不好做，可我做的比谁都红火呀，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有靠山呢，是这里的地头蛇。
2: 明天我朋友来的时候，你这番话对他也说说，我相信他也很感兴趣。你少跟我来这套。怎么了？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勤务主任吗？他还能比特务机关还管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是苏军的探子，那就是关东军司令，也救不了你。
1: 要是真能惊动了关东军司令，我倒情愿是个苏军探子。嗯，真可惜啊，我不是啊。
2: 行了，你别再演戏了。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今天要是不把实话说出来，你休想走出这个门。
1: 我本来就没想出去啊。我来的时候已经在诊所门口贴了告示。
3: 请小村主任来了之后，到特务机关来找我看病。
4: 来，老胡啊。
0: 你这酒啊，还真不错，这狍子肉也不错。那好，那你就多吃点啊。来来，
5: 都不错。就是今天的活干得有点悬。行了吧，张队长，别得便宜卖乖了，好不好？要不是安副队长碰巧发现那个洞口的话，你们能。

0: 那么快摸清要塞的情况？
1: 哎，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张队长。
2: 来，这杯酒啊，先留着。等我们把五八六幺部队的底细全摸清楚了以后，咱们好好喝一场。
0: 也好，明天呢，是我取情报的日子，说不定火狐狸会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0: 就在那里驻哨。
1: 佐林参谋长，命令特遣队对斯库鲁比要塞继续侦查。
2: 是。

0: 行了啊，
1: 张队长，老胡，我回来了。哎，你看，这是火狐狸送来的。来来来，咱们待会儿吃包子，吃饱了好干活。
2: 好，吃，
1: 还热乎着呢。
0: 吃饭。
1: 怎么了？
2: 给，
1: 喂，我看这诊所呀，咱们还得去一趟。
2: 是。
1: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可是，怎么才能让特务不怀疑呢？啊，你们看啊，那火狐狸啊，已经准备好了证件。关东军司令部测绘科，田中原木少佐。
3: 为什么是这个身份？
1: 啊，火狐狸这样安排，自由他的道理。我看，光是证件还不行，咱们还得给那个大夫的朋友带点礼物。不是托，到，拿出来。
3: 哎，这是干什么？
1: 这叫。
4: 先发制人，好。大瓜子儿，大瓜子儿。
1: 进来，进来。
4: 热乎地瓜。
5: 我来个地瓜。
1: 这就是小翠树吗？
2: 非常抱歉，今天我不能出任。为什么？有一个重要的病人约好了要来。哦，是这样啊。
1: 大夫，你有洋火吗？
2: 对不起，我不吸烟。
1: 我问你，有洋火吗？有，是点拔火罐用的。你好，我是特遣队副队长安哲民。
6: 你来的正是时候，他马上就到。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7: 谢谢关公。
6: 大爷，来点冰糖葫芦吧。
8: 给我来一串。
1: 你的气色怎么这么不好啊？是啊，最近的感觉确实很不好。哦，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军部的测绘军官田中少佐，是我的朋友，他经常进山，认识一些药材商人。
2: 是吗？你好，肖村君，唐大夫已经把您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您是他的朋友，那。

0: 也就是我的朋友了。我如果能够搞到这种药，一定亲自给你送过来。
1: 那太感谢你了。
2: 站住！
3: 别误会，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别误会，放下。我是特务机关的秋田大卫，到这里执行任务。
1: 你过来，你是特务机关的，在这里执行监视任务的。
3: 报告中佐，我想这件事……
1: 我问你是不是？
3: 是。
1: 那就请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我想是苏军探子所干。
1: 在你的眼皮底下，
3: 这
1: 混蛋，
3: 是
1: 你就这样来执行监视任务的吗？
0: 啊，好了，这也不能全怪他，是苏军探子太狡猾了。我估计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把你留在镇上，然后再打你的主意。
3: 小孙中佐，我马上派车送你回要塞。
1: 不必了，田中君，就麻烦你送我回去好了。
0: 愿意，小罗。啊，来，
1: 不必了。
0: 您的身体不好，还是穿上吧。
1: 对，多谢了。

0: 这附近有一家经营草药的小铺，我让他去看看，有没有唐大夫说的那种草药。啊，你到那家小铺等着我，我回来就过去。
1: 是。
2: 田中君，真是太麻烦你了。
0: 哎，你不用太客气，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啊。

0: 请出示证件。我是5861部队的小村中佐，我的车坏了，让这位少佐送我回去。请出示你的证件。混蛋！他是我的朋友，还是让他看看吧。
1: 请进，等一等。看来他们对我还是不放心呢。那只好请您自己进去了。嘿，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是不是非得让我亲自给你们司令官打个电话，你才放心？我是为了您的安全。混蛋！你还是担心你们自己的安全吧。让开！

0: 我真不明白，你们五八六幺部队为什么要驻扎在这个要塞？也许是因为这里比较安全，而你们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吧？
1: 你以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吗？哼，不。

0: 我们没这个能力，他们也许能够挡住外面的入侵者，却阻止不了我们被死亡所威胁。
1: 小曾经言重了，根据目前的情况，只要苏军不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都应该是安全的。
2: 如果你知道我得病的原因，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1: 是，听唐大夫说，他也很想了解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可你总是回避这个问题。我是学过中医的。 直到中医的治疗原理，如果大夫不能够了解你的实情的话，很难解除你的病灶。

0: 队长，怎么样？一切顺利，副队长已经送小村进要塞了。那你怎么回来了？我们发现了一辆侦测车，还有一车鬼子，朝我们这边赶过来了。终于把他引出来了，太好了！走，大家赶紧准备。
1: 是。
0: 你是说小村，叫一个哨所骑着摩托车送回要塞了？
2: 是的。
0: 他是哪个部分的？
3: 我忘了看他的证件，哼，混蛋！喂，近藤机关长，我是北泽，我们的侦测车已经出动，刚刚测到了苏军小分队的电台位置，地点是孙吴镇西北5公里。
0: 好，我们立刻出动。 孙吴镇西北5公里，就是这儿。

0: 就到这里吧。嗯，他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1: 好，小村君，你要多保重了。
0: 哎，听天由命吧。再见，多谢了，
1: 不客气。

0: 报告到位，他们就在附近。下车，快！快，联络宪兵队，马上向我方靠拢。
1: 是。
2: 丁程。

0: 下车。嗯，
1: 刘焕豪的长官，
0: 谢谢。抽烟。你是哪里人呢？
1: 报告长官，我是北海道人。
0: 是吗？那真太巧了，我也是北海道人。
1: 请预定方向，出击。

0: 欧日多，该给他们开饭了。
1: 好嘞。鬼儿子，赶紧藏好吧，这儿还一顿呢。

0: 我们上当了，撤！
1: 我就猜准了，他们准得从那儿跑，你就别吹了，赶紧走。

0: 我是北泽司令官。
1: 我是近藤中佐。今天，五八六幺部队的小村主任又来诊所了。他的摩托车已经被炸，一个来路不明的哨佐骑着摩托车把他送回了要塞。
0: 啊！
1: 啊！我怀疑，这是苏军小分队设的圈套。他们先炸毁了小村的车，然后化妆成我们的军官，送小村回要塞。
2: 这很简单。
1: 我们只要问一下哨兵，查一查他的军官证，
2: 就可以核实清楚了。

好的，我知道了。他们已经核实过了，军部没有一个叫田中的测绘军官，那个人一定是假冒的。喂，什么？他们已经抢走了侦测车。

0: 副队长，
1: 副队长，
0: 上车，这边走，
2: 好。

0: 知道了，来人，马上带人跟我走，把那个大夫给我抓起来。
1: 嗨。

0: 上去！哎！王军让你去看病，你敢不去？哎！王军让你看病，你到底去不去？
1: 你打人，我跟你拼了！嗯！哎！

0: 五八六幺部队的性质已经查清了，是一支细菌战和毒气战的实施部队。
1: 过去早就听说过731部队，原来他们不仅是实验细菌武器，而且已经做好了实战应用的准备。
0: 哦，还有，五号情报员唐辉已经报了，幸亏特遣队把他及时带走了。
2: 通知特遣部队，立刻返回。别干别去了啊！哎，好，就送到这儿吧。唐大夫，抱歉，那两拳打中了吧？没关系，这两拳打得值。
3: 老胡，你可不能再怪唐大夫了，这可是好情报员呢！啊，
2: 唐大夫，真是对不起啊，我没有经验，你别往心里去。 等以后我到哈尔滨找你看病，你可别装着不认识我呀！啊，
3: 那要看你装的像不像了。
2: 再见啊！
3: 哎呦，再见了啊！
2: 再见，
3: 再见，再见，老胡，走，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再见，
3: 保重啊！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保重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4: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5: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6: 我是个神。
7: 关闭魔方，
8: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3: 我们该怎么做？
5: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

0: 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1: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2: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3: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3: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2: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3: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1: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2: 这不可能。
1: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0: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945年1月12日，欧洲战场东线，苏联红军发动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分中路、北路、南路三条战线向德军展开全面反攻。朱可夫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迅速突进，击溃德 A 集团军群主力，解放了波兰首都华沙。

0: 太平洋战场，美军继续以海空联合和越岛作战方式突破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防御圈，逐渐向日本本土逼近。
1: 旅长同志，你们抗联在北满的地下武装大约还有多少
2: 啊？在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大概活动有十几支小分队，在嫩江流域啊也有两三支小分队在活动，大概在300人左右吧。
1: 我听说在这些部队中有一支威名赫赫的女子游击队，确有此事吗？
2: 确有此事，他们出没在木林、八面通一带，日伪军提起他们就闻风丧胆啊。
1: 那太好了，我立刻通知我们的情报员尽快和他取得联系，以便接应特遣队。
2: 好的，就这样。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4: 队长，鬼子在机场找着了，下一步咋办？
5: 走，我们先回去。
6: 哎，伙计，有洋火没有啊？
7: 我这儿有，不过就两根了。

0: 干得非常漂亮。你真不愧是我们优秀的特工。你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很简单，我们跟踪这个情报员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动他，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
0: 嗯，很好。不过，要想消灭这支小分队，这只是走完的第一步。第二步，就要看你的特工队员随机应变的能力了。他们可比普通的游击队厉害多了。
1: 请放心，我的队员都经过特殊训练。小兰，去把长哥叫来。嗯。
0: 方子小姐，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战争的结局已经非常清楚了，苏军出兵东北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不知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1: 对不起，机关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作为特工，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骄傲，可作为女人，你比我更有理由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回去准备吧，我祝愿你的特工队真像你说的那么出色。
1: 你看是他吗？
2: 就是他，中午的时候还在这儿吃饭呢，过了半个时辰进来三个女人。
1: 他们认识吗？
2: 他们好像认识又不太认识。有个女人给他养活，

0: 大家注意啊！每个人保护好自己的武器，特别是电台。渡江后，尽量避免与敌人交火。让大家休整一下，吃点东西。午夜12点准时出发。
1: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像一个中国女人，不，不是普通的中国女人，是一个中国女游击队员。如果谁泄露了身份，我绝不客气。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看起来这个情报员早就被大野方子盯上了。这么说，他已经掌握了先遣队入境的时间和接头地点。我们得赶紧跟他们取得联系。
1: 联系不上了，只有通过远东军的情报部才能取得联系。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你先别急。

你们女子游击队的情况，我已经跟远东军情报部门汇报得非常清楚了。他们会派特遣队主动和你联系，他们就是想利用你们熟悉地形的优势，

0: 队长，
1: 怎么样？
2: 没有。

0: 队长，队长，队长，你看，前面是山神庙。
1: 金锁，到，跟我过去看看。其他人注意隐蔽，

0: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庙里既没留下接头暗号，也没按时来人接头，我看这里不能久待。
1: 嗯，我看这样，在庙的附近埋伏两个人监视，其他人都撤到离庙远一点的地方隐蔽起来。
2: 队长，鬼子把我们包围了。
0: 嗯。

0: 现在该怎么办？
1: 展览板打呗。这样，占据有利地形，边打边想办法。
2: 是。

0: 洪队长，侦察清楚了，日本鬼子在进攻山神庙。
1: 山神庙？山神庙好像都是我们的特遣队员，他离我们有多远？
0: 大约有三四里路吧。
1: 小兰，带上队伍走。

0: 上面的人听着，你们在重重包围之中，快点投降吧，皇军会优待你们的。投降吧。
1: 好吧，给我们2分钟时间，让我们商量一下，很快就会答复你们的。

0: 我们这边准备好手榴弹，尽全力从西突围。我和穆如图掩护你们，穆如图，
1: 来了！杜刚，来帮天桥帮灾一下。我不在你跟前，你小子准保出事。
2: 好了，杜刚保佑。
0: 杜刚，啊，动作快点！我们要向西突围了。好，哎，你还没给我包子，俺就走啊？哎呀，你也太麻烦了！副队长，怎么回事？可能有人来营救，从敌人背后打上来了。
3: 游击队来了，老安，冲出去，给他来个两面夹击。
0: 好。

0: 大家停下！奇怪了，枪声怎么停了？
1: ？
2: 太谢谢你们了，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北满女子抗日游击队的，是专门负责来接应你们的。快跟我走吧，他们的增援部队马上就要到了。走。
3: 队长，好像是有人过来了。
1: 打在宪兵。是这样的，队长，我们这次呢是专门负责来接应你们的。
2: 哦，那鬼子怎么先到了？
1: 情报员出了问题，他叛变了。
2: 叛变了？
1: 是啊，多亏日本特务机关有我们的内线，才得到了这个消息。可是紧赶慢赶，还是把。

0: 晚了一步。哎，这位同志，伤得怎么样？没问题吧？
1: 没事儿，就被那些小鬼子的枪法，想打死我，没门儿。
2: 得了，不吹不行啊。
0: 同志，
1: 你们女子游击队的情况，我们在那边也听说过。
0: 啊，是吗？
1: 你们不是在八面通一带活动的吗？怎么会到这儿来呀？
0: 啊，这不是专门来接应你们的吗？这次你们可真幸运，截击你们的日本兵不是他们的精锐部队。哎，队长，咱们赶紧赶路吧。

0: 好，同志，真是谢谢你们及时赶来救我们。哦，对了，您贵姓啊？
1: 啊，我呀，我姓洪。
0: 怎么了？
1: 啊，我没怎么。队长，接着走啊。
0: 啊。

0: 队长，好像是飞虎哥。
1: 嘘。
2: 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怎么，你连她都认不出了？她就是日本女子特工队的队长大野芳子。你忘了，我们在八面通和她较量过。
2: 是她，真是冤家路窄呀。这次该饶她倒霉，她居然敢冒充我们。队长，只要你喊一声张飞虎的名字，他们就彻底暴露了。
0: 可他们现在和特遣队的人混在一起，要是打起来了……
2: 别着急，先悄悄跟着他们，找时机再说。走，撤。
3: 张队长，
4: 嗯，
3: 那边就是要带你们去的地方，你们到了这儿已经很安全了，可以向旅部报告了。
4: 来，你去布置警戒。
5: 布尔图，
6: 到，
5: 原地休息，注意警戒。
6: 是
7: 是
4: 是。王天晓，
8: 到，
4: 准备给旅部发报。
8: 是。

0: 龚队长，
1: 你们常在八面通一带活动，有个人你应该知道吧？他也是女游击队长。哦，他叫什么名字？
0: 洪雪梅。洪雪梅，我当然知道了，她是非常有名的女抗联呢。
1: 她还活着吗？
0: 当然了，前些日子我们还碰过面。
1: 真的？
0: 嗯，她呀，负责我们这个区。
2: 对我们这支队伍可关心了，经常来给我们指导工作。那，他现在在哪里？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来帮你拿吧。啊，没事儿，一点小伤，不碍事儿。哎，我都说了没事了，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3: 我从来没见过电台，想开开眼。
2: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3: 回去吧，啊，回去吧，就让我看看吧。咱们现在已经是战友了，你还怕我知道你们的联络频率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什么？频率？你怎么知道这个词的？
3: 哦，我是听人家说的，电台都有频率，所以我才想看一看嘛。
2: 你想干什么？
4: 别动！别动！
2: 你是什么人？
4: 这个人是女特务，是日本女子特工队化妆的。
2: 我怎么知道你是真还是假？
4: 把你们张队长叫来好了，一见就会明白的。
0: 啊，队长，我还不了解你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呢？
5: 嗯。

0: 目前我们也不清楚。啊，
1: 队长，吕部急电说有急事要跟你商量，
0: 我先去一下。
2: 好。

0: 站住！把他给我放了。
1: 。
0: 你回去告诉大爷方子，总有一天他会跪在我的脚下，向我求饶。滚！

0: 队长，
1: 你过来。是他们放你回来的吗？
0: 嗯。
1: 按规矩，你是要为天皇尽忠的，你明白吗？不过这次我饶了你。下去吧。

什么？他们从女子特工队手里跑掉了。报告。进来。军部急电。 关东军情报部电话，我是近藤。我知道，请将军放心，我们会尽全力把这股小分队全部消灭掉。

0: 那次遇到敌人比较厚，我一直以为你。雪梅，你命真大呀！
1: 是啊，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0: 哎，我到那边参加了苏联红军，你早就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不过我真没有想到，这个特遣队长竟然是你，真是太巧了。
0: 缘分，这就是缘分啊！哎呀，5年了，到了现在，我还经常在梦中梦到你。醒来后，我就告诉自己。
2: 只要他活着，我就一定要找到他。是吗？
0: 对。
3: 哎，
4: 我问你，张队长和你们洪队长是不是早就认识啊？
2: 那当然了，他们俩还好过呢。
4: 啊，
2: 真的？
4: 哎，可惜啊，我们洪队长马上就要结婚了。

0: 雪梅，你怎么了？
1: 没事，咱们还是研究研究下一步行动吧。

0: 好吧，老安，到，过来一下。
1: 电台怎么样了？啊，
2: 彻底报废了。有烟吗？嗯，给我一支。
0: 好。嗯。
1: 张队长，你忘了，你不是说过永远不抽烟了吗？我没忘。
3: 什么都没忘，还是谈谈你了解的机场的情况吧。我只知道机场在什么位置。哎，可惜，可惜呀。
2: 太可惜了，这可真是应验了中国的一句俗话：“煮熟的鸭子飞了。”请放心，机关长，这只鸭子飞不了太远，我保证。不用你保证，我马上安排你新的任务。不，我一定要抓住红雪梅，我要让她跪在我面前，我要看着她死掉。谈何容易啊！你怎么抓？
3: 我自有办法。混蛋！你以为你是优秀的特工，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在我的指挥下。
2: 对不起，我可以向关东军情报部报告我的行动方案，请他们配合我。
3: 配合？我看是配合你下地狱。
2: 不抓住红雪梅，我宁愿下地狱。
3: 站住！ 苏军特遣队已经到达此地，马上就要展开侦察行动。你说，他们将依靠谁呢？
2: 当然是红雪梅的女子游击队。
3: 女人之心，永远是这么狭隘。你别看。

0: 你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也不过如此。
1: 机关长的意思是，
0: 老百姓。

0: 你们是？
1: 我们是北满游击队的。听说你这小店经常给日本人卖酒。
0: 啊，是这样，日本人，啊不，日本鬼子，在这附近啊，不是有个飞机场吗？他们的头头来这儿喝过几次酒，走的时候还带走几坛，再后来就朝我们要酒。没办法，我只好给人送。谁叫他手里有枪呢？
1: 是谁送的？
0: 我的伙计。那就是他。

0: 这儿、那儿，全拿走！你们是？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我们是共产党女子游击队的，
0: 到你们这儿来借点东西。哎，
2: 你们这是干啥呀？别废话！听说你们这个店经常给日本人供货，还帮日本人搜集我们的情报。
1: 你们冤枉我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呢。
0: 前面就是孙家镇，镇东头有一家东乡烧锅，日本人常到这里来买酒，老板肯定了解机场的情况。
3: 要是我们能住在烧锅里就太好了，没事儿还可以喝两口。<笑>你听酒字就来神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我可警告你，没有我的同意，一口也不许喝。
4: 那当然。
3: 哎，那家烧锅的老板可靠吗？
4: 要不这样吧，我和小兰先过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有什么事，我再告诉你们，行吗？
5: 队长，你看呢？那好，听你的吧。那我先过去了。啊，走，小兰。
6: 同志们，管住！是。哎，四哥。
7: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女游击队咋能这么干呢？是，可不是嘛，这是的，以后还咋做生意了？
8: 是啊，四哥，哎，我看这些日子啊，你就别去机场送酒了，要不然让那些女游击队知道了还有麻烦。
9: 可不是嘛，
10: 这还用你说？我的伙计都给打死了，我还敢送酒啊？
11: 跟你要是不去，那日本人能不能来找你啊？
12: 哎呀，这你说我惨的倒霉呢，我。哎
13: 哎呀，我这是招谁惹谁了？你说，我这哪头也不行，我这。

0: 队长，都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罗子什么？等着。队长，要不我去看看？
0: 你去干什么？人生地不熟的，不更暴露。
1: 哎，咱们可真是邪门啊！刚才就这么不顺利，往后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
0: 你少跟我说丧气话！

0: 今天队长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谁知道？哼！队长，我知道，你和洪雪梅过去一起打游击，你和她有什么话？你直说。啊，我听说洪队长要结婚了。
1: 什么？是啊，你们分别5年多了，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任何音信，更何况……啊，我希望你能谅解她。切，这有啥？不就是个女人吗？我张飞虎还在乎这个？
2: 等完成了这次任务，你再跟他好好谈一谈。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再不提。那好，听你的。老板，这是您要的酒，还有这饭都准备好了。
3: 谢谢啊，老板，下来。嗯，我先出去。老板，嗯，你的酒可真香啊。嗯，
2: 香，香有什么用？还不是招惹是非。是啊，谁碰上这种事儿？ 都够心烦的，可是这场是非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恐怕你自己都弄不明白。
3: 你是啥意思啊？
2: 要我说啊，这件事儿根本就不是女子游击队干的。

0: 这些冒充游击队的人，是不是大野方子的特工队啊？肯定是。这个女人可真够毒的，她这一手啊，可能会让我们暂时失去群众基础。嗯，
1: 有这么严重吗？
2: 队长，
0: 队长，他们回来了。
2: 啊，
0: 洪队长，情况怎么样？
2: 情况不好。
0: 小青，还是你来说吧，他们还请了一家杂货铺把老板也打死了，
3: 这两件事情已经在镇上传开了，老百姓都在议论，以后见了拿枪的女人可得提防着点儿。真没想到，大野方子会使出这么一招。赶紧想个法子，今晚在哪儿宿营？大家都快冻僵了。让我们展开想象吧。 洪雪梅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她的特遣小分队也没有安身之处。至少今天晚上，如此。
2: 我倒希望他能找到那儿，因为孙家镇到处都有咱们的人在监视，只要他们一落脚，我们就能立刻得到消息。
3: 那我们就静心等待吧。 喂，我就是。哼，好，我马上就到。黑河县长请我吃饭，一块儿去吧。我就不去了。咱们一起品味着美酒佳肴，一块儿想象着洪雪梅。 怎样度过今天晚上的黑夜？有什么不好吗？
2: 也好，那我就去锻炼一下我的想象力。
3: 请。
4: 来，烤个火。

0: 注意点啊，哎，别睡着了啊，哎，到底怎么办？
1: 气得活。
0: 你倒是说话。
1: 看来今天晚上还得回到山里的窝棚去。
0: 什么？这黑灯瞎火的，怎么走？
1: 你放心，有我们给你带路，你丢不了的。
0: 你？我们的任务呢？啊？我们不能找到联络人进入机场，我们就无法完成任务啊！
1: 这件事情明天再说吧。哼！
0: 难道这么小的问题你们都解决不了？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干的？
1: 我们是怎么干的？你心里不明白吗？日本鬼子天天围剿，还特意找了一支女子特工队来对付我们。你以为我们真是神兵天将啊？
0: 你，我知道你们这么多年不容易，可这么一点点的事情……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看啊，咱们得先想个办法离开这儿。
1: 那就赶紧回到山里去。
2: 你能保证回去的路没有被鬼子封锁吗？队长，
0: 嗯，
2: 我有个建议，我们特遣队就在那个烧锅过夜，你的意见呢？
0: 继续说。
2: 敌人以为啊，有了大野方子这一手，我们肯定不敢住在孙家镇，可我们偏偏要住在这儿。
1: 可烧过的老板，
2: 我们就说我们是抗联的特别行动队，专门来核实女子游击队的所作所为，说白了就是为他出口气，他会不让我们住吗？
0: 有道理。嗯，
2: 不过这样一来就要难为洪队长了，你们只能自己去找一个既安全又暖和的地方过夜了。
1: 你先别说了，你的这个建议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说人生地不熟的，你们住在这么一个显眼的地方，那不是请等着找死吗？
3: 哎，我说同志，你也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可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侦察兵啊。
1: 哼，你可拉倒吧，今天呢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说不定咋回事呢。
0: 你还别这么说，今天晚上我们非住这个烧锅不可，收拾东西，
4: 是
0: 我们走。
4: 是，
1: 张飞虎，你现在要服从我的命令。
0: 对不起，我的上级是88旅，我们的任务是侦察日本鬼子的秘密机场，你们的任务是配合我们，无权干涉我们。
1: 你
2: 就这样吧，雪梅同志，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有事的。谢谢你及时的营救，下一次也许还需要你们的配合。再见。
0: 我们走。
4: 是
5: 是。哎，
6: 这些家伙真太不像话了，我们好心好意帮他们，可他们还……他们这么做是在帮我们。
7: 什么？帮我们？
6: 当然了，他们要是能取得烧锅老板的信任，不就替我们把这件事情澄清了吗？等我们再去那儿，一定会好办多了。
1: 就凭他们能澄清什么呀？
7: 那我们怎么办？
1: 进城。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8: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给我追。
1: 是。

0: 这么说，那几个女游击队员都是日本人冒充的
1: 啊？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肯定是这样。
0: 嗯，可他们是女人啊，难道皇军？哎呀，瞧我这臭嘴，难道日本鬼子把他们自己的女人都派出来打仗来了？
1: 他们啊，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他们都受过专门训练。
0: 哦，
1: 鬼子派他们来啊，就是来对付我们这支女子游击队的。
0: 哦，是这样。哎，
2: 来，队长，我敬你一碗。今天都怪我不好，没保护好电台，害得咱们现在和吕布都联系不上，非常被动。不过我想，队长，你是不是还在担心红雪梅大姐他们？我觉得她带的这支女子游击队很不一般，而且他比咱们更了解鬼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有办法。哎，来吧，队长。
1: 嗯。
3: 嗯。李正，上车。
4: 等等。方子，你真的要去追红雪梅吗？
3: 是的，我一定要去。
4: 我想你不该这么蠢吧？
3: 哼，也许吧，也许我真的很蠢。开车。

0: 请出示证件。你们是哪个部分的？第5宪兵队的，奉命在这里拦截抗联女子游击队。是谁让你们在这里设关卡的？黑河。
1: 特务机关长近藤中佐，
0: 你们辛苦了。
1: 放行。
0: 我想有你们在这把守，女子游击队恐怕很难过得了这一关。我们回去了。掉头。

0: 奇怪，他们怎么不追了呢？前面路口肯定有鬼子的关卡，大爷方子又要动心眼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先去和大家会合，暖和暖和再说。

0: 放子有罪。
1: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明天，明天，明天我们想办法扭转这个局面。
0: 胡雪梅，我一定要抓到。

0: 队长，你说飞虎哥是不是因为生你的气才故意去烧过的？你说他们真能收服那个烧过的老板吗？
1: 人家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遣队，你操什么心啊？睡吧。嗯，

0: 哎呀，你看这是咋说的？这大清早的，你们感情是帮我干活？别，哎，都放下，快放下吧，放下、啊。
1: 大叔，哎，我们可不是客，是咱老百姓自己人。
2: 对，咱们就是一家人嘛，啊。
0: 其实我也知道，这抗联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可现在咱这地方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我得做生意，我得活着，我不能不做，你不怪我吧？
1: 当然不会了，而且啊，我们还要帮你做生意。
0: 帮我？
1: 嗯。你不是要到日本人的飞机场送酒去吗？
0: 嗯。
1: 你的伙计不在了，我们派个人跟你去。
0: 真的？
1: 嗯。你看，让他给你当两天伙计，咋样？
3: 夏叔，
0: 哎，
3: 我给你当伙计咋样？
0: 我看行。嘿嘿，

0: 这支特遣队到我们关东军这儿来，无非是想侦查我们的军事重地和军事设施。
1: 是，上一次，他们已经侦查了我们的孙吴要塞，这一次肯定是要侦查新的地方。所以，我建议你们特工队化整为零，分散开。是，
0: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因为。 只有你们女子特工队的人认识这六个特遣队的人。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跟踪追击。可是
1: 女子游击队呢？
0: 我已经派护林搜捕队进行搜捕。另外，我想请北泽司令官组织一支特快机动部队，只要他们出现，就把他们消灭掉。
2: 谢谢晋藤君。走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始了。撤！撤！约！撤！停！约！约！约！
3: 站住！哎。

0: 什么？这。
1: 这。

0: 回帮我接近藤机关长，要快。
1: 哦，我知道了。命令第一宪兵队马上到孙家镇包围东乡烧果。

0: 刘四，刘四，
1: 哟，
2: 大叔，你是买酒吗？啊，
1: 不是，你是？啊，
2: 我是刘四亲戚，听说他这出事了，过来看看。
1: 啊，他人呢？
2: 上机场去了，去送酒。
1: 哦，
2: 您要是要酒，我给您。
1: 不是不是，我也是来看看。哎，听说他的伙计被游击队给打死了。哎，这事儿整的你，哎
2: 呀，嗨，说不定谁打的。
1: 那可不，现在这事儿上哪儿去说啊？哎，我听说有两卡车日本兵从县城里开出来了，正往这边来呢。又要出啥事儿了？哎，兄弟，既然你是刘四的亲戚，你劝劝他啊，小心点儿。
2: 行，行。
1: 哎，那我先走了。
2: 哎哎，别，您贵姓？
1: 啊，姓马，是镇上皮货店的，大伙儿都叫我马五爷。
2: 马五爷，哎，慢走，慢走。
1: 哎哎哎。

0: 鬼子是冲我们来的。
1: 奇怪，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
2: 会不会是刘四

0: 这边，你带穆日图和王天晓在地窖里隐蔽，我和金锁把鬼子引开。
1: 不，我一个人把鬼子引开。
0: 不行，执行命令，下去。那你，只要鬼子没发现，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
1: 嗯，
0: 下。

0: 不好了，鬼子把少国包围了。
1: 哎呀，看来大野方子要杀个回马枪啊。
2: 那我们怎么办？
1: 干脆我们一锅炖，里外一起打，干掉这伙鬼子。
0: 这个主意好，走。
1: 哎，等等，记住，那两辆卡车一定要缴获，它对我们太重要了。
0: 我明白了，走。
1: 当心啊！
3: 快点，快，快，快，快点
4: 搜，快点，快给我搜！
3: 这边，去那边，你们几个去那边，快，仔细搜。
4: 快点，快点！
3: 这里，
4: 这边，
3: 仔细搜，
5: 到后面去看看。

那边，快！仔细走。

0: 三号观察哨用旗语发来消息，孙家镇方向传来枪声。
1: 知道了。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2: 那当然，我当时看到卖酒的那个家伙就想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共产党亲自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想他不会这么快就给机场送酒。
1: 那东乡烧过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我们去了解一下不就知道了。
1: 不，看来事情还没那么简单。
3: 队长，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洪队长，你怎么样？
4: 啊，我没事。
0: 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然我们就……
4: 好了，别废话，赶紧从这里离开，尽快撤到山里去。
0: 好，走。
5: 这，这，
0: 阿木，这咋回事？
6: 杜刚，哎，刚才有一场好戏啊，让你给错过了。
0: 杜刚，机场情况怎么样？
7: 全部摸清了，25架零式战斗机，全是新的。
4: 啊，刘四，日本鬼子打死了你一个伙计，我们打死他一个小队，这个仇就算是给你报的吧。
1: 啊，刘四，这是你的酒钱。
5: 这，
1: 你这烧过，也没法再维持下去了，算是给你的补偿吧。
5: 谢了，谢了。
8: 队长，来辆摩托车，还挂着白旗。
0: 走，看看。
4: 走。

0: 请问你是？
1: 队长，我认识她，她就是那个日本女特务。
2: 不，我是来告诉你们，有两个日军中队正向这里开进，而你们回山里的路已经被封锁了。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
2: 你问他吧。
3: 这么说，你是为了报答我们的不杀之恩？
2: 大概是吧。
3: 好，张队长，你说怎么办？
4: 现在我听你的。
3: 好，大家上车。
5: 走，上车。

0: 你说，整个镇子都搜查遍了，没有他们的踪迹。
1: 知道了。命令各岗哨，注意观察周围树林。
2: 我们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又和吕布无法取得联系，所以啊，我坚持我的意见，今天夜里先回那边去。哼，那女子游击队怎么办？他们为了帮助我们，已经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局面。如果我们走了，鬼子会集中兵力去围剿他们。
1: 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更何况，他们现在手上有一个日本女特工啊。嗯，
2: 你说的是啊，这正是我担心的。为什么？他们包围烧过，这就说明敌人对烧过、对刘四到机场送酒已经产生了怀疑。
1: 这我知道，可问题是。

0: 你先等等，听我把话说完。在烧锅打起枪来，枪声早就传了出去，为什么鬼子的援兵没有到呢？却来了一个女子特工投降我们，这正常吗？
1: 这是不正常。可这个女特工并没有撒谎，鬼子确实封锁了回山的道路，而且也确实来了援兵。
0: 他就是不说，我们也猜得到。
1: 那你的意思？
0: 我的意思，先听听红雪梅的意见。对付大野方子，他肯定比我们有经验。
2: 哼，既然你们这么信得着我，那我也就不谦虚了。
1: 好，你说说。
2: 很简单，立刻送你们回到那边去。
3: 大野方子怎么办？
2: 这个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3: 雪梅，我必须要知道，必须知道。
2: 那好，我就告诉你，这个投降的女特工肯定是大野方子派来的。理由很简单，今天他在机场看到刘四，他立刻怀疑我们做了刘四的工作，他甚至怀疑到刘四身边的伙计是我们的人，所以他立刻就包围了东乡烧锅。打起来以后，他并没有及时的增援，只派来一个人来试探我们的虚实。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估计到这十几个人不是我们的对手？
2: 对，通过两个回合的较量，他现在变得更聪明了。他知道我肯定不会杀死来投降的人吧？
1: 那他怎么报告你们的位置呢？
2: 这也正是我要解决的问题。老安，你们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
1: 太感谢了，洪队长。
2: 不用谢，这也是我的任务。
1: 好，那我们走了。
2: 那好，
1: 再见。
2: 再见。

0: 雪梅啊，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1: 这能行吗？
0: 只要有你协助，我看没问题。

0: 好啊，张队长的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真要是能把鬼子的机场炸了，那对他们可是很大的打击啊！
1: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他们进得了机场吗？
0: 怎么，你不相信他们的能力啊？
1: 我倒不是不相信他们的能力，可是我总觉得他们打仗的办法跟我们不是一个路数，万一要失手。
0: 恐怕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你放心，给你的照片都贴在上面了，就按张队长的计划行动。真想不到，你还挺有本事的呢。嗨，一点小把戏。哦，对了，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以后，你们女子游击队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八面通去。我呢？
2: 也得换个地方。你对这个惠子小姐到底有多大把握？10分、9分还是7分？只有5分。
0: 什么？
2: 上次的行动就是由于她的疏忽，使我们整体陷入被动。她被红雪梅抓了，而红雪梅没有杀她，反而放了她。这个恩。
3: 我想他一定要报的，所以我给了他这个机会。
4: 接着说，他被放了回来，而且还暴露了身份，我也没有杀他。这个恩，他更要报答，所以他也要给我一个机会。那么说，惠子小姐一定会打出信号弹，告诉我们他们所在的位置。
2: 我希望是。
5: 报告机关长，3号弹药库来电话。 说我们的女子特工队要领取3箱炸药，指挥官要求核实。
4: 是你派人去的吗？
2: 不可能，肯定是红雪梅游击队的人化妆去的。
4: 她要炸药干什么？

0: 桂子小姐，你的任务完成了，多谢你的帮助。
1: 我们也不会很轻松的。啊，再坚持一下吧。等今天这账打完，你们就可以回到八面通，好好的休整休整了。哎，
2: 可惜啊，喝不上你的喜酒喽。
1: 我推迟婚期了。
2: 那为什么？
1: 等到小鬼子彻底失败那天。 再结婚也不迟。
2: 你说的对，到那时我也该结婚了。
1: 美的你。

我们上当了。果然如此。我们是女子特工队，刚刚得到情报，苏军特遣队已经混入机场，我们是来搜查的。

0: 对不起，你来迟了一步。红雪梅，我真的很佩服你。你一眼就看出了我派出的人是假投降，所以你也制造了一个假象，让他在东山要塞发出了假信号。可是你忘了，我对他的信任只有5分，另外5分是靠我自己的判断。那好，那你就判断一下。
1: 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跪下来向我求饶。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机场，我们要去 大爷方子，我也不得不佩服你，你变得很聪明了。不过，有一点，你是永远也学不到的，那就是我们的胆量，
1: 是吗？可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倒非常想看看，你的胆量该如何表现？比如说，
0: 这辆卡车上有300公斤烈性炸药。
1: 真的吗？
0: 你看这儿，这就是我们的胆量。
1: 你想跟我同归于尽？我不相信你敢这样做。

0: 只要我把手榴弹引爆，你我包括周围的一切都会变成废墟。你有这个胆量吗？
1: 你不敢。

0: 您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6: 上。
7: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8: 我有个案子，想找不过你。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7: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9: 我们陈大兵压大兵，
10: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7: 我要你全家人都这样死，
10: 你敢动我的人！这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9: 我没有出门，
10: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男女美事。
1: 你，
2: 我不是雷鬼，我是警察。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4: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

0: 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我们收到的这条信息来自未来，出现氧气排斥症状的流行病即将在短短几年之内使全人类灭绝。
5: 为什么要我去？
4: 也许你是人类唯一的机会了，也是你妻子唯一的机会，
6: 拯救人类的重要使命。
7: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8: 儿子，你记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人伤害。
4: 你一定要拿到他们的解药。
9: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找到你要找的？
8: 我别有选择。
6: 穿越未来的探险旅程，
9: 跟着线索出发吧。
4: 今天是人类掌控自己命运的一天，
8: 我们的毕生努力都是为了当下这一刻。
10: 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
6: 线索疑点，寻找答案。
9: 你为什么瞒着我？
4: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情况比科学家们之前预料的更糟糕。
8: 这根本说不通，我会死在这儿吗？
9: 只有强者才能胜算一死，绝不能放弃。
6: 精心的布局能否如愿？
9: 我唯一相信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为自己而战。
4: 杀了他！
10: 还手！
8: 对不起。
6: 2067

0: 人类尚未从突破历史极值的超强热浪中恢复过来，高温天气愈演愈烈，洪水接踵而至。
1: 一座座城镇接连化为灰烬，火灾已成为现在最具毁灭性的。
2: 大肆砍伐森林现象正在加剧，
3: 过度的森林砍伐也致使大气含氧量骤降。
1: 今天，反对物种灭绝的战士们完败。
2: 地球上最后一棵树在亚马逊被砍伐。
0: 面积海洋藻类正走向死亡，
1: 席卷整个欧洲的污染现在已经蔓延到了
0: 一种致命的呼吸道疾病，成为全球100多个
3: 国家中最致命的杀手。
1: 由于植物灭绝，多国面临严重的粮
2: 食紧缺，供给需求已经超出了
1: 当地慈善机构能够提供的支持。
4: 非洲和中东的人口过剩问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3: 关于含氧量持续下降的报告，
0: 联合国宣告解散，造成合成氧气供不应求的局面，
1: 已有数万人窒息身亡。
2: 现在加拿大已经陷入，
0: 印度也是如此，
2: 也是沦陷后，
1: 德国也陷入黑暗，中国的电力供应也全部中断。
0: 自1月份以来，整个中东地区
1: 氧气供给极度匮乏，同时
4: 大量灾难幸存者涌入
1: 最后一个尚未被黑暗包围的城市。

0: 需要紧急重连线路。现在距离堆芯落在还剩下90秒。
1: 今晚要下洞吗？怎么，难道你也要大驾光临吗？哼！去摸摸看，他能不能撑住？
0: 危险，请撤离检修隧道。
1: 行，还能撑住？别开玩笑了，我不去。过来看看吧，也就是喝几杯，再一起聊聊天。
2: 给我全世界的氧气都不去。
1: 嘿，
2: 我不想和堕落的烟鬼混在一起。
1: 堕落的烟鬼也是有感情的。好了，接通。
0: 距离堆芯落载还剩30秒，人员疏散尚未完成，检修隧道将立即封锁。已封闭，即将进行空间减压。
1: 说不定哪天晚上你能在那儿找到真爱。又多一张嘴吃饭真好。我天天在这忙着给你擦屁股，哪儿还有时间去寻找真爱？
2: 全搞定了。
0: 4、3，
1: 可以拉闸了。
0: 清除。电路变更已经完成，系统已恢复稳定。各位工人整齐排成一排。请注意，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转让氧气积分，计时器公司自由呼吸。
3: 我明天来不了，但是没什么大问题。
2: 我替他。
3: 我可以再替你。
2: 不，你自己不想挣钱，不能怪我。我不用你替。
1: 我们先说的。
4: 好，你上，他未开了，正式开除。
3: 什么？断了吧，喂！
1: 能行吗？没问题，这样我能多挣点。
0: 目前环境中氧气含量为3.8%。
1: 来吧，我们走。我们去哪儿啊？兄弟，明天给我钱。那家伙欠我的钱。
2: 嘿，杰瑞，还好吗？
5: 没有氧气不能燃烧，没有氧气不能燃烧。嘿，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没有氧气不能燃烧。
1: 嘿，我堵住的，别理他。
5: 要听我说，没有氧气不能燃烧。没有氧气不能燃烧。
1: 没有氧气不能燃烧。没有氧气不能燃烧。
5: 我们必须牺牲一切，为子孙后代造福。嘿，你听我说，现在我们必须牺牲一切，为子孙后代造福。氧气不应该成为一种特权，没人在听，我有办法让你们听见。
3: 我需要那份工作。
2: 你先放开
3: 我的孩子们也生病了，
2: 让你们听。
1: 我该怎么办？
2: 我们都需要的。
5: 听我说，我明白，氧气不应该成为一种特权。

今天又发生了一起自杀式抗议活动，抗议者以这种方式纪念最后一株人工种植植物的死亡。自从植物被认为已经灭绝之后，人类对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合成氧气开始出现生理排斥反应，以致全球范围内的死亡人数呈螺旋式急剧上升，直至失控。作为行业领先的合成氧气供应商，多年来计时器公司一直致力于为这场被世人称为氧排斥的氧气危机寻求解决方案。然而民众惶恐不安，多地爆发抗议活动，他们认为这场危机将带来人类末日。计时器公司的量子物理学家 Richard White 博士曾激进地提出过这一观点，他认为倘若人类在这场危机中得以幸存，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未来我们从后人那里找到了解决办法。有观点认为，20多年前博士的死因

0: 哦，我的天！嗨，嗨！电视里说你父亲了。我有东西要给你。嗯。闭上眼睛。
1: 好吧。
0: 好了吗？是的。很好，不许偷看哦。嗯哼。不可以偷看哦。好了好了，你看。
1: 你这次又做了什么？
0: 戴子是另一个面罩的，有点松，我还得再密封一下。但是这个面罩能兼容优质的氧气。
1: 我不需要这个。
0: 没事儿，这不算什么，我又加了排班。

0: 干嘛？这个叫做时尚。看起来非常棒。那是当然。哦，又胡闹。<笑>哦，怎么了？不想变得更帅吗？
1: 你想干什么？
0: 别再胡闹了，要记住医生的话，一定要情绪稳定。你还得注意休息。哦，
1: 我的天，
0: 你还好吗？
1: 抱歉。
0: 把它给我吧。
1: 我没事的。
0: 让我来吧。
1: 我没事。
0: 天哪！

0: 居民编号45464。
1: 对。
0: 我们接到命令来带你上楼。
2: 我们是经过批准才来的。他不喜欢被别人碰，我去他才会去。去听听他们想说什么，来吧。
3: 市民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计时器公司应用科学部。我们为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可呼吸空气供应商而深感自豪。计时器公司自由呼吸。市民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计时器公司应用科学部。我们为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可呼吸空气供应商而深感自豪。

0: 大火也总有燃尽的一刻，他们也无法呼吸。我叫雷吉娜·杰克逊，是粒子研究部首席技术官。你就是伊森·怀特？
1: 啊，是的。
0: 你妻子好吗？记录显示
1: 我在照顾她。
0: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情况比科学家们之前预料的更糟糕。实际情况是，

0: 出现氧气排斥症状的流行病即将在短短几年之内是全人类灭绝。
1: 感谢你今天带我们来这里，可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如果我告诉你，你能拯救全人类呢？
1: 很抱歉，我欣赏不了这种表演，但我想我
0: 们该走了。你的安保全性提升了，我们去实验室说吧。看看这位救世圣母，就是计时器。
2: 比利·米切尔，很高兴见到你一次。
3: 原来是你呀，有意思。
0: 伊森，了解你父亲的研究吗？
3: 好的，3分10秒的误差，校准在公差范围内。
0: 我们已经研究了20年，真希望你父亲能看到。
1: 可他已经不在了，对吗？
0: 你说的对，抱歉。第一次实验时，我们采用了不像食物那样需要高能耗传输的东西，用无线电波作为一种脉冲信号探测另一边是什么。无线电波反射回来，但是被人更改了，里面多了编码的内容。
1: 反射回来是？什么意思？从何处回来？
0: 不是何处，是何时。我们收到的这条信息来自未来。
4: 未来？这玩意儿是台时光机，
5: 而且是407年后的未来。
1: 400年后？所以人类回到了那个时候。
5: 信息很简单，意思 read 解码计时器文件17061

0: 发送信息的人一定找到了治疗氧排斥症的解药，这不可能。不然他们绝不可能在遥远的未来存活，有可能他们想交给我们对症的解药，让更多的人得救。为什么要我去？具体原因我们尚未得知，但是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把人传送到未来。一次，计时器靠地下的核反应堆功能运转，现在我们仅仅。 把时钟送到几分钟之后，就会造成城区大面积断电。把大活人送到几百年后，还是希望我们最好不用再试第二次。
1: 为什么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意思，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让你回来。
0: 你们想把我送到未知之地，而且没法让我回来？
2: 你要找到发送信息的人。
3: 他们可以帮你回来，你一定要拿到他们的解药。也许你是人类唯一的机会了，也是你妻子唯一的机会。
4: 好空气，清新又干净，来借球呼吸吧，一小时只要20块了。你以前见过那种东西吧？ 再来2只，真让人匪夷所思。我才不会为了帮那帮吸血鬼而离开Zancy。慢点儿，他买单。你跟我过来。
5: 哎呀，知道知道了。
4: 难道你也相信我能够拯救世界吗？还真是浪漫啊！这件事不是儿戏，你老爸就相信了。
5: 那个人就是个傻瓜，是个骗子。如果他的故事不止这么简单呢？故事？你还想听吗？
4: 一个父亲给他年仅8岁的儿子留下自杀遗言。如果他待在我们身边不去追逐那些白日梦的话，我妈妈就不会去世了。真是个大英雄。难道这东西还不足以提醒我吗？你想让我干嘛？走他的老路，让我生病的妻子独自死去吗？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带你去隧道时候的情景。哼，你那时候特别害怕独自一个人，还记得我的话吗？
5: 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这说法真蠢。
4: 去你的吧！听着，笨蛋，我这条命是从地狱里捡回来的，失去了我的家人，还差一点就发了疯。
5: 我已经在那些该死的隧道里干了一辈子苦力，
4: 我唯一相信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为自己而战，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东西。我可以保护好Zancy，我绝对不会抛弃他。如果他病情恶化，你怎么办？其实这不是为了什么拯救世界，想证明你和父亲不一样吗？救救他。

0: 我等你一整天了，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而且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科学家吗？回答正确。 小心点儿，这个会有点疼，会有一点儿，但它会帮助你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人。好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会倾向于相信你亲眼所见的东西，但那还远远不够。你还将面临一个选择，决定自己是否要相信更宏大的东西。
1: 相信什么？
0: 相信人类。

0: 这次你别再跑向我们了。
1: 什么时候走？我不会为了一个愚蠢的幻想就离开你。你说人类重生的机会是幻想，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葛玉家真该死！你觉得现在工具箱更重要吗？我得把工具擦干净。
0: 你看着我说话。
1: 在这里我有自己的责任，我每天努力工作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买得起优质氧气了。那对你有好处，还可以减缓你的寿命。
0: 别说了，别再说了。
1: 怎么了？
0: 你如果害怕，可以直说，但千万不要。

0: 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借口，你不是这样的人，伊森。
1: 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啊！我会好好照顾你，帮你治病，我会挣更多的钱让你的身体好起来。更何况是谁说我们能拿时间开玩笑呢？要是我改变不了呢？
0: 可是谁敢断言我们不能？
1: 好，就算我能，万一哪儿搞砸了，情况更糟糕了，那该怎么办？
0: 真不敢相信你说这种话。
1: 不，我绝对不会冒险失去你。你不可能失去我的。有这种可能。你一定要有信念，伊森，相信自己会更强大。可是信念保护不了你。现在可不是该夹着尾巴认怂的时候。我们是一体的。
0: 去年我班里还有20个孩子，今年就只剩下12个了。3个孩子就在我面前窒息身亡。
1: 我只在乎你一个人。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不会在一起了。我也很害怕，伊森。
0: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我相信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管我是否只能找到一剂解药，暂时头一个用，否则免谈。你需要我？
1: 可以，伊森，我答应你。
2: 这些不仅是太空服，他们是我的宝贝。芬里尔还没准备好，但是提尔能送你过去，他会保护你。
1: 现在的计时器无法与未来的本体建立通路，那边可能有些问题。
0: 这话什么意思？
2: 就是我们只能把你扔过去。
0: 扔过去？
2: 由于没有稳定的通路，你有可能会在山区地带或是大海里着陆，所以
0: 你开玩笑吧？
2: 位置需要高一点。
1: 我们会尽量让着陆点接近无线电波的源头。你要找到那些人，找到他们，把解药安全地带回来。
3: 听着不难。
1: 这也许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旅程。

0: 相信你能找到回来的路易斯。
1: 好了，再复习一遍，转心。
2: 他叫什么？
3: 叫阿奇。
1: 对，有什么功能？
3: 他能系统分析、定位导航，还有通讯。
1: 说的没错，他将是你唯一的朋友，要好好待他。

0: 照顾好他，
1: 直到你平安回来。回头见兄弟，把光明带回来，出发吧。
2: 聚点火还有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6

意思。

啊！

0: 伊森 ·White， 请回答。伊森 ·White， 呼叫基地。阿奇，你好，伊森。阿奇，这是哪里？需要找到一颗卫星，与卫星连接失败，位置无法确定。搜索中，搜索中，与卫星连接失败。阿奇，地质磁场搜索。
1: 开始，
0: 已探测到一座建筑物，离此处不远，跟我来。

0: 阿奇。
1: 我在，伊森。
0: 这儿为什么同时有两个我？
1: 我认为这并不是另一个你，伊森。我想这就是你。
0: 就是说我现在以生死两态共存。
1: 我也无法解释时间旅行的问题，伊森。
0: 很有帮助，谢谢。
1: 我的荣幸。

0: 阿奇。
1: 在，医生。
2: 报状态。
1: 核电池电量为2%，显示屏未连接。
2: 播放最后一条录像。
3: 我会死在这儿吗？说不定这样更好，再没有人受苦了。
4: 你为此牺牲了什么？
3: 我就是你的家人，都是为了你。
5: 这是命运，伊森。
3: 啊！深呼吸，深呼吸。
5: 别这样，
3: 放手啊！
5: 我求你。
1: 电量已耗尽，即将关机。再见。
2: 不要！阿奇。

0: 有人吗？
1: 木柴之间相互摩擦，摩擦生热起火，非常简单。摩擦，摩擦，非常简单，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
1: 钻木取火需要时间，伊森。
2: 快点儿！
1: 摩擦，一直摩擦，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2: 可以啊。
1: 继续保持住，非常简单。摩擦，一直摩擦。很好，开始吹。吹气，吹气，吹气。

0: 啊。
1: 扫描中，扫描中，目前恒星形成情况已同步，日期现在是公元2474年。

Children. Children. 我们怎么会像星星？

听得真傻。好吧，来试试。你还需要更加专注一些。儿子，你记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人伤害。

0: 伊森，等等，伊森，别动，伊森，
1: 你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0: 伊森，
1: 不是，
0: 你产生幻觉，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误食了冬青果，结果
1: 食物中毒了。很好，
2: 朱德，
1: 会没事的，孩子。只要你按我说的做。当时我们就发现情况不对，传回去的脉搏不正常，血液中的毒素水平激增，你中毒了，心跳停止。我亲眼看见你死了。
2: 我没死，对吧？
1: 恐怕是的。比利说，剩余电量只够启动最后一次计时器。我就穿好了装备，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我说能把你带回去，
2: 你救了我。
1: 我像一吨砖头砸在地上，身上装备和所有东西都被摔毁了。但是我很庆幸能活下来，还能见到你小子，而且再也不用戴面罩呼吸了。
2: 真是的，
1: 他很需要你。
2: 还有个问题，
1: 这是什么？
2: 虽然你这次救了我，我还是死了。
1: 不，不，这不是真的，肯定不是你。
2: 我记得你说我中毒了。
1: 没错，但那已经扭转了。不是吗？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
2: 还用说？
1: 周围还有别的东西吗？
2: 有什么东西？枪吗？大概是冲我脑袋开枪的人把他带走了。
1: 听好了，这堆骨头根本就不是你。又吃果子中毒了。
2: 好吧，不管是谁让我来这儿，他们既然能活下来，让这里重获生机。

0: 他们一定有解药，不尽快找到他们的话，Zancy的，我们一起找。对，我们有正事要干。
1: 跟着线索出发吧。当前应急定位信号饱和度98%。
0: 我们快到了。

0: 有人吗？
1: 小心点。
0: 有人吗？

0: 就是他，就是圣母。
1: 你好，瑞的第81720号，伊森怀特 DNA 身份信息已确认，已获得计时器访问权限，计时器正在启动传送程序，正在启动倒计时，距离开启传送门还有4小时，传送目的地公元2067年。
0: 如果他还能正常运转，我们就能用他回去。
2: 人去哪儿了？
0: 这儿好像没有什么人。
2: 这根本说不通，很不对劲。

0: 按照这东西，我就像看到了一艘救生艇。
1: 我本以为你帮我解了毒，事情的发展轨迹都已经被改变了。很显然，并非如此。
0: 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有股力量在暗中操控。他检测我血液的时候，这个始终亮红灯的手环突然亮起了绿灯。你看，骷髅上的就一直亮着绿灯。
0: 所以呢？
1: 也就是说，那个死了的我也经历过这一步。我
0: 死了的你，
1: 我现在每一步他也都走过。
0: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1: 这怎么可能呢？好像他就是将来的我，我正在变成他。
0: 那根本就不可能。先冷静冷静，兄弟，你快把自己逼疯了。
1: Reed，
2: 我在，伊森。
1: 我可以访问计时器的数据备份吗？
2: 可以，伊森。
1: 解锁系统日志。
3: 计时器日志一号，我们即将踏上的这段旅途将有机会改变一切。我是瑞查德·怀特教授，是计时器项目的首席物理学家。我们在希格斯场中发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借此我们可能很快就能让无线电波并最终让物质穿越时间。
1: 暂停。
0: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找到你要找的？
1: 我别有选择。
0: 不，你有。
3: 我们已经掩埋了一个大气监测站，它将持续运作，等它监测到一个空气可以呼吸的时间点，它将通过计时器把数据传送给我们。我们希望计时器可以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后代那里学习如何提升氧气含量。
0: 够了，这计划绝对弊大于利。
1: 我不能一直逃避的，拜托。
3: 日志97，
4: 大家打起精神来，准备倒计时。我们的毕生努力都是为了当下这一刻。我们正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测试，这个无线电波数据包将测试未来的计时器。如果成功了，我们应该会收到一个氧气水平数据。
5: 发射倒计时3、2、1。回复已收到，脉冲回声返回。日期公元2474年。
1: 成功了。
5: 脉冲回声解码，数据已在目标位置被手动复写，信息中包含经过编码的英文词句。
1: 英文？

0: 不是我干的。
1: 你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0: 这怎么可能？
2: 你要把这个搞成。
0: 他已经成了。有人在找我儿子。
2: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儿子？
0: 我无法解释。
2: 别跟我说这些。我们都有家人。
0: 他确实成功了，是有人给我们发了这个信息，计时器那头有人。
2: 那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什么时候可以测试发送食物？
3: 发不了。
2: 为什么？
3: 2474年那一端的电源有问题。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0: 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警告：核反应堆芯电源故障。警告：计时器系统已下线。
8: 啊，诊断。
9: 核反应堆芯，冷聚变供电电源系统受损。
8: 什么意思？
9: 传送门将无法稳定连接公元2067年，伊森无法获得足够电力。
8: 而且问题出在哪儿？
9: 搜索中。核反应堆芯控制室可通过第7区域作业通道进入此处。
8: Read
7: 在，祖德马瑟斯。
8: 倒计时为什么还没停止？
7: 祖德马瑟斯，计时器的爆破程序已经启动，且启动后无法停止，系统最终将达到不稳定的粒子能级。
8: 解释不稳定。
7: 如果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无法重新连接供电电源系统，计时器内部的带电粒子将引发一场巨大的核爆炸。
8: 核爆炸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要求生意思。等等，他们很久以前就接收到了信息，他们知道停电的事。
10: Reed，
8: 如果我们修复了计时器的电源，在堆芯耗尽之前，计时器能打开多久？
7: 在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传送门将直接连接到公元2067年，持续时间约为30秒。
8: 我们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深入核心，我们得马上出发。刚才那些你没看见吗？有人从这里发出了信息，这说明他们修好了这里。那说明他们有解药，他们能治好三岁。
10: 无论是谁发的信息，他们都不在这儿。
8: 他们为什么没有说停电的事儿？为什么派你来？
10: 什么？我是来救你的，是我及时来给你打了解毒针。
8: 他为什么不派个士兵或者军医呢？
10: 还有谁会吃力不讨好的拼上老命来救你这个白眼狼呢？
8: 听着，你是对的，我们救不了所有人，但我可以救你。我们走。我错了，我必须要搞明白。
10: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来解决这个，只有一次，伊森。没有你我做不到，兄弟。我们来控制局面。我们必须要控制局面，小兄弟。
8: 我需要时间。
10: 你不想再见到詹西了吗？
8: 你不要这样利用他！
10: 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你送命！
8: 给我放开！
10: 醒醒吧，孩子！我从没让你失望过，你也不要让我失望。
7: 距离核爆炸发生还有3小时50分钟。
8: 好了，发送信息的人，他们不在。我们现在只需要向下进入通道，然后把电源打开，就能有时间去找到他们。
10: 3小时50分，时间紧迫。

0: 们就死在教室里，就坐在这里。
1: 肯定是情况恶化了。
0: 他们甚至没有处理遗体，这说明我们失败了吧？
1: 伊森，伊森，伊森，不要，伊森。

别这样，伙计。

0: 你再离开一次试试。瑞查德，你在哪里？你对他做了什么？不，我不明白，你得自己跟他说。伊森，伊森，
1: 听我说，我需要你和妈妈一起出去一下。
2: 爸爸，我想待在家。
3: 我会来接你的，我保证，明白吗？你现在必须相信我。
2: 快，快，快，快，快上去，宝贝儿，快，快，宝贝儿，快上去，快爬，爬。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呼吸，加油，呼吸！你现在必须自己坚持下去。你的父亲不在这里。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没事了。
1: 我的天！
0: 天哪！
1: 我得回去找他，必须回去。
0: 我懂。
1: 我怎么能把他单独留下呢？
0: 你做了你认为对的事，伊森。
1: 是吗？我答应过要回到他身边。我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对吗？只要有该死的信念，只要有信念，我真的，我不能再失去他了。
0: 这不是你的错。
1: 我留下他等死。
0: 嘿，你不是他意思。
1: 如果我们改变不了什么呢？
0: 或许这里不属于我们。
1: 不可能是那样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只有尘土

0: 尘土和白骨。
1: 这不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不可能。我们
0: 别再瞎折腾，说不定这样更好，再没有人受苦了。走吧。
1: 你刚说什么？
0: 什么？什么？你在
1: 哪去？回放上一段录音。
0: 那是谁？
2: 说不定这样更好，再没有人受苦了。
3: 数据损毁，正在快进。
4: 你为此牺牲了什么？
2: 这都是为了你。
4: 你是为了你自己。
2: 这是命运已算，我们没别的办法。
4: 等等，你说什么？
2: 不，
4: 对不起。
2: 不，还手啊！我很抱歉。
3: 电量耗尽，关机。
1: 佐藤，你要干什么？
0: 为什么里面有我的声音？
1: 你说呢？
0: 你为什么瞒着我？
1: 你为什么一路都瞒着我？
5: 那为什么你手里有枪啊？
0: 为了自保。
1: 你怕什么？你自己说的这个地方只有尘土和白骨，你害怕谁伤害你？我吗？你要杀了我吗，兄弟？
0: 什么？你一定是疯了。那里面的声音不是我。
1: 祖德，把枪给我。
0: 我很清醒。
1: 拜托，
0: 你为什么要骗我？
1: 拜托，祖德，把枪给我。
0: 待在那里，
1: 祖德，
0: 不许乱动。
1: 把枪给我，祖德。
0: 那肯定不是我。
1: 求你了。你知道我的骸骨是怎么回事吧？
3: 警告，距离核爆炸发生还有两小时。
1: 拜托，
0: 快走。

0: 所在了。
1: 需要紧急重连线路。
2: 都烧焦了，继续重连电源。阿 K， 重连稳定性。
3: 重连稳定性为30%，伊森。
2: 好的，拉闸吧，拉吧。
1: 重连电源失败。
2: 哎，给我们点希望吧。
1: 检修室人员，请撤离。
2: 伊森，小心门。
1: 检修室需要减压。
2: Reed， 放心，
1: 无法遵守口令。
2: 这样不行，我们要在检修室减压后手动拉下备用灌录器。我要死在这儿了。
1: 正在清除氧气。
2: 不会。

0: Read， 报告系统状态。
1: 计时器系统已上线，主要系统运行正常，离传送门启动还有37分钟。
0: 真是谢天谢地，啊！
2: 这扇门通哪儿？

0: 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想到什么？我们的未来已成定局，我们只是在按照剧本在走。把它给我。
1: 不，伊森，别再搞这些了。我还是会死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我以为你救了我的命，就意味着我可以改变命运。我的，Zancy的每个人的，但那副骸骨，它还在那里，我的骸骨还在那里。
1: 我们为什么还在纠结那副该死的骸骨？我的骸骨之所以还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不管怎么样，结局都是注定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最后都会走到那一刻。你把自己搞糊涂了，伊森。
0: 没有，
1: 我们会回家去。
0: 你会朝我脑袋开枪，然后我的尸骨会在门厅那里腐烂400年。我失去利用价值了吗，兄弟？不然你不会骗我。
1: 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
0: 因为你知道我再也捡不到他了。
1: 我是在保护你。
0: 用枪指着我的头来保护我吗？
1: 亲。

0: 东西放下，
1: 播放最后一条录像。
2: 不，
3: 对不起，我求你了，做的不要。
2: 医生，你还手啊？
4: 医生，
3: 不要，我求你了，不要救我，救命！
4: 我不会的。
1: 该死！我一来这里就敢对付骸骨，我只是不愿意相信的是你干的，
0: 不是我干的。医生，
1: 为什么要等我们回去才动手？为什么不现在动手呢？你怎么可以那样对我？
0: 计划不是这样的。
1: 什么计划？
0: 我们得离开这里。
1: 什么计划？
0: 现在离开，我们可以改变一切。
1: 放手！是什么该死的计划？
0: 你要相信我，我在保护你，这些见鬼！
1: 该死！该死！
5: 离传送门启动还有30分钟。
0: 我要冷静，我要冷静。这里有生存条件，伊森，我们可以在这里生存，
1: 然后让所有人都等死吗？
0: 伊森，
1: 强哥还是没有面罩，
0: 你无法阻止。我能救你，但我们救不了所有人。
1: 你这家伙真是疯了！离我远点！
6: 伊森，
1: 我的手是
7: 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不能扮演上帝，我们不属于上帝的游乐场。
1: 真的，你搞什么？
0: 我不能让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
8: 没有别的办法了，
7: 不属于上帝的游乐场。我们不属于，我们不属于上帝的游乐场。
8: 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7: 也许有一天我会足够男人的
9: 当面告诉你真相，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伊森。如果我给你我未有过的生活，你就会知道我爱你，不是吗？承认自己的恐惧是最困难的事。我从小没有父亲，这你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应该在你身边的。我应该在你身边的，但我做不到。对不起，对不起。钱各位 Reed 打回家。
10: 瑞查德，你在哪里？你对他做了什么？
9: 亲爱的，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你需要带伊森从家里出来，我们在老地方见面。
10: 不，什么？不，我不明白，你得自己跟他说。伊森，
9: 伊森，我需要你和妈妈一起出去一下。
11: 爸爸，我想待在家。
9: 我会来接你的，我保证，明白吗？你现在必须相信我。
5: 准许进入。
7: 结束通话。

0: Jude，
1: 你不能这么做。你知道了什么 ，Richard？
2: 我们根本就不是在找解药，对不对？你是想逃跑，把世界抛在脑后？根本没有解药。有人发出了那条信息，那就一定有解药。我们有责任找到他。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个世界完蛋了，Richard。
0: 你想救所有人，他们却会为一口新鲜空气而丢了自己的命。再多一次机会，也还是那样。
2: 你错了。
0: 即使我们能救他们。

0: 你必须要有信念。
1: 你是个科学家，却在跟我谈信念。我不会为了你的信念拿人类的命运去冒险。
2: 嗨，瑞查德，我想说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数据跑过了，相信能成功。我已经让设计团队开始制定大概的计划了。
0: 制定什么计划？
2: 什么？
3: 等等，瑞查德没有授权吗？
1: 计划会成功吗？
3: 我想会的。没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认为可以勉强激活定时器，单程传送一个人，就像弹射器或弹弓那样。
0: 这是自杀，你们会把人弄死的。
3: 穿上某种防护服或许有机会存活，我们只需要一个人去修复未来计时器的电源，对吧？我们修复电源，打开传送门，我们就可以安全通过了。
1: 回复收到了，那里有氧气，这证明计划已经奏效了，就是由于人类的灭绝，地球才得以重生。
0: 不，我不相信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已经锁死了系统，所以只有伊森的 DNA 才能激活另一端的计时器。那边的人让把他送过去，所以不管你相不相信，你需要他才能打开传送门。
1: 你能行吗？能送一个人过去吗？
3: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但这是 Richard 的研究，所以
1: 你能操作成功吗？你能操作成功吗？
3: 可以。

0: 停下！停下！该死的，停下！
1: 停下！
2: 冷静点，女士。我不和那
3: 孩子一起去，
2: 保证那孩子活着，你负责他的安全，不能让他出事，明白吗？他现在是一切的关键。
1: 我知道了。

0: 离传送门启动还有30分钟。
1: 该死的，你个该死的骗子，一直在利用我，
2: 我也被利用了，我当时还年轻，兄弟，他们还是要来伊森，就算你能成功阻止他们，你那么在乎的那个过去的世界就白白牺牲了。
1: 不可能是这样，
2: 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就算我们可以，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我们会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但我们不能任由数百万人去死啊。
2: 他们早就已经死了，这已经发生了，伙计，没有办法改变了。伊森，你自己也说过，一切都无法改变了，兄弟。
1: 我不是你兄弟。
2: 你现在说话很像你爸爸。如果他听了雷吉娜的，他现在还活着。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伊森。
1: 所以你在新世界里买了个位置，你为此牺牲了什么？我吗？詹西，
2: 我就是你的家人，我这都是为了你。
1: 你是为了你自己。一定有别的办法，我必须阻止这一切。

0: 我不能允许，
1: 我必须阻止这一切。
0: 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我们的命运，没有别的办法。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
1: 不不不不不，
0: 对不起。还手，伊森，伊森，伊森，还手，还手。
1: 我求你了，做我的
0: 快点，还手。
1: 够了。
0: 伊森，你不要手啊！
1: 我求你了，不要，救命，不要，
0: 还手！
1: 救命！
0: 你现在必须为自己而战，
1: 还手啊！
0: 不，啊！求你了，你要还手！
2: 我相信你，我相信。
0: 是我，我可以改变，
1: 我很抱歉。

0: 尊贵的朋友们，在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候，你们站在了我这边，这是我们的时代。你们每一个人为此时此刻的实现付出了努力，历史不会忘记你们，这一天将被铭记，因为今天我们证明了人类不会顺从地堕入黑暗。今天是人类掌控自己命运的一天。
1: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会有点疼，但它会帮你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会倾向于相信你亲眼所见的东西，但那还远远不够。你还将面临一个选择，决定自己是否要相信更宏大的东西。阿芝，
2: 在，伊森。
3: 有人在这里。
2: 谁在这里，伊森？
3: 我在。

相信，相信什么？

0: 子流即将导入。
1: 意思，他可能会换身，杀了他，不能留着他。我们走了就没事了。记住演习流程，只有一次机会。传送门打开后，我们只有30秒时间通过。
0: 10 9 8 7 6 5 4 3 2 1。连接已被打断，正在关闭。

0: 就在刚刚，在本台收到一段匿名视频之后，即时记公司的总部遭到了政府大规模的搜查。官方机构查封了数百种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植物。如果我们收到的消息属实，这可能就是地球现阶段最迫切需要的第二次生态再生的机会。宗教团体已经将其称为 Deus Ex Machina， 也就是机器上帝。进入请求。 进入请求，安保程序复写。
1: Zancy White，

0: 好的，来，来试试。我们隔着什么？
1: 你的手。
0: 不，这里。试想一下，我们都被这个宇宙通过它的某种特殊结构连接在一起。噗，一个无形的场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个宇宙中的一切，你、我和星星，我们都被时间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伊森，就算我不在你身边，我们也在一起。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

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5: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4: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5: So you're a teacher too?
4: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6: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7: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3: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4: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3: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1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13: 我会说服你的。
1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14: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15: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16: 我是个神。
17: 关闭魔方，
18: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
19: 现在只有战争。
20: 我们该怎么做？
21: 团队合作，
22: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 以招工为名，用洋文诱骗壮丁们签订卖身契。
2: 沈大哥，不能按压，
3: 敢来这儿捣乱！
4: 我是南州拳馆的周泰，以诱骗他们签下，将他们卖到南洋和西洋的卖身契约。
5: 惩奸除恶，
4: 南州从不管闲事，
6: 我们北里只管惩奸除恶。
2: 是、啊。
5: 他当仁不让。
7: 周全馆的周泰
8: 把店铺的招牌给砸了，
1: 那我们就利用北里对付南周。姑娘，
2: 周泰，
8: 杀我爱你，
4: 人真的不是，发生了何事？
9: 是周泰，
10: 挖到周泰，刀我者死。
1: 这是一招险棋啊，这也是一部绝杀棋。
11: 是谁要对你们赶尽杀绝？
4: 我没有做过，我是造人诬陷的。
2: 我是奉命办事。
4: 是谁让你诱骗我去北里的？
7: 是两间经济行的领会，
5: 遭遇暗算。
1: 我杀过那么多的人，死而复生的，你倒是第一个。没杀你之前，我还不能死。
5: 他只身闯险境。南拳周泰。

咸丰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并设立联军委员会。一批卖国求荣的人，为了讨好英法侵略者，帮他们残害百姓。

0: 阿泰，吃饭了。
1: 。
2: 师傅，请。
3: 小英，咱们拳馆没米了吗？
0: 回师傅的话，本来是有的，昨天被阿泰分给左邻右舍了。
1: 师傅，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再去一趟一心米行，再买点米。
3: 好。
1: 师傅，您看他们。
4: 阿娘，我饿，我想吃饭。
3: 让他们进来吃早餐吧。
0: 阿泰，今天没有多余的饭菜了。
1: 那，把咱们的分给他们吃。大家进来吃饭吧。
0: 小心慢点。
1: 快吃吧。莲儿，你怎么不吃啊？
4: 我娘生病了，我想把这个菜团留给我娘吃。
1: 莲儿真乖，你先吃，等你吃完以后呢，太叔再给你娘拿。
4: 真的吗？
1: 真的。小英，再去拿点米，然后再包几个菜团子。
0: 嗯，好，来端着，多喝一点啊。
1: 你小子，
4: 娘，给你吃菜团。
5: 哪儿来的？
4: 去南州拳馆要的。
5: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去南州拳馆要吃的吗？
1: 陈三嫂，你就别怪莲儿了。要不是这小丫头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生病了。我给你带了一些米和药，回头啊，让陈三哥煮给你喝啊。
5: 阿泰，我们家一直靠你接济，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对了，我来怎么没有见到陈三哥啊？
5: 他呀，去两间经纪行签约去了。
1: 签什么约？
5: 我也不清楚。我听他说，只要和两间经纪行签约，就能得到十担米。等他找到工，你以后啊，就不用接济我们了。
1: 不说这些啊，
6: 自打那些洋商开设三联会管控各行各业以后，他们为了制造粮荒，实行限量供米，每间米行啊，一天呢只给500担米，这哪够卖啊？这样吧，我今天先给你200担米。余下的我分4天给你送到拳馆去。
1: 有劳了掌柜。
6: 您客气了。
0: 三联会也太可恶了，竟然故意制造粮荒。
6: 我们明知道他们是故意制造粮荒，但这有什么办法呀？瞧街头那新开的两间经济行没有？那里的二掌柜酒后跟我说呀，他们以10担米用写满洋文的契约哄骗那些来找工的壮丁们，让他们签订契约。那些壮丁们以为自己签订的雇佣合约，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签署的是任由两间经纪行把他们当成猪仔卖到南洋和西洋的卖身契呀。
1: 岂有此理，竟有此事。
6: 那二掌柜还和我说了，别让我熟知的人去那里做工。
1: 王掌柜，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7: 叫什么名字？
6: 薛武。
7: 小妹，你要让咱们买什么来着？
8: 哎，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阿珂，那不是周太和他夫人吗？他俩急着是要去哪儿啊？不知道，走去看看。
1: 阿泰，发生什么事啊？在这等我啊！让一下，让一下。
2: 阿泰，你怎么来啊？
3: 沈三哥，还有在场的各位兄弟们，你们可知道这上面的洋文写的是什么吗？看不懂，他们说是雇佣长工的契约，
2: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哎！
4: 什么人呢？敢来这儿捣乱！我是南州拳馆的周泰，传闻你们以时代米诱骗他们签下，任由你们两间经纪行将他们卖到南洋和西洋的卖身契约，可有此事？
5: 卖身契约？
6: 不是卖身契约，
7: 不是卖身契约，
6: 是真的吧？
7: 真是卖身契，
6: 那我们这辈子不就完了？
2: 阿泰，
7: 就是啊，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6: 我们不签卖身契，
8: 不签，
6: 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
0: 怎么称呼？把他们安押好的契约给我，待我找人看过。如果确实是雇佣成功合约，到时候我再归还于你。契约在此，拿走拿不走，看你本事了。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契约给我。

0: 我们要看看，就凭你一人之躯，怎么抵挡我们这么多人马？
1: 还有我，
2: 北里全管，李强。
3: 年轻人，劝你不要管我们两间经济行的闲事。
2: 我们南州从不管闲事，
3: 我们北里只管惩奸除恶。
2: 别他娘的扯淡！我不管你什么南州北里。 但凡插手我们两间经济行的事，就是死路一条。
3: 陈三哥，把契约给我。
4: 好。

0: 在场的有没有懂洋文的？我懂得一些洋文，劳烦您帮我看一下契约上的内容。
1: 好，
0: 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这分明就是一份卖身契。这上面写着，委托两间经纪行将画押人贩卖到英国，至死为奴的卖身契约呀！ 你还有什么能说的？等着，你等着，撤！自今日起，再无两间经纪行。
2: 好，他就是兰州拳馆的周泰。

0: 周泰，周泰，周泰，周泰！陈三哥，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是，北里，李强。李强，今晚打完短工，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大手。
0: 抓了！开始我以为啊，放开我！不愿意向报复，可到了地方，扔进去。走！陈三哥，你也被李强给抓来了。李强为什么要抓我们？
2: 北地拳馆和两间经济行是竞争对手，都是贩卖猪仔的。 只不过李强是要把我们都卖到南洋去，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
2: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我在大家的掩护下跑了出来。岂有此理！陈三哥，你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北里拳馆指认他们，救出被绑主宰？好，走。
1: 小心！
0: 陈三哥，
1: 没事吧？
0: 陈三哥，快带他去留神医馆。
2: 哎，
0: 走。

0: 阿泰，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如果李强知道陈三逃跑，那他必定会连夜转移住宅。
2: 那我们得想办法救出那些住宅。
0: 这样，我去北李拳馆监视他们动向。小英、大壮，哎，你们去官府找郑印，让他带兵到北李拳馆与我会合。大牛，留在这里守护陈三。
3: 好的。
0: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3: 好，那你小心点。
0: 你也是。刘神医。
3: 有劳了，
4: 好，放心吧。
3: 齐大人，
4: 哎，傅大人，
3: 找你喝两杯。
4: 好，来。

0: 对了，猪仔绑架案查的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
1: 线索倒是查到一些。哦，
2: 哥，
1: 哎，小英，你怎么来了？
2: 北里拳馆的人绑架猪仔，他们把猪仔关在了北里拳馆。阿泰已经赶过去了，他让我通知你带兵抓人。
1: 知道了，这事交给我们办，你和大壮先回去吧。

0: 齐大人，北里拳馆这起案件会不会和你正在追查的猪仔绑架案有关啊？
1: 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去北里拳馆分馆抓人。

0: 你是谁？为什么闯入我房间？你要干什么？
1: 我是来杀你的。
0: 救命！

0: 姑娘，周泰，你这个畜生，放开我的女儿！
1: 阿莲。

0: 我爱你！人不是我杀的，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
1: 亲眼所见，他还敢狡辩？
0: 我要杀了你，为我的女儿报仇！
2: 李馆主，听我解释。
0: 李馆主，听我说。
2: 站住！
0: 李馆主，畜生，
2: 听我解释，还我女儿命来。
0: 为何不见周泰？他不会独自进入拳馆了吧？李馆主，够了！出招！李馆主，人真的不是！李馆主，李馆主！ 进去看看，发生了何事？ 李夫人，话不可乱说。
3: 是我亲眼所见。
4: 夫人，周太他人呢？
3: 刚刚逃走了。

0: 除你之外，还有无其他人见过周太杀人？
1: 只有我和老爷阿莲在馆内，别无他人。
0: 那李强和馆内其他弟子呢？
1: 三日前，应佛山无书会之邀，他们去佛山参加醒狮大赛去了。
0: 齐大人。

0: 如果他所言是真，那周泰陈三之言又作何解释啊？
1: 来人，
2: 在
1: 搜查拳馆，看有无被绑住宰。
2: 是是。
3: 报告大人，没有搜到。
1: 知道了。
3: 报告大人，没有搜查到。
1: 嗯。
4: 报告大人，没有搜到。
5: 你们是在做什么？
0: 夫人，我们接到周泰举报，说你们北旅拳馆的弟子涉嫌绑架朱仔，并将他们关押在此，特来搜查。
5: 你们为何提醒周泰之言？我北旅拳馆从上至下，从未做过半点伤天害理之事，反倒是周泰，他入馆杀人。你们应该马上将他缉拿呀！
1: 周泰，
5: 就是他杀了我家老爷和阿莲。
1: 周泰，李夫人指控你杀了阿莲和李关主，你有何话可说？
6: 我没有杀人，
5: 是我亲眼所见。
6: 李夫人，您真的误会了，他们是被一个黑衣人所杀。
1: 黑衣人？
6: 对，我在门外听到阿莲的呼救声后，进入阿莲的房间。进去以后发现阿莲已经被杀，后来李关主和李夫人赶过来，误认为我就是杀人凶手。李关主不听我解释，出手攻击我，从房间打到院内。在我跟李关主过招之际，李关主就是被那里的黑衣人用暗箭所杀。
5: 一派胡言，分明都是你杀的，他还凭空捏造出一个什么黑衣人出来。
6: 我说的句句属实，请你相信我。
0: 周泰，你如何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齐大人，我知道周泰是你的妹婿，但此案涉及两起命案，又有证人指控，我不得不多问两句。
5: 怪不得齐大人一直认为我在说谎，原来周泰竟然是你的妹婿。
1: 李夫人，不管我和周泰是何关系，我必定会秉公执法。来人，
2: 在，
1: 把周泰给我绑了。
2: 是。
1: 李夫人，你既是原告，又是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请随我先回官府一趟。
5: 那我家老爷跟阿莲怎么办？
0: 夫人，我会留在这里等仵作前来验尸，待仵作验完尸，我会让人将李馆主和阿莲安放好，等你从官府回来再料理后事。
5: 那就有劳大人了。
1: 李夫人，请。

0: 看清黑衣人长相了吗？等会儿到了官府，把黑衣人大致样貌画出来。
1: 好。还有，你觉得陈三这个人可信吗？
2: 为何有此疑问？
0: 陈三说，他今日遭遇了李强和北里弟子绑架，可李夫人却说，李强和北里弟子三日前就离开广州去了佛山，至今未归。他二人之中，必有一人说谎。
2: 只要查清楚李强的行踪，就知道他俩到底是在说谎。

0: 带走。
1: 拳馆门口怎么会有兵？
2: 拳馆不会出事了吧？走走。

0: 你们怎么在这儿？拳馆是不是出事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是这儿的少管处。
1: 进去，你们就知道了。
2: 走，快快快快快！走。

0: 你娘说，她亲眼看见他们二人是被周泰所杀。
1: 他为何要杀我家人？
0: 这得等审讯完周泰才能知晓。
2: 唐三子儿，
0: 其他人已将你娘和周泰带回府衙了。
2: 齐正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齐正业好像是周泰的七舅。
0: 你要干什么？
3: 我担心他徇私枉法。

0: 我全要挂。在，你们俩留下，剩下的嫡子是，
1: 咱们抄起家伙，
2: 是，
1: 随我去阜阳，
0: 是，
1: 师父，兄弟们，是。
3: 你们二人守在这里，其他人跟我走。出去！这兄弟怎么回事？是谁干的？这谁干的？
1: 呀！
3: 师娘，
1: 师娘。

0: 快，李夫人，齐大人，齐大人，你怎么样了？齐大人。
1: 太怎么还没回来？
2: 我担心阿泰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师傅，我派人一起去北里拳馆看看吧。
1: 有郑烨在，他应该不会有事，别太担心了。

0: 大哥，开门啊！
1: 大哥，周丹受伤了！
0: 快开门！
1: 开门！
2: 大师兄，大师兄，怎么弄成这样？谁伤的他？

0: 这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1: 阿泰，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李强。
0: 赶紧把他送回屋。来，等一下，不能把阿泰带到房里，以防万一，我们先把阿泰藏起来，走这边。
1: 李强，你想干什么？
3: 救助周泰。
1: 兰州拳馆岂是你撒野的地方？奉劝你一句，赶紧离开，否则别怪我以老欺少。
3: 周馆主有心包庇周泰，就别怪我李强今日砸馆了。
4: 兄弟们，给我闯进去，抓到周泰，刀我者死。
0: 小心点，
5: 英姐，你跟泰克藏在这儿。
0: 阿泰，
6: 啊！

师傅，想杀了师傅，杀了北地拳馆的人，给师傅报仇，一个都不要放过。

0: 李强，你因杀害周馆主和南州弟子被拘捕，
1: 待我亲手杀了周泰，定会去衙门自首。
0: 周泰是杀人犯，你的仇官府自会替你报，把他带回去。

0: 小英，是谁要对你们赶尽杀绝？是北里全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说来话长。对了，兄长回来了吗？
1: 他还在官府，没有回来。
0: 他昨晚与阿泰在一起，不知他现在如何了。
1: 我这边派人去官府打探一下。
2: 刘神医，阿太他怎么样了？我已经把周泰全身的伤口都缝合好了，并将伤口化脓硬结之部位以梅花针扣刺法清除了，又给他喝下了内庸化毒续命汤，并以药物熏蒸疗法去除他体内邪毒，疏通经络，助他活血化瘀，帮他调理气血。我能想到的一治办法全都用了。
1: 至于他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靠他自己了。阿泰，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但是你千万不可以放弃。师父和南州拳馆的上百条人命，他们还等着你为他们讨回公道呢。阿泰。

0: 大胆齐正业，李强指控你徇私枉法，私自放走周泰，现在本府将你革职查办，收押大牢。待抓到周泰后，一并审理。
1: 大人，那些并非是周泰所杀，而是伏杀我们的黑衣人所为。
2: 齐大人，你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还有心思包庇周泰啊？
0: 来人，
1: 在，
0: 将齐正业给我押入大牢。
3: 是。
1: 大人，夫人，出什么事儿了？夫人，我去官府打探消息，老爷是因为放了周泰被革职下狱了，听说傅大人带兵来搜捕，我便抄近路赶过来给您送信，得赶紧将周泰他们送走啊！
4: 把门踹开！哟，傅大人，
2: 走。
4: 是。傅大人，这是做什么？傅大人，夫人闺房，你不能进去！
1: 让开！
4: 你不能进，不能进！
1: 傅大人，
4: 把门打开。大人，你不能进去。
2: 嗯。

0: 下去吧，
1: 齐夫人，失礼了。
2: 傅大人，你这是何意？
1: 周太因杀人罪被官兵抓获，可其他人却私放周太出其逃脱，现在已经被革职下狱了。未免周太潜藏在此，知府派我带兵搜查。
2: 傅大人，我家老爷一向清廉。 绝不可能做出徇私枉法的事情，还望傅大人能够调查清楚，还我家老爷清白。
1: 请夫人放心，我会查清楚的。夫人，以后府上若有难事，尽可找我。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傅大人慢走。

0: 小心，我扶你起来。来，小心，你没事吧？
1: 师傅呢？
0: 师傅死了。

0: 师父，不行！你现在正在被官府通缉。我没有杀人，我要去官府澄清我自己。你冷静一点。那你知道真凶是谁吗？你既不知道真凶是谁，你现在去了，他们也不会相信你是清白的。
1: 郑烨可以为我澄清。他要是能证明你的清白，他就不会被革职下狱。
2: 陈三呢？他消失不见了，他怎么能消失不见呢？昨晚你们走后，刘神医仔细给陈三做了检查。
3: 大牛，你跟我去后院药房取些药引子吧。
4: 好。

0: 刘神医说，已经看出陈三是装病，所以故意给他机会，看他会做什么。没想到这小子直接跑了。我们怕他对拳馆不利，就赶快想回拳馆告诉师傅此事。
1: 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0: 可刚到拳馆门口，就看到几个人背着你。 和想迎接出来，
2: 快走！我们惦念师傅安危，先跑回拳馆。
0: 师傅，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师傅，怎么会这样啊？
0: 一定是刚才那伙人干的，
2: 给我追！
0: 后来，我和刘神医跟踪那伙人。

0: 来到乱葬岗，将你们救回。本想将你们救回医馆医治，谁想到……
1: 妈，陈三跑哪儿去了？
2: 估计他猜出我们要杀他灭口，所以跑了。
1: 他夫人和女儿都在我们手上，他能跑哪儿去？走。
3: 我可就没命了。
0: 别说这些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好医治他俩。
0: 那就其他人讲。
3: 好。
4: 那些陷害我的凶手，以陈嫂和灵儿的性命要挟陈三，诱骗我去北里。
5: 他们为何要诱骗你去北里啊？
4: 诱骗我去北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李夫人误以为是我杀了阿莲和李关主，李夫人中计，证明我就是杀人凶手。在郑爷带我和李夫人回府的途中，半路我们遭到伏杀，李夫人被杀，而我和郑爷却没有被杀。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造成我杀李夫人为灭口，郑爷私放我逃离的家乡。
5: 可他们为什么不杀你，而是要把你送回南州？
4: 只有把我送回南州，李强才能上门砸馆要人，而我就是引发南州跟北里互相消我的一枚棋子。
5: 究竟是谁如此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我们？
4: 还记得是谁送我回南州拳馆的吗？
5: 只有大壮见过他们，可是大壮已经……
6: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6: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阿泰，你去哪里？啊，我去查查几件事情。阿泰，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要是在以前，我绝对不会阻止你。可是，你这次伤得太重了，可不可以等你伤痊愈之后再去啊？小英。
1: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一定要去做的。你放心，我伤已无大碍。

0: 我要身孕了。
1: 真的吗？
0: 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不可以？
1: 小英，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更应该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那些恶人不被惩戒，将会有更多的孩子失去他们的亲人。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自己完整的还给你。
0: 我支持你，我和孩子等你。

0: 莫会长，
1: 阿泰，我听到传闻说你杀了李官主一家，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0: 我没有做过，我是遭人诬陷的。
1: 我也不信你会做出这等事。
0: 多谢莫会长信任。
1: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你找个安身的地方吗？
0: 莫会长，我来此地不是求您庇护的。
1: 那你为何来找我？
0: 我想向您求助一件事情：李强有没有带北里的弟子前来参加醒狮会？
1: 他的确有来过，
0: 什么时候？他们初六深夜到此，初九早上离开的。初九，案发当晚也是初九。看来李夫人没有说谎。
1: 你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莫会长，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就不打扰了。待我洗去罪名，再来拜会。
1: 好。

放开他！放开他！

0: 恩公，
1: 张大哥，我有事相求二位，这里不便说话，恩公随我来。你们知道陈三在哪里吗？
0: 陈三，有好几日没见到他了。
1: 那你们知道除了他家，还有哪里能找到他吗？
0: 他除了来此地找工之外，还去码头。
2: 对对对，我们带你去码头找他。
1: 好，有劳。
0: 沈大哥，有没有看到陈三啊？
3: 有几日没看见他了，估计是找到工了吧。
4: 他找什么工啊？见周公还差不多。
1: 你见过陈三？
4: 见过，他就在石村，天天躺着睡大觉呢。
1: 石村在哪儿？
0: 我们带你去。
2: 走走走，
1: 有劳。有见到陈三吗？
5: 没见到过。
0: 大娘，有见到陈三吗？
6: 没有。
0: 老伯，有见到陈三吗？
7: 没有。
1: 有见到陈三吗？
8: 没有。
1: 有见到陈三吗？
4: 陈三，那不是

0: 阿泰，陈三，告诉我，是谁让你诱骗我去北里的？我不能说。你只有告诉我，我才能救出陈嫂和灵儿。告诉我，到底是谁在逼迫你？
1: 我对不起你。
0: 我知道他们抓了陈嫂和灵儿，逼迫你诱骗我去北里。
1: 是两间经济行的林辉，
0: 那天晚上，林辉带人冲入我家，抓走了我夫人和灵儿，用他们的性命威胁我去诱骗。他有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林辉没有说，他只让我把李强绑架猪仔的事告诉你后，就假装晕倒，等天亮之后回家。
0: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陈嫂、灵儿？
1: 在哪里？林辉说，天亮就把他们放回来。可没想到，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放他们回来，还派人追杀我。我没有办法，我就躲在这儿，
2: 在这里待着，哪儿也不要去。我去把他们救回来。老大，
3: 对不起，
2: 三哥，你怎么能联合他们？
1: 就害我们的恩人呢，你良心呢？你良心都被狗吃了！你，
4: 我要早知道事情会这样，我宁愿我们一家死。哎，妈。

0: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让陈三诱骗我去北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为什么让陈三诱骗我去北里？是九头豹，九头豹，九头豹，我是奉命办事。
1: 九头豹为什么让你诱骗我去北里？
0: 那是因为
1: 报应，杜彦强到了。
2: 叫他进来。
0: 是。进来吧。
3: 报爷，报爷。
1: 杜彦强，怎么样了？

0: 猪仔都入笼了吗？会报一的话，猪仔都放跑了。怎么会跑了呢？你不是说猪仔们都争先恐后的跟我们京津航签约吗？本来是签了700个猪仔，万没想到南州拳馆的周泰。 他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消息，说他契约有问题，他冲击店铺，不但阻止猪仔签约，他还把签好的契约给抢走了。他去街上找了个神父，翻译了契约内容。当他得知咱的契约是诱骗猪仔之后，他把契约全撕了。这还不算完，
1: 他还把店铺的招牌给砸了。包爷，给小的做主啊！
0: 我的牙都被打掉了，包爷，您瞅瞅。哎呦，真可怜呐！哎，我知道，这不怪你。来，包爷，我赏你一个，抽一个。包爷，我赏你的。 事情办成这样，你还有脸来见我？包爷，包爷饶命啊！包爷，包爷，我给你个机会，事情办好了你可活，办不好你和他下场一样。
2: 就是这样，他让我用陈三，用陈三引诱你去北里，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陈嫂，
3: 灵儿，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最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被九德帮带走了。
3: 快走！快点，快！快点！快点！跟上！快！什么人？太叔，周泰，你不是被我们活埋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原来是你们把我拉到乱葬岗的。
4: 是又如何？把他给我抓住！你！
3: 六儿，外面怎么这么吵？出去看看。是。太叔，你来了。灵儿，乖啊，陈嫂，赶紧带着灵儿去师尊。陈三哥在那边等你们呢。
5: 快快快！
3: 周泰。
6: 你是还想死一次是吗？那我就成全你，陈嫂，快走！
5: 快走！

0: 我杀过那么多的人，死而复生的，你倒是第一个。
1: 没杀你之前，我还不能死。
0: 就凭你。

0: 我问你，如果是因为我管你们两间经济行的事，你直接派人杀我明哥，为何又骗我到北里嫁祸我杀人，又在正夜押我回官府途中伏杀他们，再将我送回南州拳馆？你们可以直接杀了我。
1: 为何把北里拳馆卷入其中？那是因为有人要让你们南州北里赵太离强诛相消亡。是
0: 谁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我们？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说，其实我九头暴露在你手里。
0: 说的都是死，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用不了多久，不用我逼你，你也会告诉我。今早有人报案，说九头豹的人绑架百姓，昨夜欲将这些人当做猪仔猪花贩卖出去，幸亏周泰出现的及时，把府中的百姓解救出来。
2: 周泰，
0: 他没有你想象的那样逃离此地。傅泽康，
3: 下官在。
0: 你带一队人到九头豹府中，把府中上下人等统统给我抓过来。
3: 是。
0: 雪中路，
4: 下官在。
0: 你带一队人到周泰熟识人的家中搜捕周泰。
3: 是。

0: 也嫁给我，别嫁给我，也嫁给我吧。
1: 如果你告诉我是谁处心积虑想除掉我们，我就把烟枪给你。
0: 烟枪给我，求求，把烟枪给我，烟枪给我吧，烟枪给我吧。是傅子康。
1: 傅子康，他为什么要除掉我们？
0: 是他让我由杨启月诱骗主宰的。
1: 是他，
0: 他那天找到我。
2: 八爷，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帮我绑1000个主宰。
3: 前段时间我已经帮你绑了300个主宰，此事已经惊动了你们府衙司的御司齐正业，他现在正在全力的调查此案。在这要紧的关头，你又让我帮你绑1000个主宰，你这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吗？
1: 你的命是我给的，你的脸面也是我给的，就连你抽的这几口大烟也都是我给的。话说周满，别往心里去啊。这样吧，我给你想一个不留后患的方法。我呢，协助你开设一家2间经济行，以招

0: 公为名，用洋文诱骗壮丁们签订卖身契。这样，你既能合法的把猪仔们运出去，又不会连累到你。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2: 没想到傅泽康竟然干出如此恶毒之事。
3: 没想到，没想到，他的计划被你破坏了。你打倒经济行之后，他被姚希盘里除掉。
4: 这个南州拳馆的周泰，不但撕毁了我们签好的契约，还砸了我们的店铺。你找个由头把他抓起来。
0: 不行。
4: 为何不行？
0: 南州拳馆不会任由我抓周泰的。我若封馆抓人，齐征也必定阻挠。
4: 你说怎么办吧？
0: 我的意思，要除，就将他们一并除掉，永除后患。
1: 照你这么说，你已经有办法了。
0: 你不是说李强也参与砸店了吗？那我们就利用北李对付南周，让周泰、李强互相消亡。
3: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把烟枪给我，把烟枪给我！啊啊啊！不要！

0: 有多报呢？昨天我们被周台打伤，周台将我们绑起来，掳走了豹爷。
1: 事情已经闹大了，知府派我带兵过来抓人。
0: 这些兄弟们要是被官府抓走，保不齐会说出点什么。
2: 一会儿进去之后，把他们全部干掉，一个不留。
3: 周泰杀光了九头豹腐的人，现在不知所踪。
0: 哼，这个周泰平日里自诩正义，竟然厮杀九头豹腐的人。
3: 我们去周泰可能藏匿的地方找过了，没有发现其踪迹。我们得想个办法引他出现。
4: 我倒有个办法。
3: 哦，什么办法？
0: 不如我们假意释放李强。
3: 这为何要假意释放李强？
0: 李强是因为杀害周泰的师父才被捕入狱。
3: 如若让周泰知道李强被无罪释放，以周泰之心性，定会来杀李强，替他师父报仇。你是想诱捕周泰？
0: 正是。

0: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九头豹为什么没有把朱仔送到码头？
1: 九头豹办事不力，没有杀掉周泰，而且昨天晚上周泰闯到府上。

0: 不仅放跑了猪仔，还把九头豹给绑了。
1: 啊！九头豹不会把咱们的事情告诉猪太吧？
0: 他知道的并不多。
1: 他知不知道猪仔被关押在我这里？
0: 并不知晓。
1: 为了以防万一，把关押在我这里的猪仔赶紧运走。
0: 等等，不可轻举妄动。
1: 为何？
0: 因为我猜测九头豹一定扛不住周泰的严刑逼供，这个时候他肯定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周泰了。
1: 你是在担忧周泰会带着九头豹去官府告发你？
0: 周泰不会傻到仅凭九头豹的几句证词就去官府告发我的，因为他除了九头豹的证词拿不出任何实据，知府也不会在没有任何实据的情况下去相信一个烟鬼和一个杀人犯的话。
1: 嗯，那你在担忧什么？
0: 我猜测周泰一定在暗中调查我的罪证，所以绝不能在这个时候转运猪仔。
1: 被关押在我这里的猪仔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0: 这里是三联会的地方，没人敢来这里搜查。
1: 那总不能一直在我这里关押着吧？
0: 好，等我安排妥当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何时转运，行了吧？
1: 行。你想好怎么对付周泰了没？
0: 我已经说服知府假意释放李强，用李强来诱捕周泰，而我们则要利用这个时机用李强来诱杀周泰。等我们除掉了周泰，再将李强一并除掉，永除后患。
1: 这是一招险棋啊。
0: 这也是一步绝杀棋。
2: 把门打开。李强，恭喜你啊。
3: 何喜之有？
2: 知府已经查明周馆主不是你所杀，将你无罪释放。
3: 当真？
2: 这还有假？请吧。

0: 傅大人，您是在这儿迎我出狱的吗？李强，我们官府放你出狱，是想让你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1: 何事？
0: 帮我们诱捕周泰。以我为饵，诱捕周泰。这个呢是知府的意思。而我的意思是，既然以你为饵，诱捕，诱杀，随你便。
1: 定将他碎尸万段。
0: 边走边说。

0: 充分传承。
1: 北立拳馆李强，
2: 好啊！
1: 沉冤得雪，特此庆贺。为了表达我对李强的歉意，也为了北立拳馆开门立市，我傅泽康从今日起将常驻于此，与李强学拳。
3: 多谢傅大人。
4: 事儿啊。

然不出所料，自投罗网。李强，周泰的命是你的了。

0: 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让南州北岭互相残杀！
1: 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让周泰、李强互相消亡！
2: 李强，你为何还不动手杀了周泰？ 李强，你做什么？
0: 我没有实际行动告诉你。

0: 在你释放李强之前，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郑烨跟李强。我正愁怎么杀你，没想到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你想让李强又杀我，保你自己，殊不知你早就成了我们的猎物。笑什么？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我的所作所为？要是杀了我！ 你们都得死！
1: 我们不会杀你，
2: 我们要做实你的罪证。

0: 这些人本来是为你们其中一人预备的，没想到竟让你们两人同时享用。给我杀了他们！
1: 来人！
2: 在，
1: 把傅糟糠给我拿下！
3: 是。

郝会长，出来！

0: 哎呦！来人，
1: 在，
0: 把他们给我拿下，反抡着格杀勿论。
2: 是。
3: 知府大人，您这是做什么呀？有人举报你这里关押着被绑主宰，我特意来搜查。
0: 哎呦，这无凭无据的，您不能冤枉我呀！
3: 给我搜！
0: 慢着，
3: 知府大人。 这可是洋人开设的三联会，你们官府的人无权进入。你给我听好了，这里是大清的土地，别说官府，就是大清的子民都有权进入。
0: 谁敢？
3: 把敖会长给我拿下！
0: 哎哎，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知府大人，没有洋人的同意，
0: 你不能让他们进去。
3: 你这么肆意妄为，洋人不会放过你的。
4: 敖会长，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把他们都给我带回去。
5: 是。

0: 谢谢两位少官，使不得，快起来，下车了，使不得，都回家吧，你们的亲人等你们呢，走吧。谢谢少官，回去吧。
1: 周泰、李强，感谢你们二位一直以来的义举。我们大清的子民，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我想，洋人也不敢入侵我们大清半步。
2: 知府大人，我相信日后会有更多的周泰、李强，
1: 共同护佑百姓，护我大清。
3: 说得好，
1: 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1: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2: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3: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4: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出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5: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2: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6: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2: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5: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2: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7: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4: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5: 这不可能。
4: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

0: 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空调26度，

0: 舒适又节能。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赞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伙计，我给你打听一下呗。
1: 这个图你能看懂不？
0: 啥事儿啊？
1: 那这嘛，
0: 老板，我打听个道，这个道咋走啊？
2: 你到对面那个周铺问问吧，他是老户，也许能看明白你这张图。
1: 老板，
3: 来，
1: 还有座吗？
3: 有，来，
4: 行。您
5: 粥，坐好，热乎的。
4: 哎，老乡，喝点粥。
0: 我不喝粥。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人呗。赵山东认识不？
4: 不认识。
0: 哎，这是我爹画的图，这个地方咋走啊？
4: 这好像是县政府吧？哎，你这样，从这条街过去到十字路口啊，往南，具体你再找人打听打听。我也不认识。

0: 这是啥人呢？司令部保卫科吴科长，这么气派，做司令员的车。
1: 谁说？李忠，搜去。吴科长，怎么样？官员审了吗？
2: 没的，就等你。你不来谁敢审呢？
1: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顺。
1: 什么地方人？
2: 奉天的。
1: 你到罗北县做什么？
2: 找人。
1: 找什么人？
2: 我爹的朋友，赵山东。
1: 他住什么地方？
2: 县城啊。
1: 县城什么地方？

0: 不知道，我爹没告诉我。
1: 那你爹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我爹就让我来罗北县找赵大叔，其他啥也没说。
1: 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来吗？
0: 我哪知道啊，我就看见有人拿枪骑马过来，我以为是土匪呢，吓得我
1: 就嚷嚷什么？
0: 行，你们抓我来还不行，我嚷嚷了。
2: 你老实点。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去过饭馆没有？
0: 去了。
1: 带东西了吗？
0: 带了。
1: 带的什么？
0: 一个包袱。
1: 什么颜色的？
0: 黑的。
1: 包裹里都有什么？
0: 一件棉袄，三件单衣。
1: 你的包裹放什么地方了？
0: 炸弹一响，我就只顾跑了，包袱就给忘了。
2: 胡说！
1: 你包裹里放的是炸弹，放在了饭馆的柜台上，炸死了4名无辜的老百姓和2名地方干部。
0: 啥？我包袱里没炸弹，只有衣服。
2: 你少胡扯！有人看见你包袱里边装的就是炸弹，再不说实话，立马毙了你。
0: 我真没炸弹，我是老百姓，不是土匪。
2: 吴科长，这小子是个当兵的。
0: 我不是当兵的，我是做工的。
1: 你在什么地方做工？
0: 奉天兵工厂。
1: 奉天兵工厂，难怪你脚上穿着日本兵的皮鞋。
0: 啊，这个是小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爹在兵营里捡的。
2: 哎。五，
3: 咱们到这儿这一个月，就连续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让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心疼。现在好不容易抓着一个，一定要震慑一下。
4: 可是还不能完全确定就是他。
5: 他刚从饭馆出来就爆炸了，他的可能的确很大。
6: 谁？
4: 要不这样，他不说包袱放在饭馆外了吗？派两个人去找找。
3: 好吧。
4: 索班长，
6: 到。
4: 你带两个人到饭店和店铺去找一个黑色的包袱，里面有3件单衣，1件棉衣。记住，一定要仔细地找。
2: 是。
6: 我，
4: 刘峰，跟我走。
6: 是。
5: 吴科长，要不在会联部等等。
3: 好。
7: 袋子，那个啥药。
8: 好的，一会儿就扶您去啊。哎呀，小王，去把6号的药换一下。
9: 林医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8: 好。
10: 你们不能进！
11: 你们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12: 进去！
11: 不让我们进去！
12: 我们会尽力的。你们在这嚷嚷，反而会添乱啊！赶快回家吧，回家吧。不能让他们进去。
13: 军队怎么3年2头？
14: 就不让进去。
13: 俺们他们
15: 行政，
13: 那
15: 怎么的？军队是干啥吃的？
16: 就是，怎么老出事呢？
5: 连长。俺们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也没找到黑包袱。
4: 包袱会不会被人拿走了？
17: 连长，饭店老板看见他拎着个黑包袱，等他走了，铺子里就多了个黑包，然后就爆炸了。不是他是谁？
4: 从他离开到小饭馆爆炸，中间有好几分钟，这段时间还有别人进出。
17: 关键是他有黑包，别人没有。
4: 有黑包就有炸弹？
17: 不是他，他看见我们跑啥？
1: 好了，都别争了，我回军分区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早日公审公判。给县里老百姓一个交代。
4: 哎，吴科长，
0: 咱还没说完呢。
1: 老宗，眼下土匪比较猖獗，咱们千万不能手软呢。
4: 不是我手软，我是觉得证据还不够。
1: 还要什么证据？难道再让他炸死几个？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好了，我马上回军分区，等汇报完再说。

0: 给您吃吧。
1: 哎，大哥，我问你一下，你们无缘无故关我一天了，我啥时候能走啊？
0: 俺不知道，那你得问连长。
1: 哎哎，那你们连长啥时候能来啊？
0: 你看你这话问的，那连长啥时候来，那是俺能说算的。
1: 哎，那这意思就是我今天晚上得住这儿了呗？
0: 那还用说呀，

0: 睡觉吧。
1: 你睡不着？
0: 睡不着也要抓紧时间休息，这样伤才能好得快啊。
2: 幸亏啊，今天把重伤员都转到分区医院了。哎呀，我几天都没合眼了。
0: 院长，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我和小刘盯着就行了。
2: 好吧。哎，分局让给驻守县城的连队派个卫生员，要不你先去盯几天，等新来的同志到了再换你回来。
0: 行。
2: 好，就这么定了啊。嗯。
3: 干啥？
4: 我要撒尿。
3: 你就不能等天亮再撒？
5: 觉都不让睡好。
4: 这天都快亮了，你还没睡醒呢。
3: 等着。
4: 你快点呗。
3: 憋一会儿。闭嘴！你赵狼呢？
4: 憋不住了，我
3: 快去！

0: 哎，大哥，你闻见啥味儿没有？你的尿骚味儿，
1: 是生人的味儿。你不就是生人吗？我没跟你开玩笑，好像是土匪的味儿，闻见没？
2: 没闻着。
1: 蛤蟆烟的味儿，还有人的臭味儿混在一起，这是土匪的味儿。
0: 你少跟俺胡扯，赶紧回去睡觉。
1: 不是，大哥，你现在应该把他们都叫起来，准备打仗。
0: 不用，
1: 不是真的。
0: 你少在这撒狗血，赶紧进去。
1: 大哥，要不你跟你们长官说一下。
3: 哎呀，不用。那有情况，哨兵会报告。
1: 哨兵可能已经死了。
3: 在胡里俩揍你。
1: 不是，那我刚才在院里那么大声，咋就没人吱声呢？
4: 连长，连长，
5: 快快快！
4: 知道了。
5: 哎，
4: 找打压歹人围攻蒋大队强梁谷。 咱们呀，把收城的这个链给收上就成，明白吗？
1: 明白。当家的，当家的，
4: 共匪有杂劫，已经防备了。咱们占了东边的制高点，打不打？
5: 他娘的，弟兄们，快上，给我打！
1: 快上！

0: 县大队和城外的一连都打起来了，上级通知咱们，见机转移到姚家屯。
1: 那这些伤员咋转呀？
0: 你带着能走的伤员先从后院出去，那块有个一米地，先躲躲，看情况再说。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别管我了，化缘正在联系县大队，让他们派车来。快，抓紧！
1: 小萌，快准备点必备的药品带上，大家都起床了。快点，大家都起来！

0: 你别瞎下线，知道打天上去了，你闭嘴。
1: 你正前方，别动，他马上就出来，打！俺俩中，俺俩中！你是不是新来的呀？咋那么笨呢？啊，俺刚来才3天。
2: 指导员，敌人火力太猛，制空点都在土匪手里。 外面的一排和南面的二排打得很艰难，把守不住了，徐天王。

1: 快速行动，管理让我向徐家湾转移。好，一班你们掩护，其他人立即撤。副连长，立即准备撤退。
2: 是。
3: 快快快！
4: 云快不行，
3: 副长。
2: 撤！都死了！快撤！
5: 你赶紧，快，小心！来。

走。

0: 快出来吧！
1: 妹子，出来吧！
2: 准备好吃的，出来吧，妹子！要再不出来，哥哥们快进去了啊！
0: 出来吧，
1: 妹子，出来吧！

快追！快！

0: 你过来，别过来。
1: 妹子，把枪放下，这不是你使的东西。
2: 这是个好货色来的。
1: 别，姑娘别。
2: 给我站住！快！
3: 我怎么把他给你？

0: 快走。
1: 你是谁啊？
0: 你快走，我得听见枪声，马上就会过来。
1: 哎，你等等，我们有五个伤员往南去了，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他们？
2: 小朱，到，犯人呢？

0: 你们俩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看不住。
1: 刚才打的厉害，没顾上他。
0: 锁住你，听着，他要是跑了，老子毙了你！
2: 俺这就去找，
0: 找个切子回来。都听着，谁要见到逃犯，立刻击毙。
3: 是。
4: 对。

0: 快点啊！
1: 啊，好的。
0: 这都走了好几里了，人在哪儿呢？
1: 应该就在附近啊。
0: 你不是说在南边这边树林吗？现在不到了吗？那啥，我该走了哈。
1: 哎，小兄弟，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
0: 那我还回县城找人呢。
1: 城里现在不能去，等独立团来了消灭土匪才能去啊。是咱们的骑兵营，肯定是去县里打土匪的。小兄弟，
0: 啊，
1: 你说你要找人，找啥人啊？
0: 我去县里找赵大叔，让他证明我不是坏人。
1: 坏人？你是不是守城连队抓住？
0: 不是我，我不是土匪。
1: 我没说你是土匪啊，但是小兄弟，你还是应该跟我走。到了姚家湾，宗连长他们都在那儿，你可以把事情说清楚。
0: 我好不容易才出来，我要回去又得被关起来。
1: 怎么可能再关你呢？你可以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呀。
0: 这件事跟他们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就更应该回去。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他们也不会冤枉你的。可是如果你跑了，这个事情就再也说不清楚了。你想一想呀。
2: 不知道县城的情况怎么样？哎，公爵应该回来了吧？
3: 不行，再派人去看看。
4: 已经派侦察班出去了，有情况他们会随时报告。
5: 王顺，俺们都以为你小子跑了呢。
6: 我没干坏事，好人。
5: 哎，王顺，你是在哪儿离开的俺们？这没觉着你就没影了呢？
7: 不动！
5: 你在这磨啥牙呢？
3: 副连长，俺问问他。
5: 少废话，把他捆起来。
3: 副连长，他
5: 什么他？捆人。
7: 是。
5: 赶紧的，
1: 哎，等等，王副连长，这个小兄弟他救了我们，不是坏人啊。
5: 林医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什么没关系？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捆着他干什么？
5: 有些情况你不了解。
1: 他又跑不了。
5: 你咋知道他跑不了？你磨叽什么呢？
1: 他要想跑早跑了。小兄弟，你别害怕啊，事情一定会弄清楚的。
5: 左壮，
8: 哎，
5: 看紧点，不许他乱窜乱动。
8: 是。
5: 站！报告连长，占领县城的土匪抢了粮库后已经撤走，分区骑兵团正在向南追击。营部命令你连立即返回驻地待命，
2: 准备集合部队。
3: 好。
1: 哎，宗连长，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反映。
2: 是林医生，有什么事你说。
9: 王顺，这把枪给俺吧。
5: 给你？那一切缴获又归公，你不知道啊？
9: 班长，人王顺又不是公家人，缴获的归啥公？
5: 你个心密蛋子，你懂啥呀你？
2: 副部长，
3: 连长，
2: 我来解开。
3: 连长，这要是让副连长知道了，那又得收拾俺呢。
10: 让你解开就解开，这么多话呢。
3: 是。
2: 抽烟吗？

0: 不会。
1: 想法不错，哪儿学的？
0: 本来就会。
1: 你是怎么知道土匪来的？
0: 土匪山有股味儿，我能闻出来。
2: 这么说你很了解土匪？
0: 也算不上很了解，就是跟他们待过一阵子。
3: 有这事儿？来说说听听。
0: 我爹临死之前让我去罗北县找一个叫赵山东的大叔，我在去的路上就碰见胡子抢劫，我身上又没钱又没物的，他们就逼着我给他们做饭。后来天天在林子里转悠，前些天他们下山去抢粮食，我就找了个机会跑了。
3: 你爹是做什么的？
0: 做工的。
3: 家里还有啥人？
0: 没了。我弟弟和娘在前些年逃荒的时候没了。
2: 你说的这个赵山东是真名吗？
0: 我也不知道。
2: 那怎么找他呀？
0: 他这个人好找，个儿大，脸黑，山东人，笑起来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前些年他还经常去我家找我爹呢。
2: 你认识县委的赵洪民吗？
1: 好像听说过，
2: 跟他说的样子有点像。
1: 这好办，回头让他见见赵洪民同志就行了。
4: 哦，连长，侦察班说有一股土匪和攻打县城的大股土匪分开，直接奔西去了。
1: 多少人？
4: 六七十人。
1: 好，让所有伤员都留下，其他人跟着这股土匪，打掉这伙龟孙子。
2: 我们孤军深入，会不会有危险？
1: 危险肯定有，但是咱人多，装备好，有优势，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2: 要不要向团里请示一下？
4: 来不及，请示完了，这帮胡子早跑的没影了。
1: 立即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4: 是，吹集合号。
2: 集合。
5: 指导员，王顺怎么办？
4: 带上刀。
5: 顺子，跟我走。走，冲啊！
6: 林医生，小刘，你带着伤员跟县大队同志先回去，我跟他们走。
7: 他们是去打仗，
6: 就是因为打仗我才必须去，连队一个卫生员都没有。你把伤员照顾好，不用担心我啊。
7: 好，快。
4: 连长，是你让松子放人，这犯人咋不绑着呢？
1: 你看他像坏人吗？
4: 这要是让吴科长知道了，咱们的觉悟也太低了。
1: 吴科长，我是不在的。
4: 我是觉得我们不能太麻痹，土匪现在这么猖獗，更何况我们现在……
1: 别说了，我心里有数，跟各排排长警惕着点。
4: 是。
5: 王顺，你救那医生也跟来了。

0: 咋了？连长，找不着土匪阴地了。你看，这周围都一样啊。
1: 这不是一出山口就错了？
0: 不会呀、啊，刚才还有阴地呢。
2: 他们往这边走了。
1: 你咋知道往那边走了？
2: 我看，这有一根折断的树枝，上面还有马的毛。
1: 不可能，土匪没有马。
3: 他们肯定有马。
1: 马这一路不拉呀，人能憋得住，牲口能憋得住吗？
2: 胡子都给马套上马粪袋，满了就埋掉，所以咱们看不到。
1: 这马粪，
4: 听王顺的，贝西，一班长到，
1: 你们打头。
0: 是。

0: 易排长，把那小子看紧点，别让他把咱们带到沟里去了。
1: 是。
0: 林医生，把药箱给我，我帮你背，你都快跟不上了。
2: 没事儿，我自己能行，你还扛着机枪呢。
0: 你就别客气了。

0: 咋不揉了？咋了？闻见焦炭味了吗？
1: 好像有点。
0: 林子外边可能有村子，或者是土匪的落脚点。散开，准备战斗。你们跟我走。

0: 土匪可能已经过去了，一排长，你带几人去看看。
1: 拿着。
2: 救救俺媳妇儿吧！
3: 大哥，你先起来。
2: 俺媳妇儿被土匪给抢走了。
3: 大哥，大哥，大哥，救救俺媳妇儿吧！
2: 你知道我是谁？
3: 求求你了，
2: 还是个土匪，你求他干啥？你说啥？小二组委啊！
3: 你这个人，
2: 我不是土匪，
3: 我告诉你，小哥老是起屁。
2: 来呀！
3: 哎，你快走！你这是干什么呀？把枪放下！
2: 这是你别管，
3: 把枪放下！小哥啥？啊？干自己活去。

0: 林医生，还是把包给我吧。
1: 没事没事，我自己能行。
0: 你就别固执了，路还远着呢。
1: 谢谢你啊，王副店长。
0: 没事。停止前进，
2: 咱们赶上了。
0: 啊，
2: 这里面还是热的。
3: 连长，连长，你快看，这是俺媳妇身上的呀。
2: 你咋知道？
3: 俺当然知道了，这是俺给俺媳妇买的。
2: 他们为啥不买火了？
0: 可能快到老巢了。
3: 连长，咱快追吧。
0: 哎，老乡，你先别急，
3: 俺媳妇还在他们手里，俺能不急吗？
2: 行了，队长，把袋子后边。
3: 俺媳妇咋整啊？
0: 别着急，
2: 着急也没用。
0: 说，
2: 老乡，
3: 那俺媳妇还在他们手里。
0: 我们现在跟你一样的着急。
2: 是。
1: 咋的了？
3: 不许动，动一动打死你！
1: 别开枪，别开枪！俺们是老百姓，
3: 老百姓跑到大山里干啥？
1: 长官，俺们真是老百姓，在山下活不下去了，才在山上找口饭吃。
2: 都把枪放下，放下！老乡，您别怕，俺们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也就是那个老八路。
4: 啊，八路啊。八路不是在关里呢吗？咋上这来了呢？
2: 俺们是来打土匪的。
4: 打土匪？就你们这些人？
2: 俺们大部队在后头呢。
4: 那你们是先锋啊？
2: 对。
4: 那你们是拐错道了。西面这座山啊，就是土匪鲁豫刀的老窝。
2: 来，
5: 哎。民国十九年。张少帅的队伍从伊兰过来剿匪，那时候咱年轻啊，他请俺去当向导，让俺带一个营。那营长现在还记得呢，姓牛，叫牛传武，那个子高，山东人。300多号的队伍哈，光机枪，20多顶。可这仗一打起来哈，凶了，让他们土匪给打的找不着北。吓得我呀，赶紧这脚底抹油，我溜吧。
2: 咋的？怕土匪日后来找你算账？
5: 那是啊，他们他妈爬了爬了屁股跑了，俺们呢？
6: 老乡，您放心，这回咱要不把土匪给灭了，绝不撤军。
5: 这长官啥阶级啊？
7: 指导员。
5: 指导员？指导员是啥官啊？
6: 相当于连长。
5: 要是旅长刚时候说这话哈，俺还信。
6: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总政委说的。
5: 总政委大还是旅长大？
6: 当然总政委大了。
5: 啊，
2: 好了，老洪啊，告诉司务长，把老乡的野猪钱给算了。
7: 好。
5: 哎，那你们不就是太客气了吗？
7: 老乡，我们还得谢谢你呢。你打的这头野猪，给我们全连都改善了生活。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大哥，你别太伤心了啊。谁？
1: 他没事吧？
0: 新媳妇让胡子裹去了，能没事吗？
2: 小王子，你在这干啥？我告诉你，最好别瞎转两圈。
1: 哎，叶排长，你别动不动就拿枪指着人，他又不是土匪。
2: 林星，这事你不知道。
1: 不管咋地，把枪先放下。
3: 林医生，到屋里睡吧。
4: 没事儿，大家不都是在外边宿营吗？
3: 连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还是去屋里睡吧。
4: 谢谢你啊，王副连长。我是不放心王顺，他跟一排长顶着劲儿，都是犟脾气。

0: 这山啊，这天珠峰，胡子们呢都在这山里呢，大概啊有七八十人呢。他们大当家的姓鲁，外号叫鲁一刀，传说他呀一刀就捅死个熊瞎子。三年前啊，他跟日本人在一起共过事儿。这小子，他抢男霸女，他坏的脚底都流脓。
1: 还有别的路吗？
0: 这山啊，自古就叫小花山，就这么一条道。
1: 敌人在路上有两个碉堡，如果有机枪，咱们很难上去。
2: 硬冲肯定不行，伤亡会很大。
1: 走，回去合计合计。

0: 打仗就会死人，王祥福的老婆在土匪手上，咱们不能不管。
1: 土匪仗着天险大，把所有火力集中在山道上，咱们怎么上？
0: 老办法，正面强攻，两翼用手榴弹包抄。
2: 山道非常陡峭，两翼肯定跟不上，得另想个办法。
0: 想，坐这儿想，永远也攻不上去。
2: 你这是啥话呀？咱这不是开会商量的吗？
1: 行了，都闭嘴。连长，土匪现在还没发现咱们，兵贵神速，现在打是出其不意，如果一旦被土匪发现了，那成功的几率就会小。
3: 行，天黑行动。李排长，你派担任主攻。
4: 是，
3: 大家分头准备。
4: 是是。
5: 李排长，你们顺着正面阵容往上摸，尽量靠近地堡再打。二排、三排在两翼策应，记住，首先炸的地堡。
4: 是，你排给我说。

0: 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儿，只养个女婵娟。
1: 时候不早了，去吧。

0: 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你叫啥？老子问你话呢。
1: 当家的，
2: 是。
1: 公爵来了。

0: 俺带二排撑上去，不行，一会儿太猛了，冲着你们冲死！告诉二排集中火力，尽量压住敌人地堡，控制一把干撤去了。
1: 是。
2: 你们怕死，我上。
1: Ugh!

0: 站住！让我看一下你的伤口。没事，我是医生，这是命令。坐下。
1: 我得罪过你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躲着我？我爹跟我说，让我离漂亮女人远点。
0: 你才多大？你爹就告诉你这些？我20了。那你该叫我大姐。谢谢你啊。 昨天晚上你又救了我。听指导员说，你要找的赵大叔，可能是县委的赵红林同志。你认识他？哎，别动。等咱们回去了，我一定会带你去找他，肯定能证明你的身份。真的，林医生，你对我真好。
1: 像姐姐，可惜我没姐姐。
0: 那我就当你姐姐呗。

0: 连长，土匪把俺们排长跟刘副关木桩上了。连长，你让俺带人把他们抢回来去吧。
1: 土匪就在那里过去的。连长。
2: 三下之火，共军没上套，没有进攻。
3: 总说吧，
2: 他们又不是小孩，为两个死鬼来索命。用俺说，就冲他一家伙。
3: 张家的，万万不可下山，冲下去失去天险，损失将就大发了。
2: 前怕狼虎怕虎，你也说咋办？
3: 眼巴前共军没走的意思，是不是派人去北山找北山的张金牙？
2: 请他携手里外夹击，灭了这帮共军。
4: 张金牙人多强多，早有吞安之心。这回自己送上门去，这家伙会不会趁机下手？
3: 张金牙再可怕，也没有共军可怕。
5: 当家的，是这么个理儿啊？
6: 已经整整三天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7: 一连肯定咬住了他们，要不我带义营去找找他们。
8: 那一带山高林密，别说100人，就是进去10000人，恐怕什么也找不到。

0: 我估计，钟连长他们很快会派通讯员来送信，到时候有了准确的位置，我们再出兵增援。
1: 那个爆炸饭馆的罪犯，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连队？如果在的话，会很危险。
0: 这个老总，早在摇着腿的时候，就应该把犯人送到县大队来。是啊。
2: 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好礼就送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看来周围确实没有能上山的地方。洪学员往返至少得5-6天，他觉得这样等下去那不是办法。
1: 咱们在这儿土匪就不敢下山，不下山他们就跑不了。
2: 王祥福最近情绪特别不好，他媳妇在土匪手里好几天了。
1: 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啊，为了一个人可以牺牲全连？
0: 我不是那意思，
1: 我是连长，我不能拿战士生命去冒险，我要等上头援军。
0: 孙子，看来这边没有上山的路啊。
3: 班长。

0: 哎呀，说，你是干啥的？
1: 三哥大人，俺是搜山货的老客。收山货的？收山货用日本军刺？
0: 这是俺捡的，进山可能遇到野兽，恁拿去。别动，把手举起来。
1: 你进林子收山货，为啥没伴呢？俺真是搜山货的，俺上有七十岁老母，下有吃奶的娃，全靠俺一个人养活着，全靠俺一个人，求求你放了俺吧，求求你。
2: 行了行了，别说了，你走吧。
1: 谢谢，
2: 顺子走。
0: 传号的，站住！班长，快开枪！快开枪！他是土匪。
3: 你要干啥？
0: 肘子，快！
4: 俺是收，俺是收山货的，八路不打老百姓。
0: 起来！你看清楚，他是八路，我不是。
4: 啥来的？八路爷爷，救命！
2: 孙子，你们看着办吧。
4: 八路爷爷，别说救命啊！救命！
0: 说吧，哪个柳子？
1: 俺不是，俺不是。
0: 你说不说？
1: 不是。
0: 累死他！
1: 累。
4: 俺说，
1: 俺说，俺是小华山的。
0: 下山干啥去啊？
1: 当家的让俺去踩盘呢。
0: 撒谎，
4: 勒死他算了。
0: 别，勒死太简单了。你们胡子把人衣服扒光了，绑在树上让虫子咬死，那叫啥？
1: 穿花。
0: 那用树桩子把人插死，那叫啥？
1: 看地。
0: 好，这两样你选一下吧。
1: 阿叔，阿叔，当家的让俺下山。去找张金牙，上下夹击，灭了你们。
5: 看来鲁豫刀已经坐不住了，他在想办法。
6: 咱们的通信员肯定已经到了，分区一定会派援军过来。只要拖住敌人，就会消灭他们。
5: 不能大意，以防这帮土匪狗急跳。

0: 咱们在这儿，下山通道修筑工事，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是。
1: 喝点水啊，辛苦了。太累了。
0: 哎，喝口水。喝。谢谢大娘。哎，
1: 喝点。
0: 哎，这要是有门大炮就好。 几炮就能把这地堡轰平了，
1: 那是啊。38年的冬天，小日本的讨伐队进山，拉来了4门大炮，这还没能打呢。这胡子啊，都他妈投降了。可是咱这没大炮啊。
0: 炮啊，咱们这地上有。那怕是啊，你们这些兄弟呢，玩不转的东西
1: 啥？
0: 有炮，小日本的，钢炮，真的，在哪儿呢？去年光复前啊。 小日本啊，往牡丹江这撤，走到也就这一带吧。这日本投降了，他们就把这炮啊拆了零件，埋到离这20多里远的学校的沟了。你见了吗？俺倒是没见着，俺那弟兄他是看见了。他当时啊，给这日本兵当挑夫。这今年过年初三的时候，上山找俺来了，说是啊要把这炮挖出去当铁卖。这没等去呢。
2: 他得伤寒，那死了。哎，大叔，那你对熊瞎子沟熟不？
3: 熟，就这一带方圆个百八十里的，闭着眼睛都能摸着。啊、
2: 啥？这种谣传多了，不一定可靠吧？那万一是真的呢？咱们就能炸掉那两个地堡了。
3: 你懂啥？春天那次，有个老乡说在八营子有日本人埋的弹药，结果一个排的人挖了一星期，连影都没有。
2: 你就别捣乱了，王自己事儿去吧。
3: 就是有炮也没用啊，咱没炮兵。哎，我没当过炮兵，但我会用。
2: 你会？你不怕风大伤了舌头？
3: 我11岁的时候就跟我爹进奉天兵工厂当学徒，我在修理所修过炮、教过炮。
2: 我看可以试一试。
3: 也罢，死马当活马医吧。你要谁跟你一起去？
2: 啊，我要所班长帮忙，大叔当向导。
3: 炮有多重？
2: 这个不一定，步兵炮重，迫击炮轻一些。
3: 行，
2: 那非战斗人员都给你，王祥福和林医生也跟你一起去，但是一定要快，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回来。
3: 好，
2: 连长。

0: 老黄，老黄啊，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本身就是个爆炸犯，怎么能信他呢？
1: 这几次战斗他表现不错，连长很信任他。
0: 你想想，第一次战斗他是为了救自己才报的警，第二次第三次他都是为了救林医生。林红长得好看，他很可能是贪图美色。
1: 老王，是你觉得林军医好吧？
0: 老红，我这跟你说正事呢，你扯哪去了你？我是觉得呀，万一他把林医生跟索班长交给土匪，咱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1: 那要跟连长说说去。
0: 好，
1: 走。
2: 王世远投敌早就投了。再说，那天要不是他提前发现土匪来了，咱们的损失都不敢想。
0: 连长，他是为了救自己才先救的咱们。啥鼻子？俺就不信他能闻出土匪来。
1: 要是按这个思路，王顺也有可能知道土匪要来。
0: 话说回来，这大山里咋可能有炮呢？这不瞪眼说瞎话，做梦娶媳妇吗？他毕竟是爆炸案唯一最可疑的人。
1: 连长，就再派人去看看，如果他们要真是在找炮，那就好；如果不是，就马上带他们回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3: 好，但是不能去一个班，这里啊会随时发生突变。
0: 二排长，一定要沿着他们的路走，王顺的枪法好，绝不能给他出枪的机会。
4: 明白，
0: 出发吧。

0: 哦，我11岁的时候啊，我爹就带我到奉天兵工厂去当童工，每天修枪、叫枪，所以对枪特别熟悉。哦，怪不得呢。哎，林医生，你家是什么地方的呀？
1: 吉林。哦，
0: 那你家都有啥人呢？
1: 母亲，
0: 就你娘一个人？
1: 我有个弟弟，在西北当兵。 他跟你一同岁，那你爹呢？我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啊？没什么，我父亲也是军人，3年前在淮北打仗的时候没了。顺子，你想过将来干什么吗？当兵。我爹让我来找赵大叔。 就让我参加民主联军的。我弟弟当初也是成天念叨要当兵，我妈哭了3天也没有把他拦住。他跟你可像了，愣头愣脑的，可让人担心了。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
0: 姐。

0: 孩子们，下面那穷鸭子沟了，啊，都下来吧。
1: 哎，好。
0: 哎，哎，哎，都向我这边下。
1: 林医生，小心点。
2: 小心啊。
0: 没事吧？没事。来，下。哎，别下来了，好像错了。哎呀，好像是那边那条道。大叔，你不是说闭着眼睛都能找着吗？俺这不是一直睁眼睛的吗？这前面呀。 就是熊瞎子沟，这炮啊，肯定是在这一带呢。日本人是去年8月份来的这儿，草木很密。我寻思着要想藏个安全的地方，可能还得往前。一会儿啊，大家注意一下草木稀少的地方啊。
3: 走，走，
0: 顺子，哎，这片林子太大了，要不咱分开找吧。啊，
3: 来，
0: 挖吧，挖吧，
3: 挖。
0: 老孙，
3: 啊，我看这么挖不是个事儿啊。你看，你看这周围的土疙瘩，不像是埋过东西啊。

0: 哎，林医生，你干啥去？
1: 哎，您姑娘到后山去方便去。
0: 林医生，那你小心点。
2: 知道了。
3: 哎，你看咱们在这找炮，就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多。
0: 行了，你少说点上气话。
3: 我不是说上气话，我是怀疑能不能找到炮。
0: 你啥意思你啊？你说我瞎掰呗？我这么大的事儿，我敢瞎掰吗？我跟你说，这地肯定有炮，要没有炮。俺弟兄能带我过来吗？
3: 那他要骗你呢？
0: 你愿信不信？你要不信啊，你就走，看他们胡子啥时候能放你媳妇。
3: 你说啥呢？
0: 说啥怎么的？
3: 说
0: 话
3: 怎么的？
0: 说啥怎么的？
4: 你们俩没完了！
5: 你俩别吵吵了，我相信大叔，这肯定有炮。

都坐下。老王，来坐下，坐下来，来。王顺说的对，咱们今天来啊，就要有这自信。消灭山上那帮土匪啊，就只有一个办法，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门炮。

0: 姑娘，你慢慢往后退，千万别跑。左班长，你从那边过去。
1: 好，
0: 我从这边过去，把他掩盖。姑娘，你别跑，咱有枪，熊瞎子怕枪。

0: 快开枪！哎呀，老乡，哎呀，没事吧？
1: 死我了！来，哎呀，哎呀，大爷，你再坚持一下，你这个伤也不算重。
0: 包上就行了。他妈这把快枪在我手里，早他妈毙他了，还能让他活着绕我？哎呀，
1: 你好好休息一下，来，哎呀，喝点水。

0: 顺子，来喝点水吧。
1: 不喝。来，这个给你。
0: 还是你拿着吧，比我拿着管用。
1: 妹子蛋了。
0: 我这个人笨，枪一直都打不好。
2: 我爹说呀，打枪最重要的不是瞄准射击，最重要的是信心。你举起枪，面对的都是你的敌人，你首先要击中对方，才能保护自己。要是没信心或者不相信自己的话，那枪永远都打不好。
0: 你年纪不大，懂得还不少啊。
2: 我懂啥呀？都是我爹说的。来，这是你的。天不早了，我去扎俩火把。
3: 孙子，我看还得再往里走走，说不定会在林子深处呢。我先去看看。

0: 哎，你别愣着呀，帮忙扛点藤草。带松胶的树皮烧的时间长，多做几个，要是今天晚上再找不到炮就麻烦了。
1: 要是万一没找到炮可怎么办呀？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担心。
0: 我相信大叔不会瞎说，我有信心，炮是必须要找到的，要不然大家都有可能被胡子灭了。

0: 这个地方应该是藏东西的人，应该会留下一些记号，以防回来找。大家注意树干上有没有印记。
1: 哎，索班长，你来看这一块标记。
2: 大家看看周围的树干，看看还有没有相同的记号。
3: 哎，这咋虚的呢？啊！哎呀，
4: 小心！
3: 哎，小心！小心！小心！快！快！这好像是个熊窝，
5: 大家小心！啊！

0: 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1: 这是啥呀？
2: 咱们找到了，这是瞄准器。哎
1: 呀，找到了！
0: 来来来，来现在快点往。
1: 这小日本人的脑袋太他妈好使了，为了防施救，他们把这木胶灰和乌勒草都他妈垫到了底下。啊，他哪知道这行瞎子专门愿意在这干燥和氧气打洞，他扒了我一爪子。你说俺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
0: 大叔别说了，凑近点，照这儿来。
1: 这什么玩意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叔，你没事吧？
1: 大叔，来，喝点水。
2: 班长，咱不能歇太久啊，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1: 大叔，怎么样？能不能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平路了，问题不大。
3: 走，走，走！谁？
4: 左柱，是我。
3: 是二排长，来，快扛上来。
4: 谢谢你了，
3: 应该的。二排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5: 师傅，让你担心，
3: 让我来看看你们。
5: 孙子，
3: 我来，你歇会儿。

0: 王顺他们回来了，
1: 小伙子，累坏了，快过来，多吃点，多吃点啊！
2: 林医生，吃点东西，去屋里睡吧。没事儿，我不饿。
3: 谢谢你啊，副连长，幸亏你派二排长来接我们，我真担心拿不回来，这么重的东西。
4: 连长，你看，这就是大炮，
3: 啊，装就行，
4: 这能打响吗？
3: 能。大家都辛苦了啊，多吃点，多吃点，吃完了抓紧时间睡吧。
4: 啊，连长，啊，没事。走，
5: 哎，
4: 带几人在林子里多生几个灶，把烟弄大点。
5: 好，大掌柜的，大掌柜的，三丫的闺女在修筑公司，想帮我们维持她。

0: 我们在登院坪，感觉援兵是不是到了？造果比昨天多了一倍啊！
1: 放屁！援兵是飞过来的，他们最快也得三天才能到。
0: 按时间，马副官昨天应该回来，是不是栽了？
2: 告诉弟兄们，准备今晚下山。
3: 是。
4: 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点啊！

0: 这啥炮啊？
1: 92步兵炮，是榴弹炮的一种。哎，索班长，拿个炮弹给连长看看。
2: 连长，哎呦我的乖乖，
1: 这家伙要是炸了可不得了啊！就这四发，
2: 够了，一个地堡两发。
3: 王顺，你用过这炮吗？
1: 没有。啊，这能打响吗？我打过加农榴弹炮，道理跟这一样。王顺，你小子真能炸掉那两个地堡？俺回去给你发军装发枪，让你参军。
3: 啊？我以为我已经是兵了呢。<笑>
1: 你小子想得美。集合训练，准备战斗。

0: 准备好了。
1: 好，先搞出点动静。
0: 是。
1: 准备。开火。
2: 哎呀妈呀，公牛又进攻了。
3: 是不是公牛的大部队来了？
4: 咱们怎么办？
5: 我们怎么办？
2: 别慌，都别慌，赶紧通报大掌柜的。皇上，啊！他娘的，共军大部队根本就没到，他们没大炮，只能是来送死。咱们趁着机会，正好冲下去。弟兄们都不要怕，回阵地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6: 快回阵地，回阵地！
0: 来，桌上。

0: 准备。
1: 撞。绳断了。
0: 来，给我。来，拉。准备。
1: 别跑啊！
2: 油门别怕，肯定是土八路组织的土炮，打不准。
3: 回去，我打。
0: 王顺，没打着。

0: 王顺，咱们用一法吧，刘玉发打入于刀老窝。行，
1: 准备，
0: 放！
1: 我们完了，咱们赶紧撤吧！
0: 完了，快撤！
2: 大王下来，碉堡被炸了，咱们撤吧！
3: 停住，到他家去。

你妈的，都给我站住！弟兄们，咱们没有退路，只有顶住，才有活路。都给我守住！快，顶住！顶住！

0: 上！抓住他了！上！抓住！都抓紧！
1: 保不住！
0: 到！
1: 保不住！
0: 蔡长，这个案子去看。

0: 走，子先生，炕底下有没有通道？
1: 没有。
2: 星儿，走，等等等，快点走。星儿，走，星儿。

0: 秀，你这是怎么了？啊，秀！不想让老子活了是吧？你来的真好，老子就是死，也得带上你们这两个垫背子。跟老子走！
1: 你这个畜生！
0: 你来晚了，他已经是老子的人了。你不是想喝老子的涮锅水？

0: 你们太天真了，在战场上你们没有说的，但是在对敌特的斗争中，你们还是新手。你们所说的很有可能是军统特务所实的苦肉计，
1: 这咋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上级领导再三提醒我们，现在的敌特斗争非常严峻。
1: 可是王叔要找的人极有可能是县委的赵主任，
0: 这一点我们求证不了。
2: 赵宏明在土匪的袭击中牺牲了，
3: 那咋办？
0: 为了震慑敌人，增加老百姓对新政权的信心，最近上级领导准备枪毙一批土匪恶霸，王顺的名字也在里面。
3: 吴科长，
4: 这次能消灭土匪和王顺是分不开的，咱不能。
0: 总连长，当初怀疑他是爆炸犯的材料是你们送的，现在我也愿意相信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可你们并没有找出他不是爆炸犯的证据。
3: 吴科长，啊，是个粗人，刚开始也以为他是土匪，可后来一看不对了，哪有玩命杀土匪的土匪？没这道理。
2: 好了，已经立案的事情必须彻底调查清楚，人我要先带走。
3: 吴科长，这对王顺，别说了。吴科长带走王顺是他职责所在，我们也按照程序尽快向上级反映。
0: 就这样吧。
3: 吴科长，吴科长。
2: 顺子，你这要去哪儿啊？
3: 顺子这是咋的了？
2: 不知道，车在那儿呢，好像是不是带走？车？好了，别送了，都回去吧。王顺，你放心，我马上去找分局领导，不管是谁，都得讲事实，讲证据。
3: 等等，顺子，这是馒头和鸡蛋，路上吃啊。
2: 顺子，别难过。
0: 明天休息，俺们全班都去看你。啊，别说了，上车吧。总连长，你让大家放心，王顺跟我回去不会受委屈的。只要调查清楚，有了证据以后，我会送他回来的。走吧。

0: 一下子又是又乱，让他住上面。吴科长，上面都是后天要枪毙的重犯，都是单间。
1: 我知道，他也单间，别锁门。他情况特殊，案子在没有最后定性前，跟你们一块吃饭。走吧，没见过你这样的，蹲监狱还开着门。
2: 大哥，你别锁门啊！待着，哪有蹲监狱不锁门的呀？哎！林医生，就是那饭馆。
3: 哎，来客嘞，几位里边请。
4: 里边请。
5: 小伙计走了，
6: 爆炸后他受了点伤，那天要不是我在后边忙活，我也悬了。那他家在哪儿呢？他家离这可远了去了，在北屯，骑快马呀也得一天的时间。
5: 老先生，你能不能带我去他家一趟？当时在场的人我们只有他没有了解到了。可我这还有生意啊。
7: 这个事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和清白，我们求你了。
8: 是老板，您就帮帮忙吧。
9: 吴科长给我汇报过，不是说缺少证据吗？
10: 证据，卫生院的林医生正在找。再说，我们全连都可以为他作证。
11: 目前，刑事警破。

0: 部队马上就要进入反攻了，我们团已经被编入了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后天拂晓出发。你回去准备吧。
1: 团长，那王顺的事儿，
0: 好了，别说了，你的材料都在这里，让吴科长和地方的同志们去处理吧。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0: 我，你包裹里边有什么呀？一件黑色棉袄，三件单衣。
1: 小马，你进来吧。是这个吗？是。
2: 科长，这是我的包袱。其实这个包袱找到找不到已经不重要了，全连的人都为你做了证。
0: 门口有送粮的卡车回连队，你姐姐在车上等你。
2: 你知道吗？部队要南下了，明天就出发，全连的人都盼着你会连队呢。你已经被批准成为民主联军的士兵了。 顺子，你咋不说话呀？
3: 姐，在我心里，自己早就是连队里的战士了。

0: 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

0: 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好礼就送，
2: 上上不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想看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7: 我是个神。
8: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7: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4: 我们该怎么做？
6: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

0: 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5: 银鹭爱的味道。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6: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7: 主席，
8: 抽调第十三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出军北上，抗美援朝。
9: 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
6: 只有打赢，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10: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11: 同生共死。
0: 一腔热血不辱使命，
12: 军长命令我幺幺三师立即出发，
13: 奔袭三所岭。
14: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岭。
15: 幺幺三师走到哪里了？
16: 幺幺三一直联系不上。
15: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0: 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17: 我们先兵五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18: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15: 四面包围。一块儿进，
19: 目标松果峰，
18: 预备，
19: 放！
0: 不忘先烈，捍卫和平。
7: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10: 我们在，他们就过不去，
11: 誓死不退。
0: 志愿军，雄兵出击。

0: 谢首长，
1: 老李，
0: 你这条请留下占用。
1: 我到了，老李啊，朝鲜打起来。

0: 很有可能轻敌啊！美军一再示弱，向南的大门完全敞开，是要诱使人民军主力，孤军深入。现在表面上看是大胜，再往南，步步为艰。美军下一步会怎么做？
1: 美军二战士在诺曼底和西西里都是从海上登陆，这是他们最擅长的。
2: 有道理。原来啊，根据两次保卫国防会议精神，决定抽调第13兵团北上，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有备无患，以防不测。
3: 快点，走！
4: 总司令，
5: 有总司令！
4: 副连长，副连长，
6: 军令。
7: 指导员呢？看见什么没有？
8: 枪口中，
7: 来呀！
8: 上士，
7: 快点！来吧，滚！哎呀！哎呀！停！一见面就打，当着战士们也没个样啊！
9: 走，队，我，哎，
7: 去吧。
8: 是。
7: 走走走，连长，团长给的，来。 给你们一人留了一包。
10: 王孙，
7: 你个打前站的第一顿请咱全连吃啥呀？
10: 孩子那饺子、早点面啊，
7: 香，跟做梦一样。咱就是从东北一路往南打的，谁想这闷罐子车又给落了？
10: 咱又摊上大事了。
7: 嗯，
10: 听说13兵团16万人全都调过来了，事小不了。

0: arrival of America. We'll change all this.
1: 7月5日，人民军攻克水源。同日，美军史密斯特遣队在巫山居然打了败仗。照人民军的这个速度，这仗也许打不了多久。
2: 这是一个陷阱，朝鲜的同志。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0: 一旦战况发生逆转，对朝鲜我们是救还是不救？我们的东北工业基地怎么办？台湾怎么办？要做最坏的打算。
1: Down there. Let's bomb those yellow bastards.

0: 你要是不接受道歉，你要不接受道歉，就是你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强大逻辑嘛！还我人民的命来！
1: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

0: 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 根据我的估算呢，今年钢产量中国至多60万吨，而美国绝不会低于8500万吨，相差141.6倍。发电量是46亿度对比3340亿度，人均年收入用美元计算的话，中国是24块，美国是1600块。原油的中国年产量是20万吨，而美国是2亿6000万吨。原子弹，美国有，中国无。
2: 吴先生，你说的这些数据对比很有价值。
1: 我给您准备了一份更详细的。我爱我的祖国，所以我回来了。但我是个搞科学的，我只能相信数据推导出来的结果。一旦发生战争，中美之间这道题，我算不出来。

0: 不是，南朝鲜军队今天悍然越过三八线，美军随时会跟进。朝鲜党的政府今天正式请求我国，紧急出兵支援。还有，联合国也正式邀请我们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1: 新中国一岁了呢。
2: 是啊，这是林巧稚大夫。我认识你。去年开国大典，你就请了假。今天又是十一，白天，你还是没来啊？
3: 毛主席，白天我接生了八个孩子，也许知道今天是国庆日，他们都争着到这个世上来呢。八个孩子都好吗？都好好的。
2: 旧中国新生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两百，这种事再也不允许发生了。谢谢你，
1: 林大夫，你最大的人生愿望是什么？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健康的长大。
2: 可如果有一天，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你们协和医院，告诉我，你会怎么做？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所有的孩子们。
1: 诸位代表，你们呢？
4: 彭总到了，嗯，争论得很激烈，您先到后边听听。嗯，
5: 我们的实力远远不如美国，他们有强大的空军，我们有吗？没有，我们这点家底要和美国硬碰，即便是赢了，要付出多大代价？
6: 你们说的。
1: 有没有道理啊？我看有道理。中华大地的战乱，100多年来就没停过，现在西藏、台湾还没解放，土匪特务还没肃清，人民政权还不稳固啊。可人家就是算准了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想打仗的国家，出国作战，对手又是美国。 不能不当回事啊！可我要问，这些西方老爷们什么时候把我们中国当回事啊？
7: 百年屈辱，嚼碎了咽下去。
1: 现在炸弹已经扔在东北了，下一个会不会是北京啊？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还能安居乐业过日子吗？散会。

0: 抱歉，总理，我迟到了4分钟。吴先生，大家都在等你这位武器专家发言呢，请坐。
1: 老彭，长征难不难？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说的。那打美国大兵难不难？
3: 难，我是个只尊重客观现实的人。总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4: 请讲。
3: 什么是你们现在最想要的武器？
5: 苏制坦克，特-34-85。
3: 这就是特-34坦克，火力强大，结构简单，可靠好造。 拥有大量苏制特-34和新型大口径火炮的朝鲜人民军挡住美军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战争不止在地面，制空权是地面作战成败的关键。而美军的航母舰载机，它可以从几百公里外起飞，对地面目标完成攻击打击以后，它可以再飞回去和下午场。这个东西才是现代战争。
1: 我何尝不知道难呢？几个月前我就想过，和平来之不易。
6: 我们也不想打仗，可是形势的发展让我的想法变了。但是反对的意见多呀，可能你也听说了。唉，我是愁肠百结，直到我看到全国的群众代表，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啊，一个个英姿勃发，无所畏惧。
1: 是他们给了我底气。我绝对赞赏勇敢的精神，但是那性命和钢铁拼和科技拼，就好像一个小孩要挑战一个拳击冠军，胜负还有讨论的必要吗？千军不易得，一将更难求啊！我曾经说过。 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商量过，如果任命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您接受不接受？
7: 自从上了井冈山，有你的红旗所向，就有我的陷阵冲锋。
3: 吴先生，那你为什么要回国呀？因为你们是唯一让我看到希望的政权。今年1月，政府为人民免费注册卡介，请坐。2月禁毒，3月碰到粮荒开仓济民，4月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我不唱赞歌，但是我都看到了，所以我选择回来，献出平生所学，帮助国家永享和平。
7: 吴先生。 你就说眼下啊，你说的和平从何而来啊？就在今天，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一旦突破三八线，平壤很有可能守不住啊。从平壤到鸭绿江边，直线距离160公里，美军的装甲部队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到达中朝边境呢？半天就到了。果然如此的话，我们的边境地区就会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东北。 就会在他们的飞机翅膀下面说完弹就完弹。
3: 你说的对，也只是一种假设。
8: 越境炸死平民是假设吗？军舰堵在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统一是假设吗？
3: 如果和平的希望仅仅变成了希望对方不要开枪，那还能叫希望吗？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9: 你们根据什么认为与美军作战能够打赢？吴先生，因为只有打赢，中国人。

0: 彭总，你如果去朝鲜的话，我报个名。
1: 李梦隐正式打了报告，我批准了，代表军委作战部去前线了解敌我双方的作战能力，
2: 学习如何打好现代战争。
1: 像你这样的老同志，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得直接上火线，和年轻的战士一起冲锋陷阵。
3: 行，总理，您的电话。好。认识刘秘书吗？不认识，没见过。啊？哼，彭总，我也报个名。这是我们最新的战斗机，T-54。
4: 斯大林同志，我带来了我们的武器专家。我们都认为，面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制空权，苏联空军对地面作战进行掩护和支援，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
5: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оветских ВВС нужно будет месяца два-три.
4: 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苏联空军才能做好准备。苏联空军不能立即出动，那我们入朝作战计划的实施要再等一等了。
5: Китаю незачем посылать войска.
3: 中国不出兵也可以.
5: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 больше нет.
3: 北朝鲜不在了。
5: А Китай остался.
3: 中国还在.
5: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стался.
3: 苏联还在.
5: И социализм остался.
6: 社会主义还在。斯大林这一回啊，就把两个口袋底都翻给我们看了。左边口袋写着他现在派不出飞机，右边口袋写着没有飞机。你们还出不出兵啊？你们自己看着办。现在出兵。
7: 没有空中掩护。现在不出兵，如果美军已经占领了鸭绿江对岸，我们还怎么过江啊？
8: 你来了，要出发了。
9: 嗯，
8: 那我去跟主席通报一下吧，海斌。
9: 还开会呢吧？
8: 嗯，
9: 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去看看爸爸。

0: 你走吧。走了，我答应快去快回的。
1: 爸爸带句话。主席，刚才爱英来了。嗯，他现在在哪儿啊？
0: 已经出发了。他手机里看到您在开会，说就不打扰了。他让我给您带句话，
2: 告诉爸爸，他28岁，去上海干了大使。
1: 我今年也28岁了。
3: 主席，10月7日，美军已突破38线，正在向中朝边境大举推进。没有苏联飞机空中掩护，我们几十万大军过得了鸭绿江吗？
4: 就是过了江。

又会有多少牺牲啊？老实说，我也犹豫过。昨天晚上，安英出发前来跟我道别，看见我在忙，就跟子荣说：“不打扰了。”他就这么走了，为什么？是怕我担心呢？ 可儿行千里呀，我这个做父亲的又怎么会不担心呢？可他说，他要做彭老总的第一个兵，去朝鲜前线。我答应了，我觉得很光荣。毛泽东的儿子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兵。 更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儿女跟他一样，准备为祖国而战。上下同欲者胜，新中国一定会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现在该我们这些人做出决定了。

0: 便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总理，通知斯大林，没有他的飞机，中国也撤兵。
1: 李克办，
0: 彭德怀同志，
2: 到。
0: 你和高岗同志，即刻返回沈阳，大军准备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咱还要在这山缝子里藏多久？
1: 这么多部队不藏在这儿，敌人侦察机不就发现了？就是性子太急。
2: 彭德怀同志，我们的守住平阳，今天被敌人占领了。美军向北，很快就要达到幺六站了。再不出兵，敌人把对岸一占，你们就过不去了。
3: 请转告金石公手下，我们今晚就出兵。
2: 我不知道金秀昌在哪里。
4: 你们的部队呢？
2: 不知道。
3: 美军各部都在什么位置？
2: 不知道。

0: 人民军主力师团都联系不上，看起来情况还不乐观。
1: 朝鲜战局就一个字：乱。敌人的情况听上去也很乱，40万联合国军，大都在向北推进，但似乎没有完整计划。
2: 我们对江对岸的战场态势，一点都不了解。
0: 那一旦开战，就会有吃败仗的风险。
2: 冯总，眼下这种情况，部队今晚是否按原计划过江？

0: 传我的命令，部队今晚按原计划过江。
1: 是。
2: 马总，你要去哪儿？
0: 司令员，保护好你是主席和总理的命令。你说对了，我是志愿军的司令员，谁能代替我？我们过江，怎么了解前面的情况？怎么指挥作战？怎么对计算部队的恩威负责？
2: 庞总，
0: 别说了，开车。
2: 我在电台，在后边跟着你。

0: 全体带上缴获的美式军大衣和钢盔，换上能打仗的长枪，跟上彭总，快！
1: 前方，政府司令，通知部队准备过江。
2: 是。

0: 马上上膛，做好战斗准备。赶快撤出走！是，连长回来了。怎么样？命令到了。
1: 我出发了。
0: 杀手，今天夜里，
1: 我家、
0: 郭襄
1: 上了战场，三连全体，同生共死，
0: 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行。
1: 冲锋！
2: 冲锋！
3: 会说朝鲜话的，
4: 原来是四野朝鲜都师的调拨到司令部。不过说实话，这些南朝鲜士兵怎么也不好想，中国人敢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闯过去。
0: 快开！
5: 主席，彭总找到了。
1: 老李，
6: 彭总，你安全我就放心了。一路上看到乱兵在杀朝鲜的军人和平民，彭总，太冒险了。
7: 这不也闯过来了？
1: 彭总，电台好了。
8: 报时。
1: 1950年10月21日16时，
7: 邓华同志，
8: 禀报北京。毛泽东主席，本日陈旧时，我已在大洞见到金日成同志，入朝坐上各部，正在按计划过江。
9: 加油，马师的，跑起来，跑！
10: 报告毛总，特使队调任马师，师长等人正给张玉华交给毛总。
11: 盼着你们来啊！你们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能打敌人了。哎，
8: 你们118师是第一个到的，
11: 首战就是你。

0: 彭总，一定要做到首战必胜。
1: Our 7th Regiment is already at the Yalu River. We can see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but no sign of Chinese troops anywhere. Probably all hiding in their rat holes. Shots are gonna appear on the newsreels of every movie theater in America.
2: Go with, sir.
3: 由于敌人向北推进很快，我们原来预想防御作战阻击敌人已经来不及，我们应当机立断，改防御为运动见底。
4: 杨三弟，杨打仗了，害怕不害怕？
5: 不害怕，
6: 排长。
5: 行，
6: 男孩，
4: 走。
6: 你通信牌，赶着和师部一起走。
7: 是，师长。
8: 服装已到了，服装员，
9: 到。
8: 我们三五四团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凉水洞上浮，南面的敌人只要是向北出动，就是必经之路。
9: 是，
10: 三五四团，请师长放心。
11: 邓师长，
9: 哎，
11: 我跟三五四团去凉水洞。
9: 好，老李，首战必胜。
12: 团长，正传来报告，南朝鲜军一个家乡营突然变过来了。知道了，继续侦查。
9: 是。团长，告诉战士们，墙上的刺刀不能亮出来，小心敌人来了看到反光。
12: 哎，
9: 陆老同志，你到后面山坡那个迫击炮连待着去，安全。
12: 团长，你是哪年的兵？
9: 38年的八路。
12: 你呢？
9: 我是29年的红军。 你觉得我该在哪儿待着？
12: 说什么呀，就这儿。

0: 我们现在在哪儿？哎，
1: 怎么回事？找的西川，你三十八军怎么开的？接着找。
0: 是。
2: 1130还没有到达西川，穿插的动作本来就慢了。1130到哪儿了？电台还在静默吗？
3: 一直都在巡视。
2: 我这1130也不能准时到达西川消灭敌人。
0: 三十八军真要出大事！部署，全师连是大股进攻，江湖就地大火，打不打？把炮车放过去，打步兵，占领街头，打肿瘤，会动再收拾炮兵，别让炮车撞上石破。立即报告石破，电话线还没接通，怎么回事？总部在几站？我记住舰载师部的具体位置，我派人去找。OK。
4: 别人去我不放心。
0: 老林。

0: 哎，西北，
1: 镇长，
2: 师长，
3: 我们啥任务？
4: 你们啥任务还用我说吗？
5: 保护好电台。
2: 我是说战斗任务。
5: 你们通信牌还能打吗？啊，通信牌不能打，快去！
6: 啊，把这先来，
7: 来了，
6: 裤子刮破。
7: 是敌人，是敌人的炮车。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一班留守保护老电台，二班、三班给我冲出去，大推敌人，包围石兽场。
1: 是。
0: 先查武器，先想安好了没有？
2: 你是宪兵，你留下。
0: 不，我要去。行。

0: 不能没有你，快撤，我们掩护，走。
1: 师长，你放心撤，我们突击排能打得很。

拿包租卡。

0: 我们要杀掉辽水洞，歼灭敌军一个加强营，
1: 少战一胜。
2: 你们埋在一起吧！我错了。来，
3: 站长。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报告首长，我是三十八军遥遥师侦察分队，去西川走错路了，赶上这场仗。打得好！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孙醒。首长，缴获吉普车停那儿了，走了。
4: 二班的归队。
5: 是。
3: 师长。
5: 我有个请求，让我把那个兵带走吧。
3: 我会马上组建新的通信排。现在身边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了，晚上闭上眼，眼前全是死去的战友。
5: 人会发疯的。
3: 他需要像我这样，也经历过这场战斗的人，治好他心里的伤。
5: 可他是个战士，
3: 他是个新兵，慢慢才会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梁兴初，你来了，好大的谱啊！
1: 你这伤啊，得热敷一下。
0: 好，现在先说说三十八军。五花，不用关门。梁兴初，我问你，四十军凉水洞首战告捷打得好不好？三十九军云山消灭1800军打得好不好？东线42军黄草岭。 挡住美军十三天，打得好不好？好。那你们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慢腾腾的？我让你们往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出国第一仗，你们三十八军一再拖延进攻时间，不但放走了西川的敌人，而且还延误了向军隅里兴安州猛插的时间。
2: 还说是主力。
0: 归的主力，彭总，我是军长，我负全责，骂我，不要骂三十八军。
3: 梁兴初，
0: 哼，都说你是打铁出身的虎将，什么虎将？我看你是鼠将。西川扎不住口子，放走了敌人，你梁兴初该当何罪？
2: 军法不容情，枪毙我！放肆！
4: 我没二话。
5: 是条汉子，知道军法不容情，给你个说话的机会。

说呀，错了就是错了，没什么可说的。错在哪了？错在我一个心思上。我坦白，我听说西川有一个美军团，我想准备准备，再准备，准备结实了我再打。我想尽量减少伤亡。 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太多了。战士们仗都已经打到看见新中国了，看见好日子了。

梁云柱，我骂你了，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服，儿子服，孙子服，我们这辈人以身血量交你，还是换个服吧。 梁云卓，到，你去城上这个国际课，唱10遍，唱不行你就痛快了。

0: 彭总，快进来。嗯，坐。
1: 你听着梁兴初的话，掉眼泪了，还拿块毛巾打掩护。
0: 这种事儿，彭总就不用戳穿我了吧？
1: 难得你是个军人，这个年纪，还有这份真情。
0: 彭总这么晚来，就是为了夸我的吗？
1: 你要求去38军113师的报告，致司批准了。
0: 太好了，
1: 你辛苦了。
0: 这是我的任务。
1: 你走，我就不送你了。给谁写信呢？
0: 我女儿。
1: 真甜。走了。
2: 老李，我跟你走。
0: 那我就犯大错误了，以后有机会。你多大了？
2: 马上28岁了。
0: 我儿子小你2岁，跟我失散过。
2: 哎，我和我爸失散过。你儿子现在找到了吧？
0: 刚找到，自己就跑去当八路去了，才15。
2: 在他心里，一定是拿你当榜样了。
0: 是吗？邓市长。
3: 哎呀，老李，总算把你给找着了。哎，你得给我洗洗冤呐，到处都在传，传我邓越在凉水洞，光着屁股打的仗。哎，你去了解情况，你得给我好好洗洗冤了
0: 啊！真想洗啊？嗯，得意都来不及呢吧？洗不清了，名垂青史了。跟杨三弟说一声，我走了。
2: 好，
0: 开车。

0: 杨三弟，过来，你坐这儿，坐。电报按疾患等级顺序开发。
1: 元宝剑，元宝剑。
2: 吴参谋，
3: 别急，

0: 我陪你。你这皮鞋啊，太旧了，拿走，给你钉个鞋掌。
1: 这是我来朝鲜之前我爸送的，他自己的鞋。
0: 鞋大了，你还会钉鞋掌呢？
1: 我参军以前啊，就是在街上给人钉鞋掌的，养活我自己。
0: 怪不得呢，你会发电报。
2: 这是啥？彭总随身带了副象棋，丢了个炮。他10月24生日，和我同月同天，已经过了。我刻了个炮，补送给他。
0: 走了。
3: 刘秘书，谢谢你，我在这里一定能干好的。
4: 军长命令我113师立即出发，奔袭三所岭，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四面包围，一股而进。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5: 我们在，他们就过不去。
6: 我会和你们一起打这场仗。

1: 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2: 抽调第13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出军北上，抗美援朝。
4: 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
1: 只有打赢了，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5: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1: 一枪热血，不辱使命。
6: 军长命令我113师立即出发，奔袭三所岭。
3: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岭。
7: 113师走到哪里了？113
8: 一直联系不上，
3: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1: 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9: 我们先进50种导弹，挡住了敌人。
10: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11: 四面包围。
12: 一块剑，目标搜过峰，
13: 预备，
14: 发！
15: 不忘先烈，捍卫和平。
16: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17: 我们在，
18: 他们就过不去，
19: 誓死不退。
1: 志愿军雄兵出击。Chinese
20: are pulling out. The American military will be undertaking pincer movements and launch a major offensive. We're going to be an unstoppable force. The Red Army is not a problem for us. If our forces have a clear run, we'll meet up at the Yellow River and be home by Christmas. Amen.
21: 麦克阿瑟狂妄是好事啊，骄兵必败，我们才有机会打他个人仰马翻。这个主意好不好？好，好，好。开会。现在。 美国佬以为我们是害怕逃跑了，其实我们是主动撤退。敌人冒险北上，那我们就用6个军在西线做个打口袋，四面包围，一股而进。东线第9兵团也要在长津湖地区设伏，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记住，西线的口袋里就是这个三所岭。

0: 绝不能在这漏掉美军。主席，这是彭总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连长，讨论彭总的部署，要特别提醒他，打下德川非常重要，把西线迂回包抄的任务交给第38军。
1: 敌人有可能觉察到我们是诱敌深入，上当，于是他们会掉头就跑，改攻为守。我们要尽快打下德川城，对敌实施包围。梁英说：“
2: 报，
1: 这次彭总派我到38军来，下一仗是听你们揍凯歌呀，还是替他沾马谡？你们定。”
3: 都进来，
4: 都进来。
1: 都下了。撤！38军立了个状子，24小时之内过不了大同江，打不下德川城，杀我的头。
5: 你们都跑不了，
4: 跑不了，跑不了。
1: 要是韩先楚指挥不力，贻误战机，我也提头见彭总。
4: 在，过来。你113在西川搞电台静默，说是
6: 躲敌人，结果是谁都找不到你。你当着韩司令的面说，还敢不敢了？
4: 我，就是这里。
6: 休想走，休想走！
4: 来来来来来，38军给我动起来！
6: 走走走走。
7: 老李是吧？哎呦，欢迎欢迎！
6: 师长，我听你的指挥。好，好，好，好，好，好！三弟，三弟，三弟！别别别别别！我立刻叫韩总，我看彭总和首长们去防空洞了。
7: 别回去隐蔽，
6: 女的，我还得是收拾一下。
7: 我也还有个小房。
6: 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0: 不行了，快走！宋雨辰，快走！

0: 师长，大同江水不深，可太冷，全身穿棉过江后，身体会失温，到不了德川，部队能倒下一半。参谋长，到！传我的命令，全师一律脱掉裤子，系在背包上，光腿过江。
1: 是，
0: 脱裤子，执行命令。怎么了？一帮大老爷们脱个裤子也磨磨唧唧的，先脱了过江，过江在船上不就暖和了吗？脱啊！
1: 是。

0: 德川大侠来了，南朝鲜军及其师大破北金，为了保持体温，遥遥三师在甲州大同江的时候脱掉了棉裤，是江潮的主意。说得好，十一月的天气，光着大腿过江打胜仗，以后没人记得邓越的旧裤了。
1: 好，我知道。
2: 杨英柱，
3: 到，
2: 三十八军打下德川后的新任务到了。
4: 你们三十八军接替四十二军，向军域里三所里穿插迂回。
5: 好，同志，走，快点，走。
6: 好了没有？
5: 好了。师长，军部急电。
6: 军长命令我遥遥三师立即出发。军长说，至司只是我部。 接替四十二军，执行穿插迂回的任务，奔袭三所里，堵住被包围后企图南逃的美九军，同时阻击北上接应美九军的美骑兵敌师。
5: 骑兵敌师，
7: 老朱，你真当人那是马队呢？
5: 那是一水的装甲部队。
6: 大家听好了，我们脚下的德川，距离三所里72.5公里，145华里，全是南走的地形。 70多公里，我们只有14个小时了。
5: 这是个能不能跑到说不准，但没准会跑死人的距离。
7: 那又怎么样？
5: 三十八军雪耻了吗？遥遥三师雪耻了吗？没有。所以这次必须准时到达。
7: 是。
5: 还有一条，在整个行军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
7: 上次咱们就是静默。
8: 你可是个军长说了，休整错误，我先说他是坚持阵列。
7: 我同意。同意。同意。姚山，正确。正确。正确。
9: 正确。
7: 我有人在动。
9: 站住！
10: 站住！
9: 站住！
10: 站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10: 住！
9: 站

0: 我让他们装的，我说了车备征用了。宋丹要打谁啊？美九军，你们负责运到70公里外的3所里，我们负责在那儿干掉他们。
1: 可有的是，
0: 可是现在司机不够用啊。过来，我们的战士不怕牺牲，怕没有武器弹药。这些俘虏都会开车。
2: 行政，
0: 我姓李，你会说英文？
2: 会多了。

0: 赶紧帮忙，出发前收到了，赵一王。
1: 北京现在正路线下，还有一个龙泉岭，我们必须要跟三座岭一同占领啊！
2: 地图上只有个龙源岭，必须打开电台，甚至四合试一下。
1: 哎，顺便也跟兄弟报告一下咱们的位置。啊，
2: 不开，开了就会被敌人发现，就会开战，就到不了目的地，就不开。
3: 一直联系不上，
4: 又是电台静默。是，但我相信江潮和113师，你说的对，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1: 休息一下吧。
5: 哪怕只晚1分钟，让三所里这个口袋敌漏掉了梅九军，那他们不就白死了？接着跑。

0: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里，北上精英的美骑一师将很快和他们会合，除非113师按时赶到，展开阻击。113师还是找不到，
1: 联系不上。如果放跑了美九军，是不是该杀我这个总司令的头？

0: 一个人一辈子总会遇上那么几件天大的难事，害怕困难的人遇上了就慌了，我就慌过。
1: 这是我来朝鲜之前我爸送的，他自己的鞋，怪不得呢你会发电报。
0: 可如今想想，困难算什么呢？有的人想约都遇不到了。
2: 同志们，最后是我高林。

都在跟我进来冲，当着前面的山下子来人。

0: First cavalry pronto.
1: Copy. Keep advancing.
2: 鹰叉终于来了。

0: 团长，三三炮的歼敌，敌人是哪部门？
1: 就是没中旋，我们先敌5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2: 告诉苏团长，先给我点状。
3: 是。
2: 开展的，向这次报告。
1: 是。
2: 接头了，
1: 是死。
2: 彭总，处长。

站住！站住了！三所里堵住了！三所里堵住了！我要三十报告，你限定五分钟，站你三所里。堵住！你在干什么？你放开！

It's up ahead!

0: 彭总，我是站长，我在三所里正在坚决阻击梅将军。
1: 听到炮声了，无心练静默是谁的主意？
2: 我的主意。彭总，我负全责，除非我一个人。
0: 你干得好！
2: 上次错了，不等于这次也错。
1: 记你一功。念住，能堵住三所里龙眼里阵地的，
0: 除了你们113师，我没有别的部队可用了。
2: 坚决完成任务。
3: 但是彭总，我们在地图上没有找到龙泉里啊。
0: 龙泉里，
4: 彭总，不是龙泉里，是龙源里。
1: 你等等，
4: 站长，你听好了，
2: 不是龙泉里，
4: 是三所里西北之龙源里，
2: 听明白了没有？
0: 听明白了。

0: 三三八的轻武器拦不住敌人坦克，我带八组卡去。
1: 好。

0: 美国纠集了16国联军入侵朝鲜，美其名曰联合国军，是非法的。可我们现在要去联合国讲道理，控告美国的战争罪行，这就好比是去县衙门告县太爷，告得赢吗？告不赢，可告不赢，为什么还要去啊？就是要在那里发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声音。
1: 这么困难的任务。 为什么派你去啊？因为你武修拳是个武人，身上还留着当年红军反围剿时敌人的弹片，弹片是钢铁做的，叫做铮铮铁骨。去纽约做什么呀？去大闹天宫。
2: 主席的话我记住了，去大闹天宫。
0: 彭总第一次战役就打了大胜仗，这是捷报。
3: 送给你，以壮心色。团长，这个小李一直在问我，说到现在都没跟他说去哪。
4: 叫团长，
5: 团长，不保密了，我们要去纽约，去联合国。
3: 那我去做翻译。
4: 不是，我们在那边有个同声翻译，也是个海外华人，但是对我们不了解，你过去协助他们。
5: 吴站长，
4: 哎。
6: 南北两个方向同时阻击敌人，压力很大呀！
7: 我给你想办法减轻压力，一定要守住。
6: 是。

0: 三所里、龙源里被我们顶住了，但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师长，给我点兵力，多调迫击炮，过去北边迎着敌人，开敌力调防线，挡住敌人的后续部队，减轻你们的压力。
1: 去哪里阻击？
0: 松骨峰，你去太冒险了。不冒这个险，敌人下次进攻，咱们113师连一个小时都顶不住。

0: 这件事儿，调咱们三三五团脑瓜子上了。我刚放下军装电话，他要求我们三三五团死守军营里，并且协助113师坚决堵住南逃的梅九军。杨少鹏带注意，
1: 到。
2: 到。
0: 松谷峰这个最好吃的御宴桌子规定三连了。
3: 好。
4: 哎，同志们，都出来一下！我说两句。只要大家都很疲惫，但是要打起12分精神来。这里是新的战场，我武修权是个军人，我会和你们一起打这场仗。
5: 李团长，我是唐生，您的同声议员，欢迎来到纽约。谢谢你，唐女士，我们也欢迎你。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代表团的乔冠华。你好，乔冠华。哎，小李。嗯。这是我们给你配的助手，李晓。这唐生女士。
6: 吴团长。
5: 来了。
4: 你们先聊着。How do you do？
7: 好礼就送。
8: 三餐不下。
7: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好礼就送，
8: 三餐不下。
7: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8: 三餐一

0: 哎，怎么又是你？
1: 首长，我们是奉命占领松果峰的112师三三五团三连，后面还有我团两个连队，占领侧面山头。首长，你们要是把排气炮放在那儿，从后面支援我们多好。
2: 小孙，行，打仗会动脑子。
3: 快点，首长，快点，首长！
4: 是 the gauntlet.

0: 风，打掉他们的锐气，
1: 小心点。
0: 好，二班长，跟我走。

0: this over here.
1: 杨女士，我想请你帮帮忙。到了会场以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会把一块写着国民的牌子放到我的前面，请你务必仔细检查，文字和拼写不能出错。
0: 是不是因为这块牌子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面前？
1: 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面前。
2: Welcom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进球了！

0: 师傅三个人，阿弥陀佛！我们三个人今天或许会有人牺牲，或许全都牺牲了。
1: 别，别胡说！放屁！咱们什么仗没打过呀？不都是子弹绕着咱们走吗？
2: 说的是啊。
0: 今天不一样，我有感觉。只要咱们三个有一个活着，就得把三连剩下的人带回去。你们得答应我。
3: Conduct the second round of shelling, Lawrence. Yes, sir.

0: 小李，快到我们了。团长发言时，如果临时脱稿，你要做好记录。
1: 好的。这是我家门钥匙，还有一把在我爸手里，他在朝鲜。
0: 抗战胜利后，我就没有回过家。我也想用你这么一把家门钥匙。

0: 主席，各位代表
1: ，Distinguished Representatives，
0: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47,500,000人民
1: ，In the name of the 475 million people of China，
0: 来这里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
1: ，To accu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 armed aggression。
0: 奥斯汀先生说，你们美国未曾采取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他们是在台湾，美国武装力量悍然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各位代表，朝鲜距离美国国境约有5000英里，但朝鲜和我国的国境却只有1江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一开始就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
1: Threatened China's security。
0: 美国侵略朝鲜部队的军用飞机不断的侵犯我国东北领土，进行侦察、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杀伤我国和平居民，在公海对我国的商船开枪并进行强制盘查。
1: Wounded Chinese peaceful inhabitants. Their naval craft opened fire and forcibly inspected Chinese merchant shipping on the high.
0: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中国人民公然无忌的挑衅。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2: 同志们，我们三连过去有150多号人，现在剩的不多了。他们都去哪儿了？牺牲了。可三连不会因为人少就不是三连了，三连还是三连。我们三连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方挡住了美军，我们在，他们就过不去。同志们，相信我，松骨峰上的三连一定会被新中国、被中国人记住了。
3: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了，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才有胜利啊！
4: 誓死不退！
0: 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武装侵略朝鲜这一严重状态以及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
5: 老杨，敌人还会攻上来，我再带人下去，分散敌人。
6: 啊，也行，那你去，小心。
5: 走了，老杨。
6: 活着，
7: 走！
6: 你们俩站着！你们俩孩子受伤了吗？下去！沿着坡和小路一直走，就找到后方了。
8: 给三连留个种子！
9: 少元，谁是孩子呀？
8: 我们是三连的战士，
9: 三连的东古峰的，你说我们该在哪儿啊？跟指导员顶嘴是吧？还不快跟我走！
8: 指导员，
9: 走，接着打。
0: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美国侵略。
1: But if the United States aggressors，
0: 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现，那就大错特。

0: 孙行，
1: 哎，
2: 那里还有好几个战士活

0: 只要咱们三个有一个活着，就得把三连剩下的人带回去。你们得答应我。
1: 成，来抽烟，抽最后一根烟。

0: 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战斗作风。
1: 至昨三十日，战果辉煌，
0: 特通令加强，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1: 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彭总还说，
0: 三十八军万岁！
1: 三十八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0: 李晓，李晓，你看见我水壶没有？
1: 哥，你要走了。
0: 啊。
1: 接着。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2: 哇，百分百维 C，
1: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人，这餐撑撑撑撑。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6: 仙境浪起群英伴，
7: 草台班子万路宽，
6: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8: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9: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

0: 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0: 男，吕洞宾，
2: 给我上护士吧，
3: 到地口自己打去。
0: 女，何仙姑，
4: 你说呢？
0: 老，张国老。
5: 哎呦，大神哦！
0: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0: 贵，曹国舅。
6: 看起来好俗哦。
4: 姜伟。
0: 贫，钟离权。
7: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0: 剑，铁拐李。
8: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围个呗？
0: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9: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7: 这么大人怕狗。
0: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8: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呀、
8: 那过噻。
2: 没船？
8: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朋友们到了。
10: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1: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12: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7: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

0: 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1: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2: 我会说服你的。
1: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1: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我是个神。
3: 关闭魔方，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4: 我们该怎么做？
1: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5: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路演下沉，区域破圈，电影营销开辟新路径。从螺丝钉开始手搓，1:1匠心复刻美军重型装备。弯曲声明月，天涯共此时，周深回望过往舞台。近年来，电影营销不再依赖大场面首映礼，转向更接地气、直面观众的传播方式。刚刚过去的暑期档中，路演、区域先行点映、电影加跨界联动轮番登场，影片靠内容收获真实口碑，撬动票房增长，也为电影营销开辟出新的生存路径。
1: 我爱你们，
2: 你过来呀！
3: 感谢每一位观众，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然后谢谢大家支持共襄，谢谢。
4: 这个暑期，一众剧组马不停蹄开启路演活动，功夫女足开启两轮全国路演，动画电影《八仙》不仅在整个上映周期走遍全国，还在九月开启美国五城路演，让世界观众共赏国产动画高光。
5: 现场给大家派发金币巧克力，
6: 我也给各位主创老师带来了我们沈阳的特色搓澡巾，还有搓泥宝。
4: 不少。

0: 影片将目光聚焦在大学生群体，欢迎来龙餐馆把好好吃饭的故事留在学子心中。电影《空腔》也开启金秋送爽感恩相逢校园主题放映，随着路演的推进，观众主动传播口碑，为后续票房增长筑牢基础。
1: 今天呢，更强调在我们说全国各地的这样的路演，这样的推广，聚焦电影本身的质量，聚焦电影本身的内容，然后和演员、导演或者编剧进行一个现场对话，更强调这种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获得感和体验感。
0: 除了城市路演，局部引爆向外辐射的区域营销思路也更具性价比。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先扎根潮汕本土长线点映，逐步扩散至整个广东市场，在口碑发酵后开启全国扩映。电影《四渡》则在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依托本土厚重的红色历史根基，在当地沉淀口碑，再开启全国公映。
1: 从春节档的《夜王》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这些影片呢，都是在相关区域产生影响之后，然后才逐渐的有了全国性的话题效应，票房的进一步的延展。尤其是作为中小成本影片，进一步的证明了分线发行模式的这种现实可行性。
0: 今年暑期档电影家玩法全面丰富，成为打动观众走进影院的新动力。电影《四渡》携手贵州红色文旅，打造电影主题旅游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与餐饮业联动推出特色菜品，各类优惠活动纷纷上线，给影迷带来切实福利的同时，更开辟了电影家多元消费场景。
1: 电影家这个形式，电影经济的生命力也在进一步的落地生根，它的媒介杠杆作用其实是越来越突出的。电影的内容，电影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电影的公共性，今天正在通过以电影家、电影经济的方式，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2: 最近多部中国电影集中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口碑和票房表现都十分亮眼。在国内感动了无数人的《给阿嬷的情书》，眼下正在欧洲和北美扩大上映范围。影片将于10月1日正式登陆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地区，同时还将在9月25日在德国和比利时开启超前点映，让更多海外华人在中秋佳节期间看到这部来自家乡的高口碑之作。在北美，《给阿嬷的情书》引发华人观影热潮，加拿大卡尔加里、美国西雅图和休斯顿等地的华人主动包场，一起细细品味这封跨越山海与岁月的家书。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带去的温情，动画电影《八仙》也正在美国5座城市举行路演，主创与海外观众展开热烈交流，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声量。电影跨越山海走向世界，也可以走进一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接下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6日至23日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主打电影加票根经济，打造丝路电影生活季，让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串联起城市生活的多重体验。电影节联动15家景区、5家酒店，推出门票住宿优惠，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热门打卡地均在其中。观众凭票根还可以优惠体验沉浸式的光影演出。此外，电影节将打造4家主题文化园区，带来丰富的电影文化体验。面向家庭观众的《丝路同行》市集，则是一场专属孩子们的电影嘉年华。另外，西安13个核心商圈也将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观众凭本届电影节展映票根，就可以享受合作商户折扣优惠。这一系列的优惠活动都将和电影节一起，为西安这座千年古都增添更多的光影魅力和人间烟火气。明月照弯曲，歌声寄深情。歌手周深深情回顾了自己与弯曲舞台一路走来的成长与感动。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归家之旅。
3: 去到弯曲唱歌，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跟后面两次比的话，反而第一次可能要比起来是没那么紧张。因为第一次就是没有想到会遇到那么多前辈们，以及那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看。

第二次去的湾，这首歌它意义实在是非常非常大，而且能够有机会唱这首歌其实也是一种认可吧，我觉得顶着压力去唱这首歌，反正就是尽力去理解和表达我们的诚意吧。

0: 音乐的力量，它就是这么强大，它饱含了很多很多话，那些话说出来你会觉得矫情，你会觉得啰嗦，但在某一刹那，你用歌去表达，你只会感觉到真挚。
1: 对于今年的湾区舞台，周深表示，唯有全力以赴、真诚歌唱，才能不负每一份热切的期盼。
0: 大家都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盛典，它更多的是表达我们的叙旧、思念、我们的畅想，表达我们的温暖，现在发生的事情，想要说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口。大家对每个歌手的歌曲目都考量的很深了，我们全部尽力了。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感受到吧。
2: 欢迎来龙餐馆，校园路演还在火热继续。在长沙站，导演文牧野、摄影指导王博学与同学们热情交流。现场师生们还为主创团队送上了亲手制作的影片主题非遗剪纸作品。
1: 新学期刚刚开始，导演文牧野为同学们带来特别的一课，通过电影剧情与现场的同学们分享人生感悟。
3: 赛夫举手，要去枪决那个美国兵。拦住赛夫的是徐福跟马医生，但是最终拦不住他跟着那个车出去。就是如果赛夫没见到贾马尔自爆，其实赛夫也就走了。其实老师能帮我们的是一部分，家人能帮我们是一部分，真正能帮你们的肯定是自己，而且得遇到事儿。就是事儿教人一教有准，人教人咋说不听。然后这个大家，我觉得大家也能理解这个话，所以一定要有自我思考的能力。
4: Oh shit! Don't move!
5: النهارده جه الوقت عشان نختار محارب جديد. مين هيجي؟
4: أنا!
6: كنت عايز أخش كسر.
7: 他们不是你的孩子，
6: 他也是孩子。
2: 不少看过《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都对影片当中高度写实的重型军事装备印象深刻。片中的美军主战坦克等道具装备全部都是由国内团队自主研发复刻。下面就跟随罗曼一起走进苏州小青鸟科技有限公司，解锁这些国产影视道具的幕后故事。
8: 大家好，我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重型装备组的耿天天。

0: 影片中的目前的这些车辆装备是在国内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所以在前期设计上我们就有很大的挑战性。也是经过大量的调研走访，我们也去了俄罗斯看了一下实物，然后经过这些参照才能做出目前我们电影影片中的这种车辆。首先的话，我们要做一些导向的一些齿轮啊，还有一些承重方面的一些测试和调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个一个去手抠，包括小到一个螺丝，我们都是根据主理给我们的要求，真实性还有细节，你可以看到它每个齿轮都是镶嵌在里面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冰山一角了。
2: 哇，说实话真的是比我想象当中还要更大，看起来更震撼。所以说它是按照真实的一比一比例来做的吗？
0: 是的，包括它的一些金属的厚度，还有一些零部件的一些大小都是做过大量调整的，大概都是25-26吨这样子。后面的话我们也经过一些调整，然后比如说之前包胶的地方我们给它重新切割金属，为了跟地面更光滑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履带，我们这一整块的话是由6-7个部件，中间还有一些硬度的那个轴连接在一起。
2: 那我们可以来在侧面看一看。
0: 对，炮台这一块它也是可以旋转的，包括炮管可以上下抬高抬低的。就比如说这一块的这个坦克的履带，就好像这边的这个驱动轮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微缩模型，经过我们的技术验证达到理想的效果之后才开始制作开模。而且这一根履带我们联系了最起码是有2-3个工厂加工不同的零件，最后组合到一起。
2: 我一直特别好奇坦克是从哪里上。
0: 从前面，就是它的炮台的下面位置。
2: 哦，挺高的。哇，第一次上坦克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坦克的驾驶舱。
0: 右手边是那个档位比较难挂，不太好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坦克的方向盘，然后这边就是炮台的转向。在拍摄的时候的话，确实就是头在外面。这边可以看到是有两个舱位舱盖在这边的，然后这边呢，左边的这边是一个机枪手的位置，这边就是一个重机枪手了。M2的一个长的重型的枪械，这个的话就是打开就是下面的一个坦克内部的一个结构了，一个舱盖。我们这边这个的话是做的焊死的，真实的话它是可以打开的，但是上面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做了完全的还原。像我们这些重型的坦克装备，我们前前后后一共是花了有1年的时间才落地出厂，然后是进组调试完成正式拍摄。
2: 现在我们右手边的就是悍马运兵车。
0: 在这个引擎盖制作的时候，光这一个引擎盖我们就已经废了几十版的模板，比如说它是很小的这种R角弧度这一块，还有下面这块大一点的，包括前面这一块弧度，还有一些车灯里面的这些弧度，在焊接上面的话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工艺。还有我们这个后视镜看着比较简单啊，它上面这些纹路秒哥给我们的要求一定要真实，细节一定要把控，就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做了开模的。
2: 这样我们带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观吧。哇，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他们战斗时使用的通讯设备。
2: 是类似于电台一样的东西吗？
0: 对的。
2: 这个是档位？
0: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悬挂的一个2驱跟4驱的一个调整。
2: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宽。
0: 像目前我们这种1:1的重型装甲设施的话，也是为了让观众影迷的话更好带入到当时的影片情景中去啊，也感谢欢迎来龙餐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手搓出这些大宝贝吧。
2: 我觉得这一颗又一颗螺丝钉汇聚的也是电影人的一个匠心的精神，包括对珍贵的手搓感的一个坚守。再次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3: 依托热门影视 IP 的带动，四川博物院的永乐宫特展持续火热，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八仙》后专程走进展厅了解里面的故事，传统文化在光影与文物的联动中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
4: 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四川博物院推出的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也在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观众带着好奇走进特展，对照银幕形象探寻文物背后的真实历史与传统美学。
5: 看了电影之后，让我觉得对这个整个八仙里面的人物吧，其实蛮有兴趣的。
6: 电影里面形象主要是有艺术创作，可能是为了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喜爱，然后展厅里的这个呢是比较有传统，就是咱们比较复原的一种形象，
7: 关庙入珍展从7月9日开幕，整个暑假的参观人次已有8万多。凭8000电影票跟线下购票享85折优惠，将持续到展览结束。
4: 光影赋能文博，文物印证文脉，热门电影让古老的八仙文化走出了古籍壁画，也让千年的永乐宫艺术被更多的人看见。
3: 第9届青春影像青少年微电影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总结分享会在重庆永川举行，张光北、侯天来、严丹晨、赵小棠等电影人到场助阵。活动上，电影人们还围绕 AI 人脸授权等热门话题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4: 本届活动以青春有光、青年有为为主题，设置短视频、微短剧、 AI 创作、微电影四个征集单元，其中新增设的 AI 创作单元成为一大亮点，鼓励青年创作者探索技术变革中的新艺术表达。最近 AI 人脸授权的话题引起热议，电影人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8: 因为我是搞电影，我不能把我的脸给这个 AI， 这不可能的，好像是。因为开始我也是抵制，后来唐国强老师又做我工作，咱拍一个竖屏吧，我这是我才知道这些。以前不懂，
9: 因为我觉得这是新生产物，作为我们老演员来讲，也是在学习不断的认识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可能取代不了，永远取代不了真人演，真人还是最值钱的。
10: 任何可能我们要允许它发生，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好引导跟规范的这个作用吧。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4: 昨天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在南京路演，主演毕文俊和蓝豆暖心现身，与现场影迷近距离趣味互动，二人默契完成手势舞演绎，真诚分享角色感悟与拍摄幕后。希望观众看完影片能够珍惜当下相遇，勇敢奔赴每一段真挚情感。纪录电影《我的答案之城》在北京举办跨城光影对话、精深双城特别放映活动，导演王少涵、具喜博等主创到场与北京影迷交流，并现场连线深圳分会场分享创作幕后。影片聚焦扎根深圳的普通劳动者，记录他们的职业选择与人生探索，映照出深圳务实进取、敢闯敢试的城市气质。昨天，中国特色电影现代化路径探寻政策管理与产业发展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大观楼影城举行。该书系统梳理了1949至2026年中国电影政策与产业数据。活动上，该书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分享了创作经验。
11: 我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当中，看到了从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前辈们，他们为电影的发展做出的各种努力。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通过这本书，把很多不为人所知的数据和政策挖掘出来，让大家能够完整的去把握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现代化的路径，能够看到来时路，增强对未来前景的信心。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欢迎来龙餐馆校园路演时，长沙的师生们向主创赠送了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47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三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6号，第二个号码0号，第三个号码9号。好的，本期的三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6号、0号、9号，他们分别是6号、0号、9号。

0: 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长城。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所以先生，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
2: 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
0: 世界高楼暗藏危机，
3: 我们在远程控制中心里面准备就绪。
4: 东头使劲烧，
0: 罪恶狂徒伤及无辜，
1: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
2: 别胡说八道，我是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0: 高空飞跃，惊险万分。
4: 我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在我合作伙伴的手里，你要帮我拿到。
5: 不！
6: 爸爸，
2: 小姐，
0: 生死火线，奋不顾身。道恩·强森领衔主演，
2: 这次火灾并不简单，是个阴谋。
7: 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
0: 摩天营救。
8: 静秋的纯美爱情，人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

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发生一起家庭暴力案，可能有人致被劫持，做好充分准备。由于您警员遇难，疑犯为一名白人男子，不犯罪前科，该名疑犯极度危险，请各单位谨慎行动。
1: 经过调查，疑犯名为雷，哈金森，38岁，身高1米88，白人男性，中等身材，
2: 犯罪嫌疑人涉嫌谋杀一名警护人员，应该持有武器，涉及毒危险人物。
3: 疑犯的前妻和两个孩子，
0: 我不会出去的，明白吗？我不会出去，你们全都撤走，还有狙击手都滚开，5分钟你们还不走的话，场面可就难看了。雷。
3: 继续和他谈判吗？
2: 他已经不想谈了。
3: 行动吧。
4: 是，长官。

0: 调查局举起双手，举起来，转过来。哦，见鬼！头儿可以射击了。
1: 不行，他没有武器。
0: 雷，看着我，结束了。我不想这样结束，不应该这样结束的。
1: 把你儿子放下，跟我们走。
0: 我很抱歉。
1: 没关系，很好。
2: 你会好起来的。

0: 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旧约中的巴别塔，人们一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高塔，只为一个心愿，更加接近天空。
1: 而今天我们真正做到
2: 了。吉他
3: 前科技巨头赵隆基提出了一项创意。
1: 赵隆基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
0: 他不惜投入巨资打造了这座空中城市，并且计划在大厦

0: 央的天井中建设一个30层的大型历史公园。
1: 明珠塔凝聚了我们的信念，就是突破极限。
2: 这栋大厦备受瞩目。
3: 这不只是一栋摩天楼。
2: 有人说这栋楼屹立不倒。
0: 楼顶的大型双风轮风力发电机提供了这栋高科技摩天大楼的全部能源。
4: 哈利法塔相形见绌，帝国大厦也只有它的1/3高，
0: 高度超过3000英尺。明珠塔，
4: 半年来，明珠塔的商业区吸引了不少民众，
5: 但明珠塔上半部分的居民区尚未对外开放。
2: 另外，它的双风轮可以
0: 建筑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更好的建筑，
4: 更好的城市，
0: 更好的世界。
4: 它非常突破，最吸引人们目光的还是楼顶的这个神秘球形。
0: 向来惜字如金的富商赵隆基今天发表声明，否认了此前关于保险公司无法全额承保明珠塔的传言。他表示，明珠塔上半部分会如期开放。
4: 他承诺，明珠塔将成为全世界参观游客最多的标志性建筑。
6: 别看电视了，把鞋穿上，该去看熊猫了。爸爸呢？得让他帮我修修手机。
7: 在卫生间。
6: 好。
8: 他又自言自语了。
9: 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算了，见面我可收好了。
6: 还好吗？
9: 挺好的，刚安上假肢。
6: 嗯，你今天真是帅呆了。
9: 哼，是吗？
6: 嗯哼，
9: 会不会太刻意了？
6: 才不会，这是很得体的。
9: 要么把领带摘了。
6: 不用，只需要重新打一遍。过来。感觉你很紧张的样子，怎么了？
9: 今天的事可马虎不得。
6: 你什么时候马虎过？
9: 不好说，万一有问题呢？
6: 亲爱的，今天不可能出任何问题。为了这次会议，你做了半年的准备，从没见你这么专注。你比建筑师还熟悉明珠塔，你肯定超棒。他们可是特地请你来，要听听你的意见。
9: 当然如此吧，这件事真是多亏了奔，希望这次能再上一个台阶。这种活一般会找大公司，可我是在车库工作。
6: 那个车库很不错的。虽然咱们家是小公司，可竞争力一点也不差。奔这次帮你是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就应该这样，对吗？嘿，看着我，看着我，小菜一碟。
9: 我爱你。
6: 必须的。
9: 过来。
6: 我的手机坏了。
9: 哦，所以你刚才看着我小菜一碟，你这是帅呆了那一套，就是为了让我帮你修手机。
6: 显然我是有这个打算。
9: 好吧。还记得我上次教你的一个绝招吗？
6: 关机然后重启。
9: 说的一点都不错，90%的情况下关机然后重启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你有没有试过关机后重启呢？
6: 没有，我更喜欢你动手修，让你有点成就感。
9: 哦，明白了，原来你让我帮你修手机还是为了我好。
6: 不用谢我。外套放进来。
9: 我走了，孩子们，你们好好看大熊猫，爸爸可要出去工作了。问一个问题，爸爸最爱谁？爸爸爱谁？爸爸爱谁？
10: 我
9: 听不清，听不清，自信点，不够自信。爸爸最爱谁？没错，没错，你们两个说的都对，因为爸爸最爱你们两个。
6: 哦，我有点吃醋了。啊，你修好了？
9: 我重启了。
6: 你还是最爱我。
9: 啊，算是吧。
6: 来吧你。嗯，
7: 好肉麻。
11: 98层到了，高速的楼。
12: 我的兄弟，
9: 兄弟。好久不见了。
12: 好久不见，太棒了。萨拉，你真漂亮。嗯，
6: 谢谢，见到你真高兴。
12: 天哪，
6: 怎么样，没认出来吧？
12: 不是吧，这是你的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你们俩去干嘛？
6: 我们要去看熊猫。
12: 我听说了，拿着这个等晚上游客都走了就可以看熊猫吃竹子了，很难看到的。
6: 谢谢。
12: 里面的熊猫我都认识。拿着这个看熊猫的时候带。
6: 应该说什么？
10: 谢谢。
9: 好好去玩吧，晚上见。
6: 祝你好运。
9: 你真好。
12: 回见了。
6: 回见。
10: 回见。
12: 还好吗？见到你真高兴。

0: 哦，这么讲究？当然，这是钛合金，大门厚度有25公分，用军用级别的超合金打造，苍蝇都飞不进去。来，进去大牢吧。
1: 听你的。
0: 哇，这地方简直是梦想中的房子，对吧？索爷先生，见到你真是十分荣幸。
1: 很高兴认识你。哦，
0: 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还很流利，但是你的英文讲得怎么样？哎，
1: 抱歉，我
0: 开个玩笑。
1: 哦，谢天谢地。
0: 我太太只教会了我这一句。萨拉是吧？我记得她是海军军医，对不对？
1: 没错，她在海军学院还辅修东方语言和东亚研究。
0: 你有两个孩子，亨利和乔治亚。您说的没错，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可以好好体验一下这儿的条件。
1: 他们都很喜欢这儿，这是我们第一次来香港。
0: 好，大家都来了，我来介绍一下我的个人安保主管阿加尼奥杰奇。
1: 皮尔斯先生，霍桑斯通保险集团的，
0: 幸会，很高兴认识你，索爷先生。
1: 我也是。
0: 等安保系统通过你们的独立第三方评估之后，他们就会为明珠塔提供全额保险，它将成为保险业历史上承保金额最高的摩天大楼。那么，我们开始吧。
1: 没问题。明珠塔的消防设施采用了独特的自风式通风系统。 强力的喷水系统，还有二氧化碳排放口，一转眼的功夫就可以扑灭火焰。整套系统由1英里之外的远程控制中心监控。我的工作是评估你们的安保系统。经过全面分析，我敢说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无懈可击，简直是空中堡垒。等接下来检查过远程控制中心的情况，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你们就可以开放明珠塔上半部分的居民区。谢谢。
0: 你做的非常好。本的眼光不错。用这台平板，整栋明珠塔的消防设施，还有安全保障设施都归你管理。一旦电脑识别了你的体征数据，只有你才具备访问权限。本会带你去远程控制中心，让你详细查看那边的设施和系统。啊，
1: 谢谢。
0: 抓紧点，时间还来得及。
1: 来得及干什么？
0: 这是个秘密，
2: 去吧。
1: 好。

0: 哇，太神奇了！我在那边，在这儿，一切皆有可能。 这个球形屋由将近25000块超高分辨率的屏幕组成，内外两面都有8K 摄像头。
1: 内外都有？为什么？

0: 是耍酷的说还是怪怪的？
1: 都有一点。
0: 有钱人可真怪，
1: 毕竟他是你的老板。
0: 你怀念从前吗，战友？
1: 怀念当然了，可是今世不同往日，我有妻子和孩子，我都十年没有摸过枪了。
0: 别逗我了。
1: 没逗你。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武器了。我放下了枪，到死都不会再拿起来。
0: 别这样，他是没有武器，可谁也想不到他穿了炸弹背心，运气不好而已，就是这样。
1: 也许吧，要是没有那次坏运气，我就不会认识萨拉，不会有亨利和乔治呀，也不知道我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会迷茫，会变成
0: 我。
1: 对不起，好兄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别紧张，开玩笑的。行了，咱们到了，下船吧。
2: 没事吧？
0: 哦，老铁们，下手够狠，得赶紧处理一下。

0: 像是在队里一样，
1: 是，
0: 伤口得缝几针才行。这一刀下手可真重。
1: 给萨拉打个电话。平板没丢啊？是啊，我放在上衣口袋里了。运气不错吧？
0: 是啊，伙计，干得不错。我还担心咱俩被炒鱿鱼呢。

0: 系我哥。是啦。
1: 没看，亨利不知道吃了什么奇怪的糖，就开始吐个不停，就没去看大熊猫，
2: 直接回家了。
3: 严重吗？哮喘没发作吧？
2: 不严重，呼吸正常，
1: 就是没看到熊猫，
2: 真烦。

0: 我明天再带你去，等你身体好了。我马上回家。
1: 好了，回见。哦，抱歉，太太，我们是建筑维护的，还以为这层没人。我也以为没人，一切都好吗？楼内一切正常，我们就是检修一下电话线。电话不是还没通吗？等修完就通电话了。哦，瞧瞧这对可爱的小不点儿。 你们玩的开心吗？这层楼就像城堡一样，随你们玩。一个壮实的小骑士，一个漂亮的小公主。
2: 我是女王，
1: 请原谅我的冒犯，女王陛下。

0: 我知道，要不要解决掉？不用，算了，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1: 你要去哪儿？
2: 该回家了，亨利不太舒服，他们回明珠塔了。
1: 回明珠塔了？
2: 是啊，晚上再联系。今天真够受的。
1: 你已经来不及了。
2: 什么？
1: 干嘛把平板放在身上？你应该放在包里的。
2: 笨，你在说什么？
1: 把平板给我，威尔。
2: 哦，我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了？你犯了错误，却开始了新生活。可是我呢？受伤退伍，给罪犯干活。你不了解这帮家伙，我别无选择。都是你搞砸的。
2: 啊，兄弟，你受了伤害，可你不应该这么做。
1: 我们不是兄弟。
3: 靠这儿坐着，
2: 你一定要撑住，按着这儿，按紧伤口。你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会帮你的。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1: 他们不应该回去的，威尔，他们不应该回去。
2: 谁不应该回去？
1: 萨拉和孩子们。
2: 你干了什么？

0: 妈妈，出什么事了？消防系统已经启动，请就地避难。待在沙发上别动。
1: 我们要不要撤离？你说撤离？对，坐直升机撤离。为什么要撤离？因为这栋大厦失火了。这栋大厦没有失火，而是96楼失火了。96楼离我们还隔着100多层，消防系统会及时扑灭火灾的。我们待在这儿绝对安全，我可以保证。
2: 陷害！
3: 你干了什么？
2: 他们要平反，快跑！他们要来了，威尔，他们会杀了你。他们
3: 谁要来了？是谁？
2: 快跑！

0: 好，威尔。谢谢。
1: 不要埋在这儿。

0: 喂，阿Sir，九啊六楼个火势封实咗，我哋而家疏散紧全部大厦里边嘅人，都需要一个钟头嘅。
1: 咁九啊六楼以上啲人点啊？
0: 除咗大老细二百二十楼嘅顶楼，啲火烧唔上去噶，所有防火系统已经行紧。
1: 咁其他楼层啲人咧，佢哋点啊？
0: 九啊六楼以上除咗大老细之外咧？
2: 孩子们，躲到卫生间去。请就地避难。快去。消防系统已经启动。过来，儿子。我没事，妈妈用不着这个。你现在是没事，可出去之后，大楼里全都是浓烟，呼吸都困难，我怕你的哮喘发作，懂吗？就要这样，把所有的毛巾都泡在水里，一会儿要用。
3: 好的。
2: 儿子，快喷两下。
3: 妈妈，我们会不会死掉？
2: 不会，宝贝儿，我们绝对不会死的，我们会好好的，我保证。

0: 找到你了，亲爱的，明珠塔里面着火了。我知道，听我说，我不能去找你们了。那里已经被警方封锁，你们现在马上到玄关去。
1: 那儿应该有个楼层图。
0: 你给我看看路，我告诉你哪儿最安全。
2: 快点，孩子们走，我不挂电话。
3: 走吧。
0: 湿毛巾都给我，快点。
4: 警告：98层有人活动，
5: 给我把老花眼药丸存在。 1小时之前，维尔所有的家人打开了大门，他们还在大厦里。派2个人过去，输入手动控制密码，坐电梯下去，带他们来这儿。
0: 明白，你们2个快去。
6: 什么？这么大的火不可能很快扑灭，我们得撤离，马上。
7: 安保警告，
8: 保安警告。
9: 我只能接入名义控制面板，但封锁罩那边的控制系统还需要权限。很好。

0: 去呢？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05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3101430，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12。体彩排列三第2624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98。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7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武林，2026年9月14日。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3: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我完全没有访问权限。
4: 什么叫没访问权限？不应该有这种事。
5: 我们掌控了整个消防系统，
6: 封锁95楼到1楼的所有防火门，然后停用96楼到顶楼的所有消防设施。

0: 好的，所有楼层都显示黄色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些楼层的消防系统都瘫痪了。既然我说算了，我是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往楼上。

0: 我们要跑，不要停下！
1: 让火势向上蔓延，打开大厦电梯井的通风口，让新鲜空气从那儿进来。
2: 使劲烧！
1: 女士们、先生们，这座耗资65亿美元的大楼已经成了烟囱。
3: 我们是大厦的保安，快跟我们走吧！不，快跑！不该。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请回答。收到没有？
1: 看火势是死定了。我们现在往那边走，你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快跑！
4: 来自联邦调查局人员 Will Sawyer， 该名美国男子为凶杀案的主要嫌疑犯，而且与今晚的重罪相关。
5: 哎呦！快走！哦，拜托，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6: 梅俊森，这个。

0: 搞定，整套系统都可以靠平板控制，面部识别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其他连接明珠塔主机的访问点全部被加密，现在整栋大楼的系统全都瘫痪了。我用独家的对数基础代码对系统进行了加密，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破解，是不是很天才？
1: 是很蠢才。
2: 要是大火向上蔓延，停机坪周围的温度会过高，直升机就无法起飞，逃生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也得劝您赶紧离开了。
3: 高兴了，乱成英雄是没用的，我们该走了。
4: 那好吧，皮尔斯先生，如你所愿。准备直升机。
2: 准备直升机。

0: 个 sorry 我哋有咩料？
1: 前海军特种部队攞个童星，喺 FBI 做咗六年，人质拯救队做咗八年，结咗婚，有两个仔，老婆系军医，三次出征阿富汗。佢哋准确个地点，而家唔知，系赵龙计请翻嚟嘅第三方安全顾问，仲可以 access 成栋楼嘅保安系统添。佢好可能就系 shutdown 晒灭火系统嗰个人。
0: 帮帮手，我揾呢个 boss Sawyer， 我想问佢啲嘢。
1: Yes sir。
0: 系咩
1: ？Sir，
0: 唔使啦，揾到啦。
1: Q 系啊嘛。

0: 即刻打人过去，又去同佢讲。
1: Yes, sir.

佢已經爬到火線上面。

先喺

0: 先生，你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没法保护你。这次火灾并不简单，是个阴谋。
1: 我也没法肯定。您不需要肯定，只要把直觉告诉我，是谁放的火。
0: Chris Botta。
1: 可我不明白，如果博塔想要您的命，没必要费这么大的事。哼，他不会要我的命，至少现在不会。他要的是这个。 要拿到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明珠塔纵火。
0: 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1: 有啊，直升机准备好了。

0: 过去。
1: 收到消息，已经知道 Will Sawyer
2: 屋企人嘅位置。唔使问啦，佢哋喺楼里面啦。
3: 你们做得很棒，好了，快点，快来，我们还得把毛巾弄湿。好了，克里，镇定点，镇定点，好了，马上给你。这是什么声音？
2: 是大火的声音。
3: 去哪儿？
2: 不知道，那是通往瀑布的桥，我们得往上走。

波特，是啊，想我了吗？你见过我的伙伴了吧？是不是很意外啊？干嘛不痛快点？你枪崩了我！拿我当傻子吗？啊，我不会杀你的。要是我拿不到东西，我的雇主他一定会干掉我的。本来我应该要了你的命，可我不会。像你这样聪明的人都很自以为是。这就是聪明的下场。我要把你抓起来，带着硬盘。 坐上直升机，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这栋大厦烧成灰烬，你却什么也做不了。

0: 他把自己关进了顶层套房，赶快开门！
1: 顶层套房有独立的子程序，姓赵的隔离了这套系统，我没法用平板打开门。等等，威尔，
0: 索野好像在大厦里面，我收到了行动警报，是他的家人，
1: 他们还活着。

0: 用不着非得来硬的，只要找对人就行。我知道有个最适合的人选，
1: 所以
0: 只有他能进入系统，他就在楼里，只需要找到人。
1: 不用去找他，他会来找我们。

交代钥匙还不管用，就是用的还不够多。

我们会找到你们的。

0: 别急我，没事，好了，就快到了。苏野太太吗？
1: 是我。
0: 很高兴见到你。找到人了，在公园里。跟我走，你们也是。
1: 照他说的做，听话。
0: 这就对了，要听妈妈的话。
1: 别怕，孩子们，一切都会没事的，一定要照我说的做。快跑！

0: 去。救命！亨利，我找别的路上去，你继续走，一直走到楼顶的瀑布去。我从另一边绕过去，楼顶见，好吗？
1: 我其实不想杀你，不过留着你的孩子也够用了。
2: 杀他！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你是怎么进楼里来的？
2: 说点话长，孩子们呢？
3: 妈妈，爸爸！天哪，你还好吗？别过来，
2: 姐姐
3: 小心！他去公园最上层的瀑

0: 你在这儿别动，爸爸过去接你。
1: 好的，可我们怎么过去？
0: 我来想办法。别害怕，我们就来。
1: 好了，站起来了。好的。幸亏，小现在还不稳，我们一起动手发。
0: 好。
1: 扳机一放下，你就走过去，把横臂抱过来。
0: 那你要做什么，菲儿？
1: 我在这边把小生们捉了。
0: 坚持住，亲爱的。好的。
1: 放。

回来快！

0: 我们先把他救出去，亨利快要窒息了。没关系的。停住脚下，我马上就来。好的，爸爸。见鬼！
1: 好，听好了，电梯是通过电磁感应运行的，一旦发生火灾，安全制动器就会终止电梯运行。检查电缆，电梯就会掉下去。
2: 什么？威尔，
0: 没关系，听我说，电梯会一直掉下去，穿过着火的楼层，电磁感应就会重新启动。但你要拉下这个拉杆，才能启动急停系统。从这里到火场边缘大概500英尺，你数到5就拉下拉杆。
1: 这也太疯狂了。
0: 相信我。
1: 好吧。
0: 你还好吗？
1: 我害怕。
0: 害怕是正常的，为了更勇敢，我们可以害怕，懂吗？我希望你勇敢，你能做到吗？
1: 能。
0: 等一下，你要抓紧妈妈，爸爸最爱谁？
1: 我。
0: 这就对了，别担心。
1: 好，亨利，快坐下。

0: 别害怕，没事的，我们是好人，你很安全，跟我们走吧。
1: 爸爸。

0: 找到你了，你个小混蛋。快来，
1: 来了。
0: 我正要找你们呢。女王陛下，听说你爸爸对这栋大厦了如指掌，

0: 我想要的东西就在门后，在我合作伙伴的手里，你要帮我拿到它。
1: 听我说，这种门只能从里面打开，除非火灾警报触发开关，可你们把整个消防系统都关掉了。
0: 是这样吗？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吧，就是每个人都有弱点，而且很容易找到，只要你知道他在乎什么，你就赢了。赵在乎的是这座楼，而你呢，你的弱点就是你的家人。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你到底多爱你的家人吧。
1: 听我说，从这层楼根本不可能打开那扇门。
0: 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听好了，朋友，你要把赵还有他手上的东西都给我带过来，否则我就把你女儿从楼顶扔下去。听说上面是天堂。直接去楼顶，伙计们，不能在这儿等着被火烧死。

0: 查获在现场。我们刚刚收到了大楼一层返回的现场报道。我们现在连线九龙广场，关注火灾中几名成功逃生人员的情况。很难想象，在火势如此凶猛的情况下，依然有人顽强地逃了出来，几乎是奇迹般的只手了几秒。逃生者的身份似乎是美国保安顾问威廉·索耶的家人，他最近被当地警方通缉。
1: 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打开门的。你把控制开门的子程序面板藏哪儿去了？子程序面板在哪儿？在你涡轮机后面。哦，不会吧。
2: 长官，
3: 你觉得你丈夫是清白的吗？不是，我觉得他就是清白的。
2: 你刚才说里面有多少人？
3: 一个人穿西服，另外两个穿工作服。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有外国口音，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6英尺高，白人，肌肉发达。那个第一排右边第二个，
2: 你看到的是他吗？
3: 就是他。他是谁？
2: Grace Porter， 退伍军人，身边跟着一群亡命徒，是3个犯罪团伙的顶级打手。
4: 老实不是几对路，不像 Porter 的 MO。 如果他是来偷东西的话，怎会将自己困在个火里面，还为一条生路都断了？ Make sense 吗？
5: 他们得准备跳。
3: 你说什么？他们有个人带了一个箱子，上面有个带翅膀的商标，牌子叫西林，查一下就知道。

0: 这里是明珠塔，从1000米高处进行顶点跳伞，大约有2000米的下降距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会降落到这个圈里。一个地势开阔、位置隐蔽的地方，他们不会降落到维多利亚公园，那里树太多，会刮到降落伞。向南，太平山顶他们过不去，向北有可能，但由距离开阔地带太远。
1: 那这里呢？这是哪儿？什么都不是，那是建筑工地，渡轮码头。
2: Sir，
1: 你们真的相信我吗？再说，我们都不知道那个鬼婆还没有分呢。你觉得我会故意把自己的孩子困在失火的大厦里？
3: 我觉得你可能在演戏，这一切可能都是你丈夫的计划。
1: 带我过去，就算我错了，那里没有人，你们也没什么损失。但如果我没错，这可能是你们唯一一个抓住真凶的机会。我的家人都在里面，拜托了。
4: 喺明珠塔出咗嚟，佢打烂咗个窗，而家正爬出外墙。
5: 即系喺呢个睇到嘅情况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呢个Sawyer已经爬咗出呢个明珠塔嘅方阵外面噶啦。

难道这样也是事先计划好的吗？现在相信我了吧？

0: 别动，举起手。你和他有关系？
1: 什么？
0: 我们得谈谈。 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那个疯子为什么说是你的合作伙伴？他叫
1: Chris Botta， 负责三个大型犯罪团伙的勒索活动。我刚开始建大厦的时候，波塔就找到我了。他说，如果我不给他钱，他就打残我的工人，让我永远都见不成这座大厦。你给钱了？对。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在电子汇款的时候，给他的账户植入了追踪软件。波塔用他的离岸账户洗钱的时候，我已经查到了他的每笔交易。 得知了他的银行账户、储户姓名和身份信息，这就是我留的后招。波塔休想再从我这儿勒索一分钱。但后来犯罪组织发现自己的身份有可能暴露，就威胁波塔，让他想办法消除数据。如果他杀了我，那些资料的拷贝就会传给警察。但如果他拿到这个资料原件，他就可以在追踪软件上消除自己的痕迹，
0: 赶在被发现之前隐藏身份，所以他就放火烧了明珠塔，逼着你带上对你最有价值的东西逃命。
1: 他的计划成功了。
0: 我还没有。不，还没有。波塔想要的东西我们得给他。他一拿到硬盘，会马上杀了我们。也许吧。但他抓了我的女儿，我只在乎他的死活，我不怕死。现在我带上硬盘去楼顶。 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你自己选。
1: 好的，那你有什么计划？
0: 你这有交代吗？

0: 佐野先生，我就知道你有办法。你有我想要的，我也有你想要的。把硬盘交给我，把赵带过来。
1: 不，先放了我女儿。
2: 你不能把她交出去。
0: 你要干什么？我们说好的。
1: 转过身去。
0: 他抓了我女儿，求求你不要这样。
1: 转过身去。给我找降落伞。
0: 你需要我活着，没有降落伞，什么也别谈。把你降落伞给他，
1: 拿过来，站住，扔地上，
0: 快点，把硬盘拿来。
1: 你想要硬盘吗？
0: 自己拿去吧。
3: 快跑！

0: 谢，我刚才差点就当真了。
1: 我们去找你女儿吧。

放松，回去，去救他，我会回来救你。

0: 转过来，转过来，马上。
1: 你敢开枪，我就扔炸弹。还有他，
2: 大人们，
1: 把枪放下，马上！
2: 不要，不要！
1: 好吧，你赢了。没事的，乔治亚。一定会没事的，
3: 把硬盘扔过来。
1: 好吧，但我要先告诉你一件事。
3: 什么？
1: 我在你后面。
3: 是什么？
4: 不知道，他随身带的，好像是能控制大厦。
3: 还是等专家来了，我们再决定。
4: 我的丈夫和女儿都在大厦里，大厦着火了，一秒钟我都不会浪费。
5: 大队长，
4: 是长官。

0: 爸爸最爱谁？
1: 我。
0: 爸爸爱你，爸爸最爱你。

0: 给你，你打算怎么做？
1: 闯进。

0: 我们一家人真该洗个澡了。是的，没错。回家吧，维尔索也。总算见到你了，你们一家人真不简单。
1: 我很幸运。

0: 妹，
1: 没有，我们没事，
0: 我没事，爸爸，
1: 我们很好。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天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丽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丽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6: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7: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6: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7: So you're a teacher too?
6: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8: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9: You and CBA will be gone.
10: Please let my papa go.
11: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
12: 了。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0: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6: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西，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参见大人，张将军，闻听你在阵前又活捉了几名梁山贼寇，为何不乘胜追击，反而要鸣金收兵呢？
1: 贼寇狡诈，上次丁德孙丁将军就由此遭遇，
0: 还折损了30名士兵。丁将军他还身中一箭，所以
1: 啊，
0: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要不是将军及时援救，恐怕丁将军也会惨遭毒手啊。这些个贼子。 真不是一般的贼寇，
1: 既然敢围攻城池，肯定不是一般的贼寇啊！多谢将军提醒，来，你辛苦了，早点回去歇息吧。这偌大的东昌还要仰仗将军呢。这正是末将的本分。
0: 有劳了，
1: 末将告退。大人，算上今日，张将军已经连败梁山人马15阵。 可梁山依然没有退军的迹象，恐怕……这正是我所忧虑的。哎，库里还有几日粮草啊？
0: 一不足半月。
1: 若是梁山人马再不退去，粮库空虚，我们又无法填补。
2: 恐怕咱们的事迟早会被知道啊！大人，整个东昌都是咱们的，您怕谁知道呢？你明知故问！哼！将军，这是您要的布防图。正如将军所说。
3: 梁山营帐的排列经常变化，对我等破营寨早有防备。将军这几日连败他们数员大将，我看他们是不敢轻易出兵了。
2: 这样长久耗下去，对双方都不利，还得找出破绽，早日破营才行。
3: 依我看，他们是不敢应战，不如我们强攻。强攻？难道你没看出这个营寨里的奥妙吗？奥妙？你看，梁山的营寨看起来简单。 其实不然，只怕我们的人有命杀进去，没命杀出来。
2: 将军有些危言耸听了吧？
3: 危言耸听？那我再告诉你更可怕的事情。我前几日登高看过，他们的各帐方位分布暗含八卦之势，不掌握奥妙，我们的人马一旦进入，就会迷失、分散，再被一点点的吞掉。早点回去休息吧。
2: 是，将军。

0: 军师，看看，我们的大旗又被张庆射下来了，这小子也太嚣张了！哼，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要让我们梁山的大旗插上东昌的城头。董将军怎么看？
1: 先生可还记得我和你说过我东平府的情况吗？
0: 你说东平知府在城中搜刮粮草，以充军粮不足。
1: 让百姓食不果腹。不错，士兵无心恋战，知府居然弃城而逃。如果不是联系百姓和士兵，我不会开城门。遇到你们两相对应，我才知道他们一直在干倒卖军粮的勾当，还冒充梁山在附近的村庄搜刮，真是救人。世道多劫，不然。 我们也不会竖起这替天行道的大旗。东平府已经告破，消息很快就会传到东昌来。大军正在赶来增援。之所以让将军劳顿赶来，我们打听到你是张青的师兄，和他交往甚密。公明哥哥一向珍惜张青的勇武，而来是不想让东昌的百姓受战火涂炭。
0: 因为毕竟，我们要对付的只是那些贪币之徒。
1: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只是东昌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不知道是不是和东平一样。
0: 他们出去劫粮的人曾被我亲手抓住过。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师弟会不会也是这贪墨集团的一员？
1: 不可能，他的为人我很了解。
0: 哼，人都是会变的。
1: 情况紧急，而且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在阵前。
0: 被张青的飞石打中，被俘而去。现在生死不明啊！先生，我加入梁山的事情还没有人知道，我想以他师兄的身份入城。嗯。哎呀，这……哎，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夜长梦多的道理吗？
2: 我不想拿士兵的性命开玩笑。沙场绝杀无外乎天时地利，眼下我们没有优势可言，贸然充营乃兵家之大忌。哎，我不想
3: 听你跟我说什么用兵之道，将军只需要告诉我何时能击退梁山贼寇。
2: 未可知。
3: 那敌方不是一般的草寇，但只要坚守城池，对方自然会露出破绽。嗯。 张将军素来神勇无敌，未可知这三个字可不像是将军能说出来的话。莫非将军有什么难处？
2: 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案头小吏来说三道四？大人，我只能说，有我张青一天在，可保东昌不失。
0: 嗯，
2: 告辞。
0: 好。

0: 来，兄弟们，喝酒！
1: 来，干！
2: 来，
1: 干！哎，大哥，
0: 嗯，
1: 好久没生意了，最近有什么赚钱的门路吗？
0: 哼，这兵荒马乱的，却正是咱们的门路。
3: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看，眼下这么多逃荒的。其中不乏有不错的小妞啊，反正都是没家没主的，要是弄几个来到窑子里啊，
3: 大哥就是大哥高
1: 大哥太有头脑了，
0: 来
3: 来来来，

0: 姑娘小心，大爷见谅，是我不小心。是小生的错，和姑娘可没什么关系。哎，抬起头来，让大爷看看。哎，哎呦，
1: 去去去去去！
0: 哎，快走吧，
1: 我们大哥叫你把头抬起来。哎，大哥。
0: 抬起头来，让爷看看。你们想干嘛？放开我！你们想干嘛？是哪个王八？原来是督监大人。
2: 姑娘，你没事吧？ 大战在前，城中却有你这种无赖到处惹事。来人，给我拿下！拿下！
3: 什么？是姐夫救我！
2: 将军，原来他是你小舅子。
3: 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将军，
2: 怪不得他会认识我。他刚才当街戏弄这名女子，嚣张至极。
3: 不成器的东西，
2: 将军，能否给属下一个面子？现在的情势你是清楚的。哎，
1: 是是是，城里面不能再有任何的乱子。将军放心，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哼，
2: 那也倒不用，既然这样，就交给你处理了。哎，请问姑娘你要去哪里？
1: 城西的大柳街。
3: 我正好顺路，我送你吧。那怎么好？没事，走吧。将军慢走。姐夫，这段时间就别闹事，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呢。姐夫，真的？姑娘是哪里人？小女是东平府人士。东平府。
1: 那里不是在打仗吗？正是。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只是我跑出来的时候，城里已经大乱，官府到处抢粮食，大伙都没有吃的。
2: 抢粮？
1: 嗯。府库的粮草不有的是吗？干嘛要抢呢？不知道，他们像疯了一样，有人抵抗，就一顿好打。我爹娘就是被他们打死的。
2: 混账！
1: 大人，
2: 东平府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来东昌是干嘛的？哦，我有个叔叔在这儿开酒馆，我爹娘死了，我只能来投靠他了。你说的是，是不是那家？
1: 平安酒馆，就是这家了。我叔叔的名字就叫平安。
2: 你原来是林老鬼的侄女。
1: 你认识我叔叔？
2: 我经常去他那儿买酒喝。
1: 那下次你来，我请你喝。
2: 好吧，快去吧，姑娘。
1: 哎，
2: 去问问有没有东平府的糖包。
3: 是，大人。

0: 待会儿见了我师弟，千万要谨慎些，别漏了什么破绽。放心吧，我们俩可不是第一回干这样的差事。到了，啊，请里边请。哎，师兄，你怎么来了？
1: 师弟，
0: 你怎么？
1: 师兄为何这身打扮？
0: 一言难尽呐。那这两位是？哦，是我的随从。张伯，马上去安排住处。另外，备上酒菜。
2: 是老爷。
0: 师兄，请。
1: 请。
0: 请。
1: 哎，若不是刚才我那两个随从拼死护我杀出重围。
0: 恐怕师兄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么说，东平已经被梁山大军攻破，那师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梁山之仇不可不报，我想留下来助你一臂之力。
0: 太好了，师兄，你我终于有联手的机会。师父他老人家想当年传我们美人一样绝艺，你的双枪，我的飞石，恐怕这天下难逢敌手。
3: 可惜啊，可惜我已经败在贼人手下。我倒是听说，师弟连败梁山贼人数十阵呐。梁山小儿，何足挂齿？
1: 眼下，攻打东平府的梁山兵马，应该已经支援到东昌镇界。师弟，你可有准备？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何况实在不行。
1: 我还可以向上面请求增援。这一战，恐怕要花些时日。行兵打仗，粮草先行。不知东昌的粮草？
3: 粮草是我亲自接应的，足以应付。
1: 哦。
3: 不过，我听说你们东平的粮草不足，你们却纵容士兵在城中到处抢粮。
1: 这样的事，你不知道？不知。既然这样，师兄一路也很劳顿，不如早些歇息吧。明日我安排你去面见知府大人。
0: 见知府？师弟，外面都谣传我投了梁山，我这样贸然去见，恐怕会被夷为细作。要不然，我也不用乔装来找你啊。
1: 况且什么？你这是？兵败之时，被贼人的流星锤所伤。以我现在的孱弱之躯，定不能和师弟马上上战场。现在去见大人，一定会被沦为笑柄。
3: 我刚才还在疑惑，以师兄的个性，一定会要求明天就上沙场斩贼寇。
4: 你却只字未提，原来是受伤了。惭愧，惭愧啊！师兄放心，在我家养伤，等伤势好转，你我再一同出战。
5: 好。
4: 怎么样？
1: 情况尚不明朗。
4: 那可打听到我家兄弟们被关的地方？
1: 自然在监牢，只是要救人，恐怕很难。
4: 那你这师弟到底是好是坏，能说服吗？绝非一日之功。要是不行，就绑了你这师弟。你可不是他的对手。哼，蒙汗药管饱。
0: 不行，
4: 我们事先说好了，不能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若是这样做，他绝不会归顺梁山。他的脾气我最清楚。
5: 你们这些人习得一身本领，为何都是死脑筋？
4: 你放心。
0: 如果你师弟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也是嫉恶如仇，那么他肯定会和我们上梁山的。
1: 希望如此吧。报告大人。

0: 局势，我们的几个兄弟还在他们手上，这样出战会不会……哼，我料定他不敢出城。局势这么有把握？张青不笨，现在我们的兵力超过东昌城一倍，如若出兵，必死无疑。要是我，也会选择坚守。
1: 那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董将军渡城良久，我们不能没有动作，这样会引起他们的猜疑。再者，我们这么做就是要给他们震慑，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的话，要给城里的兄弟多争取两天。
2: 啊，增援！
3: 不错，梁山的援兵已经从东平赶到，现在只凭东昌的兵力，只怕很难取胜，所以，我们必须向周礼请援。
2: 哎呀，
4: 我看未必难取胜，将军未尽全力吧？
2: 你什么意思？
4: 将军身为武将，应该知道，在战场上，

0: 勇气最为重要。
1: 勇气？大人所说的勇气是让我的士兵贸然送死吗？
2: 哎呀，好了，不必再说了啊。增援的事情啊，我会考虑的。关键是周礼一直得到的是我们的捷报，这突然要求增援，哎，周礼会认为我们送去的捷报是假传军机呀，这样的罪过将军能承担否？
1: 我自然一力承担。
2: 好，增援的事情我会认真考虑的。
1: 告辞。
2: 你怎么看？
0: 不能请求增援。
2: 为何？
0: 援兵一到，那粮草的事恐怕就……
2: 都是你。
0: 这可都是东平城程太守的意思。
2: 你给我滚开！
3: 啊，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子是梁山的人马，这没粮食吃饭，怎么帮你们替天行道？你们说是不是啊，兄弟们？
5: 对
6: 呀，
5: 对，
6: 对，
7: 对，
6: 对。
4: 走，
8: 站住！
4: 狗杂碎，
6: 跑啊！
4: 敢冒出我梁山好汉！
8: 站住！
6: 快跑，快跑，
9: 快，快跑，
10: 快，快，快！往里奔！
11: 大人，
10: 好，
11: 大人，快！
0: 于大罗，
11: 大人，
0: 何事惊慌？
11: 不好了！
0: 我们今晚去下千村劫粮，啊，却正好碰上梁山的人马，兄弟们都被绞杀了。 那你有没有透露自己的来路？ 啊，他们早把我们的来路摸个一清二楚。今日啊，就是在那里埋伏我们的。 那你怎么回来的？
11: 他们放我回来，传个话。
0: 什么话？
11: 十日后，他们将举兵攻打东昌。

0: 谁呀？
1: 师弟啊，是我。
0: 师兄，请进。师兄
1: 啊，师弟，你想向周礼请兵增援？
0: 不错，就算我低估这帮草寇，眼下的兵力也是不够。只是我这一切都是瞒着知府大人，不知他……
1: 我说呢，为什么是你在起草公文？
0: 知府大人反对向周礼请求增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他不想保住东昌吗？哎，对了，师兄，东平被攻破前是什么情况？
1: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梁山不足为患，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增援的事情。
0: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东昌可是面对梁山所有的兵力啊。
1: 师弟，也许知府大人认为这火候未到。
0: 火候？说到用兵打仗，那些书呆子懂什么呀？
1: 可惜这个天下并不是我们这些武夫的天下。
0: 张伯，你来一下。

0: 你今天干嘛去了？去摸了一下情况。按董大哥的吩咐，去粮仓附近转了一圈。你说他把守的还挺严密，看不出什么。那咱们就这么待着。
1: 大人。

0: 什么？
1: 怎么了？
0: 怎么会这样？我还没向上峰求援，周林怎么会突然派兵增援呢？
1: 会不会是张青他私自？
0: 去，把他叫来。
1: 不可，大人。
0: 为何？
1: 军令如山，如今木已成舟，这时在家责问，恐怕会引起张青的怀疑。
0: 那怎么办？
1: 大人，这可是周礼的意思，我们不敢违抗。
0: 兵马十天后就到了，那时候粮仓空空如也，咱们的事情就暴露出来了。哎呀，那是什么无杀，什么逍遥富翁啊，人头都保不住。
1: 哎呀，大人，不是还有时日吗？也许天无绝人之路。
0: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1: 大人不要忘记，这城中尚有15000户百姓，他们家里可都有。
0: 你是想从他们那里弄粮食？
1: 我只是借，只要挨过这一阵。
0: 哎呀，你疯了，这样动静太大了，你能保证张青他不知道？
1: 张青，张青，都是这个张青，就不能
0: 愚蠢啊？你能把他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军中的威望，万一他……
1: 是是是是是，大人要是这么说，

0: 那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起码还能保住咱们的脑袋。
1: 大人，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把张庆调开的好，省得又有把柄落在他的手里。
0: 嗯，哎，这件事我来安排，啊，剩下的事赶快去办。
2: 好，
0: 哎呀，去。

0: 把他说了。
1: 说了。
0: 您意下如何？
1: 当然没问题了，手下兄弟正等着我开锅呢。只是这么大的事，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亏待你。
1: 那好，那好，好。
0: 记住，二更天出发，我的人会在粮仓接应你们。等粮仓被烧毁，兵马立刻就会赶到。如果有人失手被擒，一定要死咬是梁山的细作。
1: 哦，
0: 这样也许我还能救他出来。要是有谁走漏了风声
1: 啊。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你放心，我手下的兄弟根本不知道大人您，要找也只是找到我头上，我怎么会出卖大人您呢？
0: 孺子可教也。司马兄
2: 啊，
0: 这副将的位子了多久了？
2: 已然三年。
0: 可惜啊。
2: 可惜什么？
0: 可惜有张青在，你就永远不会有扶正的机会，不是吗？
3: 大人，拜见督监大人。
4: 说，
3: 知府大人有请。
4: 回去荣禀，我去营里吩咐一下军务，随后就到。
3: 是。
4: 去。
5: 天心不在焉的，你看什么呢？
6: 没什么。
5: 快收拾桌子，客人一会儿就来了。
6: 哎。
7: 掌柜的。
5: 哎呀，是于老爷，好久不见了。
7: 给我安排一个楼上雅间。
5: 啊，请。来来来，里边请，请。哎，请
7: 去备些酒菜。
5: 好好好。哎，好。
0: 哎，有大事吗？
3: 什么时候？
0: 就在今晚
6: 啊。你要的酒菜齐了，
5: 来给楼上客人送过去。
6: 我不愿意去。
5: 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还挑客人？快送过去吧，快。
8: 什么？要烧粮仓？
0: 你作死了！这么大的声音，
3: 老大，这事也太大了吧？
0: 不冒大风险，怎么会有大收益？
9: 有多大收益？
0: 知道我姐夫吗？
3: 是司马大人。

0: 他当副将已经三年了，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他就能扶正，到时候我们可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1: 那个张青再也管不着咱们了。
2: 就是上回找我们茬的张青？
0: 不错，就是他。
3: 叔父，张青张大人住在哪？
4: 哪个张大人？
3: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帮过我的，还来我们这儿打过酒，你不是告诉我他叫张青吗？
4: 你找他干什么？
3: 你快告诉我呀！
4: 张青大人是吧？你出门往左转，再右转，一直走就能看到张府的牌子了。哎，这孩子，这到底是怎么了？
0: 上面会治他一个失察之罪，到时候姐夫定了他的位置，整个东昌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5: 对呀、啊，
0: 干了，
6: 干！
0: 别急，还有很多事情要吩咐你们，我们边吃边聊。
6: 菜怎么上的这么慢？
7: 什么？夜袭？
8: 怎么，将军为何这么大的反应？
7: 大人，你我都知道援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样岂不是很危险吗？
4: 将军，敌人也知道援军快要到了，探马回报近日梁山大营常有异动，随时可能举兵攻城，那样我们恐怕就等不到援兵到来的那一天了。
0: 对啊，所谓先下手为强，出奇制胜，张将军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8: 将军一拖再拖，现在军心异动，都以为将军乃贪生怕死之辈，难道将军你……
4: 大人，就算如将军所言必败，我想也比龟缩不出让人提气，只要能唤起士兵们的斗志，就算身死也不愿再被属下议论为懦夫。
7: 懦夫？
8: 司马将军需要多少人马？
7: 且慢，身为主将，我理应亲自带兵前往。
4: 将军，还是我去吧。
7: 我这就准备出战，告辞。
8: 看，废主簿的激将法果然奏效了。
4: 我真怕他就这么让我去了。
0: 放心，像张青这种孤高自傲的人，我把他的脉早就给拔死了。
4: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去盯着他，看着他出城。于大龙他们会和飞熊联系的。
8: 去吧，
4: 属下告辞。你找谁啊？
3: 张青张大人是不是住在这儿？
4: 是这儿。你找他？他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哦，那好吧。
4: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
3: 不用了。
4: 老爷，老爷，刚才有个人找你。
7: 什么人？
4: 他没说，是一个俊俏的后生，一副跑堂的打扮。
7: 啊，对了，帮我把马喂好，今晚我要出行。
4: 是，老爷。
9: 师弟，厉兵秣马，莫非今日有什么事情？
7: 知府有令，今晚要夜袭梁山大营。
9: 什么？夜袭？支援兵马就要到了，为何要选在这个时候？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已经应承下来了。
9: 可是你不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去夜袭有些奇怪吗？
7: 这也正是我想和你说的。师兄，都说攻城为下，我们放着牢固的城池而不守，去偷袭一个不明底细的大营，我不知道那些读书人是怎么想的。
9: 师弟，你不觉得这也太巧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很有可能只是想支开你。
7: 支开我？为何？
9: 我也是随便猜测。

0: 上面就要派兵下来了，说不定城里面有些不想让上面知道的秘密要摆平，而这个秘密正好是你不知道的。
1: 不可能，东昌府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0: 那我可就不了解了。不过当时在东平府就有一个秘密我不知道。
1: 什么秘密？
0: 知府和一帮不法的商人勾结倒卖军粮，致使粮库空虚。你知道粮草的重要性，否则你以为东平就那么容易给丢了？
1: 有这种事？
0: 我在想，东平发生过这种事，东昌会不会也有人在？
2: 这么说，我现在就得把叶希的消息传出去。
0: 他爱兵如此，应该不会让他的人就这么去送死。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你们把消息传出去，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和他说了不少，也许他已经开始不相信我了。

0: 你看呢？
1: 我觉得不能再等了，等我消息传出，晚上咱们行动一回。
0: 好啊，我们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

0: 哎呀，司马大人，哼，张伯呀，你家老爷呢？
1: 他一早就出去了，
0: 可是去军营了。
1: 那小的就不清楚了。
0: 好，那你忙吧，啊，
1: 大人慢走。
2: 张伯，啊，董爷，啊，挂灯呢。哎，请。好，董爷。双枪将董平。记住，三更天一到就动手，你就带他们潜入。
1: 明白。
2: 里面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试完以后，大家要高声呼喊着杀出去。 我会让人给你们留一条生路，切莫忘记要留下梁山的信物。这是腰牌，拿好。大人，你就放心吧。到前面等我，快！到时候，除了你之外，这些人。 留下几个腰牌就能让人相信吗？不留下他们的尸首，恐怕……哼！你放心，你是司马大人的小舅子，我们会保护你的。啊！
3: 只是未免可怜我那些愚蠢。
2: 这种事情一旦泄露，我们都要掉脑袋的。你是要命，还是要兄弟？
3: 当然是要命。

0: 哎，
1: 这屋顶可不是大路，你等会儿小心点儿，你就不会点轻功吗？走着瞧。

0: 要是被抓住的话，就死咬石梁山的人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走。
1: 是我，
0: 你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1: 什么？

0: 大人，大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张局他并没有去袭击梁山大营。什么？那他不好！你赶紧去粮仓，紧急行事。
2: 是冒充我们梁山行侠仗义，
1: 冒充咱们梁山？
2: 哼，要是那样的话，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等会儿分散点火，然后立刻散开逃命，明白了吗？
1: 嗯
2: 嗯。
0: 分散点火。

0: 是剑啊！
1: 这样，我把它引开，咱们分开跑。小心！嗯。

0: 你师弟够贼的呀，这要是被发现了，那还不全露馅了？
1: 好险呐！别说了，快走吧，
2: 走。嗯。

0: 嗯，师弟，
1: 张将军，
0: 师兄好雅兴，借酒消愁而已。
1: 酒呢？酒呢？我还要酒。发生什么事了？没有事儿，早点睡吧。啊。
2: 老爷，那个跑堂的又来找过你，
0: 说什么了？
2: 什么也没说。
0: 他们一直在房间里吗？
2: 离开过一阵子，不过董爷出去买过酒菜后，晚上我一直在吩咐下人收拾马厩。
0: 嗯，
2: 怎么了？
0: 没事。
2: 老爷还要出去？
0: 把门关好。
3: 对你们说过，不要轻举妄动。
1: 要不是我们妄动，就不会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了。
3: 什么奇妙的事情？
4: 你猜。
2: 哎，大哥，你忍着点啊，别乱动啊！
3: 疼死我了！
2: 大人，
3: 大人，
2: 幸亏我提前准备了这个藏身的地方。你也是，怎么那么不小心？
3: 天哪，疼死我了！
2: 你吼什么呀？
3: 你下一只眼睛看看，
2: 又不是我弄瞎了你的眼睛。
3: 张青，我要你的命！哦。
2: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人逃走了，那个人是谁？
3: 我哪管得了那是谁？
5: 什么？你说有人冒充梁山要烧粮仓？
1: 嗯。
5: 可是这不可能啊！都知道东昌在和梁山打仗，要是烧了粮仓的话……
1: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5: 什么细节？
3: 快，动作快点。
5: 你是说？
1: 不知道，反正与他脱不了关系。
4: 我说事情奇妙吧，东昌的副将居然会派人帮我们梁山烧粮仓。
5: 不对。
1: 哪里不对？
5: 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哎，坐。这样吧，你去找那个眼睛受伤的人，你去盯着那个副将。
4: 好好。大人，大人。
1: 啊！
4: 大人，
1: 怎么了？
4: 不好了！
1: 啊！
6: 将军，都是我办事不力，那贼人没能追到。
0: 不怪你，贼人身手不凡，我不是也没有抓到吗？
6: 现在情况查得怎么样？
0: 已经清查了全城的医馆，没有消息。现在开始清查所有客栈，
6: 这样的事情交给属下办就好了。
0: 嗯，你我和他们交过手，对方全都是硬招子，我怕他们再次逃掉。
6: 既然这样，那我也去。

0: 张大人慢走。好，张大人。嗯，你是？
1: 大人曾救过小女子。哦，
0: 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啊。
1: 在酒楼那样不方便。嗯。对了，大人，我也想要告诉你一件事。
0: 哦，什么事情？
2: 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1: 那日在我们酒楼，我听见几个人商量想要烧东昌的粮仓，还提到大人您的名字。你可看清楚了他们的长相？
0: 看清了，好像就是那天在大街上欺负我的那几个无赖。
2: 你胡说什么？你血口喷人！
1: 你不是？
2: 将军，你且不可听着丫头在这胡说八道。
0: 叶少良仓的。
2: 难道是将军的小舅子？我那个小舅子确实是个无赖，我怕他闹事，已经把他送到外地去了。少良草他断然不会是他。好了，不管是与不是，城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我们找着他不就行了？谢谢姑娘，等我抓到那个人，还要请姑娘出来认人呢。
0: 将军，我放心吧，我也相信不是你小舅子干的。
1: 是是，
0: 林婉如肯定是看错了。谁让你那小舅子得罪过人家呢？再说，勾结梁山，对他有什么好处？
1: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幸亏我发现了及时啊！混蛋，连个小妞都跟我作对！哼！你干什么？怎么了？没了眼睛，想用一下小妞都不行？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
0: 哼！姐夫，我到现在才知道，你们弄了东厂那么多粮食。 也赚了不少钱吧？如今让我们烧粮仓帮你们消灭证据，这么大的事情，才给我和兄弟们那么点银子，而且还赔了我那么多兄弟和我一只眼睛，你说我的火能小吗？
2: 你胡说什么呀？
0: 怎么了？有什么不能说的？还说东昌以后是你的天下，如今我东躲西藏成了什么？
2: 姐夫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
0: 我也是想有钱大家一起赚，我从没想过要亏待你。
2: 我知道姐夫，我也是说说气话，
0: 我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张青。
2: 先别过这段时间再说吧，明天我去死牢拿个犯人出来。
0: 妞呢？

0: 如果你不想杀他，就任你处置吧。
1: 任我处置。
0: 不过，不要杀他，留下来，也许到时还有用。
1: 好。

0: 给我抓住他！哎，快走！
1: 小心！

0: 我是东平府东平大人的卫兵，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1: 大人，他一直重复说这些话，

0: 大人，有必要这么晚来跟我说吗？我发现了一些情况，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说说听听。
0: 那天晚上，除了大龙以外，还有一个黑衣人也逃脱了，和今天袭击大龙的人身法非常像。然后呢？我检查过所有的尸体，大龙所带去的兄弟都在。
1: 死得干干净净。你是说，
0: 那个逃脱的很有可能是混进去的？你这个愚蠢的小舅子！我在想，应该就是里面的这个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恰巧。
1: 在张青的府中见过一个人，
0: 谁？董平。董平，就是东平府的那个大将，传他兵败投靠了梁山。谣传也可以变成现实啊！大人，我确确实实在张青的府上见过他。你确定那是董平？确定。之前我和张都监去过东平府。 怎么能忘记他的样子呢？既然里面那个人说是董平的人，如果我们说他就是那天晚上袭击粮仓的主谋之一呢？而且，董平又正好出现在张青的府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还在等什么？
0: 啊？ 我在等大人您写一份天衣无缝的笔录。
1: 来人，笔墨伺候。

0: 我早该怀疑你们。难道我刚才跟你说的，你们东昌倒卖军粮的事情，你还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2: 因为我的兄弟在他们手上，这是拿命换来的真相。
1: 真相有欺骗换来的真相。
2: 你，
1: 师兄，你该跟我说说，你来东昌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我的兄弟落在了恶人手中，还有一位无辜的姑娘。
1: 也许该向你说明一切的时候到了。梁山的人根本不可能袭击东昌的粮仓，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就是梁山的人。
0: 什么？
1: 我已入伙梁山。
0: 你竟然背叛朝廷，入伙梁山，为什么？
1: 因为我看透了这个朝廷。
0: 可这个朝廷待你不薄，
1: 不薄。
0: 因为待我不薄，就要百姓受苦。我早说过，东昌可能和东平一样。不信，你可以自己去粮仓看看，看看那里到底还有多少粮食。亮你的枪！
1: 没想到，我师兄弟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0: 师傅说过，你的双枪舞动起来，滴水不漏，是最好的防御之枪。
1: 师傅也说过，你的飞石一击之力可猎食分金，是最强的攻击之术。

0: 我输了，跟我去见大人。哼，
1: 我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
2: 还有你那个随从呢？是兄弟，一入梁山，皆为兄弟，哪有什么随从？去，把叛将董平和窝藏他的张青，一并给我拿来。
3: 领命。

0: 这就是梁山贼人的口供。拿下。是。司马将军，请吧。哎呀，没想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嗯，东平居然真的是梁山的人。可见老天都在帮我们。是啊。
1: 现在张青已不足为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了？
0: 当然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在大军到来之前，我保证会让粮仓变得充盈起来。

0: 好，司马将军只要在这几日内守住城池，我们的财富和官位就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了。
1: 大人，要不要撤离？
0: 还没到那一步，不但不能杀，而且每日还有好酒好菜的供上，知道吗？周里的楚将军非常欣赏他，我们不能蛮干。只要让他不干涉咱们的行动就可以了。啊。

0: 拿酒，你还是不相信？哼，梁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就是被你们梁山的人出卖的吗？
1: 阮小七根本就不可能出卖我，倒是知府和司马承他们想利用我除掉你，栽赃你。
2: 哼，一派胡言。
1: 来，张大人，酒来了，我给您倒上。
0: 嗯，
1: 您慢用。
0: 你可以出去了。是。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你还等什么？我在等您倒下。你，快！我救你出去。你忘了我们的任务了吗？时间紧迫，先把他救出去。
1: 一定要让他知道真相，他一定会。
0: 如果他不会呢？除了孤注一掷，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1: 行。
0: 你就这样带他出去？
1: 你忘了，蒙恒要管保吗？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来救你的。好，对了，下回配药不用这么忙，这跟死猪一样。哼！狗贼，放开我！放开我！狗贼，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救你出来。 你却骂我狗贼，
0: 谁要你救？你这是想陷我于不义？
1: 哼，我若真想陷你于不义，董平现在绝不会被你关在牢房。
0: 哼，
1: 败者为寇。你不觉得，以我们俩的身手，当日若想逃跑，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也只有董平能对你如此用心良苦，甘心被你擒住，而未陷你于不义。
0: 你想怎么样？我想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些东西。如果看完这些东西，你还觉得我救你是错的话，我原封不动的把你送回去，包括我自己。什么？这张青逃跑了？
3: 大人放心，我已经安排他们全程搜捕，定能将他抓获。
1: 哎呀，最好是这样。
0: 大人，
1: 啊。
3: 那这田捕粮仓的事，赵作不误，援兵马上就要到了。他张青现在只是一个私通贼寇的逃犯，他还能干什么？
1: 去吧，去吧。
0: 是。
3: 大人，
0: 嗯，
3: 这援军到来之前，得处理掉董平这一伙人，恐怕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4: 把粮食交出来！这是我的粮食啊！
0: 你滚！
4: 我的粮食！
5: 快点！
4: 爹爷，你们都拿走了，我们怎么做生意呀？
5: 你们！
0: 老子们没吃的，怎么打算保护你啊？到时候你还做个屁生意啊？
4: 这不是土匪吗？

0: 我们老百姓怎么活呀？快点，快点啊！
1: 知府和主簿他们一直在干倒卖军粮的勾当，
2: 来，
1: 还冒充我梁山人在附近的村庄搜刮。如今他们又怕被你发现粮食不足，于是想办法踢开你这个绊脚石。
2: 快点，
1: 好让他们搜刮百姓的粮食。应付援军的到来，东平也如出一辙。
2: 快，快点！
1: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其实你早就察觉了，只是你不敢面对。面对你这么多年来忠心耿耿效忠的朝廷，不过都是骗局。
2: 你闭嘴！
1: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还可以带你去找那个晚上冒充我们梁山兄弟，意欲火烧粮库而被你打瞎一只眼睛的人。他好像和你的一个副将走得很近。行了，路怎么走，你自己选吧。就是这里了。
2: 一会儿我进去，你找个机会出手，生擒那个独眼。

0: 连姑娘，张大人，站住！原来真的是你们假扮梁山人，想火烧粮仓。哼，现在不怕告诉你，是又怎么样？ 好像很生气，都给我出来！听说你逃出来了，你还真找到这儿来了。好，今天就让你赔我的眼睛。上，哼，你动我就杀了他。
1: 可是因为你才弄成这样的，如果你不想让他死的话，就别动。大人，时迁，别过来！张青，我知道你飞石的厉害，要想杀死我，就先杀死他吧。
2: 大人，闭嘴！来，我就上了。张将军，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大人，我爹娘说他们想我了，我也该去找他们了。
4: 不要！宛如，宛如，宛如！
5: 哎呀！
6: 走开！
5: 还给我！这是我的脸！
4: 走开！走开！你给我滚！
6: 哎，
4: 你
6: 老爷，老爷！
4: 滚开！
7: 走开！

0: 将军在，一定不会让他们这么干的。将军，
1: 换个地方说话。
0: 你和你手下的士兵们没有在城里抢掠吧？
2: 我们谨记将军教诲。况且属下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好样的，我果然没有看错人。但是我现在需要你去帮我办一件事。
3: 但凭将军吩咐。
0: 火同梁山，什么？真相就是这么的可笑。我被自己人关了进去，却被梁山的人救出来。这一切来龙去脉，我以后会告诉你的。我们已经保护不了城中的百姓了，所以交给梁山兄弟们吧。
3: 嗯，走。
0: 这是。

就用这把枪来实现你们梁山的那几个字。 天行道。

0: 你来了，
1: 妥了，
0: 城门已在我掌控之内，所有反抗的人都已经杀了。
1: 好，梁山大军已在城门之外，我去开门，你快带人去支援张将军吧。

0: 姐夫，救我！司马将军是我姐夫，要是伤了我，你们就死定了。
1: 司马成，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杀了他！
2: 赶快去呀！
3: 是。呀，
1: 大人，赶紧行刑啊！
3: 对，
4: 立即行刑。
3: 呀！
0: 姐夫，救我！给我杀了他！
3: 来人，给我杀了他！呀！
1: 大人，姐夫，好狠心！
2: 张青，你敢大妄为啊！你赶紧法场！
3: 哎呀！
2: 快动手啊！
5: 将军，我们来了！杀！
1: 快快快，保护他离开！快！快！快快快快！

0: 师兄，辛苦你了。
1: 师弟，好棋！哼，
0: 将军，丁德孙，快去凯仓放粮。
2: 是，凯仓放粮。

0: 报告政委，他叫李苏杰，是解放苏州时和我们里应外合的大学生。我们修建川藏公路，离不开你这样的秀才。
1: 神秘藏区。
2: 救命！救命！

一曲跨越60年的旷世恋歌，江平导演作品。鞠文佩、苏有朋，一段跨越60年的纯情爱恋，康定情歌。

0: 婷婷同学，你觉得你刚才演奏的《康定情歌》怎么样？
1: 还行吧。
0: 你是作曲系的研究生，钢琴课虽说只是一门辅修课，但我从你弹琴的感觉中找不到作为一个作曲家内心汹涌澎湃的情感。
1: 老师，我本来就不想弹《康定情歌》的，我自己创作的《苏州小夜曲》感觉比这个要好多了。
0: 这不是哪首曲子的问题，我没有从你的琴声中感悟到你内心的东西。很遗憾，我只能给你60分。
2: 外公，外公，
3: 进门就叫外公，没看你妈在劳动吗？
2: 妈，外公呢？
3: 在自己房间里呢。
2: 华子，醒着。
3: 哎，你别去吵他，他在屋里发呆呢。
2: 外公，你说那个甘孜到底是个啥个重要的地方啊？从小我就听你念叨。
4: 甘孜州在四川省的西边，占四川省面积的1/3哦，有18个县，它是我们全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前，你外公在那里修过川藏公路，他的州府所在地就是康定。
3: 你外公说的就是《康定情歌》里的康定，
2: 我能不晓得吗？要不是因为那个《康定情歌》，我才不至于巴巴结结的考试及格呢。
3: 凭婷婷的水平啊，换个别的曲子，她肯定能考高分。
4: 她心里没有康定，她怎么可能用心去演奏啊？
3: 我想好了，让婷婷啊陪您去康定。婷婷啊，你外公年龄大了，你陪他去。哎，你不是说你的毕业论文心里还没有底儿吗？我想啊，甘孜会给你灵感的。

0: 外公，你看，都五月份的天了，怎么还下这么大的雪啊？这你就不懂了吧？甘孜这个地区啊，一天就四个季节，可神奇了。哎，外公，怎么会有这么多军车呀？
1: 这是在运送抗震救灾物资啊。当年我们造这个公路啊，现在还能派上用场。60年了。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0: 传我的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一个小时，找水、埋锅、做饭。
2: 是。
0: 司令长，
3: 到，
0: 马上带几个同志去找水。
3: 是。
4: 报告首长，我也去。
0: 你这个同志，怎么不佩戴胸章，也不戴帽子，还留了一个小分头啊？
5: 报告政委，他叫李苏杰，是解放苏州时和我们里应外合的大学生，我们都叫他秀才。
0: 啥？

0: 大学生，什么时候毕业的？
1: 报告首长，我今年大学刚毕业，我是学地质的。我听说这支部队进藏需要我这个专业的，我就报名了。
0: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团长一直在说，上级要给我们分配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原来就是你啊！来，咱们先认识一下。本人是十八军三九六团的团政委，五天前刚从成都医院养伤回来。欢迎你，大知识分子，我们修建川藏公路离不开你这样的秀才。
1: 您真是太客气了。
0: 副连长
2: 啊，
0: 命令你和李苏杰和李苏杰同志一起马上去招水。
3: 哎呀，昨儿的空气好，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儿扶着去。
4: 哈哈，哎呀，准备好了，
5: 你小心点穿。
6: 是的，哎，可不可以啊？
3: 看到我不要着急，看到我哈，笑一下，笑一下，哦。
7: 好，
3: 快点快点，怎么回事？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5: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
3: 急，别
5: 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8: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5: 别着急，别
3: 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
9: 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啊，起来
7: 起来，
5: 大家呢，慢点去嘛，你们慢点慢点，大家呢，哎呦呦呦，哎呀，不得了了，吐水了，老总，没得啥子嘛，你
3: 有
5: 点啥子事情吗？没得，
3: 没
5: 得，
3: 哎，我的德国相机呢？哎，德国相机呢？
9: 老爷，相机多的是，老爷只要一个，老爷起来才是真的。
3: 快点去，找我们德国相机去。德国相
9: 机哦。
3: 来了来了。来了
5: 刚才你救了我们当家的，你们想要啥子嘛？你们说噻。
10: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的东西我们不会要的。
11: 了不起呀、啊！解放军进藏区一个月了，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爱民如子，感动，感动，
10: 感动，感动，感动。
5: 大军，大军，拿到去，这点儿是我的心意。
1: 不用了。不过，我能另外跟二位提个条件吗？
10: 小秋子，
1: 你怎么？
11: 没得问题，只管说，随便。只要是我们家的，我有的，随便拿。
1: 我想把那两位奴隶给解放了。
10: 解放？解放？解放是啥子意思呢？
1: 就是解开了，放了。
5: 我还以为是啥子事情说，两个奴隶娃儿，拿走。拿走了。
11: 哎呀，大军先生真是啊，真是菩萨在身，灵通转世，大慈大悲的好人呐、啊！一句话，放人，马上送给你。
10: 一下子放走两个，怕是人手不够哦。
12: 哎，这位是？
5: 哦，他叫刘儿，他不是藏族人啊，他是我们家请来的。他帮我们家呀写字、赶车，他还在成都啊，泸定、康定这一带当当邮差。
10: 微不足道，
13: 那就麻烦刘二大哥把头人和夫人送回府去吧，
10: 责无旁贷。
1: 二位确定解放他们了？
11: 对头，西藏和西康省都和平解放，他们解放，解放。
5: 你皮瓜娃子啊，你牵马去。
10: 好好。
12: 哎，
10: 你都被解放了噻，
5: 刘儿。
12: 哎，
1: 小姑娘，

0: 将官，从现在起，你们解放了，做人了。挺起身来。
1: 过来，过去。一排长，
2: 走，
1: 把斧头拿过来。
2: 是。
1: 小姑娘，不要怕，把铁锁链放上来。来，
3: 放上。

0: 这就是当年红军二十二勇士攻下的铁索桥啊！
1: 真是太了不起了！
0: 你也了不起啊！刚刚就两个奴隶啊！
1: 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也应该过上好日子。
0: 是。

0: 姑娘。
1: 三哥好。
0: 你这是做啥？你现在解放了，请你进来，小姑娘。
1: 你们解放了我，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走？你们不要我呀？那我没得亲人，你们救了我，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生下来都是个奴隶，我五岁的时候都带了一个铁链子，带了15年了。除了老爷让我陪少爷和小姐骑马的时候，连睡觉都要带他。
0: 能收留他吗？
2: 这，
1: 我求求你们收留我了。
3: 这得请示上级呀。
4: 不用请示了。
3: 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就留下吧。
1: 那我可以吃饱饭了。
3: 姑娘，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吃得饱穿得暖，再也不带这个锁链而来的。
0: 政委，请交给我。小姑娘，你好好的收着，我们要让子子孙孙都知道你曾经都吃过些什么样的苦。

0: 我可以跟到丽文走了，
1: 走。

0: 外公。
1: 哎。
0: 怎么又在想你的达瓦啦？
1: 想。
0: 好了，外公，我陪你找你的达瓦去。哎，怎么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3: 死公噻。

0: 成噻。
1: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呢找两辆把车子一抬，你一发动就可以了嘛。啊，
2: 外公，
3: 小点，
2: 你也干得比单子，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农民的是行人啊。
1: 哎，我们找吧，找吧，找能找到办法了啊。
4: 一个嘹亮的英雄，团团。
0: 兄弟哥，哎，听啊听啊，哎，兄弟哥，帮个忙，帮个忙，车子像狗里头了。
5: 你不要着急，我们帮你。
0: 好，
5: 兄弟们，上来。
0: 哎，来了，兄弟，快快，
6: 启动，帮忙去。
2: 谢谢谢谢。
5: 去狗里头，你先上去。
0: 哎，好，有点有点。来，
4: 敬业僧，敬业
1: 僧。来，姑娘。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干些土地活，谢谢了，谢谢了啊！
7: 酒上操干谢爹，老爷爷，你们从哪里来的呀？
1: 江苏来的。
8: 老人家，那个地方可是个好地方，你们是江苏哪里的？
2: 苏州，你听过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8: 停，撤退，走啊！
2: 哎，你别走，你别走，你帮我把车弄出来，你再走呀！好，我给你钱，我给你钱还不行吗？我付你们钱。
8: 你把钱留给你们苏州人买药吧。
2: 哎，小姑娘，我们不是不付钱。
8: 哎，梅豆，你还站在那抓子？哎，
9: 我让你走。
1: 哎，小伙子。哎，小伙子，小伙子，
0: 帮帮忙噻！
1: 走吧，小伙子。哎。
2: 哎，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啊？
0: 哎，
2: 下车了。
1: 哎，停停，

0: 是不是肚子饿了？
1: 李同志，那个圆彤彤是啥子？好好看呢。这个叫枣蓉麻饼，又甜又香。
0: 嗯，
2: 拿着。
0: 来。
1: 我还不晓得甜味到底是啥子。
0: 你吃了就知道甜是啥味道了。
1: 是那个味道。
0: 嗯，你多吃两口就习惯了。

0: 这是我们家乡苏州的味道。
1: 苏州？苏州是不是在成都旁边吗？
0: 这苏州啊，在长江的最东边。有句诗是这么说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长江啊，也是从你们藏区流到我们那去的。
1: 那长江是不是很长？
0: 嗯。
1: 有没有大渡河长啊？
0: 那长多了，有10000多里地呢。
2: 几道浪，苏州。苏州那个字啷个写嘛？叫啥子？
0: 给你找纸啊。
1: 都写在手上嘛。没得事，我都想看哈那两个字长啥子样子。
2: 几道浪，苏州。
3: 二位是从苏州来的？
4: 是的，主任。
5: 是的。
3: 哎呀，您别客气，叫我曲珍好了。
4: 曲珍。
3: 嗯，李老先生。
4: 哎。
3: 根据你所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你所说的这个达娃，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经历的人好多哦。再说了，达娃是个小名，你也知道的，在我们藏族当中，叫达娃金措、达娃央真、达娃曲真、达娃啥子的，多得很哦。
5: 哎，外公，那你知道达娃的全名吗？
4: 我只知道60年前达娃是个拥军模范，农奴出身，当年还和解放军一起修过川藏公路。
3: 真的呀？
6: 同志们，休息了，大家喝水。
1: 喝水了，喝水了。李主席同志，你擦下汗嘛。
0: 啊，你饿了吧？我这包里还有一块枣肉麻呢。
1: 我不，你留到自己吃嘛。
0: 这桶还有这包，都留给你做纪念。
1: 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
0: 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好麻烦的？说吧。
1: 你可不可以在那个桶桶上头写两个字，都是我的名字，达娃。
0: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原来是写两个字啊！来，
1: 你教我念吗？
0: 达。
1: 达。
0: 哇。
1: 哇。
0: 对了，
1: 达娃。哎，你的笔是不是很金贵嘛？
0: 我这笔是挺贵的，这是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帮资本家少爷洗了2个月的衣服，才从旧货店里买来的。
1: 你妈妈也要到头人木头去做事情呢？
0: 我也是苦人家出身的，我爸帮人拉黄包车，我妈帮人洗衣服，他们俩省吃俭用才把我送进大学。要不是因为解放了，我恐怕都毕不了业。
1: 你也比那个金贵，我用羊毛给你做一件衣服，你试哈看，让他穿上去看他合不合适。
0: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可是千针万线啊。
1: 你又不是真实的解放军。
0: 大伙同志，你以后就别老这么客气了，你就叫我苏杰吧。
1: 那你还喊我大娃同志，那你以后都喊我大娃嘛。大娃在我们藏语里头都是月亮的意思。
0: 月亮，这名字真美。
6: 请藏族姐妹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啊？
7: 好，
8: 好，
6: 可以啊。
9: 小子，你们唱什么？
10: 二妹子，
9: 你们唱什么？
10: 不要
9: 的，算了，要不得，我还是唱《金猪妈咪》听得懂。
10: 好好好，
9: 要
10: 得。
0: 达娃，达娃，你怎么了？快去给同志们唱歌啊！
1: 我是奴隶，不能在人前唱歌。

达瓦，你记住了，你是个人，你是和大家一样的人，你是和头人还有太太一样平等的人。去，挺起腰杆，给同志们唱歌，你一定会唱得很好的。

0: 李金如园，吃饭去。你们先去。
1: 哎呀，明天给部队做饭的柴，我都替你砍好了。哎，
2: 你好好啊，白天要修路干活，中午饭都不吃，还帮我砍柴。
0: 军民一家嘛。
1: 你说啥子？啥子？我们是一家。
0: 我是说，军民一家。更何况。
1: 我还不是解放军呢，我还要努力。啥子叫努力？努力啊，就是再加把劲的意思。我晓得了，那我一定要努力，努力给部队烧饭送水，努力把康定情歌唱得更好。导啊。
0: 你歌唱的可真美，
1: 我没有学过，是小时候跟阿妈唱，乱唱的。
0: 那你们在头人家里可以唱歌吗？将来我带你到苏州去，不，我带你到上海去学声乐，我找最好的老师教你，我要让你成为藏区最好的歌唱家。
1: 我一个奴隶娃儿，又不认识字。哪可能去苏州和上海呀？再说我气要住在哪点嘛？
0: 那还用说，当然住我家。
1: 你这好不害羞哦。

0: 我们藏族人只有成了亲，还可以住到别个家头去。
1: 达娃，等我们把公路修好了，我就带你去苏州。
2: 到时候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走啊。嗯，
1: 路修好了，我先回苏州，然后你等我的信，我一定回来接你。

0: 雪山。
1: 从前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啊。
2: 同志们呀，
3: 黑酒黑酒
2: 加油加
3: 油，黑酒黑酒，
2: 同志们呀，
3: 黑酒黑酒加油加油。
4: 大王辛苦了。
5: 过，辛苦辛苦辛苦，来来来，走起走起。哦哟，才几天功夫是这么宽一条路，王爷腰不行。大王走，来孔子哥来给我钱好吗？
6: 谢谢。
5: 哎呦，大王有手了
7: 哦。刘二大哥，你不在头人屋头做事情，跑来这干啥子？
6: 我现在在乡里头做事情呢，专门干这个。
7: 找人当邮差啊？
6: 我现在是人民邮递员哦。
7: 吹牛，公家的邮递员哪不穿绿衣服啊？
6: 绿，我要这个嘛。虽然我是临时工，但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噻。
4: 说的太对了，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6: 啊，李长官，哎，不是，李技术员。我正要找你，有你的挂号信。好秀气的字，好像是女娃写的哦。
4: 是我家捡来的。
6: 哦，
4: 太好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
7: 有文化的人好好哦，会读书，会看字，还会写信。
6: 会两句古诗就是有文化呀！我也会写信，我也会写字。
7: 晓得，要不哪个让你当邮差呀？
6: 就是嘛，邮递员。哎，我跟你说个事，来嘛，来嘛。你看，我是专门给你在泸定城里买的。
7: 刘二大哥，我跟你说了好多回了，你不要送我东西嘛，别看到起。能想嘛？
6: 哎呀，你不要不好意思，以前是在头人家里，我不好意思，现在你都解放了噻，你带得起几好看嘛？
7: 我跟你说，我们俩是不可能的呀。
6: 你老看到一个书读小白脸，那是不可能噻。
7: 你不能这么说他，他是恩人。
6: 恩人，他个。咋个回事？
7: 咋山上每天都这个样子？
6: 咋山哦，好黑人的狗日的！你带起嘛，带得起，带得起，你个几好看嘛！
7: 我说你们让开！
6: 你不要去啊！
7: 我说你们让开！

0: 师傅，你开慢点，我要拍点风景。啊，
1: 摇点摇点。
2: 哎呀，师傅，你别听他的，快点开吧啊！
3: 外公，你干嘛呀？
2: 我着急嘛。

0: 哎，小心！哎，幺幺妹，
1: 我问一下，这小狗过来取啊？
2: 我不得行，我妈、我妞、我人可以，你找哪个啊？哎，
0: 我来，我来。
2: 谢谢。老爷爷，
1: 你不是把我们推车那个小姑娘吗？
2: 老爷爷，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你们啊，
0: 哎，
2: 你们就是幺妹儿，我问一下。
3: 大王杨家老阿妈的家是在前头那个村子吗？
0: 对。
2: 是啊。
3: 啊，真香啊！
2: 你们不晓得呀？大王奶奶四天前就去世了。
3: 你说什么？
2: 大王奶奶去世了。
3: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别急，老公，
2: 老人家。
3: 老人家，你别激动，快到他家里去歇一下。
2: 老人家，你先去。我怎么来晚了呢？他们家还有啥子人吗？
4: 有，我带你们去。来喽，来喽，马姐姐，等一下。
2: 小姐，那个，你在扎西啊？
4: 我不在扎西，你们家有客人来了。
2: 哦，你好，你好，你们是？
4: 哎，是这样子，我是周政府接待办的，我想问你一下，刚刚去世那个大王杨家老阿妈是你啥子人了？
2: 大王杨家啊，
4: 哎，
2: 是我奶奶。
4: 是这样子，这位老先生是你奶奶60多年前的老朋友。
2: 哦，是我奶奶的朋友啊。哎，
4: 他们二位都是从苏州来的。
2: 苏州。
4: 哎，他哪个回事啊？
2: 我也不晓得。上次在路上帮忙推车的时候，扎西一听说是苏州人，也就马上不高兴了。
4: 哪个是扎西啊？
2: 扎西是，是苏州买的弟弟。
4: 扎西小姐，
2: 那个苏州的老倌和女娃找你来了。
5: 秘书，你们的事把他们两个带到这里干啥子？我不欢迎他们。
3: 哎，
5: 请回你们苏州去吧。
3: 哎，站住！

0: 怎么又是你们？小伙子，你听我说，我和你奶奶是60年前的好朋友，我这次千里迢迢从苏州赶来，就是专门来看她的。
1: 老爷爷，60年了，60年了，你现在才来，你接晚了，你知道吗？他等不了了，你迟了。
2: 冷血动物！我是冷血动物，谁是冷血动物？自己心里明白。如果你不信吧，你脑袋砍下来看看，血是热的还是冷的。
1: 再也不要再见你了，我要是再碰到你，我就揍到大肚和你们。
2: 你先停！大肚，我没有盖子。
3: 打完养筋，当年腿部、腰部都受了重伤，经过治疗，差不多都好了。后来啊，还当了村里多年的妇女队长，是出了名的老模范。他家那两个孩子，姐姐叫卓玛，弟弟叫扎西多杰，是他的村女，我孙子。扎西多杰很能干，除了放牧、搞运输。
4: 业余时间，还组织个演出团赚钱，补贴家用。后来，大娃老阿妈60年前的旧伤复发了，瘫在床上，起不来。
3: 姐姐卓玛为了照顾奶奶，一直都没出嫁。
5: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苏州人呢？
4: 那就不晓得了。
6: 外公，你不要着急嘛，我们先回宾馆，明天再说。
7: 我有点放心不下，我还想到卓玛家去看看。
6: 外公，你怎么不听话呢？哎呀，我想再去看看，60年了，多不容易呀！掉头，
7: 好，师傅，掉头去卓玛家。掉！啊！哎，大姐，你怎么了？哎，别乱动！
8: 不知道什么毛病，不能乱动啊！赶紧找门板，明天找人找门板去。
7: 啊啊！娘娘们，阿婆，隔壁的姐姐病了，家里有人吗？
8: 啊，卓玛病了？哎呦，美多，你快出来呀，美多！
7: 来，啥子事情啊？
9: 哪儿干的去呀？
7: 当心啊！停下，停下，停下！周爷爷，哎，车子停到哪个地方了？
10: 在村口吧，
7: 是啊，就在村口。哎，我给大家说哈，这条路紧，但下下水，但是可以少走两里路。
10: 下水怕什么？救人要紧的，快走吧！
7: 走，
11: 走，走，走。

0: 别动！怎么才来啊？
1: 请进呢，
2: 在里面开刀。
1: 医生，我姐姐咋个样了？
2: 请问你姐姐是哪一个？
1: 我姐叫卓曼。
2: 哦，卓曼是急性阑尾炎，刚做完手术。这个是院长，今天幸亏是他值班。
1: 谢谢院长了。
2: 嗯，你姐姐现在看的问题不大啊。可是刚才如果再晚送了半个小时的话。 那两位就要穿孔了，那就很危险了。
1: 院长，我也不晓得咋个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太感谢了。
2: 好好好。

0: 你别老谢我嘛，幸亏你们家的人呐，把他用汽车及时送到医院头来，否则就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啊，谢谢啊。
1: 汽车。 怎么是你们啊？
2: 怎么不能是我们啊？

0: 是的，大老远带那么多东西。我看现在商店里面卖的东西啊，甘孜跟苏州都差不多。哎，都什么年代了，有谁还要吃什么麻饼什么糖啊？
1: 老人家，请这里坐啊。谢谢你们救了我。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哦，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熬的酥油茶，可能没有你们苏州什么饼什么糖好。如果你嫌脏，
0: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了？要不是看在你们救了我姐姐的份上，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和你们苏州的来往，你知道吗？
4: 咋些？对客人说话要有礼貌。
0: 苏州人怎么了？我们苏州人又没有得罪他。从我们头一回在路上碰到他，到现在我们上门来看他们，他就一直像吹了炮仗一样，简直就是没修养。
3: 你骂谁呢？
0: 我骂你呢。
3: 我没有修养，我告你啊，我再没有修养也比你装模作样的人有良心。
4: 住嘴！
3: 羊不可能跟豺狼同圈，我们藏族人是绝对不会和没有信用的家伙来往。你给我出去！
4: 扎西，
3: 我让你出去！
4: 扎西，你急死我了！你，啊，你哪想读过高中的藏族人？你对得起大王奶奶的三天之灵不？奶奶跟我们说过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喽。只可以是别个对不起我们，我们不能对不起别人啊！
3: 小姐，
4: 你不要管我。老人家，对不起哈，我这个弟弟啊，他太粗鲁了，但是啊，他心是好的，就像我们奶奶大娃一样，死心眼得很哦。
5: 你别说，
4: 妹妹，我们是从小在雪山脚底下长大的，比不得你们城后头的人那么有修养，但是我们的心啊，就像雪山上的冰块一样，是透明的。你们就直说嘛，这次来有啥子事情？不要绕弯子了。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是来找你们奶奶达瓦的。
3: 你们口口声声说找我奶奶，那好，老先生，60年了，为什么只有一封信，而且加起来还不到100个字呢？
5: 我写过许多许多信。
3: 傻牦牛才会掉进陷阱，傻汉子听信谎言，你们就骗骗3岁小孩吧。
0: 你等着。你看这是什么啊？瞪大你的牛眼睛看看，看看这都是什么啊？这些通通都是我外公写的信，每年春节、五一、11、元旦、中秋，一年要写10几封信。可你们这儿呢啊，通通都给退了回来，还敲着查无此人的图章。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上面有邮戳，有时间。
4: 想念的达瓦，一别许久，你还好吗？为什么每次的信都说查无此人，退回来呢？
5: 连续6年，我给达瓦写信，都没有回信。
4: 扎西，

0: 帮莱莱索多里的封信拿过来。
1: 达瓦同志，你好。知道你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祝你幸福、快乐、进步。同志李苏杰，1957年国庆节前夜。
0: 这封信就是我奶奶唯一收到的那封信。
2: 是我写的，是我写的。
3: 周同志，你怎么会来这里？
4: 李工程师，我刚刚去家里找你了，听邻居说你被带到农场来了，我一着急就赶紧来追。
5: 哎，邮递员同志，你找李苏杰有什么事情
4: 啊？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
5: 李苏杰现在已经被划为右派了，你晓得吧？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讲。
4: 怪不得呢，邻居刚才说他被带到农场来劳动。不可能的，李工程师是好人，他不可能是右派。
5: 你这个同志怎么帮右派讲话了？
4: 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左派右派的，反正我知道他一定是好人。
6: 小豆同志，不用帮我说话，这是我们孙主任
4: 的信。
5: 哎，他的信现在必须交给我们店审查一下。
4: 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我敢保证这封信啊，肯定是贫下中农写的，不会有问题的。李工程师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援藏的时候他修过路，他是好人呢。他等这封干丝的信真是等了很多年了。
6: 这来的信，谢谢你啊。

李书记同志让你失望了。当你拆开这份信的时候，你应该猜得到我是谁了吧？我就是你们小奴的时候给你送信的香油月刘二。我晓得你非常喜欢大娃，可我要告诉你哦，我更爱他。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信打扰大娃，请原谅我这样做。

0: 刘儿，
1: 啊娃，是我。
0: 恁个喊那刘来干啥子？
2: 苏州来寻我。
0: 进来，快点进来，快点进来，进来。
1: 是你让我进来的哈。
0: 进来。
1: 在这里吧。
0: 给我，快点，快点，快点。
1: 哎，你等等。过得起噻。
0: 哪个有新车的呀？
1: 我车嘞。
0: 哪个要的车？你明明晓得我在看李书杰的信，我的几点钟上上网吧，我看得懂，哪要的车？
1: 你心急，我也心急噻。写的咋着？

0: 达瓦同志，你好，知道你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祝你幸福、快乐、进步，同志，李书杰。同志，就这些喽。
1: 让你起个汤，汤一口子都没提。
0: 就是哎，啊，他是在苏州，苏州是啥子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漂亮姑娘多的是，兴许人家早就结了婚，生了娃儿了，不敢再给你写信了。

0: 当年我奶奶接到这封信，想撕裂心都有了。结果六儿就趁机求婚，还自作主张到陈后头去给他买嫁妆。回来的时候心急就查过小路，掉到悬崖底下，再也没有起来。马脱了缰可以抓住，话说出了口不能收回。当年我奶奶就为了你那一句承诺。
1: 一直等，等了一辈子，他到死都觉得你要接他去苏州。那你奶奶就没有结过婚吗？
0: 20年前，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挖草药的路上，就遇到雪崩，我和扎西就成了孤儿。 当时的妇女队长打完奶奶，就把我们两个收留了。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的。4天以前，奶奶就念到你的名字，她就走了。
1: 是老爷爷，你最终还是忘记了我奶奶，娶了别的女人。你怎么能那么说我外公呢？姐姐，你知道吗？其实我外公，他心里很苦的，他从来都没有结过婚。我妈妈是他的亲侄女，从小过继给他当女儿的。
2: 大王，60年前你给我做的羊毛钢笔套，我一直放在身边。大王，我看你。

0: 天天，你怎么了？
1: 哎，小次郎，你在那搞啥搞呢？
2: 妹妹，张勇很生气嘞，有时候一天下去啊，半个时辰就见效了。
3: 那次红今天和天马等的，花了都不头晕了，很灵的。
4: 好吧，我听他们说，你这些藏药都是冒死去海螺沟里采的。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才不要你谢谢，只要你们赶快把鲁修号，然后都可以跟解放军的汽车去成都。我们甘孜有藏药、牛羊、皮毛，还有金矿，还有好多宝贝，全部都用汽车运到成都去。
4: 然后全部送到苏州去。苏州，你不是苏州是天堂吗？哪还稀罕那种东西？
3: 你们甘孜是聚宝盆儿，好多宝贝苏州都没有的。
4: 那苏州还缺啥子宝贝吗？
3: 还缺。

0: 达瓦是穷人，不是宝贝，最不值钱了。
1: 达瓦，你记住了，干净的灵魂和善良的品质，才是最值钱的，知道吗？

0: 穿就是60年。你们看，你们看这上面的补丁，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家，靠工资吃饭的。
1: 这样我们更不能要了。如果奶奶在的话，看到老爷爷您身上的衣服有这些补丁，她会流泪的。
2: 不，你奶奶要是还健在的话，她看见我现在还穿了这件她洗过多次的衣服，她会高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报幕员格桑梅朵。下一个节目《洗衣歌》，领舞扎西多杰，格桑梅朵。
1: 扎西，
0: 扎西，张太老，赶紧。好。

0: 哎，小凡喽，
1: 完蛋完蛋！哎，佳琪豆姐，哎，我真没想到，你演的好是好的嘞，完全可以去我们苏州看病大炫演了，绝对不会比专业的歌舞团差的。
2: 我们乡下人怎么能去你们大城市呢？
1: 我说你胖，你别喘啊，笑死了。其实啊，你长得老像王力宏的，真的。
3: 姑娘，哪个屁股坐的不舒服？
2: 请坐。谢谢啊。这小姑娘蛮灵的嘛。哦，我们这边叫她小柴旦卓玛呢。
1: 小柴旦卓玛。
2: 对啊，我奶奶说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特别喜欢听我们藏族歌手柴旦卓玛老师的歌呢。
1: 啊，我知道，藏族最优秀的歌唱家柴旦卓玛老师嘛。
2: 听听不错啊，我还以为你们城里只知道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呢。
1: 哇塞，
2: 你连他们你都知道呀？等我有钱了，我也要上音乐学院或者是上海戏剧学院。哎，梅都来了。那我先走了。
1: 哎，你做啥子去啊？我待会还要请你吃宵夜呢。哦，顺便跟你谈谈去艺术学院进修的事情。
2: 不用了，谢谢。他们都在等我，我们每天演出结束都会随便吃一点。哎，婷婷，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吃？
1: 才不去呢！你们有没有专门请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哦，明天早上8点，你来宾馆找我，带我去跑马山。爱来不来？
2: 哎。

0: 吹得真好听，再吹一个，走。
1: 对啊，这个康定情歌啊，就是这里唱出来的。
2: 康定情歌的原名呢是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是上了世纪30年代的民歌，就诞生在我们的脚下。40年代中期呢，开始广泛流传。经过我们几代音乐人的共同努力呢，终于它传遍了整个世界。傻了吧，扎西多笨！
0: 我觉得你像是庙里的小和尚。
2: 好啊，小赤佬。
0: 你说我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打死你个小赤佬！
2: 慢点，慢点，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
0: 那好吧，哎，你把相机给我，我带着这个给你拍张照片。
2: 这又有什么好拍的呀？我们苏州乡镇企业只让一搞活动，满大街挂的都是这个，我才不要拍呢！
0: 哎，大姐，这是五彩经幡，上面印的全是佛经。
2: 梅随风舞动一次就是诵经一次，好，你给我来一张。好，来个
0: pose。一、二。
2: 好了，不拍了，我累了。

0: 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沼泽，康定溜溜的街哟。
1: 哎呦！
0: 哎，怎么了？
1: 我上次扭脚的地方又开始疼了。
0: 来，我扶你吧。
1: 我不要你扶，我要你背我。哎，扎西，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愿望，其实我现在最希望是有一辆中巴车，这样平时可以多拉一点运输，多赚一点钱，给姐姐攒一份像样的嫁妆。还有就是我们的艺术团不用再做拖拉机，再淋雨，再晒太阳了。
1: 那外公要给你20万，你为什么不要啊？
0: 你没有为人家割草，怎么能收人家的牛羊呢？我不能平白无故的收你们的钱。
1: 那这样的话，你的愿望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0: 不知道，再说吧。
1: 哎，那我借给你20万怎么样？啊，说好啦，只是借给你，等你以后成了财旦卓玛，赚了钱再还给我。
0: 草原上的飞鸟很多，但不会都是雄鹰。我也变不了财旦卓玛，但是我有梦想。我会努力，我能吃苦，所以，婷婷，我打个欠条，我发誓，我一有钱第一个就还给你。

0: 没得。
1: 扎西多杰同志，力气大得很嘛。
0: 啊。
1: 前面的路很平坦了，我看不用再背了。
0: 哦。
1: 晚上再来看我们演出哦。
2: 我要那个20万，你这20万你必须要给我。哎呀，
3: 你要20万，到底要什么用处嘛？
2: 扎西要判用处。
3: 不可能嘛！前几天我给他，他倒不要。你说你这个小滑头！
2: 挖工，我没耍滑头，你不信你去问扎西去。
3: 可是我现在没钱。
2: 哎呀，外公，你别骗人了！
3: 怪我没把话说清楚。婷婷，村长告诉我说，达瓦这些年来带着乡亲们修了很多路，唯独自己的家门口没有一寸好路。所以我把这笔钱呢捐给了村里，我要让他们从扎西的家门口到高速公路铺设一条可以开车的水泥路来，你懂吧？
2: 外公，
3: 我知道你想问。外公，为什么要把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因为外公的心一直在干涩。

0: 来了。哦，对了，婷婷，我爸借条鞋了，你看一下。
1: 哦。哎，这里的酒店挺不错的啊，一点都不比苏州的差呀。
0: 对啊。
1: 服务员。
2: 哎。
1: 给我要一杯鹅色茶。
2: 对，好的。
1: 哎，那个叫梅朵的小姑娘是你女朋友吧？
0: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1: 这个借条呢，你先放着，因为我外公的钱呢，已经派了其他用处了。
0: 我终于明白了，一听说给桑梅朵她是我的女朋友，就不肯借钱了。

0: 今天从城里回来，这和尚在个样子。美东，去把帕子拿过来。哎呀，刚才坐在我家楼下，有苦有长的。
1: 我是我们没事。
0: 哎呀，听话。这两天被苏州城里的监禁小姐管得米很堂了。
1: 谁说的？我的女朋友是干啥没的？
0: 美东，你先回去休息嘛。啊，我走了，姐姐。
1: 美东，不要走。
0: 你说我好不好？
1: 好。
0: 你在苏州小姐的眼睛里头。
1: 好得很，美东。泽西，你给我听听，是不是喜欢你哦？
2: 他喜欢的是钱，不是我。
1: 来把这个喝了。那他要是真心喜欢你嘞？
2: 咋个喝了嘛？
1: 他是艺术院校的研究生，我是啥子？我就是个开拖拉机的乡巴佬。那他要是真的喜欢你，
2: 你就跟他走嘛，去苏州，去上海，你也出去闯一闯噻。姐姐，你太单纯了，你咋个那么糊涂？这种心血来潮的小姐，我能跟他走吗？
1: 姐姐不是嫌贫爱富的人，但是奶奶生病的时候，我们借了人家那么多钱，就光靠你开拖拉机，坏到啥子时候去嘛？
2: 你不要讲了。姐姐，等我唱成功了，我就卖车，给你卖嫁妆，我就要去美东，我就到苏州，天天家门口去唱歌，我要让全天下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抗日情歌。

0: 马姐姐，
1: 丁丁，到屋里坐啊。
0: 我给你去找他啊。
2: 扎西，我喜欢你。
3: 梅朵，你起来了，
4: 都拿给我。
3: 你做啥子嘛？
4: 你不要管了。

0: 婷婷，你没事吧？你怎么胆子那么大？
1: 我会骑马。
0: 你这是何苦呢？
1: 我喜欢你。
0: 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1: 你踏实、善良、勇敢、聪明。
0: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给桑美朵了。
1: 要不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苏州吧。
0: 婷婷，你别这样。
1: 扎西，你为什么就不肯跟我去苏州呢？

0: 哎呦，梅朵，你这是做啥子嘛？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磨皮了磨皮了，回家吃饭去。
1: 不是，
0: 我晓得了，是不是和扎西吵架了？嗨，这个啃脑壳的小土匪，你看奶奶咋个收拾他？
1: 哎，奶奶，
0: 奶奶看见喽。 这两天呐，城里来了个女娃，要和你抢扎西。哎，听奶奶的话，是雄鹰啊，就离不开草原；是好娃就离不开梅朵。我看扎西呀，还不是那样的坏孩子。<笑>好了好了，莫生气了，吃饭去啊！走走走，
2: 主任。
3: 一会儿，猪妈和扎西来了以后，我就不直接交给他们。这，一张卡是给扎西买车的。这卡里的钱是婷婷的爸爸妈妈昨天从苏州打过来的，等飞机起飞以后，麻烦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他。扎西，我想好了，你还是跟婷婷去苏州吧。那里毕竟发达，他们家毕竟比我们有钱。你跟他走，会对你有帮助的。我真诚地祝福你能在他们的帮助下，做你最想做的事情，让康定经哥在全中国、全世界唱得更响。这串珠珠还给你哦。
4: 你把它送给苏州的朋友吧。
5: 梅朵，
4: 你来干啥子？
5: 走。
4: 干啥子？放开我！

外公，外公，哎呀，哎，坐嘛，外公。哎，这个包，奶奶留了60年。

这个铁锁链，奶奶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下，摸一摸它。

他就在这条小溪边上遇到了一位苏州人，是他们解放了他，所以奶奶在临终前嘱咐我们，等他走了以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这条小溪里。他说能够顺着这条小溪一直漂到城墙，漂到苏州。

大王，我是苏杰呀，我看你来了。大王，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一别就是整整60年呢。唉，这些年来，你曾经无数次地站在村口，站在山前，站在小河边，站在我们共同修筑的公路旁，等着我的信，盼着我的信。你也一定会抱怨我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写信。我给你写了，我写了很多很多，可惜你都没有收到。

今天我回来，我把这些信都给你带来，可是你却走了。大王，我想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到时候我会让孩子们带着我的骨灰从苏州飞到这里，在当年我们相遇的地方，我要顺着这条溪流去找你，我一定会找到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

0: 阿公，
1: 婷婷，你到底还是把这身衣服穿上了。
0: 阿公，60年前你把一颗心留在了这里，60年后我也要带走一颗心。
1: 外公懂，懂，我们走吧，啊，走吧。
2: 前往成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MU5852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1: 登机了。
2: 请您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从1号登机口登机。
1: 走吧，走吧。
3: 你好，再见。你好，再见。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小姐，快登机了。

0: 每一个名字代表不同的舞步，我是杂家，不要讲啥你是家。
1: 格子，人格魅力。
2: 梦想与现实。
3: 侬能脑子不大清爽，我怀疑不了你命不想玩他了。
0: 刚一是夜猫呀，一吃好子，咔咔直播，拍拍屁股就送跑脱了。
4: 那不到最好的情侣条条路走。
0: 跟侬觉得这条路走了长久不啦？
4: 下坡路呀，有的走不成了不啦？
2: 友情与爱情。
0: 假的，
5: 我也不可能主动的了。
2: 迷茫中的，
6: 哎，老婆帮我等了十几年了，从来没人睬的，现在一分开好哟，
7: 为什么抢生活嘞？

0: 希望。
1: 能不能爱到我？
2: 我是最后回去跟人家抢了起来。
3: 你抢了些啥？
1: 我现在是最豪爽的，有钱有闲。
4: 女人的问题呢，就是想的太多。
5: 我是讲原则的人。
4: 女人的问题啊，就是想的太少。
1: 但是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蹬了一刀。
0: 导演兼编剧邵艺辉。
6: 啊，你没搞好屁股了，女人要的更加多，更加敢。
0: 徐峥、马伊琍重新定义的。
7: 摄像机刚刚发展过。
6: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值得不值得的，只有欢喜帮我欢喜。
1: 怎么啦？
7: 没了吗？
0: 爱情神话。

0: 瞎崩溃，也不敢让自己崩溃，从不回首，也不觉得需要回首，没有值得留恋的，因为最好的还没来。但是今天我知道不会来了，我对自己所有的理解都是误判，我对生活所有的想象都是虚妄，我不会再有更好的，不会再有。我这一生和所有人一样，在长长的队伍里，连我那一小把糖，队很长，我没有排到。我这一生和所有人一样，在长长的队伍里，连我那一小把糖，队很长，我没有排到。
1: 你做兵工吧，要寻思地方寻个雅地行。
2: 我现在还要背。
1: 啊，刚才寻思酒吧好了，坐得起。
2: 等等我理想。
1: 我理想哪里在呀？
3: 这边可以找吧。
1: 啊，可以。

0: 亚历山大啦，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我来吃布拉吃。
1: 包老师，包老师，可否可以再帮我接点人吗？
0: 那行，我来吃早饭。
1: 屋里包，屋里包，一定没房租过。
0: 我包侬一个号头。那行，我来吃早饭。好嘞。

0: For me? Together? No?
1: No.
0: 我哪能那不老实？我来生了，一夜。
2: 啊，我听得懂了，好吧？啥个一夜一夜？
3: 我来接侬。
4: 小张，小张，小张，那老头子已经搿副样子，你就不要来我了。
3: 哎呦，亚少，那我就看不起人了。阿拉杨老头子老欢喜你这个，天天来跟我里向理我大的，好吧？
4: 哎呦，还理。
3: 哎呦，白老师子。哎。哎呦，白老师子。
5: 好，老爸。
6: 怎么了？好点了不啦？
0: 啊！我可以了，我可以了。
4: 那陈叔叔了呀？啊，
2: 我了好个大师才陈叔叔子。
4: 白老师吃的块不是养老院。
3: 哎呦，养老院比搿搭贵多了。
4: 啊？
3: 哦不，白老师，十一点钟记得一群羊，谢谢啊，谢谢啊。
4: 哎，侬跑了？哎，不要跑了。
2: 哎，侬娘去，娘去，小张也不容易。
4: 碰着搿种人真出眉头了。
2: 哎，不要去。来，晒晒太阳啊！
4: 呀。亚历山大，
0: 嗯，
4: 家早爬起来了，
0: 还没困觉啊，老吴。
4: 侬老家呀，也调胃口了，欢喜淑女了。
0: 喂，
4: 跟我年轻辰光一样啊，
7: 上海女人对吧？我表头一家就割出来了。
0: 侬讲啥？
4: 哎呦，窗子下头侪看到了，老清老早跑出去，慌得来，脚一别，高跟皮鞋都跟一别都掉了。
0: 哦，
2: 哎呀，老吴啊，那个老是打听人家隐私啊。亚历山大。拿了盘子到外头吃饭去。
4: 我讲亚历山大老熟，好吧？阿拉年轻人之间啥物事侪讲啊？
2: 老熟啊！
4: 啊，
2: 跟侬帮伊房租交他。
4: 啊？哎，搿条短裤蛮骚的，就是两条腿太细了。
0: 哎，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健身不练腿，早晚要后悔。上去。
4: 哦，坐上我，坐上我。
2: 老好啊！
4: 哎喂，上趟我帮侬讲个事体，想清爽了不啦？
2: 啊，不来塞，不来塞。
4: 噶好个话，噶深个艺术造诣，你把他天平讲到老年活动室里向走嘞，搞把阿姨妈妈勾个台布拖把电视机套把嘞，太潮湿吧？
2: 我觉着蛮好，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
4: 场地我都帮侬寻好嘞，侬个堂堂个艺术家呀！一不混圈子，两不办转来，蹲了千里块讲人家糊涂，对应也没嘞。
8: 这对应，这对应啊！
2: 还能坐不起，坐不起。那我跟侬讲喏，搿是糊涂，搿是烧菜，搿是打鼓，搿是写诗，搿是做老师。侬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的呀，侬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侪代表不同的我。我老早帮侬讲过了，我是杂家，不要讲啥艺术家。
9: 格子，人格魅力。
2: 克老李啊，侬今朝哪能啊？高三个分哦。
9: 高啥么子？

0: 克罗莉啊，侬搿画啥物事啦？
1: 白老师，侬看勿出来啊？
0: 介太立体了。你再画张。
1: 白老师，侬紧张啊？
0: 我有啥好紧张了？那对我老公呢？
1: 上趟勿就帮侬讲过了吗？失踪了，寻勿着了。
0: 失踪一个号头啊？搿绑匪赎金开出来了勿啦？
1: 要赎金嘛，我就直接帮伊拉讲，撕票呀，拆脱喏，拆得来粉粉碎。
2: 那老公外头有人嘞？
1: 有人不就有人好了？搿么我外头也好有人了呀？我又勿是小姑娘了，对伐？啥也看勿清了。我现在是最好的状态，有钱有闲，老公赎金不要太灵哦。
0: 别个了，哎，那勿画了，开始讲闲话了。
3: 老公是掉行头了呀？
4: 哎，你是飞行头去了呀？
5: 来了。
0: 快点哎，阿达，
6: 哟，啊，老师侬呀，啊，搿才弄个尺寸，介弄尺寸，我告㑚妈准备了套。
0: 哦，啥弄？
6: 哎呦，搿种又勿是侬个时代啊。
0: 手指。
6: 哎呦，搿种物事侪是外国人扎。
0: 外国人穿我好穿呀。
6: 侬勿是一直扎搿种 polo 衫吗？搿种色一啊。
0: 啊，色一搿全面。
6: 搿种侪大型货，我偏偏外国缺西呀。
0: 侬帮我打只折。
6: 不是，侬。侬个短裤侬不要啦，侬是特为帮侬进，偏偏侬好扎个外头呀。
0: 那条更好，这那条更。
6: 要扎红短裤嘞，
0: 啥？
6: 哎，侬搿个短裤侪打起啊？
0: 啊，介舒服啊！
6: 谁弄个尺寸，人家勿好扎个。
0: 搿太多了个。哎，老板娘。
7: 哎，高老师来了。
8: 哎，高老师，上趟辣㑚屋里吃个陈皮包子糕，我去烧了趟。觉着味道不大对啊！
0: 侬搿陈皮擦好对勿啦？上头一层白色物事，侬要刮脱伊。
8: 侬擦过的辰光对勿啦？放眼香草、甜甜香味道。
9: 好啊，
8: 哎，
9: 兄弟，
0: 哎，老板娘，
7: 哎，
0: 当时头物事侪辣得了对伐？
7: 得了。
0: 搿还有一个礼拜就过期了。
7: 哎呀，侬是烧小菜的呀？那侬教我嘛，烧红烧肉不要摆水，摆啤酒，烧出来色香味黑点，对吧？
10: 这个大头发打出来下气沉下气滑了，
11: 花子头打得来湿湿了。
12: 伊拉搿个节节头叫花，花是边边绿啊，灵了不得了。
0: 我请人家喝酒哎，那把他弄得来什么小窍门了？人
7: 家喝酒请啥人？还是女人啊？女人吃红酒，啥人吃
0: 啤酒？啥人告诉侬搿女人？这个度数要低眼。

0: 哎，洋洋，哎，侬俺家小姑娘做嘎子工伤我了，
1: 把你别管了，她的工作呀。洋洋，
0: 给你带了点吃的东西啊。
1: 哦，谢。
0: 那啥呀？我把东西放等会儿，另外去喝。
1: 抹布，我这很多的。
0: 什么抹布啊？夏天到了，给你买的外穿的短裤呀，很凉快的。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全棉的，外冒的呀。哎呀，
1: 谢谢说，没事啊。
0: 对，老样子。
1: OK。
0: 哎，洋洋，
1: 啊，这个话剧你看过啊？哦，这个我有认识的人给你两张票啊。
0: 啊，不用不用，你看过吧？嗯，
1: 特别难看，特别无聊，我不推荐看啊。
0: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看这个戏都看哭了。
1: 那心里有问题吧？
2: 别瞎讲。
1: 但这个小说挺好看的，就是改编了太烂了，三个人出来磨磨唧唧。
0: 还有小说啊？
1: 啊，一般人不知道。
2: 就跟现在好多电影一样，明明是翻拍的，但宣传的时候不提，你就不知道。
1: 你说哪个？我们昨天看那个。
2: 昨天？怎么了？
1: 哦，
2: 谁昨天陪你看电影了？
1: 哎，狗陪我看的。
2: 哎，你是不是修过眉毛了？
1: 一直都这样的吗？
2: 你眉毛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啊？
1: 你眼眼眉毛？
2: 什么眼眉毛？眉毛。

0: 还分家养的、野生的。一个大男人，你拔什么眉毛了？
1: 我会什么不就拔了呀？
0: 哦，你不喜欢就拔掉啊？你的小姑娘都没有拔眉毛。
1: 啊，她哪能算小姑娘了？比你还粗糙。
0: 我怎么粗糙了？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化妆啊！
1: 我没化妆。
0: 你吐什么东西了？
1: 我每天洗几百个杯子呀，手都裂开来了。
0: 啊，我的手都洗了三四十年了，也没有涂过这个东西。
1: 那这个给你了。
0: 我不要。走了。
1: 是。是。
0: 好，谢谢啊。
1: 买单，买单。
0: 断裤都给你了。
2: 哎，这用汤也不能饿。
0: 啊？也不能饿。
2: 哎。
0: 啊，晓得了，晓得了。
2: 哎，那基本不要讲是我讲啊。
0: 哪个道理？啊？
2: 谁玩？

0: 侬哪会得来啊？哦，我正好路过搿搭，勿然带也没事。搿搿字我看侬蛮欢喜只画集个，搿是原著小说。字笔写好看。
1: 哎，侬哪去等我前头等啊？吴小云讲个呀。伊也跟侬讲了啥？伊
0: 讲侬离婚，单身。
1: 小人辣讲啊，搿么侬跟伊讲了啥？我讲介好个女人，漂亮、温柔、嗲。没啦。
0: 没了。还得做只签名个嘛？啊，搿是我冒充呀，侬勿欢喜卡套了。
2: 哟，带么子来了？是朋友啊？哎，进去再讲呀。上来，上来，侬饭吃过了伐？
1: 哦，我还没做嘞。搿搭。喏，就搿盏灯喏。
0: 哦。
1: 当心啊！
2: 哎，我帮侬冰箱里红烧肉来。
1: 我倒脱了。
2: 侬倒脱做啥了？还奇怪伐？侬又倒脱，哟，钞票没在酒店，怕都倒蛮多哦。
1: 哎，我告侬讲哦，我摆了冰箱里向烧个菜，侬勿要随便跟我倒脱，好伐？侬勿吃是可以的呀，因为红烧肉我前天子刚刚烧好的哦。真是，
2: 我告侬讲了多少遍了，吃多少么烧多少呀。搿野菜今天热两天吃了伤眼的呀。眼我又没被侬吃了，再讲搿野菜吃了伤眼，阿拉搿帮人哦，哎，吃了一辈子唻。
1: 俺没讲吃了搿野菜生眼啊！哎，侬住了我屋里向勿搿要吃我的，
2: 哪能事体还介许多呢？
1: 哎，啥叫我吃侬的啦？屋里向勿是勿是我买的，是我非勿是我拨的，怪勿？侬拨了几钿啦？吴小云也老公拨了丈母娘买了一套普通的房子，侬呢？带了一个外公一岁，房子到北京去两套了喏。我哪能生出来侬搿只套装句啊？
0: 哎，搿线路问题，我到末外头问。
1: 算了算了，勿要管了，进来再讲。
0: 啊，进来呀！啊，十三房，进去了侬。昨夜辣海做啥啦？哎，我是去跑了，勿大方便。
1: 啥意思啊？看好白戏要跑路啦？
0: 啥白戏？阿拉妈教训起我来，好叫结棍了。介
1: 好折腾，坐呀坐呀。啊。
3: 搿房子侬勿搬出去啊？离小人读书近呀。
0: 你勿是到国外去了吗？回来啦？
1: 哎，
0: 小朋友，来来来，
1: 还没去嘞。
0: 来吃巧克力。
1: 叫白老师好。
3: 白老师好。
0: 你好。
3: 你告啥呀？
1: 告我大伯呀。
3: 几年级？
1: 告阿爷阿奶。 阿婆下大的，
3: 搿是几年级？
0: 啊，我准备开只画展。
1: 是啊，侬上趟勿是讲侬随便画画的嘛？
0: 画展也随便开开的呀。

0: 哎，侬勿盯辣海吃巧克力，单子没了伐？作业做脱了伐？啊，妈呀！哎，侬是外国人哎，外国人因为考勿及格，侬好意思伐侬？快点，水拿出来，帮单子抹脱。今朝单子抹没脱，夜到勿要困觉啊！
1: 哎，你啥国家？
0: 英国。
1: 搿阿拉爸爸勿帮伊讲英文啊？
0: 我西南人事体勿讲。啊，没几个，今朝自家讲。十个啊，快别拿出来。准备好了吧？冷静，静一静，距离，保持距离。后悔，后悔做一件事。
2: 你在追我妈妈？
1: 我们是朋友，是好朋友。
2: 个朋友啊？
1: 你怎么不讲英语的啦？
2: 会讲呀。
1: 会讲英语还考试不及格？
2: 会讲不会写，卷子太难了。
1: 卷子太难了。I know a person who has meaning。
0: 想好了吧，你要困。侪是错哎，哎，侪错啊！妈呀，侬脑子里啊里？
1: 我先跑了。
0: 好呀，搿么侬先走。妈呀，搿把老师再会。
1: 拜拜。
0: 哎，侬下转啥辰光开了？辣何里搭开啊？
1: 下转快了，我到辰光帮侬发条信息好了。
0: 好呀。哎，侬晓得伐？搿辰光吴小勇装修新房子，发了交关年的家伙拨我，想叫我帮伊改两副，结果我一眼就看中侬个话了。
1: 为啥？
0: 因为我觉着侬个画风和伊个装修风格老搭个。
1: 伊啥装修风格？我帮侬问收了。
0: 啊好，谢谢啊。好，谢侬啊。
1: 哎，搿双高跟皮鞋就上趟子侬穿个啥对伐？我帮侬修修。
0: 哎，我自家修呀，侬摆辣海。
1: 勿行勿行
0: 勿行。搿么侬还有只问题啊？
1: 我搿只又忘脱了。不行，我比照一下。
0: 对吧？

0: 子就能寻个场地啊？搿只地方哪能介办话剧了？
1: 有场了呀。
2: 现在搿搭离老早子奶茶店，
1: 多少人去做呀？搿家奶茶店老早的事体，现在叫做展厅。
0: 搿搭可以来几个人啊？
1: 就是还等不牢几个人，伢辣排队。老早奶茶店专门出钞票寻人家来排队。哎，这叫饥饿营销。
2: 饥饿是排队，队排老长，人家排到的奶茶买不到，还看办话剧，出去吧。
1: 我跟你讲啥子？
3: 嗯，你看，三十七亩啊。

0: 白白啊，
1: 哎，离婚早年初了，你该要我来修鞋子啊。
0: 不管啥人啊，白老师，搿个勿合适侬啊。
1: 哪能勿合适？
0: 喏，见面就爱，真偏哦。

0: 我 coffee time， 晓得吧？
1: 侬咖啡里头会得有只皮亚味道。
2: 日常乱穿，好不好？坐吧。找谁？
3: 哦，我找吴小云。
2: 哦，找云姐。云姐，这边有人找你。
4: 哎，吴老师。是侬来了，侬叫啦。吴老师，我能讲呀，不好意思啊，阿拉广告公司前一个下家受天对不啦，临时来不了嘞。公司侬不现任下家嘛？反正侬空了海，空了海嘛。
3: 不急，我是空了海。
5: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告诉我。你现在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去跟导演说，怎么说，怎么跟客户交代？还有多长时间？
0: 35分钟。是，35分钟。
5: 35分钟。
0: 啊，是。
5: 赶快催。
0: 哎，好嘞。
6: 吴老师，侬哪能来了？哎，手机啊！我叫侬寻个没有，上次打手机，侬寻吴老师做啥了？
4: 那伊空了海呀！
3: 没劲，我空了海呀，就用用手对不啦？我要调衣裳嘛。
6: 真的可以啊？
3: 可以。
6: 搿么问上了导演啊？
3: 啊。

0: 侬真的需要捧我面孔啊！我觉着㑚演武家搿个演员头太帅了，看上去勿大像会得画图啊。
1: 侬长了也勿像会得写诗的呀。
0: 我们是拿一句闲话分成三样写，勿算写诗。
2: 白老师
0: 啊，啊，
2: 这样勿好意思啊，侬随便吃点。
0: 哎呦，搿客气啥啦？
1: 下趟请白老师吃顿好的啊。
2: 哎呦，搿勿是一句闲话问题嘛。
0: 老早子我当电视台的，天天吃。
2: 是啊，跟他慢慢的吃。
0: 谢侬啊，哎。
1: 侬老早上过班啊？我当侬就是靠几套房子收收房租的嘞。
0: 我几套房子侬还晓得？
1: 吴秀勇讲。
0: 啊，我们老早小学里头搞美术的，后头来98年到电视台去做舞台设计了。
1: 98年我刚读大学。
0: 啥大学？
1: 不是啥好的大学。高考辰光差了3分去同济。后头来想出国嘛，又差眼眼好去牛大。
0: 哦，搿后头来是啥地方去的？
1: 啥地方侪没去，就留了上海做广告了。得不到最好的，情愿条条路走。
0: 搿侬觉着搿条路走了顺利勿啦？
1: 下坡路呀，有得走勿成的勿啦？
0: 搿两天我约侬去爬山，好伐？哎，搿郭根彪帮侬修好了，我下两天帮侬送过去。啊，好呀，可以可以。几点钟啊？啥地方？哦，4点钟。他牛肉几号？

0: 哎，布老师啊！
1: 哎，
0: 哎呦，布老师啊！
2: 老师啊，啥玩意儿，小妮？
3: 不是一样啊！
1: 走，我们到里面做功课啊！
4: 妈呀，那爸爸你呢？那多辰光见面子啊？
3: 侬跟阿拉爸不熟。
4: 我跟侬妈妈能不熟啊？不熟哪能会得拿侬交给我呢？
3: 根本侬跟阿拉妈几岁？
4: 好，这个我要好好教你一下了啊！你以后长大也有用的。什么是绅士？绅士是不会猜女孩子的年龄的。啊，如果女孩子一定要绅士去猜，绅士就要往小里面猜。所以我讲啊，你妈妈只有40岁。
3: 我妈38。
4: 啊，那你妈妈什么时候把你送去英国啊？
3: 不是送，是回，因为我是英国人，所以就是回英国。
4: 哦，那你妈妈跟你一起回吧。
3: 他不是回，他是去，因为他是中国人。
4: 你把这个仔细的镜头用在英语上面，你考试就不会不及格了。
3: 考试算什么？等我回英国，英文就好了呀。我还是中文最好的英国人呢。嗯，
4: 跟侬想回英国不啦？为啥啦？

0: 누구시인가
1: 너무호시나봐봐어你还想吃什么东西吗不吃了那我们做功课了好吧来来来那继续啊哎呀妈呀你这样子眼睛会弄坏掉了
0: 你盯着我做不好了
1: 好好好我马上消失啊
2: 啊老爸
3: 哎老婆来了
2: 哎那好 Peter 拉咖啡铃
4: 哎哎哎哎哎他不好停在这里的推走推走推走
2: 我也在等着我拧不走别咖啡辰光
4: 那也是不行的推走
2: 您就您就管你老板娘我顶了这个我老在吃咖啡吃了十年了一直顶了这个呀
4: 听老板娘还是听我的啊啊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退走
2: 如果
4: 你再不退走我叫人了啊
1: 哎能不能把你搞得
2: 我要弄忘记了慢了啊
5: 搞不好
6: 这个地方越来越不好不行了
5: 越来越没人情味道了啥地要一个总吹毛求疵人来管这个事了
6: 呀人家要吃饭的呀
5: 那么阿拉变成公客人伊拉变成公主人了
6: 好对了阿里得来啥主人了马上能数两代三代才是从外头来才是客人
5: 反正看来啊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不欢迎我了
6: 那么欧洲欢迎侬了呀那么索菲亚罗兰欢迎侬
5: 侬放心等我事体办好我就回去回欧洲去走
6: 跟苏菲亚·罗兰现在做人家90岁有了
5: 今年是85去年子也拍了部戏嘞伊拉儿子导的叫来日方长伊拉里向有卢沙夫是根据法国作家鲁梅鲁来的同名小说改编啊那个辰光法国人也拍过一部现在是翻拍还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6: 哎搿种事体侪是伊讲不弄清啊
5: 我推特高头看得来
6: 根本也指着侬个呀
5: 我刚是讲的了你妈妈听侬相信了
6: 对侬开心就好
5: 我想讲侬做眼事体嘛哪不配合我
6: 哎呀侬去个地方也烦死呀
5: 我讲听啊我有讲侬寻一块地方搿趟大手笔如果德国女朋友开啊不要塞喇叭了
4: 哎哪一个叫你把车子停在那块的不好停的推走
5: 好好好我走我走搿种地方我蹬不下去再蹬不下去
6: 嗯别紧别紧我来把蹬
7: 对吧
6: 妈呀做功课啊
8: 妈呀想到我不老师
1: 一功课也做好了去制作到有的李家作文也没写写的我就帮你记录过了
8: 我真是麻烦侬了没想到侬心介细
1: 不要紧呀
8: 妈呀阿拉回去了啊
1: 哦哎呀我乖乖比较忙着在内了
8: 哦不要紧了呀我要到等侬回来了好了妈呀快点阿拉走了跟白老师再会
1: 妈呀
8: 再见拜拜老师呀快点走了跟白老师再见
1: 拜拜
8: 拜拜
1: 老伯马队
9: 哎
1: 咦那来了
9: 哎
1: 你吃啥饭吧
9: 吃了我屋里向烧好的
1: 我送送侬啊那在干什么啊妈

谢谢大家，实际进来。

0: 这个，好这个。我那门关。
1: 侬自家带了刀出来，没吃饭啊？
2: 一眼也吃不落呀。白老师哦，要讲起来，搿桩事体也怪侬，搿玩笑好瞎开了，你还吃得把变成真的嘞？
1: 开啥玩笑了？
2: 搿种事体我也不晓得好帮啥人讲，家丑一桩，也只好帮侬白老师讲。但是白老师，你千万勿好讲出去哦。
1: 啥事体了？
2: 我个绯闻老公不是失踪一个多号头了嘛？侬晓得的呀。哎呀，我也是无所谓的。伊前头一枪没打过只电话来，卫星电话查不着踪迹的。伊帮我讲，伊要做眼大事体，叫我下趟也不要小看伊。我讲侬上上伐？侬不晓得啊，白老师，伊自从帮我结好婚以后，真的是游手好闲，做生意小生意小赔，大生意大赔，我对伊一眼不抱希望。关于马相嘛，长得是有点帅的，起码是比我小两岁。干嘛四十岁的人了，对吧？侬好好叫过日脚不来噻嘛！哎
1: 呀，老李，
2: 上个号头，伊跟我讲，伊单位高中同学叫伊回趟台北，要拨伊眼大事体做做。去土耳其，辣盖个啥公司开车子，跑东欧路线，也不晓得啥公司哦，神秘兮兮。哎呀，我是不去过，伊随便伊去了。就来刚刚哦，打了只电话来，又是卫星电话，接起来就喊老婆，救命！我讲侬上上万雷鸣里头有啥好救的啦？老婆，救我！我老师侬不晓得，哎，我没讲光电话就被抢过去了。还是一个台湾口音，慢悠悠的讲，伊老公现在在澳洲上。
1: 来了。
2: 呀，白老师，侬有客人啊？
1: 啊，搿是葛老李啊，我学生子，我高一我大啊。搿是李小姐。
2: 哦，李小姐是伐？来，进来坐呀，别立辣门口的呀。来，进来，不要客气啊。我帮侬去泡杯茶啊，侬要吃红茶还是泡茶？
1: 哎，侬搞嘞，都是客人，哪能好让侬泡茶？
2: 那不得个呀，白老师，阿拉快洗干净了，对伐？那么我来打水。哪坐哪坐，不要客气啊，坐。
1: 你坐。妈也困着了。
3: 还不困觉做啥啦？
1: 我晓得用
2: 嘞。老师，来，水果打好了。哎，老开眼，放水果。哎，那不要客气啊。啊，随便吃。哎呀，要收脱了，不好意思啊，刚
3: 哭过啦。
1: 通不得讲啊，伊拉可以讲啊，伊拉老公被人家绑票了。
3: 哦，根本要报警喽。
1: 哎，我哪没想到了，可以报警呀！
2: 不好报警啊，不好报警啊！跟我关注过交关趟数了，而且伊拉辣盖土耳其，白老师侬晓得的呀，跨国境了，欧洲、亚洲各跨一半，而且阿拉老公台湾人，搿上海警察管勿着的呀。
3: 搿么就联系大使馆呀，土耳其大使馆中山西路高头老近的呀。
2: 搿大使馆晓得么？等于报警了，报警没撕票呀。我跟老公哦是没啥感情的，搿种相互勿管的状态也交关年数了。但是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搿眼睁睁看伊死脱了外头，可我还做勿着，太狠心了呀！
1: 哎，不是，搿现在绑匪问要多少钞票啦？
2: 25,000
1: 欧元啊？
2: 人民币呀？
3: 钞票数目不大啊，土耳其到上海一张来回机票还要10,000了，要打过去啊？
2: 不好打过去哦，万一打过去钞票收着了，再问我申请，再问我要钞票，你好嘞，变成无底洞了，白老师啊！
3: 所以我叫侬报警呀。
4: Oh really? Where did you meet?
5: Somewhere you should.
4: Oh, hey girl.

0: Produce?
1: Ah, yeah, this is time.
0: Hi,
1: hi.
0: I just had all guy in my
2: mind. Interesting.
3: Cause,
1: yeah, this is that, yeah. 意大利人搿搭个租客，伊蹲辣啥个啊 talk show 里个啊 talk， 反正就勿晓得做啥，一天还蹲辣里向。
3: 是两楼亭子间还是小房间个？
1: 哦，侬来过搿搭个？
3: 老房子嘛，侪只格局呀。
0: 侬哪来了啦？
4: 叫㑚娘勿要再拨我物事了呀！
0: 哎呀，又拨㑚拿过去了啦！
4: 而且侪是侬用了一半个，侬晓得伐？勿晓得啥意思，搿打出搞花子啊！
0: 怪勿得我物事侪寻勿到，我已经帮侬讲过交关趟数了呀。侬用寝室跑的呀？总回去休息。眼圈哪能还黑漆漆个啦？
4: 我帮侬讲了廿年了，搿叫卧蚕。
1: 办杯是吧？今天是不是今天侬帮侬泡杯茶啊？
4: 今朝夜里向开妇女大会啊？
0: 有事体商量。
5: 哎呦喂，还老老妈妈吃的快，老老远就觉着了，辣开 party 啊！办办啊！
1: 哎，
5: 我上上雨我碰着
1: 了。
5: 对，快点快点，老天老天！
1: 来蹦蹦。
5: 搿老了呀？
1: 哎，
5: 我今朝领个。
1: 我没听到。
5: 光彩夺目，领个领个领个。各位小姐，新面孔啊，新面孔。
0: 啊，李小姐，有吴小云同学。
5: 哦，侬好侬
3: 好。
5: 哎喂喂。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0: 老吴，
5: 中欧贸易代表，法国公司中国总代理。
3: 啊，我也法国公司广告制片。
5: 对面上不来发白了呀？
3: 侬大概看到美女在眼中。
5: 有灵的呀，灵光的呀，听得懂啊？灵。
4: 哎呦，我离了婚的过去十个人了，搿闹忙我就勿干了。
0: 哎。
4: 走了走了走了啊！
5: 别别走别走，这有啥意思啦？哎呀，那个子弟快才离过婚啊，阿拉离婚去，
0: 我的鬼胎！你看有事体就让人家走呀，
4: 老公。侬叫我留下来吗？搿么我就留下来吧。反正今朝夜里向我也没啥事体，再留来吃眼老酒。
1: 好好
5: 好，
1: 侬听老吴讲过交关趟数了啊，前妻陪陪，领个领个。
4: 老吴电话做啥啦？我又不是老吴前妻了。
5: 我倒是想叫侬做我前妻个，我没福气呀，对吧？
0: 做前妻有啥意思了？要做嘛做离婚去。
4: 哎，那我讲不讲有意思了侬？
0: 现在年纪大，开始好吃香烟了。
4: 哪能了？
5: 你侬叫人家 relax 一下。
4: 就是，
5: 生意
1: 嘛，
4: 生意算啥？
1: 来来来，
4: 吃完。
5: 啊，
4: 听说侬办画展啦？小龙美乐老师的视频办画展门槛介低啊？
5: 哎，贝贝，侬这个叫个人偏见，这个领域侬不懂啊。
1: 是呀，白老师的视频比起美心中老巨星们要高多嘞。
5: 是呀，伊就是不晓得推销自家，否则老早一拨抚养到欧洲去了，啥地方有空陪了阿拉吃老酒？
4: 侬办画展？我的技术要拿出来啊！
0: 搿侬想多了，侬搿技术我老早就掼脱了。
5: 老爸，今天穿衣服的风格有点变化啊，哪能走清纯路线了？
4: 啥年纪了，清纯，不要面孔了。
1: 老师不要太灵哦，哎呦，搿线条勿比搿夜里三趟差哦。
0: 我啥线条侪圆的。
3: 白老师平常健身了。
0: 不健身就炒炒菜喏。
4: 有句讲句哦，老伯帮我烧了十几年饭了，辛苦还是蛮辛苦啊。
5: 所以我叫伊拉不辛苦，
0: 不辛苦啊！现在已经脱离苦海了。
1: 哎呦，搿大眼灵的呀，买一个旧年有做，快去买箱黑色哦。
4: 老伯最老句啊，勿是大眼，是五斤豆腐汤。人家烧搿个侪摆牛奶、豆腐浆，伊啥物事勿摆哦？哎，伊就是鱼、豆腐，还有一般性的佐料，烧出来搿汤哦，又白又浓，吃鱼汤补哎。所以我人家才讲我皮肤好哎。
5: 对，我也经常听吃哎，不要太补哦。像我这种不做饮食的人，差点拿哪事吃出来。
0: 哎，那你先不了得了，那不要讲了侬。我不烧了，不烧了，好吧？封厨了，饭之余挂靴，我挂锅了。
3: 不要呀，白老师，阿拉还没喝过嘞。
1: 我就是讲呀，白老师，我也没吃过嘞，老吴也吃过了。
4: 哎，老吴帮我蹲了十几年了，从来没人睬的，现在一分开，哦哟，变成我抢生活嘞。
0: 侬不要瞎讲，我讲，搿菜肉和用出大菜蔬勿得假的咯。
1: 当然得假咯，我吃饭么就是要挑大菜师傅呀。
3: 不过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1: 是的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只队，六个号头啊。
3: 搿么有人出来了？
4: 搿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1: 侬讲啥人是
0: 上饭啊？
3: 不过不管哪能讲，阿拉来吃饭的嘛，顾客就是上帝咯。没听说过上帝下来一盘菜打起来，
4: 还是盘上菜。
3: 我是最不欢喜跟人家抢了吃了，
5: 抢了吃香。
0: 哎，那好了，好过脱了。

0: 我觉着其实做只夜猫也蛮好，对吧？想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想做啥就做啥，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根本我大餐也吃过了，吃吃上饭哪能了？吃好么呢？嘴巴一卡，头也用不着回，暴露呀！
1: 郭老瑞，侬没小人啊？
0: 没呀。
1: 一个女人搿辈子没小人是勿完整哎。
0: 搿么是骗局的呀，跟我也好比的呀。喏，一个女人搿辈子没蹬脱过一百个男人是勿完整的。
2: 一个女人搿辈子没赚到过一百万也是勿完整的。
0: 一个女人搿辈子没为自家活过也是勿完整的。
2: 一个女人搿辈子没浪迹过天涯也是勿完整。
0: 对呀，来胖姐。
3: 来么走了又来，要造反了。
4: 一个女人搿辈子没造过反是勿完整。
5: 好了，一道造反就算了，好不好？我去拿个筷子了噻，快点快点吃个饭。
6: 还有啥别个热的没啦？

0: stranger.
1: Hi, Hodge.
2: What's up? Wonderful night.
0: 白老师，我懂的哦。人家屋里向照片间不好随便用的，搿是我老清老早出去买来。
3: 其他人呢？
0: 侬眼勿记得啦？老婆一个一个叫差头送回去的呀。
3: 搿么侬呢？
0: 我们不是辣盖搿搭吗？
3: 夜里三搭，我到楼高头去吃早饭去。
4: 快了快了，
3: 快了，听到不啦？哎，今朝房租交出来，快点！
2: 啊，好吃。
0: 白老师，冷脱嘞，快点吃。
3: 哎呦，
0: 哪能啦？手臂把按摩脱啦？
3: 我昨天想一想。
0: 侬放心，我是不会得讲出去。
3: 昨天夜头，俺两家头，
0: 我一眼也不记得啦。
3: 我应该不会的。
0: 啊，真的是白老师，侬也晓得我个人的呀，我也不可能主动的了。哎，白老师，侬个鞋我几钿一副了？
3: 几百块到几千块侪有啊。
0: 侬介便宜啊？
3: 啊哈。那
0: 搿侪买不啦？
3: 嗯。
0: 哎，那搿个杯子我要了。哎，搿个三只盘子呢？哎，搿我要了。我转钞票拨侬。
3: 侬欢喜我送拨侬。
0: 哎，勿来三，可以勿尊重侬，但是不可以不尊重艺术的。
3: 送拨侬，我。人家昨天夜到头对不啦？我
0: 为了昨天夜到嘛，我更加要打钞票给侬嘞。最好了，我让侬跑了啊！
3: 不，哎，俺们干这个呀，我们就不要不送给侬好了。
0: 哦，啊对了，有啥事体是不好谈钱的。那么屋里向有眼事体，我先跑了啊。
3: 好。
0: 今朝下午嘛，我就不来屋了。
3: 好的。
0: 钞票记得收。
3: 哎，用我钞票呢，真的不需要。哎，不，哎，不对，侬个太多了。
0: 省啊！
3: 哎，不是个呀，不是个。
5: 侬看看，侬看叫人家白老

0: 再看叫侬自家，身配练了介好有啥用啊？没用到正路高头呀。
1: 对对对，
2: 搿把我是把人家
0: 表脱了咯。嗯，不是不是，不完全是啊。
2: 那搿是买我的钞票呀。
0: 侬搿能介理解嘛可以呀。
2: 勿，搿真的是买我的钞票啊，我有啥好表头啦？
0: 我哪看不起自家哦？
3: 对对对，白老师，侬同我一样，人家可能会得讲，阿拉欢喜白相，但伊拉不晓得，阿拉欢喜白领白相。
2: 瞎讲啥？你跟侬一样，蛮好朋友关系，把那讲得来噶龌龊法子。
0: 帮帮忙，侬搿叫做朋友啊？两个头夜里困得觉，天天提醒过来，这有眼事体没发生过，搿哪叫做朋友？
2: 哎呀，不是，伊讲伊是夜猫呀，伊吃好子，咔咔嘴巴，拍拍屁股，转身跑脱了，伊自家讲的呀。
0: 这个是侬不了解女人，伊拉讲是一桩事体。
3: 想了嘛，又是另外一桩事体。
0: 对的。
2: 这个钞票我收不收呢？
0: 调子我肯定不收。想当初多少女人为了我花钞票，哎呦，买房子、买车子，我吃不消。我讲不听，我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啊，不好让人家养成这种习惯。女人跟男人花钞票要花出年头来的。世界高头多少女人为了男人倾家荡产？
3: 上海女人为的啦。
0: 错，不拨侬用，不代表不拨别的男人用。女人的气量讲是豁出来，阿拉三个头走了一道，不来事的。
2: 哎，杨先生，侬看到下头有啥高跟鞋啊？

0: 充地方了。
1: 侬问我了啥地方嘛？我讲就辣搿搭呀，我还要为了侬再去寻别的地方嘛。
0: 啥光开少跳汤个舞？
1: 女人搿辈子没跳过汤个，就是不完整的。
0: 这么倒好了，没夸。那我去跳广场舞了，好像是舞搭子。
1: 侬迭个人从来没动过我。
0: 我哪能会得？搿种装瞎作势物事，侬最欢喜了。
1: 讲搿闲话有意思。侬看那个小姑娘，穿黄裙子，漂亮吧？帮咱儿子配吧。
0: 啊，不来塞，不来塞。阿拉妈有没有给侬一双高跟鞋？
1: 掼脱了。
0: 啊？
1: 又不是我没事，我要做啥？我拿伊拱起来。大头高嘛，我想想侬还是好用的，就还拨侬了。高跟鞋子，侬应该用不着啊。
0: 哎，人家么事侬问也问问，随便乱问呀侬。
1: 根本我了么就是我的么子了呀，我想哪能么就哪能了。
0: 哪能？
1: 哪能啦？老太去讲呀，帮我讲有啥用啦？
2: 我帮侬妈讲不通呀。
1: 老太忙不通我呀，我有啥办法啦？
2: 我是没帮侬妈讲，俺两家头为啥离婚？侬哪能不讲女人搿辈子没犯过错是勿完整的啦？
1: 讲了难听了，侬搿桩事体准备讲多少遍啊？我只不过犯了一个全世界男人侪会得犯的错误。哦，男人碰着搿事体就看原谅了，我就碰着搿能介一趟，侬拿我离脱了。侬心哪能介狠啊侬！我是个讲原则的人，我外头再白相，我侪是拿屋里向摆了第一位的，何里桩事体勿是搿能介？侬是帮我烧饭呀，帮我烧饭侬也开心的呀，我帮侬做过交关让侬开心的事体，侬侪忘记脱了侬？
2: 我没忘记脱呀，我没讲我勿开心。
1: 我会得帮衲娘讲啊，叫有汤的不要再拿么子来。
3: 谢谢啊。
4: 梁安伯，你只好马上醒了。
0: 这要一万多，没两万块嘞。
4: 我马上 A 货税了，一般个人亏不着。
0: A 货几钱啊？
4: 不一样，好地方我都去了，太偏硬了不来。
0: 那差噶许多呢？
4: 暴力啊，女人的么子嘛，侪暴力啊！
0: 不是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是值不值的问题。
4: 哎，白老师，侬现在讲是老生活个哲学个问题了嘛？这个世界浪向，哎，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值得不值得的，只有欢喜帮我

0: 哎，侬帮我要讲哎，老精辟啊！
1: 哎，格老李啊，搿我帮侬裱好了，侬辣啥地方？我帮侬整过去啊。

0: 用不着，用不着。我呢，就是想问问侬，还有啥需要我帮忙啊？
1: 啥意思啊？
0: 我想要是我非常投机，让他老公勿回来。
1: 啥意思啦？
0: 一天夜到呢是老久吓了太多了，我也勿当啥事体没发生过，下趟阿拉要做朋友了呀。
1: 白老师，侬要喊我，侬想做啥啦？
0: 我没想做啥。
1: 不是。侬想太多了，白老师，有敢认真吗？
0: 不是，假使侬不需要我到土耳其去嘛，根本就结束了。
1: 哎呦，侬不要提我个老公啊，帮侬比比啊，伊更加是废物一句啊，好吃懒做，公司车子不好好交开。哦，一个公司啊，真是非法组织哦，运军火的。那么人家老偏门也不想养伊了，喏，伊要得几个钞票，侪是自家吃脱用脱的呀。啥个绑票啦？人家公司亏得了，屋里向个人得了怎么？哎
0: 呀，那么人活了该就好。
1: 哎，弟哥呀，来吃两斤。
0: 哦，我不吃了，不吃了，我也不喝酒。嗯，
1: 跟白老师讲再会。
2: 白老师再见。
1: 我说什么呀？白老师，白老师侬是好人呀，但是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伊蹲了一道的。
0: 我没。
1: 白老师，我老危险了，侬不要爱上我。
0: 嗯。我晓得，我晓得。哎呀，你肚皮饿不饿？吃东西吧，
3: 嗯，
0: 还是甜的呀，这些
3: 甜的，
0: 甜的，甜的，我们吃什么好呢？那我帮你做排骨年糕好不好？
3: 有苗
0: 子，洋洋，
4: 啊，叔叔，
0: 哎，你不搞咖啡，搞果汁了？
4: 哦，这朋友的店来帮忙看几天。
0: 啊，哦，那个朋友的小孩帮忙看一天。
3: 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在追我妈妈。
4: 那你妈妈肯定很漂亮了，
3: 很多人都追我妈妈。嗯，
5: 你好，请来杯抹茶妹妹。呀，
0: 哎，啥人来了追咱妈妈？
3: 微信高头有一个叫金牌律师，还有一个叫海阔天空。
0: 偷看咱妈妈手机对吧？
3: 没偷看，我白相游戏不当心看到的。哦，
0: 那侬看到过伊拉吧？
3: 没看

0: 到过，就侬一个人送到门，我就看到过侬一个人。
1: 不叫送，
0: 搿叫啥？
1: 搿叫登，登门拜访，侬懂伐？侬哪能晓得伊拉是在追你妈妈？说不定人家是㑚妈妈好朋友呢，对伐？嗯，侬喝啥么子啊？
0: 鸭子。
1: 洋洋，给小朋友拿个椰子啊。
0: 白老师，我告诉侬一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阿拉妈。
1: 啥个秘密啊？
0: 阿拉妈四十四岁了。
1: 那侬告诉我三十八岁。
0: 你叫我跟人家再跟侬讲讲。
1: 要玩一会儿吧。
2: 都喜欢口味啊。
1: 哦，我啊，哦，星空燕麦蓝莓。哎，你要回白鸽那去不啦？
2: 不要，我把他拉黑了。
1: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啊？他那个样子能欺负人吗？
2: 他太妈宝了，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
1: 这个我倒是能理解，他随我呀，懒得跟人家吵，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2: 他不是懒得吵，他就是懦弱、软弱，他就是很弱。他妈现在还天天给他介绍女朋友呢，其实明明我俩在一块儿呢，他不敢说。
1: 那你看中他什么？我要是个女的，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2: 你不懂，他还是很有魅力的。
1: 哎呦喂！
2: 但是他说他妈不喜欢我。
1: 他妈凭什么不喜欢你啊？
2: 就说什么你们上海人吃不惯北方菜。
1: 胡扯！以前想好就是个北方人。
2: 那当初您主动提的离婚啊？
1: 哎，都过去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还是朋友。其实他妈人还蛮好的，他是不了解你，他要是了解你，他会喜欢你的。
3: 老师啊，不好意思啊。关头啊，快点爬起来，牙齿串起来啊！
1: 哎，伊功课侪做好了，娘再困半个钟
3: 啊！不要紧，不要紧，太晚了已经。
1: 哎，
3: 关头啊！
1: 哎，
3: 啊！
1: 阿拉上头去，阳台高头吃根香烟。
3: 哦。哎。那天夜里看到一幅画，心里还有眼难过嘞。
1: 为啥啦？
3: 调了我年轻辰光么最吃搿一套了。
1: 搿么现在呢？
3: 侬讲呢？
1: 现在也可以。哎，夜里这趟要跑了，要回宁波去了。
3: 也不是意大利人吗？
1: 我可是意大利呀！伊拉屋里向辣辣宁波做生意，他要回去继承家族企业了。
3: 哟，也有的家族企业啊！
1: 马背向贴个呀。所以我得多出来只小间。二楼嘛，有间房间是带卫生间的。我想，要不是让拨㑚，我的房子嘛，离马亚特斯还蛮近的。侬勿要跟㑚妈蹲辣一道了，房子无所谓啊，亚历山大也没收过伊钞票。勿急个，侬想想看好了。

0: 小姐姐，我和你说件事儿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其实我不会去给女小人摆线呀，真的，我妈不知道。这种事儿，我不想让我妈难过，所以我才来的。
1: 是的，我可以证明的。哎，你看，男孩子哪有像她这样化妆的？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还要涂唇膏。哎，但是你不要告诉她妈妈，你告诉她妈妈，她妈妈就疯了。

0: 俺俩人行，我开心了，搞啥么子？侬哪能来了呀？
1: 老叔叔约我来的呀。
0: 哎，你不想相信吗？你可以不用来的呀。
2: 那
0: 你去跟你前妻说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啦？你把我把单买了。
1: 哎，
2: 但我已经买了。
0: 谢谢杨叔，你最好了，
2: 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2: 哪不跟讲我女性的关系啊？叫女朋友掉了黑框，闪电一样，吧唧吧唧。哦哟，那个辰光我一个小脸很红的，记得吧？哎呀，一个苏丽啊，一个德国，一个克劳迪亚。
1: 对对对对。哎，迭个女啊，比杨洋再嗲。
2: 杨洋哪能了？杨洋蛮好，就是杨洋勿大好，连杨女小伟。这戆鬼是杨洋的，总讲再叫时髦。
1: 好好好，哎，侬看看，搿块地方灵伐？啊，我德国女朋友。
2: 搿到辰光搬走哎，我就带只阿达呢出脱了啊！搿叫人家哪能吃饭啊？
1: 要吃饭啊！
2: 废话勿咯，迭个是人家餐厅个，哎，出脱以后哪能介吃饭做生意啦？哎，来听我讲呀，迭个呢是人家正宗的 art party， 是伐？老朋友统统喊过来，一面吃老酒，一面欣赏艺术。
1: 我再看看，我还是先走了啊！这多饱呀，介加闷啊！

0: 你在外面？
1: 哎，小心！
0: 妈呀！妈呀！
2: 我三年能把车拧干了。
3: 俺的我好朋友。
2: 哎呦，吵项目了。
0: 不是，哥叫啥？不老实。假使我有俺的，但是我又认得了个贝贝叫 Dennis。各种情况，中文叫啥？
2: 中文叫什么？
4: 叫背叛啊。
0: 哦。那么我背叛了？
2: 哎，不不不，说错了啊！你这个什么都不算。
5: 哎，说走了。
2: 哎，我去了。
6: 没事的，米好了。嗯。

0: 老师啊，来了。哟，死快了！侬来做啥？啊？你重新骑么子嘛？哪能搿副腔调了啦？
1: 变成业务里了。
0: 放了，放了，放了。我进来，
1: 我打勿出来了呀。我买衣裳辰光就跟侬讲，买件深颜色的，对伐？难哦，穿看勿出来。乃末侬好唻，侬非要白颜色的，咔咔勿脱呢？侬别提世界。
0: 勿要紧，勿要紧，勿要紧。哎，搿我来加加工啊，肯定比现在好看。哎，那里头坐，
1: 我来烧菜。
0: 不要麻烦了，白老师，叫侬接小人已经老麻烦侬了，今勿吃夜饭了。
1: 啊，勿吃，今晚饭我随便弄弄个呀，大家买闲吃不到的，对伐？搿么阿拉要去趟英文课来，来勿及了。
0: 哦，上课要去，我帮㑚准备眼点心。勿来勿来，白老师，真的勿要麻烦了呀，我也走了。
1: 哎，勿好意思哦，我最近屋里向乱七八糟，啥物事也寻勿着了，我办侬啥？
0: 哎，寻勿着么真好呀，正好上次穿了介许多年少要掼脱了。
1: 要办是要办啊。
0: 勿是啊，白老师。
1: 有种么子嘛，该放手就放手呀！勿是再来搿讲断舍离嘛，对伐，白老师？阿拉走了哦，走了，妈呀！哎，
2: 师傅。哦。妈呀，侬到院子里白相相，马上马上出来，去吧。侬要断舍离呀？为啥啦？
0: 勿合适呀！
2: 这是哪能勿合适呢？
0: 一双鞋子么，只好陪人走一段路。乃末我要去的地方，穿一双鞋子么，勿合适。

0: 侬到啥地方去了？太难么就不要去了呀。
1: 阿姨婆年纪老，不大好再走老路了，侬讲是吧？
0: 哎呀，我觉着年纪还轻了，侬还瞎想不想？搿见面吃搿鞋子是名牌还是要赔的？
1: 勿是拨老师，淘宝付200多块就买了，勿肉摸呀，真的。阿拉走了哦，走了妈呀，走吧老师再会。
0: 哎，我上次帮侬讲房子事体。
1: 哎，现在来，现在快。

0: 왜 자꾸 와?
1: 刚刚烧好红烧肉，油焖笋，蔬菜跟花椰我摆辣冰箱里哦。哎，侬自家去就好了，不要帮我拿过来。那勿要得我等么子啊？特别是我勿辣，勿要随便拿我等么子啊？侬听到勿啦？俺看人家白白也勿要。
0: 啥人讲我拨伊了？我自家用可以勿啦？
1: 搿么侬啥辰光搿么子让你去做啥啦？
0: 我以为是伊留下来的。
1: 哎，我跟你都离婚多少辰光了？
0: 复婚也是有可能啊。
1: 勿可能啊！
0: 侬想也不要去啊！搿句话我摆辣搭勿可能了。喏，
1: 就看你好，侬要买啥么就离了嘛，勿要来我搭么子。侬还是有别个女人啦？是侬自家勿能，吃力勿能。他人家也小人，介小个小人，侬有个体力有个财力伐？勿是财务事。
0: 我侪看见了，衣裳也穿好了，侬儿子晓得伐？办办晓得伐？他人家也小人，自家小人也好嘞。
1: 哎，我这样哪能啦？
2: 我体力好哪能啦？侬不辛苦，侬不辛苦，侬不辛苦晓得啦？
1: 哎呀，
2: 侬不辛苦，侬不辛苦。拿下，拿下，侬来吧。
0: 星啊！
1: 星啊！侬想送么子啥人送么子啥人。
2: 啥三弟？
3: 阿姨，你别再拿我的大头糕好吗？那个英文包装的洗头膏是我的。
0: 啥人拿侬大头糕了？侬自家么子摆辣自家地方吃。

0: 我告诉侬啊，侬现在真的是年纪大了，眼睛花脱了，侬看鞋子不正了。侬儿子刚上几米胶，讲啥正品10000多块，我告诉侬是假的，淘宝高头买的，2000多块。
1: 啥么子话里话啦？那不要急，深呼吸，好吧？
0: 深呼吸。哎，侬还记得不啦？上高跟皮啊？
2: 上次侬讲200多吧？
0: 应该女的自家讲的呀。
2: 你有点毛病吧？啊，我啥人啊？啊，我是巴黎世家哎。
0: 巴黎世家？
2: 有啥巴黎世家？我休啊世家哎，阿拉三代人的姓徐哦。我当时讲不是吹牛逼哦，我就眼胡子糊涂，我还是蒙的时候真的讲。
0: 误解了，误解了，三代的姓徐通通毁他，好吧，我他再不相信侬。
2: 哎，侬不要跑呀，侬是，侬怎么样？那事体没噶简单啊。那么，伊是不是晓得侬带伊钥匙弄落脱了？
0: 晓得呀。
2: 所以伊帮侬讲的是200多的淘宝货啊。
0: 啊。
2: 巴老师啊，侬搿趟子终于对了，我错了。
0: 啥意思啦？
2: 啊，不是讲看钥匙哦，搿个女人我看错了，好人啊，灵啊。侬想想看，
0: 搿明明真的有这个个。
2: 人家不想帮侬整个呀。
0: 不可能，真的假的我也看得出来呀。
2: 搿么人家是在侬私房的信号。又不想气侬啊，那肯定把伊压来了。
0: 我就想拿房子借拨伊蹲呀。
2: 侬啥物事？
0: 拿房子借拨伊蹲。
2: 搿还借嘞？侬哪能想得出侬啊？阿姆斯特朗讲过啊，搿是侬的一小步，搿人类关系的一大步，侬晓得伐？啊，我这个女儿我吓死得了。
0: 我没想介许多呀，伊跟伊拉老娘蹲辣一道的，屋里向一天事噶。
2: 男人的问题啊，就是想了太少。女人的问题呢，就是想了太多。
0: 小姑娘，侬噶懂，侬哪能没寻个女人啦？
2: 就是因为太懂了，所以才选择那个阿头。挨个名字侬听过吧？
0: 听过，听过，我晓

0: 你哪能噶不谦虚了？
1: 好了，带好了，
2: 全部搞定。那，搿趟侬总归满意了吧？啊，来看看，看看，搿只地方。那我通通摆了，值得好吧？
1: 哎，哎，美女，搿杯酒通通摆满。
3: 哎呀，我讲勿来三，勿来三，
1: 全部。哪能回事了？啊？侬能脑子不大清爽，我怀疑把两个女人白相坏脱了。
3: 侬自家寻个地方不对呀，你怪人家抓了。
1: 我就怪伊了，搿老头要啥物事啊？老菜皮空虚，侬现在杀生当蜜蜂还还勿脱。搿李小姐呢，吃过西餐，开过眼界。我讲拨侬听，伊就是拿侬挖空，侬也勿能跟伊拉囡送到英国去。伊拉搿做梦是神神神，勿晓得想啥物事，跟上海女人讲搿副蹲头是
3: 了。哎，侬快点，快点，快点，我根本就勿懂人家，侬瞎说啥物事？
1: 侬搞过多少女人啊？侬搞我不一样啊！侬太好骗了。我是不想拆穿侬，
3: 是我不想拆穿侬。你虽然讲自家女人多，还不侬编出来呀？啥苏里德国克罗地亚，侬在那真呀？
1: 侬已经疯脱了，疯脱了！我不搞侬讲脱了。
3: 哎，苏菲亚·罗兰，侬敢编了噶许多年数？侬骗啥人啊？当了是港区戏啊？侬跑到意大利啥人认得侬啊？当心人家告侬诽谤，拿侬关到意大利牢监里头去。你冒充东京东尼子，侬东女人吗？东女子吧？你看侬寻啥港地方？
1: 我寻啥地方啊？侬我就个水平，没下浪坑陪侬怪我啊！
3: 根本就不想陪我做，
1: 不是不想，侬是不管，人家不晓得，我不晓得。
3: 我不是下家，侬冒充啥插嘴人？
1: 我讲不侬听，侬的事体我再也不管了，
3: 不要侬管。
1: 侬我过到老年活动，从零想起。
3: 我想啥地方啥地方。
1: 那么从此以后，我管侬哎，侬看了该哎。

0: 我辣外头忙，我就勿过去了啊。
1: 不来我弄死侬哦！进来，等我啊！

0: Deus, Deus, Deus.
1: Hein, Palocin?
2: Ah. 哎，哪两个人拿灯来到了？
1: 哎呦，侬吓啥啦？
3: 俺两个人刚一道看好话剧。
2: 哦，啥话剧啊？好看吧？
1: 哎呀，没啥么子，就囡囡你搿眼事体，翻过来翻过去的讲。

0: 男人写戏大概就是搿副腔调，伊拉脑子里女人就两种，一种嘛垃圾，一种嘛嗲妹妹，
1: 一种嘛是伤害过伊拉坏女人，一种嘛是像伊拉娘一样好女人，好的嘞，没啥念头。
0: 而且最后勿管阿里种女人，侪要寻个老实男人嫁脱。
1: 哦，女人嫁勿脱嘛，戏还一只嘞。
0: 哎，搿男导演还是觉得自家老了解女人哦。
2: 哪是搿能介想的？我那讲真的是哦。哎，我为中国男编剧感到羞耻。刚刚我觉得应该代表伊拉向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0: 把老师我要立出来道歉嘛，男人要讲侬背叛同胞嘞，而且我得讲侬不像男人。
2: 男人像不像男人，因为蹲了女人面前装出来的了。
1: 哎呀，把老师，侬真的是死心哦。
2: 啊，死心对不？是女人一直来帮我上课啊。
1: 看出来了，把老师侬人生路高头女老师不少嘛。
2: 年纪摆了的，刚没嘛，肯定是骗人的。前两天刚刚不上过课，反正活到老学到老。虽然交关事体我还不理解，但是我都没叫他去笑话。
1: 哎，白老师啊，侬看搿家画廊哪能啊？李小姐帮侬搞定的哦。
2: 哦，真的？搿收钞票伐？张丽萍。
0: 不，老师，我等得转场嘛，是画廊有面子呀。卖脱一份嘛，把画廊分眼提成就好了。等下我叫老板来帮侬谈。
1: 开门，我帮侬搞定啊！我上过老多商学院的呀。
2: 哎呦，
0: 碰着别的男人哦，肯定不接受的呀，因为伤自尊的。但是阿拉白老师接受不一样，对吧？
1: 对的。
2: 跟我回去想想好吧。
1: 哎，想啥了？有没有弄

0: 不要三更头，我喊你来啥体啊？我就跟㑚约好处到中午路跳铁搞啊！
1: 我叫侬来帮我修修河，派啥用场？过了隧道会搞的，早上眼伐？
0: 地方寻到了，我下礼拜别转来。
1: 啥人啊？侬讲个两个女人。
0: 落啥地方？哦，现在晓得要瞎混混了。
1: 啊，瞎混混么算了。搿么辣啥地方啦？
0: 外滩啊。
1: 公园里向。楼梯转来了。哎，叫侬帮我修，我们修下来。我搿是多少啦？搿么我要老家清爽了啥地方勿啦？出租人是讲究专业个呀，要根据勿同个地方、勿同个关系、勿同个人群来改个呀。啥介室内是两种完全勿同个风格。美术馆，外滩日报。搿么是正宗下浪，搿是要好叫改改。
0: 啊，像上中午就跑随便碰去。那啥，我去得搞了。我还有客户中呢。搿能介，今朝呢，我告侬先总体过一遍，明朝浪去看场地，随后阿拉一副勿好叫改，搿只大工程，勿吓弄侬啊。
1: 明朝夜到头，我叫伊拉两家头一道来吃夜饭，收拾谢谢伊拉，侬都来勿啦？
0: 我搞定一套了。再讲，这个我问侬。
1: 这个我最个名字侬想好了，
0: 侬想好了，几点我们算？一条老楼啊，要有点个朦朦胧胧，侬讲不清爽个感觉。
1: 不辛苦，不辛苦，
0: 吃那不来塞，俺搞老楼子楼啊。
1: 哎，倒点水啊！
2: 好，可以。
0: 来，正常，对。
2: 那年前头是房呀，哪能还值得现在做车来着？
0: 侬啥人啊？
2: 我路过呀。
0: 侬作屁啊？侬都作屁！哎，侬看到过多少人的品啊？
2: 咋了？
0: 侬路过去过啊？大都会去过啊？过去还没得过吧？艺术是有门槛的，晓得吧？勿是随便啥人跑得来瞎三胡四啊。 我们家交通队。
2: 侬读过书伐？
0: 我们北方电影学院毕业的呀。
2: 随后呢？随后我还出过书。
0: 后头来呢？
2: 买了枪电子枪，现在呢？
0: 现在我美院里向做先生呀，
2: 喏，得了，
0: 侬看到伐？就是㑚爸，侬
2: 勿要激动啊！
0: 哎，专门无人之地，中国年轻人的审美就是拨㑚爸爸人搞坏脱的，
2: 哎，
0: 得了，得瞎三胡四，
2: 侬听伐？

0: 我不想赢了。
1: 啥呢？没啥子出息。俺门口都跟人家说扯的
2: 啊。

0: 眼睛哭肿了吗？这一下还不行了。
1: 哎呦，你不就是让人家拉黑了吗？一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哭？你至于了？
2: 你吃。
1: 哎，侬哪来了？我这两天有客人啊。
3: 客人没客人来，帮我一包的啥了？真是。
4: 你要来干啥？哎，
3: 夜到夜到吃老酒啊！
5: 今朝不吃老酒。
6: 不来了。
5: 吃点啥
6: 好？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个是白老师的公子白哥。
3: 白老师工资马上刚好啊！
7: 以后长得像妈妈。哎呦！
1: 拿水来，拿水来！宝哥，你帮人家倒水啊！人家招待客人的呀，站起
3: 来。你过来，我有事帮侬。
1: 哎，就这么着讲嘛，好了。
3: 我帮侬讲，搿不是我意思，是他娘意思。
1: 啥事体了？
3: 伊叫侬拿个房子过拨儿子。
1: 啥房子？
3: 搿套房子呀。
1: 脑子有毛病，我也活了海了，我是单身了。
3: 就因为侬单身呀，侬还没结婚呢。
1: 不晓得嘛。
3: 那老娘帮我讲，侬有结婚的打算，搿么结了呀？工程师跑了好几趟了。
1: 我看有毛病。
6: 哎，你个记牢啥个啥个？
3: 哎呀，氨基酸记牢，
6: 讲了具体。
0: 哎，你就敏感肌，氨基酸就特别好。而且那个卸妆水啊，千万不能用带酒精的。
3: 我怎么知道没有酒精啊？
0: 就你摇啊，里面如果有泡沫，就没酒精。
3: 我还结过冰，人家去要结过。哎，跟侬帮看看我这面孔呀。
0: 姐，你有点混油皮。
3: 混油皮啊？
0: 你可以用皂基的洗面奶洗。对，然后呢，你那个卸妆油一定要乳化彻底。
1: 你乳化什么乳化了？你不要乳化了。什么油皮不油皮的啦？
3: 哎呀，你不要说话了，我们在跟你儿子学习美容知识了。
1: 那更要知识啊？学啥知识了？
3: 我自家讲嘛，活到老学到老，
5: 就是讲呀。
1: 不是一天到晚搞化妆，弄成男小孩不像男小孩了。男人不像男人，侬晓得不啦？
3: 哦哟，侬哪能介不懂劲的啦？搿啥个时代了啦？男小孩用化妆品哪能就不是男人了？
4: 就是讲只好男人用，勿好男人用啊。
6: 哎，对对对，你这个是有点性别歧视。
1: 我不歧视啊，我最尊重女性了。我是觉得像搿种小巨头，伊没资格用女人化妆品啊。
3: 哎，伊有搿勿算化妆咯，又没脱面孔，没脱口红，侬讲对伐？
5: 就是讲呀。
0: 我就是爱化妆，怎么了？你不自己也爱美吗？
1: 啊？
0: 去买些时尚紧身短裤自己穿。阿德叔叔都跟我说了，还把淘汰的花裤衩给我，还骗我是外穿的。我能不知道吗？我是美妆达人啊。
1: 呼吁。这娘娘吃少饭了
3: 我。你这小鸡蛋，哎，把那压低面子好吧？
4: 哎呀哎呀，白老师，阿拉肚皮饿了，侬快烧菜来呀！
3: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嘞，不要生气。对儿子噶想做啥啦？又不是伊要过河的了。
1: 我晓得，我晓得，我不是针对伊呀。
3: 侬放心，那老娘面的我会得去讲的，叫伊不要操心的。反正照侬搿副腔势呢，结婚还早嘞，对伐？
1: 侬进来坐啦。
0: 是你让我进来的吗？
1: 那把这盘菜端到外面院子里面去，美妆达人。
3: 真啊，真的是索菲亚·罗兰啊！侬听伊讲吧，我已经听伊讲了十几年了。侬哪能不讲伊里下不要退了啦？
4: 啊！哦，跟侬还有互动啊！
3: 老吴们最会得拐浪头嘞！
6: 哎，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啊，伊丽莎白·泰勒玉婆跟我是清白的。
4: 根本是索菲亚·罗兰了，啊，卡桑布兰大桥，
5: 卡桑德拉大桥，
0: 索菲亚·罗兰啊，是不是他死的事情啊？我昨天朋友圈刷到了。
1: 有话敢不敢啊？
0: 昨天你们都不知道啊？所以索菲亚罗兰片场晕过去了，被送到医院里面，听说没抢救回来，不知道真的假的。
1: 哇，你咋听懂我讲新闻啊？你不要乱讲。
0: 你自己看呀、啊。

八九年的辰光，我廿三出头一眼，我到法国去留学，辣了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读书。第二年放春假，我到罗马去旅游，走法走法迷路了，我就沿着子威尼斯广场往前头跑，跑到一条小弄堂，一记头看到伊，坐辣面吃咖啡，就是巴黎马路边浪向搿种小咖啡馆，大白马搿种。

0: 伊看上去四十几岁，我当时光不晓得伊啥人，只觉得有眼寂寞。我就走上去问伊，我讲，侬晓得这个菲律宾个电影《地面生活》里向个喷泉辣啥地方伐？伊太阳眼镜拿下来，讲我带侬去。我好呀，阿拉就七尿八尿，路浪向讲脱交关闲话。伊讲伊心情勿大好，我讲哪能勿好啊？伊意大利语跌了轱辘讲了一路对，我一句也没听懂。等到喷泉寻着子，天也黑下来了。伊讲伊勿欢喜地面生活，伊勿欢喜马山路，伊欢喜菲律宾个爱情神话。我讲我没看过，侬想看伐？我讲我想呀。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1: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哟。
0: 伊一直没帮我讲伊是啥人，我也勿想问。我想伊总归是个有夫之妇了，搿种天勿好问个，对伐？第二天，伊带我去了饭店讲；第三天，伊帮我讲要到美国去工作。我讲阿拉啥辰光再好碰头啊？伊讲我要搞碰头，我对呀，讲了最好不要碰。搿能讲呢，侬就会一辈子记牢我。我讲勿会个，我是浪荡子，女人多得是。伊讲，侬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中国男人。我讲，葛末侬就好一直记牢我唻。伊讲让我试试看。伊跑脱呢，我的路也摊脱了。回到巴黎，我跟阿拉当时女朋友讲，阿女朋友苏联人，叫娜塔莎。我往我外村过来，伊光大夫帮我吵，还骂我是社会主义叛徒，还动手打，我是打不过，也不想打，不想吵，就把伊分脱了。
2: 葛末索菲亚呢？侬啥辰光晓得伊就是索菲亚罗拉？
0: 我告诉娜塔莎分脱以后呢，我心情不大好，啥倒不进去，就马路高头瞎兜。夜里就困在电影院里向。天子夜里向呢，半夜里醒过来，我一看，操！荧幕高头就是伊。这电影我记得老清爽，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是伊，绝对是伊。后头我回到学堂里，我问阿拉同学，我讲搿人啥人啊？伊拉讲伊是大明星，欧洲国宝。我到现在也没看过《爱情生活》，晓得为啥？故事好听勿啦？我编个呀。

0: 别进来了，啊！别进来，别进来，别进来啊！
1: 在干？在干？
2: 做啥了？哪管那钱呀？不要盯着我呀！

0: 老婆，我走了太急了。人家苏菲亚路来转危为安了，结果侬入土为安了。
1: 平常欢喜急出来不搿闹忙，搿种事体也好搿闹忙啊。哎，哥，再吃杯老酒，快、啊。

0: 没想到亚素真是这样，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要是没了我们，他得有多孤单。
1: 小姐，哎，为啥老吴老早就看中搿块地方了？
2: 你妈就欢喜跟你干活一样呀。
3: 侬讲老吴，你讲索菲亚罗兰是真的伐？
2: 假的。你之前的辰光就巴巴多近视眼，
3: 我觉着是真的。
2: 生活里头还有得了介许多爱心辰光，哪里去了？哎，我问过白白了，上公共地下侬没发现啊？
4: 我娘白骨上网买脱了，介新的地下被伊做啥了？哪有不会得复婚？侬自家讲的呀！快点拿房子事体弄清爽哦，不许写别个女人的名字，要留给白哥啊！
2: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得跟人家结婚。白哥要房子的话，自家躲起来才不要紧嘛。
4: 这个房子又不是侬赚钞票买的咯，那外公留下来，侬自家买的房子，两套亭子盖。
2: 死脱以后才是白哥。
4: 哎呀，侬蹲了搿种地方，讲出蛮多闲话，我实在不耐。

0: 白老师吗？
1: 哎，你好，您跟老吴是好朋友对吧？
2: 啊，
1: 是这样，我是欧洲一家房产公司的代理，这个老吴的房子啊，是由我们公司永久免费借给他的，直到去世，现在我们要收回了。
2: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1990年至今。
2: 那你们背后的人是？不方便透露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是这样。
1: 这个是老吴生前最爱喝的酒，就送您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合同要签，麻烦了。
2: 好，
1: 哎，好。
3: 呀，是暴露了，还是太重了？

0: 爸老师。
1: 新裙子穿起来了，喜欢吗？
0: 我还要换一只。
1: 再换上我顶帽子，好吧？你这夜到头，屋里向弄只展示会，纪念一下老婆，侬到来不啦？
2: 好呀，我过来。老婆的事体，侬接啊。
1: 好。
3: 不过我觉着伊的爱情故事是假的，生活当中我不相信有啥。
1: 我在搞清爽了，的确是假的，一个人不是属于。其实我也是晓得是假，只不过我不想说出来。
3: 你带伊做么事？
1: 哎呀，我都烦死他了。现在好了，听你的。你碰着像伊搿种人，晓得啥事体也看不惯，啥人也看不惯，天天蹲辣别个头骂三骂。老早子我跟伊蹲辣一道，有交关好朋友。现在人家侪勿睬伊，人家勿要跟伊来往，人家勿要听伊讲呀。就剩下来我了。
2: 因为侬是伊最好的朋友呀。
1: 伊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我觉着侬也勿要太难过了，伊是跑了老突然的哦。但是侬想想，伊没受过啥痛苦呀。而且我真搿两天来想，我觉着老吴搿一生哦，过了有多精彩哦。
1: 搿是没办法跟伊比。他的人生当中充满了神话，我的人生当中充满了笑话。难了。
2: 搿只笑话好笑。
4: 总是这样。
5: 那你去找你妈呀。
6: 那我真走了。
5: 走啊。我白哥。

0: 但是侬搿个脱了裤子，是不光亮个样子，
1: 是有眼。现在我不晓得哪能办，没用也勿好用。嗯，巴老师啊，侬搿弹调花生是老大唱啊？
2: 哎呦，侬嘴巴刁啊！
0: 哦，搿只五条烧还蛮好吃个。
2: 可是我就送不送去嘛？哎呀，那 T 二桥路高头有块小店，专门做粽子，做的好好，嗯。
0: 我以为会几万店嘛。
1: 啊。我老早小辰光吃条糖醋饼，吃得嘞，现在不要吃嘞。那
3: 么我还会吃糖糕。现在我们家老不好叫糊了嘛，阿拉快
0: 点吃。好呀，好呀，好呀，
2: 真好嘞。哦哟，这牛肉我吃不消，哎呀，舍不得。

0: 媳妇，能不能冷静一点啊？遇着事儿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去吧，我不管了。你要相信我，我自己能处理好，这影响不可好。索性你还不行吗？求求你了啊！求求你，求求你。哎，
1: 马老师。
0: 哎，林老师。哎，大婶去。哎，
1: 泡个脚。
0: 全让人看见了，你说我这一生在那边挺威望的。冲动是魔鬼，别闹了。我说你今天你好歹敲个门。
2: 叨逼叨叨逼叨的，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
0: 不是，
3: 哎呀，这不邱教练吗？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4: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3: 不用感谢我。
4: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3: 邱霞同志啊。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
4: 他说的应该是“我乐个去”。
3: 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
5: 是。
4: 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在鸡窝里窝一辈子，是吧？
3: 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0: 你寄回来香肠收着了啊，全家一致认为比国产的好吃。
1: 那当然了，俄罗斯的配方能一样吗？
0: 老公，你画的这是啥呀？这怎么和我想象的俄罗斯油画不太一样呢？
1: 看着吧，有点像以前生产大队的感觉。我这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流派。陪老公做半天了，想留的留的去吧。
0: 不带。
1: 乖。
0: 孕妇就得多动弹动了，这样就注意带着发育。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
1: 我这都发育成什么样了？
2: 把石油都给吵醒了，快点，快溜弯去。
0: 你等会儿，就这门吉列夫，油女朋友吗？
1: 问他干啥呀？
0: 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
1: 妈呀，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
2: 瞎说八道的！
0: 王亮，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儿，听着没？
1: 瞎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来了吧，疑神疑鬼的，那怎么能回去？我听你都回去吧。
2: 行了，我遛弯去了啊。
1: 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应该不会。
3: 怀孕的女人就是太敏感了，这要被发现可咋整？这要被发现，可就上焦点榜单了。
1: 别说，
3: 媳妇儿，这就打过来了。
0: 哎，对了，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
3: 毛衣？毛衣不是放那个？

0: 传达室，还没取呢。
1: 你赶紧取回来去，我看我吃的合不合身。
0: 这着啥急？明天给你穿看。
1: 不取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
0: 行，那我先挂了啊。
2: 完了完了完了！
0: 喂，三哥，媳妇给你寄的毛衣不是收着了吗？赶紧给我拍个照片啊，越快越好。
2: 过来。

0: 长时间呢？
1: 哎呀，媳妇儿啊，这手也太巧了，太好看了，门捷列夫都夸呀。
2: 阿拉多，
3: 巴西巴莫德鲁克，
2: 哎，
1: 把他都比下去了。
0: 你别动，我看看，是我吃小了还是你胖了？那么紧身呢？
3: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啊。
0: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3: 毛衣，你担啥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0: 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来。
3: 这有啥可转的？这前面后面不这不都一样吗？
0: 我让你转过去，转过去。
3: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啊！
0: 别嘚瑟，
3: 这不是一样吗？
0: 马亮，
3: 何博士，看见没？
0: 马亮，
3: 这。

0: 客 Podcast。 你这俄罗斯啥破信号啊，不跟你说了啊，遛弯去了，赶紧减肥。
1: 没事吧，没事吧。
2: 哎呀，没事
1: 啊，真是太委屈你了。
2: 我这干啥了？坏到了，赶快换衣服吧，换衣服。别忙，
1: 这真是添大麻烦了。
2: 哎，这不算个啥。
1: 你不卸个妆啊？
2: 我就不卸了，万一你媳妇儿搞突然袭击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1: 我得背点媳妇儿啊。

0: 田花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心了。得严格按着图纸种。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我拿你这两下子。
1: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2: 哪里人？
1: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有个外甥女，刚离。
3: 说啥呢？你看这儿，能不能盼上点好？人媳妇怀着孕。
4: 哥，搬两箱汽水啊！啊，
5: 搬搬搬。
4: 哎呀，可算把你俩给盼回来了。
0: 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2: 马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渡两天。
6: 搁城里搬砖还发茶呀？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进的叫啥头？花里胡哨没个人样，
2: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
0: 我给你撒汽水钱啊，五哥。哎
5: 哎哎，你搁啥？我嘚瑟啊！干啥干啥，快走！
0: 能不能好好做买卖？我
5: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这儿，你快点，快点，快点！去，
0: 回来以后还来不来？
5: 你爱来不来？哎，扫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哎呀！妈呀，马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0: 你说五哥，你治不治？
5: 啊？你能治不治？哎，给多了，
3: 回去吧，就这么地了。
0: All team please pass message。
6: 我的妈，这嘟噜，你再来一遍。
0: All team please pass message。
6: All team please pass message。来来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活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5: 谢谢马书记。
1: 马书记好。
5: 马书记好。马书记好。
0: 这是干啥呀？
7: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哎呀，
0: 我家这点破事咋都知道了？哎，
6: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了。

0: 多次听说邱教练率领导救夫的感人事迹，今天已经看到马老师的真迹，这溢出来的才华，说不出来的感动。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你别看它是构图简单，但你细品其实特别有内涵。这是模，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2: 你搁哪儿呢？这是郊外写生呢。哎呀，哎，萌萌，
1: 和他男朋友来咱家了。他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2: 马老师好，
3: 那太值得了。他摄影家呀，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这叫啥来着？
2: 忧郁的驴。
1: 忧郁的驴，没错。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2: 那咱占便宜了，那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
1: 那可不，哎。
2: 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真是啊，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还用中文。 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妈呀，这啥玩意儿啊？俄罗斯人吧，还叫头发。嗯，沃勒斯。
1: 马亮，你穿的这啥呀？啊，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2: 你赶紧脱了换过来，快。其实吧。
1: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家信号不好吗？
0: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1: 你姐夫在俄罗斯的信号塔底下，他不可能卡。

0: 哎，
1: 马书记，就我那小卖店啊，营业额翻倍了，我决定在村东头我再开个分店。
2: 马书记啊，咱们村出外打工的小年轻都回来了，地里的活啊不愁没人干了。
3: 马书记。

0: 就连我们家那手工香肠，我这一礼拜卖200多斤，我再给你整点。
1: 哎呦，我媳妇儿，谁呀？
2: 老公，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
1: 这谁呀？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2: 烦人呢，虚头巴脑的。
1: 哼，别穿戴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3: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1: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啊，别跑太远。
2: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
1: 啊。
2: 你瞅瞅，还挺热闹。
1: 啊，真热闹。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
4: 烧烤也想吃，
5: 我怎么那么事儿啊？
4: 哎呀，有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6: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嘿，村长，冰淇淋！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大人，干啥呀？猫龙藏光的，干啥？
1: 说，说大事了！我媳妇来了。
0: 啊，搁哪儿呢？
1: 看见没？那三个人，
0: 看见了。
1: 我说大事，我这眼熟呢。
0: 千万守住关键牌，不能让他们看见盗电话。我媳妇干什么，我都守岗。
1: 好，
0: 我想办法啊。
2: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0: 可不能摘花啊！
2: 不摘，我准备了，
3: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
4: 那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2: 可好看了。

0: 哎，大哥兄弟，那个帮忙给拍几张照片。哎，别不好意思，
1: 那不耽误不了啥时间。
0: 走，你这造型太可爱了。来来来来来，这边是吧？来来来。
2: 哎呀，
0: 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2: 哎呀，这咋了？太萌了。Hello， 你好。
0: 来，咱们来几张。
2: 那我站这儿啊。
0: 来，拿这啊，来。哎，漂亮啊！再换一个，不害羞的，高兴的啊！来，
3: 来，比个心，
0: 不错，

0: 歇会儿去。哎呀呀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花多少钱啊？把钱给你。哦，啊？哎呀，这村儿现在这服务意识啊，没谁了。
1: 大侠啊，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我。
2: 是，
1: 没事，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口水。 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哎，哎，猫猫，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姐夫打个电话。

0: 咋这么黑呢？
1: 媳妇儿，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0: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1: 我们这天短。
0: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1: 不像啊，一点也不像啊！
0: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
1: 媳妇儿，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
0: 嗯，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
0: 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哎，那边有个观景台，咱爬上去看看电话吧。
2: 怎么的了？忘带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得死死的。
1: 这乙级说的就是我呗。
2: 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3: 双面刚刷完漆，甲醛超标。
0: 摄影师是为啥呀？
3: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0: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3: 按国际惯例，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1: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
3: 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1: 是啊。
3: 那不就完了吗？国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长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我结巴，
1: 咱仨得罪谁了吧？
0: 欺人太甚！
3: 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们！
4: 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5: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
0: 哎呀！
4: 疼了。
2: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6: 这啥好吃啊？自尝尝尝，这醋溜鱼肠可好吃了。
2: 这肠咋和我家马

0: 这不马老师。
1: 哎，
0: 大侠，
1: 大侠，
0: 大侠。
2: 多亏我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打发走了。
3: 是啊，
2: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东路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个日子啊，茶杯 ，Rask， 很高兴见到你。为情不热腾呐，我最热情。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4: 我操！

名人专访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大家意想不到的客人。各位都知道，立夏在广州活动评选已经揭晓，今天来到电视台和诸位见面的就是本届十大冰校使者光荣称号的获得者之一阿威同志。阿威同志是位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以文明热情的优质服务赢得了广大乘客的交口称赞，成为了群众最尊敬最喜爱的人物之一。我想在这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观众朋友们一定都很想知道我们的微笑使者来年有什么想法和打算呢？

0: 阿威同志，请您就这个问题给我们的观众讲几句话，好吧？
1: 这个，当然，当然，首先是要开好车，多接客，多挣钱。明年我准备参加英语专业的

0: 观众们大概都注意到了，阿维同志在不断的看手表，看来他下面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节目，不知能不能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朋友们透露一下？
1: 没什么，我不过是想早点去逛花街。
0: 逛花街，这真是个好节目。新春佳节去买一束称心如意的鲜花，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1: 那是。
0: 我们广州也叫花城，要领略这花城的魅力，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年宵花市。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想知道今年花市的盛况吗？好，等一会儿我将详细的给您做现场报道。

0: 丽花还是要菊花？
1: 不，我不买花，我要找个人呢。
0: 找人？找谁呀？
1: 阿好，就是啊，好。
0: 阿好，不认识，我们这里啊没这个人呢。
1: 阿婶啊，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阿好啊，就在这个档口卖花嘛，他跟我约好了，就到这个档口来找他嘛。
0: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他什么时候约你的？
1: 哎，就是去年讲好的吗？
0: 原来是隔年黄历呢。去年呢，我儿子啊还没结婚，今年呢，我都抱孙子了。

0: 一二三四五，请回答。
1: 我是一二三四五，有话就说，别啰嗦。
0: 告诉你，大酒店有位小姐给你来电话，是把电话接给你，还是让她把电话留下来？
1: 哦，是阿丽的电话。哎，接过来，接过来，做做好事，我给你敬礼了啊。
0: 我就知道你会迫不及待的，好吧，竖起耳朵听吧。
1: 阿丽，我是阿威啊。
2: 喂，阿威啊，今天晚上。
1: 你放心，今天晚上7点，我准时去接你，然后咱们到大三元去吃晚饭。
2: 喂，你听着，我不要你来接我，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还是问问你自己吧，你真叫我失望。
1: 我什么事让你失望了？
2: 喂，你不要说了，我实在替你脸红。
1: 喂喂，阿丽，阿丽，你说话呀你，哎。你他妈的不想活了！
3: 哎，阿威啊，真比听电台的广播剧还精彩过瘾呢！
1: 别来烦我了，
4: 阿威，听着，你不要再来接我了，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1: 什么？你们偷听？
3: 讲偷听就太难听了嘛！前车队的男女老少，属你最开通、最大方了。和女朋友谈恋爱用卡路机，全车队只要长着耳朵的谁能听不到？
1: 哎哎，我真是昏了头了。
5: 威哥，你究竟什么事儿得罪了那位阿丽小姐？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3: 哎呀，这你还不明白，这是女孩子在跟你耍花枪啊，今天说爱，明天又说恨，看你对她是否真心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1: 那还能假呀？
3: 这就好办了，只要你听我的，保你起死回生，破镜重圆。追女孩子啊，一定要脸皮厚，一请不行二请，二请不行再请。你特别要记住，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空着手，一定要买件礼物送给她。哎，她最喜欢什么？
1: 我不知道。
3: 哎，不知道也没关系，凡是女孩子啊，都喜欢漂亮，什么金银首饰、化妆品，只要值钱的就行了。哎，对了，你干脆买一条金手链送给她得了。
5: 哇，几百块钱送件礼，这太过分了吧！再说什么金呐、银呐的，这太俗气了。
3: 哎呀，你懂什么？交女朋友太小气，被人看不起的。
5: 哎，我看呐，送礼应该来点

0: 新潮。
1: 新潮？嗯，
0: 对，你带一束鲜花去见阿丽。你没见店里的外国佬都送花的吗？既高雅又文明又够情调。听我的，没错。
1: 送花。送束鲜花给他。
2: 嗯，有道理。哎，下车了，下车。
1: 下车？哎，
3: 没到呢。
1: 这到什么地方了？迎春花市。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不去花市。
2: 你不去啊？我去。
1: 哎，那上车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啊？
2: 我刚想起来的，两块七，交钱。
1: 你太不讲道理了，怎么能把乘客半路赶下车呢？啊，
3: 算了，
2: 我说不走啊，就是不走了，交钱。
1: 你太混账。
2: 哎，
3: 走吧走吧。
2: 你想打架是吧？
1: 太不像话了，真是岂有此理。你这什么服务质量啊？
3: 给
1: 啊，你这什么作风？
3: 算了，走吧走吧。
1: 你是哪个车队的
2: 啊？跳啊。
1: 哪个车队的？
2: 跳吧，今天呢我没时间陪你，拜拜。
1: 好你个一二三四五，我告诉你，跑不了你，我要到你们车队去告你去。

0: 哎，你说，我真的不像乡下人。
1: 我骗你干什么？当然不像了。不信你问问这个大哥。
2: 啊，是啊，没错。大姐，给我拿一只黄菊。
1: 喂，大哥，你把人叫老了，人家不爱听的。
2: 哈，那就叫小姐。小姐，请再给我拿一只黄菊来。
3: 那，哎，你还要什么？哎，来只剑兰怎么样？它又香又亮，又名贵。哎，你要了吧？
2: 多少钱一只？
3: 嗯，便宜点喽，2块钱吧。怎么样？
2: 2块钱一只，你说值吗？
1: 值，当然值了。
2: 我就知道你会说值的，这么好的花啊，让给你。
1: 哎，
2: 小姐，再给我拿一只大丽花。
1: 你喜欢跳舞吗？
3: 喜欢吗？可是你来教我。
1: 我来教你，什么三步啊、四步啊、伦巴、汤果、迪斯科，我通通的都会。
3: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你什么时候教我？
1: 我说什么时间都行。
4: 你是来买花的吗？
1: 哎，问得稀奇，我不来买花来干什么？
4: 可你站了半天，你看上什么了？
1: 哎，这买花就得挑啊，这挑花还受时间限制的，你说是不是？
2: 啊，是啊，是得仔细挑挑。
4: 既然没中意的花，你到别的档口去看看。哎，
1: 他这是干什么？
2: 他的意思是请你啊，嘿嘿，滚蛋！
3: 阿姐，好好的，干嘛跟人走啊？
4: 阿姨，你住嘴。叫我一声小姐，你得意的不行，没点稳重。
1: 哎，撞上你这个十一妹，算我今天最后一次倒霉。哼，
4: 十一妹，
2: 这还不懂啊？10+1是个土字，土里土气的意思呗。
4: 怎么，你骂人？
3: 剑兰，哎呀，阿杰，他把花拿跑了。
2: 那小子顺手牵羊给带走了，多谢一声也不说啊，白送。
3: 怎么回事？我把花给了他，花就没了。
4: 我阿妹说的是不是事实？
2: 当然是，他把花给拿走了。
4: 他是走了，幸好你还在，要不我那只那么好的剑兰就白送你了。
2: 就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别装傻，你们俩是一伙的。
2: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呀。
4: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早就注意你了，你跟那小子一唱一和的，还敢说不是一伙的？
2: 哎呦，老天爷，你可真够聪明的呀。
4: 哼，你才看出来，告诉你，你们那一套我早就见过。
2: 你诬陷好人。
4: 好人我见过，可不是你。
2: 好，这花儿我不要了。哼，
4: 你别走。怎么，你想溜？
2: 你要干什么？
4: 把钱留下，把花拿走。
2: 花啊，白给都不要，钱一分也不给。
4: 不给钱就别想走。
3: 你看，这花都搞成这样了，

0: 谁说的？全给你。四块五，加上那只剑兰2块2，一共6块7。哎，那只剑兰可是2块钱，对吧？
1: 那是你叫了声小姐，她晕了头，才贱卖给你的。
0: 哇，你们这是成心讹我是不是？
1: 哎，我看算了算了，小伙子，你看着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吧。阿好，犯不上跟城里人惹气。阿爸，他们以为我们是乡下人，好欺负。
2: 我破财免灾。哎，你别走，找你钱呢。你要能嫁得出去的话，就留给你做嫁妆了。黑脸婆。
3: 小姐，我想去海南岛，点去发嘅呢？
4: 去海南岛啊？
2: 系啊。
3: 这位先生，请稍等候。我哋呢度咧都会代办嘅。
4: 仲有啲咩手续啊？
3: 就好简单啫，你哋先登记下，听朝8点我哋开车。唔该晒，
2: 小姐。
3: 唔该。唔使客气。
2: 唔该晒。
0: 哎，阿丽，我。
3: 这位先生需要帮什么忙？
0: 开房，请到客房部餐厅请下钱走。如果您还需要，哎，阿丽，我是阿威呀，我是来接你吃晚饭的呀。
3: 电话里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不去。
0: 那我就再一次的邀请你。
3: 那么，我再一次的回答你，我不去。
0: 哎，你怎么？
2: 小姐，请问银行代办处在几楼？
3: 在4楼，出电梯向左拐。
0: 谢谢。
3: 不用客气。
0: 好好。
3: 哎，阿丽，你就不能像对其他人那样对我也微笑吗？
0: 对不起啊，见到你呀，哼，我就笑不出来了。哎，我怎么了？我。Hi,
3: how do you do?
2: How do you do? Can you help me?
3: Yeah, yes, sir. What's the matter?
2: I go to Xi'an tomorrow, but 2 days later, my friend welcome see me from Australia. Would you pass the letter on to them for me?
3: Okay.
0: 哎，阿丽，你听我说呀。 我找你有事儿，你影响了我的工作，简直是胡闹！哎，你笑了啊！如果你不想使我笑得难受的话，就马上给我滚开。Sure,
3: don't worry about. We shall do best.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your guest's name?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小姐，阿丽呢？
1: 她走了，现在我当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就是阿威先生吧？
0: 啊，是的。
1: 那，这是阿丽让我交给你的。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清楚。
0: 哎，他说了什么没有？
1: 说了，他说他不想见到你。
0: 假的，假的，假的，这全是假的。
1: 传错一个字，我负责。
0: 哎，小姐，请你帮个忙，把这束花送给阿丽，就说是我阿威送给她的。
1: 不行，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接受顾客赠送的东西。何况，阿丽还特别吩咐了，你的东西更不能接。
0: 怎么，她是这么说的？
1: 是的，传错一个字，我负责。
2: 来啦！不是我说大话，整条街就是我炒的凤爪最有味儿。
3: 阿六，哎，咱们尝尝这个，这么香。
4: 又来自卖自夸，
2: 干什么？
3: 阿伟，我说算了，为了一个女人犯不上。
4: 可我就是喜欢她。
2: 嗨，你喜欢人家，可人家不喜欢你啊。

0: 我不明白，我哪一点配不上他？
1: 这哈利呀、啊，也真是的啊！咱阿威哥要样有样，要钱有钱，我要是女的，非找他做老公。
2: 哎，我说胖子，你也不撒泡尿罩住你自己，你要是女的，就凭你这身肉，非把那男的吓跑了不可。
1: 这不在减肥吗？
2: 阿威呀、啊，今年你的运气是差了点，不过你明年肯定时来运转，一定发达啊！
0: 发什么？发霉吧！
2: 哎，你听我说，你无论如何要到花市去买一只桃花，转转运。这件事啊，你一定要认认真真去做啊！
0: 啊，什么叫认真呢？
2: 哎，你记住，花市那儿不是有个牌楼吗？进牌楼的时候啊，它是男左女右，你从左边这个门进去。对了，每个人都有个幸运数字，你是多少？
0: 我不知道
2: 啊。比如说，你的幸运数字是99，你就是笔直朝前走99步，就在你对面的那个花档买一只漂亮的你自己最喜欢的桃花，只要你喜欢，你就一定要买，千万别在乎那几个钱。你听我的，我包你明年走桃花运。
3: 管他灵不灵，讨个吉利也好嘛。
1: 再说就多余了，明天是大年三十，得早点出车。哎，我要回去睡了。
3: 哎呦，不早了，该走。
0: 哎，急什么？再喝点，真是。
1: 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还是回去做个美梦吧。哎，胖子，结账了，
4: 给你。
1: 来，翻吧。皇后，阿威，又是你最大。今天晚上夜宵是你的了，再见。
3: 再见。
0: 妈的，肉的妹也是臭的。你他妈的找死啊！
5: 你出来。你喝酒了？
0: 没喝，没。啊，是汽水。
5: 汽水。你刚才从圣迹走出来，脚都站不稳了。
0: 哦，我脚有病。是关节炎呐，
5: 哎，是吗？你骗不了我的。对准这儿，吹口气儿。你是喝酒了，严重违章，把你的驾驶证给我。
0: 同志，那个什么，我，哎，同志。你听我说呀，他刚才我
5: 好了，
0: 你他这个
5: 年初四上午8:30到公安局交通科来一趟。

0: 阿卫，你何苦自己找罪受呢？
1: 你说，今天是不是全广州都和我作对？
0: 你喝醉了。
1: 这才多少，没醉。你这干什么？冷冷清清的。这把录音机打开。
0: 太晚了，人有意见，要罚款的。

0: 罚款？不就是要钱？我有。港币兑换券人民币。
1: 哼，你别给我摆阔了，我不开就不开。
0: 你也跟我作对，真不够朋友，不够朋友。
1: 算了，我要收档了，酒拿回去，你要怎么喝就怎么喝吧。
0: 肥仔，把扑克牌拿来。
1: 你发什么疯啊？反正都是你自己花钱。
0: 你甭管。

0: 十三，又一个十三，一三得三，三三见九，三十九。
1: 阿威，错了，你回家应该往右走。
0: 你知道个屁呀！我去转转运去啊。

0: 对，男左女右，应该走左边这个门。对，这儿。3个10 30 39 5 6 7 8 9 35 36 37 38 39。来人呐，我买花。
1: 是你？
0: 嗯，怎么又是你？
1: 你又来干什么？
0: 买花，把那颗最大的桃花卖给我。
1: 这颗花不卖。
0: 为什么？
1: 我自己留着，谁要也不卖。
0: 我非买这颗不可，多少钱我不还价。这个给你，
1: 多少钱我也不卖。你真要买，挑别的吧。
0: 不，我就认定这颗，别的你送给我也不要。
1: 我就知道你故意来捣乱，我不卖就是不卖。
0: 你是故意刁难我呀？我今天这么倒霉，全是你这个黑脸婆给闹的，要不然警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来？阿丽也绝不会跟我吹的。你这个恶毒鬼，
1: 你疯了？
0: 我今天要把你这些臭花撒个光，撒烂这路了。
2: 怎么回事啊？
1: 他发酒疯，我没碰他，自己就倒下去了。
3: 他怎么又来了？
1: 他非要买那只桃花呗。
2: 嗨，你给他不就没事了吗？
3: 哎呀，这只花是阿姐留给辉哥的吗？
2: 阿辉，他还来不来呀？到现在还没见到他影子吧？
3: 哎，保安哥，快来呀！
4: 什么事儿？
3: 他是捣乱分子，坏家伙。
4: 哎，起来，
0: 嗯，
4: 来，快点起来，你站好。叫什么名字？工作单位？
0: 怎么回事？又是一个大盖帽，我这回可没犯什么交通规则。
4: 你究竟说什么呀？满嘴酒气。

0: 发生什么事儿了？他非要买这只桃花，我说已经有主了，他就破口大骂，还说要拆我的档口，砸烂我的花档。是这样的吗？啊？嗯，是个酒鬼。
1: 哎，你，哎，怎么走了？
0: 没什么，过年高兴，多喝了两杯，一会儿就没事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刚才他说倒了霉了，什么跟阿里吹了。嗯，他们
2: 一定是遇见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才喝成这个鬼样子。来，我们翻翻他的口袋，看看有没有什么证件、地址什么的。嗯，不让，
3: 哦，
2: 这家伙有这么多的港币不？嗯，还有。
0: 打火机万宝路，这小子还不穷吗？喂，哎，有照片，哇，还是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是他老婆吧？
4: 有了，莲花巷15号6楼。
0: 阿姨，嗯，把三轮车推来。嗯，
2: 你想干什么？
0: 莲花巷离这儿不远，我把她送回家去。
2: 阿爸，你和阿英把档口收拾一下，先回旅馆吧。你真多事。
0: 今天下午我可能错怪他了。来，把这只醉猫抬上去。
2: 来，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样的。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0: 啊！
1: 我把你送回窝了，嘴猫！哎，门在这边。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
2: 起来，咱们，没完。
1: 你要是能起来，那就好了。

0: 连丈夫都不要了，睡懵了。
1: 啊，我哪来什么丈夫？
0: 怎么不是？你自己去看看，就在楼底下边。
1: 我不用去看，我还没结婚，哪来的丈夫？对不起，再见。
0: 哎，真见鬼！
2: 阿英啊，
0: 嗯，
2: 我那只香炉呢？
0: 不知道，
2: 上哪儿去了？
3: 爸，你也真是的，进省城还带关公还拜神的，不怕人笑话？
2: 做生意谁不拜神呢？这两年咱们家能发财，全托关帝保佑了。
3: 算了吧，要不是这几年政策好，要不是阿姐辛辛苦苦的干，咱们家能发财？
2: 你怎么又把他弄回来了？
0: 他无家可归了，让他在这儿住一晚。
2: 你疯了，让他跟你们住一个房间？
0: 你胡说什么呀？你那屋子不是空着张床吗？
2: 什么？没亲没故让我跟他住，那房钱谁出啊？
0: 他出，行了吧？
2: 他出。
0: 哎呀，阿爸，求求你了，把他拉过去吧。
2: 哎。哎呀，哎，
0: 阿英，
3: 嗯，
0: 阿辉来过吗？
3: 没有，
0: 说不定没收到我的信，
3: 也许是故意不来。哼，瞧不起人。哎，阿姐，你干嘛要把醉猫拉回来呀？
0: 我也不知道。
3: 我知道，你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0: 你扭来扭去的干什么？难看死！
3: 我就是扭不好，我才练嘛。
0: 我说别扭了，听见了吗？整天就知道打扮，扭来扭去的，有精力干点正事儿不行吗？想让人一辈子瞧不起？
4: 阿豪，

0: 进来，
1: 你到底醒了，还赖在床上干什么？
0: 我的衣服呢？
1: 我给你洗了，还没干呢。你先把这件衣服穿上，然后到对面房间来找我。

0: 进来。
1: 哎哎，你瞧我这像什么样啊？
0: 我看挺不错嘛。
1: 哎，我怎么出去呀？
0: 衣服是我阿爸的，借给你就不错了。来，把你东西拿去，接着。
1: 哎，
0: 哎，这女的究竟是你什么人呢？
1: 哦，是我女朋友。
0: 哦，对象。哼，昨天晚上她连看都不看你，就把门关。

0: 关上了。
1: 什么？
0: 昨天晚上我把你送他家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知道吗？他现在正闹着跟我吹呢。
0: 哎呀，对不起。

0: 喂，等等。
1: 什么事？
0: 你现在上哪儿去？
1: 哎，我也不知道。
0: 这样吧，今天你帮帮我的忙怎么样？
1: 帮什么忙？
0: 卖花啊。
1: 卖花？哼，可我是司机呀。
0: 司机就不能卖花了？反正今天你没地方去。再说你衣服还没干呢，帮帮我吧。今天是大年三十，我正缺人手。会骑三轮吗？
1: 当然会骑了。
0: 那就好，先帮我到马塘去运花。别这样看着我，我不会让你白干，我给你工钱，还管你一天三餐外加夜宵呢。
1: 哈哈，你可真会招工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阿威，八面威风的威。
0: 阿威，你的对象叫什么？阿里。
1: 你的乡下音是真难听，草字头下边一个大吉大利的利吗？
0: 茉莉花的利。他在哪儿打工啊？
1: 大宾馆。
0: 哇，是位宾馆小姐。
1: 哼，我最讨厌在宾馆打工的小姐了。
0: 他没说为什么就和你吹了？
1: 没有。
0: 哎，难怪你，阿丽不该这么绝情。
1: 哎，你这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啊。哎，你这个人心眼还不坏吗？你老公是干什么的？肯定也是农民兄弟了，也是种花的吗？哎，你们是不是万元户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哎，这怕什么？告诉你，我挣的也不少，你信不信？现在追我的姑娘多的是。
0: 去你的！哎呀！快刹车！快！快刹车！
2: 哪儿刹了？我不知道。哎哎哎！
1: 你这个笨蛋，
0: 告诉你，我还没男人呢。
1: 啊！
3: 这两块四您还嫌贵？
4: 两块四？
3: 啊，那你还要多便宜？
4: 你刚刚还说两块二，怎么一白眼就加两毛？你们看这卖花的多奸诈，这不是敲诈勒索吗？
5: 明码实价，一分钱一分货。
4: 你们这些乡下人呢，心真黑，就知道想着办法赚城里人钱，怪不得你们都肥了呢。
5: 我肥还是你肥啊？你不要就算了，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啊？
4: 我为什么不能说？你就是没道理。
5: 你才没道理呢，我没道理。
4: 你刚才说两块二吗？怎么又两块四？
5: 我说两块二不是这一只。
6: 哎，买花的过来了。哎，这两花了。哎，两块钱一只。哎，随便挑。
5: 买花，买花了！
7: 哎呀，都怪你！阿姐说别乱涨价，你就是不听。
5: 哎，他不要就算了，你不知道，这些个人就这么小气。
0: 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6: 你看，啊，你看多好的剑兰花啊，两块钱一只的，哎，要买花就快点了，哎，两块，哎，两块钱一只。
8: 快来呀，又大又亮的菊花。才三毛钱一只，不买也来看看啦！来这家，刚刚运到的鲜花，包你便宜，包你满意。要买花的快来买呀！
0: 等着你干什么？快帮忙啊！
9: 卖花，卖花了，卖花了啊！新鲜刚出笼的鲜花，快来看呐！这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大丽花。
0: 错了，大丽花不长在树上。
9: 这是新品种，科研新成果，出口转内销了。快来看，这大丽花多漂亮啊，比我老婆还漂亮啊！

0: 你打算怎么卖啊？啊，
1: 五毛，
2: 听见没有？五毛钱一只，走遍全花市，你也找不到这么漂亮、这么便宜的花了。不信呢，你到对面去问一问，他呀，起码卖一块钱一只。哎，大出血，大减价，大出血了啊！便宜的叫你笑啊，快来买啊！大丽花，大吉大利啦，快来啊！哎，好，拿着。
1: 从阿段是搅屎棍。
3: 哎，这样看不出来是他男人呗？哎，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1: 别发愣了，快喊呢！
3: 大
1: 出血，
3: 哎，大出血，大减价了，哎，大出血，大减价。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5: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看不出你还挺会做生意的啊。
6: 我是急出来的，比不上你，你还真行。
0: 那当然了，我做过生意，做生意全凭一张嘴，死的也得说成活的。
7: 哎，我们的花可全是活的鲜的，没死的。
0: 啊，当然，咱们这儿的花啊都是好的。
7: 当然了。
0: 哎，我还有一个招，包你啊更发达。
7: 哎，快说
6: 什么办法？
0: 有红纸没有？
7: 有。
0: 那就行了。
8: 卖花，卖花。
0: 一共给3块钱，
7: 你真有两下子，谢谢
9: 了。哎呀，
7: 就九毛钱，
9: 你们在这儿呢？
10: 是呀，
9: 找得我好辛苦啊。
0: 好好，谢谢。
11: 好，卖花卖花。
9: 为了找你们，找得我晕头转向。
12: 谢谢你来看我们，
9: 德叔，这位是
12: 请来的帮手。
11: 卖花卖花，
9: 怪不得面生呢。来，抽烟。
11: 哎，谢谢。
7: 大姐，你买吧。
0: 这人谁呀？
7: 是阿发，同村的，建筑队搞包工的，他妈没给他起错名，真发了。
9: 德叔，啊，阿好呢？
12: 啊，正忙着呢。
11: 卖花卖花啊！
9: 阿好，
7: 卖花，
9: 我请你们去茶楼啊。
6: 多谢你了，生意走不开，
7: 2.95吧。
9: 德叔啊，您帮我跟阿好说说啦。
12: 他是去不了。
11: 给您。
12: 哎
9: 呀，您看，我是特意来的吗？
11: 好，便宜点。
9: 现在女孩都这样。
12: 你看这，
9: 哎，德叔啊，要不您去跟我喝一杯？
12: 哎，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
9: 哎，不怕，
11: 两只，2块钱。
9: 德叔啊，我不是有事情要跟您斟酌吗？
12: 有事斟酌
9: 啊。
11: 别买花。
12: 啊，好，我先去了啊。
11: 卖花卖花，又便宜又漂亮呢。
9: 德叔，咱们到陶陶居去。
11: 卖花卖花，
7: 买花买花。
0: 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的他保证在追你呢。
6: 去你！走开啊，少管闲事。哎，阿英，嗯，他们上哪儿去？
7: 陶陶居。哎，你马花，
6: 阿英，去听他们说些什么。
7: 我不去。
6: 我叫你去。
7: 男人说话，我去干什么？再说我一去，他们什么都不会说了。哎，你买花吧，
6: 来一下啊。跟我阿爸去饮茶吧，阿发请客。
0: 好啊，又吃又喝不用掏腰包，好差事。
6: 慢着回来，你仔细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
0: 哦，当密探。OK。

0: 啊，是阿好和阿英让我代表他们来饮茶的，请多关照啊。开的什么茶？
1: 哦，香片。
0: 哎，这一家最地道的是乌龙啊。哎，小姐，过来，泡一壶乌龙来，算在这位老兄的账上。哎，这点心也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一家的点心最好的是鲜虾水饺啊，纯正的基围虾拌冬菇，韭黄火腿做馅，鲜甜爽口，味道不错呀。哎，小姐，叫厨房现做一碗鲜虾水饺来。哎，要多放胡椒粉啊。
2: 好的。
3: 哇，你可真会点，5块钱一碗。
0: 哎，干我们这一行呢，第一要吃好嘛，身体是最重要的。哎，小姐，哈、哎，哎，你们谈。
1: 阿发，你说吧。
4: 德叔啊，你放心了，钱我是有的，礼金我都早准备好了。
1: 阿发，你听我说，眼下不是钱的问题。
4: 哎，德叔，有钱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这样吧，礼金呢，我先给你1000。
1: 1000？
0: 不行不行不行，1000块钱，太少了。现在城里呀，没个3000、5000块钱呢，南方是拿不出手的。
4: 我又没跟你说话。
0: 啊啊！你们说，你们说啊。哎，水饺来了。
4: 德叔啊，啊，钱我是不在乎的。
1: 啊，是的。
4: 你说个数给我。要不这么，嫁妆、酒席，通通都给我包了。
1: 你
0: 好，够大方的，这就对了嘛。娶个老婆，不花个10000、20000，那怎么行啊？
4: 我说你不说话不行吗？
0: 哦，你说，你说，你说，哎，你们说。
4: 德叔，我是不会让阿好受委屈的。你是知道的，3层楼的屋我早给他起好了，他要一进门呐，钱财通通都有他管，再也用不着去种花卖花受辛苦了。
1: 是啊，是啊。这2年也真难为他了。
4: 就是啊，他要是嫁给了我，我让他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
0: 老哥，你这人还真不赖啊，又有钱又大方，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4: 喂喂，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是吧？
0: 这脾气也差了一点。
1: 阿发，我看你还是自己跟阿好谈吧。
4: 哎呀，你是一家之主嘛。
1: 这你就不知道了，现在家里是阿好赚钱，他管家了，许多事情我这个做老子的说话是不管用的。
4: 这怎么一样呢？这婚姻大事还是你做父亲的做主嘛。
1: 哦，不是的，不是的。
0: 德叔、发哥，对不起啊，你们谈，我就不陪了啊。发哥，多谢了啊。
5: 你轻松自在够了，累得我够呛。
0: 你看，还热乎着呢。
5: 哇！好吃，你真够朋友。
0: 不吃白不吃啊！这回发哥呀，他没40块钱就下不了陶陶居。
6: 阿威，你的活干得怎么样啊？
0: 太好了，又吃又拿。
6: 哎，我问你，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0: 他们在谈论你的婚事。
6: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
0: 阿发说出1000块钱彩礼，你阿爸支支吾吾的。我说不行，少说也得3000到5000呢。
6: 我没叫你出声。
0: 哎，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吃亏呀。最后说好了，他包你的嫁妆、酒席，这回他为了娶你呀，少说得拿出10000块钱来。
6: 收起你这份好心吧。
0: 哎，我这是为你好啊。
6: 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嫁给他。
0: 你看，他冲我发什么火火吗？
5: 你自作自受呗。
7: 嗯，看，这还有点意思。
8: 哎，啊，
7: 威哥。
0: 啊，哦，是阿六啊。
7: 哇，真是你啊，我都不敢认了。你这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0: 这你就不懂了，是时装啊，时装。唐装你见过没有啊？啊，嗯，明年服装的新潮流啊是复古啊，哎，这是最新流行款式。哦，哎，这是谁呀？哦，
1: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威哥，这是我女朋友。
0: 哦，一起来逛花街是吧？
1: 是的。
0: 哎，威哥，你还不知道吧？队长到处在找你呢。
2: 找我？
0: 啊，什么事儿？
3: 不知道，好像事儿还不小，你快回去一趟吧。哦，坐下吧。今天大半天上哪儿去了？我病了，起不了床了。
0: 头昏脑胀的是吧？是的，
3: 要不要再给杯酒醒醒？不用了。车呢？车也病了。小毛病，小故障，没什么大问题的。<笑>别来这套了，你还不老实？公安局已经来电话了，酒后开车，驾驶证和车都给扣了，是不是？你全知道了？那我就没得说了。你这是害群之马，全车队都跟着你倒霉。
0: 你知道昨天有什么新闻吗？
2: 新闻？有啊，法西汽车大奖赛昨天刚刚结束，美国佬史毕获得了冠军，那车开的我还有，哦，省港杯第二场比赛，明天下午开播，香港队的阵容是四三三。
3: 够了，你没看昨天的报纸？
2: 没有，我从来不看报纸。不，刚好我昨天没看报纸。
3: 那你就给我好好看看吧。怎么，是写我的？你是不是一二三四五？
2: 我是一二三四五。你从火车站到东方宾馆不到2公里，
3: 收人家10块钱，咬的也够狠的了。还有一对外国人要到中山纪念堂，你把人家拉到中山大学。 人家给你讲理吧，你还骂人，他妈的！还有比这更难听的，今天一大早就有人打电话来投诉，告你昨天中途赶人下车，是吧？这都是你干的好事，还什么好狡辩的？你是全车队丢脸，损害了全公司的声誉，为了你，这个月全队的安全奖、服务奖全泡汤了。
2: 队长。 还有一件事儿也泡汤了，阿丽的也和我吹了。

0: 没想到又见到你。啊，
1: 天知道我怎么又走回来了。说不定你和我们家有缘分。
0: 把那棵桃花卖给我吧。你真看上它了？啊啊，
1: 想买个吉利，说不定它会给我带来好运的。哎，
0: 这个桃花是我留给一个人的，实在不能给你，挑别的吧，挑上哪棵，我都送给你。 算了吧，我知道，今年我是不会有好运了。哦，我走了，再见啊。
1: 阿威，你等等，
0: 我还没给你算工钱呢。
1: 不，
0: 我不要了。
1: 威哥，你一定还没吃饭，给，是我一块买的。
0: 多谢了。

0: 想吃啊？
1: 阿威，你好不守信用。
0: 什么？
1: 你看，那些送货上门的告示是不是你写的？怎么，现在想拍拍屁股一走了事？那些已经订好的货，谁给他们送去啊？
2: 就是，你不能走。
0: 我。
1: 再说，你一个人守岁，不觉得没意思吗？

荷兰，清香的荷兰，再给我一只杜鹃，美丽的杜鹃。

0: 只动物圈，美丽的动物圈。
1: 啊，朋友，你可知道我的心愿？我希望人生有红。

0: 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意折磨我吗？你是知道的，我是真心实意、死心塌地的吗？哎，对了，你看，
1: 把那钱，
0: 这是给你的。
2: 好嘞，姐。
3: 真舍得下本钱，
0: 小意思啦，才500块钱。
1: 又便宜又漂亮，大丽花、大菊花啊！
3: 听我说，找别的姑娘去吧。
0: 不不，我不去。你今天晚上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走。
3: 你怎么这么赖皮？
0: 对，我就这么赖皮。
3: 你怎么这么脸皮厚？
0: 对，我就这么脸皮厚。阿豪，你松松口了。你是知道的，全村数我最有钱，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3: 明告诉你吧。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人。
0: 得了吧，我知道，你嘴上这么说，可是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3: 你，告诉你，我已经有对象了。
0: 啊，说假话，你骗不了我。有对象，是谁？在哪儿啊？说不出来了吧？说呀，说呀。哎，谁呀？
3: 喏，是他。
1: 好，你就拿这只吧，便宜又亮。

0: 原来你是挖墙脚的。
1: 挖墙脚？不会，我只会开汽车。
0: 别装傻了，我问你，阿好跟你什么关系？
1: 什么？什么关系？
2: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是对象。
1: 我和他，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2: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老弟，我要和你单独认真谈一谈。
1: 对不起啊，我现在很忙啊。
0: 不，你一定要来，我就在前面小巷里等你。
1: 搞什么搞啊？
2: 麻烦。

0: 阿威，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
1: 刚才你怎么跟他谈的？咱们是那个。
0: 对不起，我刚才实在是没办法。
1: 不过，他说要和我谈谈。

0: 既然咱们是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放心，这个戏我一定演好。
1: 老弟，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跟阿豪好上的？
0: 这个嘛，昨天。
1: 昨天？这么短时间，你可真有本事。
0: 哈哈，谈不上，我自己也稀里糊涂的。
1: 那你们是怎么好上的？
0: 这个嘛，不能告诉你。
1: 哎，老弟，商量一下，你能不能让出来？
0: 什么意思？
1: 哎，就是你退出来，把阿豪让给我呀。
0: 这可不行啊。
1: 哎，你别误会，你成全了我，我总要表示一下。你说，要多少吧？
0: 别说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啊。
1: 哎，你要帮我这一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的。
0: 哎，不，我可没答应你啊。
1: 你最后说一句行不行？
0: 不行。
1: 你不答应我，我就跟你拼了。
0: 拼了。嘿嘿嘿，别开玩笑了，拜拜。
1: 哼，你这个混蛋。哎，哎呦，
0: 好小子，你玩真的是不是？
1: 别！哎，你有话说，我不是故意的。哎，你别胡来啊！对不起，我错了，真的都是我错了，我没想故意伤害你，原谅我了。啊，好，你打吧打吧，我不还手就是了。要不，你也朝我鼻子打吧。都怪我命不好啊！我过去穷，没人看得起我，现在我发了，人家还是看不起我。我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老婆。我不明白，我怎么就配不上阿好呢？
0: 现在做男人难呐。
1: 是啊，你说的对呀。做男人真难呐。
2: 阿威，怎么你们俩打架了？
0: 没有，那什么，我们谈判
1: 谈好了，我退出。我看清楚了，这个老兄对你是死心塌地的。好了，祝你们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再见吧。再见。

0: 他真把我们当成一对儿了。哼，这个人不坏，他也真心实意的喜欢你。
1: 我知道，可我不能嫁给他。
0: 为什么？
1: 你不知道，他除了有钱，其他一无所有。
0: 哦，
1: 我们快回去吧，还有最后一车花等我们去送呢。
0: 好。

0: 哎，怎么不走了？
1: 没什么，我累了。
0: 要不我来踩。
1: 急什么？又不是赶着去投胎，坐下来抽口烟喘口气儿，这总可以吧？

0: 怎么没精打采的？你不也一样？半天没见你笑一次了。我笑不笑关你什么事儿？笑还不容易？嘿嘿嘿！
1: 哼，只有鬼才这么笑呢。<笑>
0: 你挺着心，是个好人。
1: 这年头说我是好人的，可不多。
0: 哎，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1: 你吗？你也是好人。
0: 你觉得我很怎么样？
1: 你聪明能干又有同情心，还肯帮助人呢。
0: 你不觉得我很粗俗吗？
1: 粗俗？不不不不，你说的哪儿去了？你怎么会粗俗呢？你很懂事情，通情达理，礼貌大方，有思想，还有感情啊。
0: 算了，都是假话。我可知道你们城里人怎么看乡下人的。
1: 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哎，阿豪，
0: 嗯，什么事儿？
1: 问你件事儿，你可别生气啊。
0: 说吧，我不生气。
1: 那棵大桃花，你是留给谁的呀？
0: 给阿辉的。
1: 阿辉，他是你男朋友，他一定长得一表人才吧？
0: 不，他又高又瘦。那，他是万元户，很有钱。他是个穷学生。那，
1: 你为什么要？
0: 不为什么，他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是我们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我一直很佩服他。我中学没读完就退学，帮阿爸干活挣钱了。我什么活都干过，种花、种菜、做水泥工、当保姆。阿辉跟我一直都有来往，后来，阿辉考上了农学院，我们一直也在通信。那你们
1: 不是挺好吗？
0: 哎，你不了解，这两年农村政策好了，我和阿爸拼命干活挣钱。 我们家存款就有几万元，可是阿辉和我之间却一天比一天的老。最近，阿辉的心眼少了。
1: 怎么，他是个陈世美？
0: 不不，他不是这种人，都怪我，怪我太没出息了。今年夏天我来广州看过他一次，他问过我现在干些什么，我都告诉他了。后来，他又问我。 今后想干什么？我说，今后还不是跟现在差不多，干活挣钱呗。还说，人生能有几次搏？现在年轻轻都不搏一搏，将来老了要后悔的。
1: 这小子说的还有点道理不？
0: 是的，我是有点配不上他。我总觉得，我跟他八成得吹。今年花之前，我写信给他。 约他到这儿来见面，可是到现在也没来。
1: 哎呀，不好，快跑！

0: 可能差不多了吧？别误会，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种人。不怪你，怪我胆小。
1: 的确是真的，刚才那事儿，我连想都没往那儿想啊。我求你别往下说了。我不会的，我知道。 你心里只有一个阿辉，
0: 别提阿辉了，我已经全告诉你了，就这么回事。
1: 我知道，你现在很想见到他。
0: 是的，我想，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
1: 他会来的。

0: 是吗？我想他会到花市去找你的，快回去吧，说不定他在花市等你了。
1: 阿辉来过了吗？没有。啊，已经大年初一了，过年了，过年了啊！
2: 是啊，已经过年了。
1: 过年就得高高兴兴的嘛。说的对。 我们要找个地方，好好的玩一玩。哎呀，
2: 太好了，玩个通宵。
1: 哎，对，
0: 我不想去，你们去吧。
1: 哎，阿豪，别扫了我和阿英的兴嘛。今天晚上我不想再烦恼了，好歹啊，得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嘛。大伯
3: 啊，
1: 您也一块去吧。
3: 你们去玩吧，花市快清场了，我留下。

0: 欢迎三位光临，需要点什么请吩咐。
1: 等一等，阿丽，
0: 说什么？快说吧。
1: 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了啊。
0: 我是来顶班的，这和你没关系。
1: 早知道你在这儿，打死我也不来呀。
0: 那还用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一对的？
1: 就是昨天啊，不是前天，我到花市给你买花的时候撞到他们的。
0: 前天撞的？你别的本事不怎么样，这点运气和本事我还是相信的。
1: 千万别误会啊，我是昨天到花市去卖花，后来他买花。哦，对，是我买花，他卖花，后来我又卖花，他我买花。哎，
0: 听起来真像是一出戏呀。
1: 别的别说了，看了那天报纸以后，我知道咱俩的事儿算是完了。我只不过是来向你说一声拜拜，以后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
2: 哎呀，她长得真漂亮啊。
0: 怪不得刚才你躲躲闪闪的，原来你属兔的。
1: 我是属虎的，她才属兔呢。
2: 哎，那怎么老虎怕兔子呢？
1: 不怪阿丽，是我这个人不讨她喜欢呢。
2: 威哥，我看你们俩挺般配的。
1: 你们要是看了昨天的报纸的话，就不会这么说了。哎，我真混呐。

0: 位嘉宾，下面呢，我们将开始卡拉 OK 节目，欢迎各位上台演唱自己喜爱的歌曲。
1: 什么叫卡拉 OK？
2: 卡拉 OK， 就是说，谁愿意唱什么就可以自告奋勇的上去唱什么。你瞧，那不上去了一个吗？
1: 我唱首歌，献给和我一起来这里欢度春节的朋友们。

0: 好过歌星。
1: 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我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
2: 哎，有一首歌你记得不？叫旅途。
0: 记得。
2: 会唱吗？
0: 会，不过
2: 好，下一个就轮到咱们俩了。
0: 什么？我们？
2: 对，你和我。
0: 你发神经了？
2: 我现在特别想上去唱唱。
0: 干嘛拉上我？

好，下面呢有两位别出心裁，来一个男女生对唱，请。

0: 是。走，过去看看。快点。哎，金宝，过边疆。边疆。好好说。
1: 好好，请你向我们的观众谈谈花木联合公司的情况，好吧？
2: 好的，今年我们联合了18户花农，吸收了一些港商的投资，才成立了这家联合公司。我们还聘请了农学院的专家任技术顾问，我们还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品种，这次展销的就有很多国内没有的新花卉。
1: 观众朋友，我们采访的这位年轻的女经理名叫阿好，从她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和希望。阿豪同志，听说你前不久刚刚举行完婚礼是吗？
2: 是的。
1: 听说你的丈夫也是花农，是不是？你能给我们谈谈吗？
2: 他在这儿呢，让他自己说吧。
3: 我叫阿辉，今年刚从农学院毕业，我是学园艺花卉的，现在就在阿豪的公司里任职。我们还准备继续搞新的事业，扩大品种，丰富人们的生活。
4: 威哥，哇，
5: 好，
4: 威哥，你也来逛花市
5: 啊？
4: 喂，怎么，你没看他们拍电视？
5: 啊，哎，阿六，帮我办件事行吗？
4: 行啊，什么事你说吧。
5: 把这个兔子，帮我送给那位女经理。
4: 没问题。怎么，你认识他？
5: 认识。他在我眼里，是这整条花街的皇后。多谢了，再见。

0: 到哪儿去啊？
1: 随便。
0: 是你？
1: 怎么，不认识啦？
0: 久违了，你去哪儿？
1: 随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7: 我是个神，
8: 可怜的神。
9: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7: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

0: 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1: 杰罗米·马勒，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
2: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3: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2: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4: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2: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6: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4: 这不可能。
6: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2: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13: 抽调第13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出军北上，抗美援朝。
14: 美军正在向38线附近集结，
12: 只有打赢，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15: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16: 同生共死。
2: 一腔热血不辱使命。
17: 军长命令我113师立即出发，
18: 奔袭三所岭。
19: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岭。
4: 113师走到哪里了？
6: 113一直联系不上。
4: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2: 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1: 我们先进5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18: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4: 四面包围，一鼓而进。
19: 目标松果峰，
20: 预备，
19: 发！
2: 不忘先烈，捍卫和平。
21: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22: 我们在，他们就过不去。
23: 誓死不退。
2: 志愿军，雄兵出击。

花开了呢。 咱们是冬天走，春天归，冬去春来呀！

0: 谢首长，
1: 老李，
0: 林军从秦东县占据我。
1: 我到了，老李啊，朝鲜打起来。

0: the arrival of America. We'll change all this.
1: 7月5日，人民军攻克水源。同日，美军史密斯特遣队在巫山居然打了败仗。照人民军的这个速度，这仗也许打不了多久。
2: 这是一个陷阱，
3: 朝鲜的同志很有可能轻敌啊！美军一再示弱，向南的大门完全敞开，是要诱使人民军主力孤军深入。现在表面上看是大胜，再往南步步为机。美军下一步会怎么做？
4: 美军二战时在诺曼底和西西里都是从海上登陆，这是他们最擅长的。
2: 有道理。
3: 恩来啊，根据两次保卫国防会议精神，决定抽调第13兵团北上，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有备无患，以防不测。
5: 指导员呢？看见人没有？
6: 向后撞！
7: 来啊！
6: 杀死！啊！嘿！
5: 可耍我是吧？
7: 来吧！滚！
6: 哎呀！哎呀！来！
7: 停！
6: 你打！快打！
7: 一见面就打，当着战士们也没个样啊！
6: 走队！滚！
7: 哎，去吧。
6: 是
7: 是。第二，团长给的。哎，给你命人留了一包。
8: 老孙，
7: 一个打前站的第一顿请咱全连吃啥呀？
8: 海水饺子、点面啊，
7: 香，跟做梦一样。咱就是从东北一路往南打的，谁想这闷罐子车又给拉回来了？
8: 咱又摊上大事了。
6: 嗯，
8: 听说13兵团16万人全都调过来了，事小不了。

出去，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一旦战况发生逆转，对朝鲜，我们是救还是不救？我们的东北工业基地怎么办？台湾怎么办？要做最坏的打算。

0: 你要是不接受道歉，你就是故意炸死人，在假惺惺的道歉。你要不接受道歉，就是你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强大逻辑嘛！还我人民的命来！
1: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2: 根据我的估算呢，今年钢产量中国至多60万吨，而美国绝不会低于8500万吨。相差144.6倍，发电量是46亿度对比3340亿度。人均年收入，用美元计算的话，中国是24块，美国是1600块。原油的中国年产量是20万吨，而美国是2亿6000万吨。原子弹，美国有，中国无。
3: 吴先生，你说的这些数据对比很有价值，
1: 我给您准备了一份更详细的。
3: 我爱我的祖国，所以我回来了。但我是个搞科学的，我只能相信数据推导出来的结果。一旦发生战争，中美之间这道题，我算不出来。

0: 不是，南朝鲜军队今天悍占越过三八线，美军随时会跟进。朝鲜党的政府今天正式请求我国紧急出兵支援，还有，联合国也正式邀请我们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1: 新中国易碎了呢！好，你好，欢迎你们啊！
2: 主席啊，这是林巧稚大夫，
1: 我认识你。 去年开过大典，你就请了假。今天又是十一，白天，你还是没来啊？
2: 毛主席，白天我接生了八个孩子，也许知道今天是国庆日，他们都争着到这个世上来呢。
1: 八个孩子都好吗？都好好的。
2: 旧中国新生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两百，
1: 这种事再也不允许发生了。
2: 谢谢你，
1: 林大夫，你最大的人生愿望是什么？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健康的长大。可如果有一天，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你们协和医院，告诉我，你会怎么做？
3: 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所有的孩子们。诸位代表，你们呢？彭总，彭总到了。
4: 争论得很激烈，你先到后边听听。
5: 我们的实力远远不如美国，他们有强大的空军，我们有吗？没有，我们这点家底要和美国。

0: 即便是赢了，要付出多大代价？
1: 你们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我看有道理。中华大地的战乱，100多年来就没停过。现在西藏、台湾还没解放，土匪特务还没肃清，人民政权还不稳固啊。可人家就是算准了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想打仗的国家。出国作战，对手又是美国，不能不当回事啊。可我要问，这些西方老爷们什么时候把我们中国当回事啊？百年屈辱，嚼碎了咽下去。现在炸弹已经扔在东北了，下一个会不会是北京啊？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还能安居乐业过日子吗？散会。
2: 抱歉，总理，我迟到了4分钟。
3: 吴先生，大家都在等你这位武器专家发言呢，请坐。
4: 老彭啊，长征难不难？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说的。
4: 那打美国大兵难不难？
5: 难。
2: 我是个只尊重客观现实的人。总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3: 请讲。
2: 什么是你们现在最想要的武器？
6: 苏制坦克特3485。
2: 这就是特34坦克，火力强大，结构简单，可靠好造。拥有大量苏制特34和新型大口径火炮的朝鲜人民军挡住美军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战争不止在地面，制空权是地面作战成败的关键。而美军的航母舰载机，它可以从几百公里外起飞，对地面目标完成攻击打击以后，它可以再飞回去喝下午茶。这个东西才是现代战争。
4: 我何尝不知道难呢？几个月前我就想过，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也不想打仗。可是形势的发展让我的想法变了。但是反对的意见多呀，可能你也听说了。我是愁肠百结，直到我看到全国的群众代表，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啊，一个个英姿勃发，无所畏惧，是他们给了我底气。
2: 我绝对赞赏勇敢的精神，但是那性命和钢铁品和科技品，就好像一个小孩要挑战一个拳击冠军，胜负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4: 千军不易得，一将更难求啊！我曾经说过，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商量过，如果任命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你接受不接受？
7: 上了井冈山，有你的红旗所向，就有我的陷阵冲锋。解说。
2: 吴先生，那你为什么要回国呀？
7: 因为你们是唯一让我看到希望的政权。
2: 今年1月，政府为人民免费注射卡介，
8: 请坐。
2: 2月禁毒，3月碰到梁皇开仓济民，4月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我不唱赞歌，但是我都看到了，所以我选择回来，献出平生所学，帮助国家永享和平。
9: 吴先生，你就说眼下啊，你说的和平从何而来啊？就在今天，美军正在向38线附近集结，一旦突破38线，平壤很有可能守不住啊。从平壤到鸭绿江边，直线距离160公里，美军的装甲部队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到达中朝边境呢？

0: 天就到了。果然如此的话，我们的边境地区就会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就会在他们的飞机翅膀下面说完蛋就完蛋。
1: 你说的对，也只是一种假设。
0: 越境炸死平民是假设吗？军舰堵在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统一是假设吗？如果和平的希望仅仅变成了希望对方不要开枪，那还能叫希望吗？
1: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根据什么认为与美军作战能够打赢？
2: 吴先生，因为只有打赢了，中国人才能生存下去。

0: 冯总，你如果去朝鲜的话，我报个名。
1: 李梦隐正式打了报告，我批准了，代表军委作战部去前线了解敌我双方的作战能力，
2: 学习如何打好现代战争。
1: 像你这样的老同志，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得直接上火线，和年轻的战士一起冲锋陷阵。
3: 能行吗？行。总理，您的电话。好。认识刘秘书吗？不认识，没见过。啊？哼，冯总，我也报个名。这是我们最新的战机，T-54。
4: 斯大林同志，我带来了我们的武器专家。我们都认为，面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制空权，苏联空军对地面作战进行掩护和支援，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
5: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оветских ВВС нужно будет месяца два-три.
4: 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苏联空军才能做好准备。苏联空军不能立即出动，那我们入朝作战计划的实施要再等一等了。
5: Китаю незачем посылать войска.
3: 中国不出兵也可以。Северной
5: Кореи больше нет.
3: 北朝鲜不在了。
5: А Китай остался.
3: 中国还在.
5: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стался.
3: 苏联还在.
5: И социализм остался.
6: 社会主义还在。斯大林这一回啊，就把两个口袋里都翻给我们看了。左边口袋写着，他现在派不出飞机；右边口袋写着，没有飞机。你们还出不出兵啊？你们自己看着办。现在出兵。
7: 没有空中掩护，现在不出兵，如果美军已经占领了鸭绿江对岸，我们还怎么过江啊？
8: 你来了，要出发了。
7: 嗯，
8: 那我先跟主席通报一下吧，海斌。 还开会呢吧？
7: 嗯，
8: 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去看看爸爸。

0: 说句不打扰了，他让我给您带句话，告诉爸爸，他28岁，去上海干了大使。我今年也28岁了。主席，10月7日，美军已突破38线，正在向中朝边境大举推进。没有苏联飞机空中掩护。
1: 我们几十万大军过得了鸭绿江吗？就是过了江，又会有多少牺牲？老实说，我也犹豫过。昨天晚上，安英出发前来跟我道别，看见我在忙，就跟子荣说，不打扰了。他就这么走了。 为什么？是怕我担心呢。哼，可儿行千里啊，我这个做父亲的又怎么会不担心呢？可他说，他要做彭老总的第一个兵，去朝鲜前线。我答应了，我觉得很光荣。
2: 毛泽东的儿子，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兵，更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儿女跟他一样，准备为祖国而战。上下同欲者胜，新中国一定会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
1: 现在该我们这些人做出决定了。

0: 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总理，通知斯大林，没有他的飞机，中国也出兵。
1: 立刻办。
0: 彭德怀同志，
2: 到。
0: 你和高岗同志，即刻返回沈阳，大军准备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咱还要在这山缝子里藏多久？这么多部队不藏在这儿，敌人侦察机不就发现了？就是性子太急。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醇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佳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柏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受，舒尔佳排油减脂，享受就受，舒尔佳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同志，我们这是我最平阳，今天被敌人占领了。美军向北，很快就要达到幺六三了。再不出兵，敌人把对岸一占，你们就过不去了。
2: 请转告金日成手下，我们今晚就出兵。
1: 我不知道金秀山在哪里。
2: 你们的部队呢？
1: 不知道。
2: 美军各部都在什么位置啊？不知道。

0: 人民军主力师团都联系不上，看起来情况还不乐观。
1: 朝鲜战局就一个字：乱。
2: 敌人的情况听上去也很乱，40万联合国军，大多在向北推进，但似乎没有完整计划。
1: 我们对江对岸的战场态势，一点都不了解。
2: 那一旦开战，就会有吃败仗的风险。
1: 彭总，眼下。

0: 这种情况，部队今晚是否按原计划过江？
1: 传我的命令，部队今晚按原计划过江。
2: 是。
3: 马总，你要去哪儿？何总，谁都可以先出，你不可以。
1: 你是把我给先除掉吗？
3: 你是志愿军司令员，保护好你是主席和总理的命令。
1: 你说对了，我是志愿军的司令员，谁能代替我？我们国家怎么了解前面的情况？怎么指挥作战？怎么对计算部队的安危负责？
3: 彭总，
1: 别说了，开车。
3: 我带电台在后边跟着你。全体带上缴获的美式军大衣和钢盔，换上能打仗的长枪，跟上彭总，快！
4: 谢方，
5: 政府司令，
4: 通知部队准备过江。
5: 是。

朝鲜了，枪上膛，做好战斗准备。赶快撤出去！是。连长回来了，怎么样？命令到了。我出发了。杀手，今天夜里，我将过江，上了战场，三连全体，同生共死，同生共死，同生共死。

0: 小航行，
1: 。
0: 会说朝鲜话的，原来是四野朝鲜都师的，调拨到司令部。不过说实话，这些南朝鲜士兵怎么也不好想到，中国人敢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闯过去。快看，主席，彭总找到了，
2: 老李。
3: 彭总，您安全我就放心了。一路上看到乱兵在杀朝鲜的军人和平民，彭总。

0: 这不也闯过来了，冯总，电台好了。
1: 报时。1950年10月21日16时，邓华同志禀报北京，毛泽东主席本日辰酒时，我已在大洞见到金日成同志，入朝座上各部正自按计划过江。
2: 太阳马士兵，跑起来，跑！
4: 。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Did you see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No sign of Chinese troops anywhere. Probably all hiding in their rat holes. Shots are gonna appear on the newsreels of every movie theater in America.
1: Go with, sir.
2: 由于敌人向北推进很快，我们原来预想防御作战阻击敌人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应当机立断，改防御为运动见底。
3: 杨三弟，要打仗了，害怕不害怕？
4: 同志们，
5: 排长，
4: 行，
5: 哪儿？
4: 走。
5: 通信牌，把这个设备一起走。
6: 师长，行，服装已到了。副专员，到！我们三五四团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凉水洞上补给，南面的敌人也要是向北出动，这是必经之路。
7: 是，
6: 三五四团，请师长放心。
8: 邓师长，
6: 我跟三五四团去凉水洞。
8: 好，
6: 老李，首战必胜。
9: 团长，团长，正常人报告，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从那边过来了。
6: 知道了，继续侦查。
8: 是。
6: 团长，告诉战士们，墙上的刺刀不能亮出来，小心敌人来了看到反光。哎，
8: 老同志，你到后面山坡那个迫击炮连待着去。
6: 安全。
8: 团长，你是哪年的兵？
6: 38年的八路。你呢？
8: 我是29年的红军。 你觉得我该在哪儿待着？
6: 说什么呀？就这。

0: 这是哪儿啊？怎么回事？找到西川，你三十八军怎么开的？接着找。
1: 是。
0: 1120还没有到达西川，穿插的动作本来就慢了。113师到哪儿了？电台还在静默吗？
1: 一直都在协调。
0: 我这113师也不能准时到达西川消灭敌人。三十八军真要出大事。
2: 炮车撞上石炮，立即报告石炮。电话竟然没接通，怎么回事？总在那几辆，我记住现在师部的具体位置。我派人去找，
3: 回来。
4: 别人去我不放心。
3: 老林。